0: 要不你为他准备一个才艺表演也可以呀、啊。
1: 和我上次做的菜，老爸，你不也都吃完了吗？嘿，这次我再去向前观写几个菜，一定没问题的。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
0: 这种情况下，我又不好泼师爷冷水。希望他这次能烧出正常点的菜。
2: 哟，这不是小师爷吗？找我有事啊？
1: 乾卦，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呀！
2: 真是哦，我可以去找芋头饼、霸童丁他们玩了。
1: 等一下，问你件事哦，乾卦，你最近忙不忙呀？
2: 小师爷这家伙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我知道了，他一定是有事要求我，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戏耍一下小师爷。那当然，我可是大忙人。
1: 这样，那你都在忙些什么呢？
2: 嘿，比如说带东东枪去散步，给酒楼的花花草草浇水，去街上花零用钱，跟老黄油师傅一起买菜。
1: 乾卦，你就整天在忙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嘛。
2: 是啊，怎么了？这可是我自己的时间。
1: 是这么说没错，不过乾卦，你有没有想过花时间干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呢？
2: 更有意义的事情？
1: 是啊，说不定会很有意思哦。
2: 听起来倒是蛮有趣的。
1: 是啊，怎么样，行动了吗？
2: 正好我最近也没什么要紧的事情，那我看我还是算了吧。
1: 为什么？
2: 小师爷，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你不就是想让我帮你什么忙吗？
1: 不愧是乾卦，这都被你发现了。
2: 有什么话就直说嘛，别这么拐弯抹角的。
1: 其实是这样的，过些天我老妈要回来一趟，我想自己烧点菜来招待她，所以就来向你学着做几道菜。
2: 原来是小师爷，你妈妈要回来了，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了，乾卦，你有事找她吗？
2: 那倒也不是，小师爷你妈妈难得回来一趟，自然要好好招待她才行了。
1: 乾卦，没想到你心肠这么好。
2: 那当然，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吧。
1: 乾卦，乾卦，你想好要教我做什么菜了吗？
2: 别着急嘛，学做菜之前得要练好基础功才行。
1: 基础功？可我看别人烧菜不都是切切炒炒就好了吗？
2: 小师爷，你别看烧菜好像简简单单的样子，其实这当中的学问多着呢。比如说刀工、火候、时机的把握等等。
1: 刀工火候，原来烧个菜还这么麻烦呀。
2: 不过这些对你来说还早着呢，你先给我帮厨适应一下吧。葱姜蒜。
1: 什么？
2: 你傻站着干嘛呢？
1: 什么是葱姜蒜啊？
2: 意思就是让你把葱姜蒜切好。真是的，连这个都不知道。
1: 我都不怎么烧菜，这些东西当然不知道了。
3: 小师爷也太没用了吧。接下来这场比赛是小白选手对阵东宫枪选手。怎么连乾卦也被弄得这副德行了呀？
2: 还不是因为小师爷这家伙，我只是烧一个没注意就这样了。
1: 我也只是想试一下嘛。
3: 小师爷，你这也太夸张了点吧。
2: 现在锅里的油也已经热得差不多了，好，现在可以把切好的菜下锅了。这个时候就要放葱姜还有辣椒。
4: 关关，刚刚那么大动静是怎么回事呀？
2: 老爸，没事的，只是点小状况而已。
1: 是啊，千大叔，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4: 我看就是小师爷搞的鬼吧。当时我就说，这小子进我们家厨房准没好事吧。
1: 可是千大叔，我也不是故意的嘛。
4: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反正事实就是事实，才这么点时间就出了问题，照这么下去，我们家厨房迟早要被你给拆了。
1: 千大叔，你这说的也太夸张了点吧。
4: 我可没有跟你开玩笑。小师爷，你赶紧从我们家厨房出去。
2: 老爸，再给一次机会嘛，我一定会看好小师爷的。
4: 我不管，赶紧出去。
2: 可是老爸。
4: 别可是了，小师爷，你别想再踏进我们家厨房半步。
5: 什么？岂有此理！谁要多？小师爷，
2: 师爷他妈妈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你竟然还好意思刁难他。
0: 刚刚那动静你也听到了吧？再这么下去，我们的厨房恐怕就……
2: 要数钱要多，你想象力最丰富。小女小气的样子，我真是看不下去了。再胡闹，还不如先把前两天的

0: 校试验，原来提高成绩爸妈就会和好。
1: 不用客气，以你这么聪明，只要肯学一定不会差的。况且你爸妈也不是真的吵架。
0: 那是
1: 你只要记住，提高成绩就是最大的见效了。
0: 我会继续努力的。
2: 第二十六集，绍兴谜。
3: 古树移花合，青桥边秀才。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记皆有理，行歌尽落梅。金吾不及夜，玉漏莫相催。
4: 同学们，这是唐朝著名诗人苏味道的诗，描写了唐代长安城元宵节的景象。那天的长安灯光绚丽，如同明艳的花朵。
5: 元宵节的长安好美啊。
4: 那你们知道元宵节都要干什么吗？
6: 元宵节要踩高跷和舞狮。
0: 元宵节还要吃汤圆。
7: 对，吃汤圆。
4: 同学们说的都正确，但你们知道文人墨客怎么过吗？
1: 古代文人墨客怎么过元宵节啊？
4: 猜灯谜。
1: 我当是什么呢？原来是猜灯谜呀，小菜一碟。
4: 如今的元宵节也会有猜灯谜的活动，同学们可以多练练，到时候大展身手。
8: 小月，我有个很好玩的灯谜，你要不要猜猜看？
5: 好啊。
8: 左边一千不足，右边一万有余，打一个字。
1: 这个太简单了，谜底是一个反字。嘿嘿，怎么样，小石，你是不是很聪明啊？
8: 可恶，小石，又要在我面前显摆。小月，我再给你出一个吧，这个我想了好久的。
5: 那你说吧。
8: 揠苗助长，打一个成语。
1: 这个更简单了，谜底是不能自拔。
8: 小石，你好讨厌啊。
5: 小石不猜谜了，我们出去玩吧。
8: 哼，小月，我们走，不理他了。
6: 杏子，要不要猜一猜我刚想的灯谜？
9: 我最喜欢猜灯谜了，来吧。
6: 雨打灯难灭，风吹色更明，若非天上去，定做月边星。打一昆虫。
9: 那谜底是灯蛾吗？
6: 不对哦，你再想想。
9: 不是灯蛾，那会是什么呢？是不是萤？
1: 这个太简单了。会发光虫子很明显是萤火虫嘛。
9: 我刚想说呢。
1: 怎么样，狗明？你说我猜的对不对呀？
6: 哼，你可真聪明。
1: 怎么样，见识到我的聪明了吧？嘿嘿
1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来看看。
1: 奇怪，放学人都到哪里去了？怎么感觉大家都躲着我？哎呀，好烦啊！
11: 儿子，我回来了。
1: 老爸，我最近遇到一件烦心的事。
11: 哦，说出来我听听看。
1: 事情是这样的。
11: 听你说完，我已经找到你朋友们都躲着你的原因了。
1: 那老爸，你快告诉我吧。
11: 先不急，我这儿也有个灯谜，你要是猜出来，我就告诉你。
9: 好啊，好啊。
11: 但要是猜不出，明天晚饭没得吃。
1: 那老爸，你说说看。
11: 乌鸡娘八肚肠切红饭。
1: 这是个什么灯谜啊？
11: 你仔细想想，谜底是日用品。
1: 是毛笔吗？
11: 你还是先仔细思考了再来回答吧。
1: 早知道刚刚就不那么快答应了。
9: 嘎嘎嘎。
11: 小白，有什么好笑的？你也一起想，想不出来也不准吃饭。
9: 嘎。
1: 一点头绪都没有，怎么猜嘛？
9: 最近小师爷好像迷上解灯谜了。
5: 可能过了这阵就好了吧。
12: 小月，丁丁，
9: 小师爷，小师爷，你怎么看上去愁眉苦脸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是这样的，老爸给我出了一个很难的灯谜，我怎么也猜不出。
5: 小师爷，你也猜不出的灯谜？
1: 是啊，那个灯谜可难了。
5: 一个灯谜而已，猜不出来就算了吧。
1: 那可不行，我小师

0: 也怎么能猜不出来呢？况且我和老爸约好，要是猜不出来，今天晚上就没有晚饭吃了。不仅我没得吃，小白也没有，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小师爷，别着急呀，这不是还有我们吗？
0: 你们
1: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大家一起努力，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
0: 真的吗？那太谢谢你们了。
1: 走吧，我们去八王酒楼坐下来慢慢想。
0: 总而言之，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2: 小师姐，你也有今天。
0: 啊，警官，你就别笑话我了，我都快急死了。
1: 不过话说回来，老师爷出的题目果然难，读题目都费劲。
0: 你们有什么思路吗？
1: 完全没有头绪，而且这个谜面好奇怪呀，该不会是老师爷瞎编的，根本没有正确答案啊。
0: 不会的，我老爸不会开这种玩笑。
2: 会不会是要换音调来读啊？比如把巫读成武。
1: 钱冠这个想法倒是很有意思，
3: 可是好像怎么换音调也还是读不通啊。
2: 这个谜面本来就奇怪，肯定是要用特别的方法来解。
0: 不同的音调，特别的办法。
4: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0: 我知道了，答案就是水壶。
1: 答案为什么是水壶呢？
4: 这个谜面要用绍兴话来读。
1: 用绍兴话，乌鸡娘八肚肠。啊，我知道了，八就是白，八肚肠就是白肚肠。
2: 如果是这样，那切就是吃，切红饭就是吃红饭。
3: 那连起来就是乌鸡娘白肚肠吃红饭。
1: 那我还是不懂，为什么谜底是水壶？
0: 乌鸡娘白肚肠是形容用久了的水壶，外表虽然发黑，但里头还是原来的颜色。而吃红饭则形容用水壶烧水的样子。所以答案显而易见，就是水壶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0: 那我现在可以安心回去吃晚饭了，谢谢喽。没想到最后还是靠钱冠帮忙想出来的。
5: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吗？
0: 话虽如此，我还是要好好学习，不可以再骄傲自大。老爸，你回来了。
6: 我跟你出的题目想出来了吗？
0: 是水壶，对不对？
6: 聪明，竟然被你猜出来了。
0: 这多亏了钱冠他们帮忙。
6: 那你现在知道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了吧？
0: 我知道了，玩游戏不应该只顾自己，更不该到处炫耀自己的智慧。
6: 如此可教，老爸和你打赌也不是真的要罚你，只是想你认真对待这件事。今晚老爸给你做最喜欢的醉虾。
0: 好喂。
7: 桂花香馅果葡萄，江米如珠井水淘，见说马家一本好，是登峰里爱元宵。
8: 同学们，今天就是元宵节了，你们要不要来猜个灯谜呀？猜对的人有奖品哦。
0: 哦，奖品。
2: 先生，是什么奖品啊？
8: 大家看好了，奖品就是王羲之牌毛笔一支。
1: 哇，是市面上最新款的毛笔。
8: 我这谜题可有点难呐，答题之前要读过四大名著。
2: 先生，你随便出题，别的不敢说，什么《水浒传》《西游记》我可都看完了，《
1: 红楼梦》你也看完了。
2: 这个嘛，
8: 你们准备好了吗？我可要出题了。斩蔡阳，打两个水浒人名。
1: 什么？还得猜两个？
8: 虽然要猜两个人名，但这两个人名有联系的。
0: 这谜底应该是关胜、张青，但还是让大家先猜一猜吧。
2: 其中一个我猜出来了，斩蔡阳的是关羽，所以有一个人名是关胜，对不对？
9: 要大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不过大哥，你要他们驻地干嘛？让小日本一个端了？
1: 这手枪队能这么容易被端掉吗？放心，我怎么可能自断财路呢？哎，
0: 大哥，姜还是老的了，
1: 拿着，我不会亏待自己的兄弟。
0: 谢大哥，
1: 咱们就等着看一出好戏吧。哎，
2: 北側に上げなさい。
3: 感謝します。
1: 秋野先生。
4: 哦，你看着。
1: 北川先生，我又来打扰了。优美小姐，中午可否赏光，一起吃饭？
5: 那多谢于探长了。
1: 不用客气，这是我的荣幸。
6: 于探长，请坐。
1: 谢谢。
6: 于探长，无事不登三宝殿。您这次来又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呢？啊，
1: 秋野先生真是神机妙算呐。这个是手枪队据点的位置，我可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弄到的。
6: 哦，
1: 怎么，秋野先生在怀疑？
6: 我怎么会怀疑您呢？黄金我随后派人送到您的府上。
1: 哦，秋野先生真是痛快。那我就告辞了。
6: 于探长请。
1: 优美小姐，老地方见。

0: 于探长，什么时候过来的？刚刚。
1: 哎呀，不好意思啊，刚才太忙，没看见于探长。
0: 我就欣赏江武探长这心无旁骛的工作态度。
1: 于探长不是专程来夸奖我的吗？
0: 当然，我得到过新情报，过来跟江武探长说一下。
1: 就佩服于探长这个打听情报的能力，在上海滩，恐怕没有再比您更强了吧？
0: 哪里，只是消息稍微灵通点罢了。先生，恭听，
1: 日本人好像已经知道手枪队的据点。
0: 是吗？
1: 我于某人说话从来不会无的放矢。
0: 那我得替手枪队。 好好的谢谢于探长了，
1: 应该的。吴处长不是让你掌握手枪队吗？那说不定这手枪队以后就是自己人了，我也不忍心呢。
0: 说得对，那我现在就去通知手枪队。
1: 好，快去吧。

0: 大哥说让咱们转移，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哪知道啊？
2: 我收拾好了吧？
3: 好了，
2: 大哥。
3: 收拾好，大哥。
4: 大哥，为什么抓我？
0: 三哥。
5: 这么多年的兄弟，你出卖我们，
4: 我三哥，三哥，
6: 往这边踢，
4: 三哥，
0: 冷静下，
5: 三哥，大哥，我冤枉啊！
6: 你冤枉个屁！夏平就是因为你死的。
7: 小瑞马上来了，走。
5: 什么弄死你！
0: 这王八羔子，
4: 他啥都咋说的？
0: 走，妈，下去，我走。
1: 来，玉木小姐，为了我们之间纯洁的友谊，干一杯。
8: 谢谢。于团长，我不能再喝了。
1: 哎，这喝酒就要尽兴嘛。优美小姐不会做出让我扫兴的事情吧？
8: 是。
1: 我跟帝国的友谊，难道不值几杯酒吗？
8: 不是你想的那样。好，我喝。
1: 哎，这就对了。干了。

0: 于探长，有没有件事儿想请教你？
1: 尽管说。
0: 于探长平时是怎么样得知手枪队的情报的？由美好奇。
2: 玉木小姐，既然你问到我，本来我是应该告诉你的。不过，这情报的来源是我赖以吃饭的家伙事，所以，不过，如果由美小姐和我的关系能再进一步，你明白吗？从了我，我一定会对你知无不言的。
0: 于先生说笑了。
2: 我对由美小姐的真心日月可见。
0: 我并不是怀疑于先生的真心。
2: 怎么？你还放不下那个北川？
0: 我跟北川君不是你想的那样，请于先生不要误会。

0: ません。報告、中にいません。
1: なぜ誰もいない。
0: 北川君、情報にミスがあるのか。
2: しかし、ここに墓が。
1: 墓？

綾乃、イジシン、絶対殺してやる。

0: ともみ、すまない。ともみ、一緒に帰ろう。
1: バカ！リジュシンのやつめ。
2: 先生、優柔心は見つかりましたか？

0: 知道了，国家对我们有想法，不敢对起。
1: 行行了，我知道了。
2: 是，
3: 探长，江副探长，这是要出去？
2: 对，
3: 路上
1: 小心点儿。
2: 好。
3: 探长，多谢你的情报，

0: 兄弟客气了。还有春生兄弟让我感激于探长的关怀，另外他还特别嘱咐以后千万别乱嚼于探长的舌根子，你说这人多嘴杂的，怕是影响于探长以后的生活。
1: 春龙老弟有心了，其实说起来咱们都是兄弟一家人，应该的。
0: 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2: 这一回合的较量，于志新落败，江海洋完胜，两人都已经摸清了对方的底牌，互相掣肘却又相互依存，心照不宣。

下平报仇，报仇你也不能在这个地方。你们两个把他给我押下去，在林子里边等我。

0: 哎呀，
1: 怎么了？
0: 两位兄弟，我有点肚子疼，你再歇会儿吧。
2: 少废话，赶紧走。
3: 不是，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0: 不，看在这么多年兄弟的份上，得歇会儿了。我
2: 闭嘴吧，什么兄弟啊？叛徒！
0: 哎，不行了。
4: 用一会儿，
0: 用一会儿。
2: 告诉你啊，别想耍什么花样，放老实点啊。
0: 就一会儿。

0: 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那马春荣跑了！你们他……
1: 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2: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其实不重要，这是我的真实身份。
1: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久违了，影子。
2: 黄晓明、张嘉宁，实力演绎谍战传奇。想要骗我魔鬼。
1: 含冤直耻，以身入局。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3: 暴雪将至，减刑命运。
2: 前冤，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你们他妈两个人看不住一个人啊！张庆，你干什么呀？
1: 大哥，对不起，我们错了，打我妈，来打妈！
0: 他去追马叔叔了，
2: 把他给我叫回来，一个人太危险了。
1: 不追他了，
0: 不追了，
1: 快去吧。

0: 春荣逃了，如果他们投靠了日本人，海洋就危险了。
1: 二哥，马村荣跑了，大哥让你小心点。好嘞。
2: 我亲自去拿据点。

0: 马春荣是手枪队出来的，而且身手也不错，更关键的是他对我们太熟悉了，我们都忽略了这一点。
1: 海洋，马春荣一定要找到，不仅仅是为了夏平报仇，更重要的，他的存在随时可能会对守将队产生威胁。
0: 我知道，我会注意日本人的动静的，一有发现我就想办法除掉他。
1: 如果太危险的话，不要单独行动，

0: 二哥，还有那个于志新，要不是他把情报出卖给小日本，夏平也不会死。
1: 于志新暂时动不了。
0: 为什么？他不就是一小小的探长吗？
1: 性质不一样。于志新是吴宗道的心腹，除非首相队现在做好了和巡捕房开战的准备，否则的话，于志新还是动不了。
2: 巡捕房的消息灵通，势力不小。你刚在巡捕房站稳脚跟，不要让吴宗道对你产生怀疑，这对我们守将队的活动很不利。
1: 是啊，不过现在好歹于志新和日本人之间产生了裂痕，我想于志新也一定会有所收敛。老三，我觉得于志新一定还是会付出代价的。
0: 那就让他再多活几天。

0: 椅子を運んでやるんだ。
1: 前へ行くぞ。
2: 马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你一定听说过吧？
0: 你别痴心妄想了，我什么都不会说。
2: 为什么？
0: 很简单，我泄露消息给于志新，我最多是个叛徒，可我要告诉你们，老子就是汉奸。
2: 马先生勇气可嘉啊，不过你可曾想过，你在别人眼里和汉奸没有什么两样？
0: 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于志新告诉你们的，我可没说。
2: 于志新报告给我们，别人知道吗？手枪队的人知道吗？而且我想，于志新不会蠢到自己去告诉手枪队吧？现在，手枪队的人即使恨，也会恨你。而且，你现在落在了我们的手里。我们说你投靠了我们，你就投靠了我们，没有人会为你辩解半句。
0: 卑鄙！
2: 多谢马先生夸奖。我相信，你现在走出这个大门，不仅手枪队的人会杀你，就是于志新，也想杀掉你。你现在除了投靠

0: 我们还有别的活路吗？投靠我们，不仅可以保全你的性命，你还可以放开心的去享受。帝国对他的朋友一向是很大方的，于志新就是个例子。
1: 那你们能给我什么？
0: 可以，金钱和美女。秋野先生，就这些东西。
2: 你还需要什么？我可以提供消息给你们，但是我要觉得我身处险境，我随时都可以离开中国。大丈夫的，我答应你。
3: 马先生，请坐。
0: 马先生，既然我们已经答应了你的全部要求，也请你表示一下诚意吧。好啊，那我就先说说于志新这个王八蛋。
2: 请。
0: 秋野先生，于志新根本就没有诚意跟你们合作，他只是把你们当做他的私人金库。
2: 他提供给你们消息，转头就告诉手枪队，所以你们每一次都抓不到人，对吧？
4: 于志新这个混蛋，他果然在骗我们。
0: 还有吗？
4: 江海洋也是手枪队的，但是他是手枪队在巡捕房的内线，只是为了获取情报。另外。
2: 他最近在和一个姓龙的合作，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底细。至于其他的，我就知道的不多了。马先生，您提供的情报非常的重要。我向您保证，您加入我们必定前程远大。来人，带马先生下去休息。
4: 马先生，明天我再给您安排新的职位，
0: 那就有劳秋野先生了。

0: 这不说，
1: 王兄弟，你这怎么了？你这是，
0: 我有重要的情报要禀报于探长，你帮我转达他，晚上查管线。
1: 什么重要情报？你跟我说也一样。
0: 不行，这件事情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总之你帮我告诉他，今天晚上我在那儿等他。拜托了。
1: 哎，神神秘秘的，这唱你出啊，这是。

0: 他真这么说的？真真的。让我去茶馆。阿伟，哎，你说，这马春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这我哪知道啊？这个马春荣不可信啊。为啥？
0: 江海洋好像已经知道马春荣是手枪队的叛徒，按理说马春荣早该被干掉了，可他不仅没事儿，反而鬼鬼祟祟的这么精神。
1: 您的意思是马春荣找你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0: 十有八九。
1: 要不我找几个兄弟我打？
0: 不用，我倒要看看是马春荣搞什么鬼。

0: 这是干嘛？
1: 你是谁？你怎么会穿这身衣服？
0: 是雨伦花钱雇我来的，让我穿着这身衣服见的就是他。别，不关我的事。
2: 阿刚，

0: 我也不知道，妈，这是要老子的命啊！还好老子机灵。大哥，那现在怎么办？万一他当初把你跟日本人合作的事给捅出去，那麻烦就大了。
1: 这马传荣真不是个东西。 居然敢投靠日本人！他该死！海洋，
2: 哎，罗先生来了，
3: 找我有急事啊。
2: 坐下说。
3: 好。我找你来是有事要通知你。马春荣跑了。
2: 我们的人也得到消息了。马春荣。
1: 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2: 怎么回事？根据我们的线报，马春荣逃跑以后，被北川带人在家里堵了个正着。我估计。

0: 他为了活命，很可能把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日本人了，所以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海洋啊，我建议你马上离开巡捕房，以防万一。
1: 他们现在应该不会公然抓我，即便是有马春荣的指证，没有吴宗道点头，他们还是不会动我。吴宗道最恨的就是日本人在他们的地盘指手画脚。

0: 除了贪财，还是有良心的。更何况，手枪队的报复也不是他能承受的。
1: 那问题是，
0: 吴先生，这个你不用担心。我相信现在日本人更恨的应该是于志新，因为于志新不仅把情报卖给了日本人，还告诉了我们。
1: 那你千万要小心呐。
0: 好。另外，关于马传忠的情报，那就拜托龙先生你了。
1: 好的。
2: 大哥，中午咱们吃点什么呀？哎，待会儿回来的时候吃碗馄饨呗。
3: 不吃。
2: 我想吃馄饨了。
3: 吃面。
2: 我就是想吃馄饨了。
3: 不吃。
2: 胡子，你想不想吃？待会儿吃一碗呗。
4: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2: 就是想吃馄饨，我就是想吃，就是想吃。
3: 就这样。进去看看去。走。
2: 走。还行啊。
5: 老板，哎，
6: 先生、小姐，您好，哎，要点什么？
5: 哦，听说您这铺子要转让是吗？

0: 哥，王老哥，大事儿！
1: 什么事儿？您不是说要带着兄弟们去投奔顾先生吗？啊，现在机会来了，我在街上看到杜凌云了。
0: 杜凌云，
1: 就是那手枪队的队长呀！
0: 哎呦，兄弟，咱们翻身的机会来了，快快快，带我去见顾先生，快点！
2: 顾先生，什么事？
3: 有个叫龙二的找您有事儿。
2: 龙二，我不认识。怎么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来见我？
3: 这个龙二原先是于先生的手下，由于犯了家规，被于先生打断了双腿，赶出了帮会。本来于先生是想让他离开上海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走。
2: 嗯，这倒是有点意思。 我倒是想见见什么人敢触犯于先生立下的规矩。让他进来。
0: 是。

0: 小的龙二见过顾先生。
1: 你就是龙二啊？胆子不小啊。
0: 小的只不过想混口饭吃，没想到姓于的他不讲情面，他翻脸就不认人。听说顾先生您仗义，所以想投靠您，让您赏口饭吃。
1: 我要是收留了你，那就等于给那个姓于的眼睛上扎刺儿，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0: 我准备了一份大礼献给顾先生。
1: 你说说。
0: 听说顾先生现在正在和日本人合作，我这里有守将队队长杜凌云的情报。
1: 说吧，怎么回事？
0: 刚才啊，我的一个手下说，守将队的队长杜凌云现在正在杂货铺呢。
2: 报告，顾先生有事来访。
3: 好。啊，不知顾先生来访，有失远迎啊。
1: 哪里哪里，
3: 顾先生请坐。

0: 顾先生此来，有何指教啊？
1: 我得到了守枪队杜凌云的情报，特意向秋叶先生来汇报的。

0: 先生，您要点什么？老板这店铺是要转让吗？抱歉，您来晚了，已经有人定下了，这几天就来交割。哦，那立下字据了吗？
1: 那倒没有。没立下字据，那就不算了。可是，如果我肯出10倍的价格，老板考虑吗？10倍。
2: 10倍，那行，
0: 那就跟我走吧，去拿钱。哎哎

0: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先生，我这个斧子不卖，你就放我出去了啊！
1: 卖不卖不由你，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0: 不知道。
1: 这里是大日本帝国审理犯人的地方。
0: 先生，我可没做什么错的。
1: 那你告诉我，那些要买你铺子的人都跟你说了什么？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用这些刑具给你留下一点难忘的记忆。
0: 我说我一定实话实说。那天傍晚时分来了三个人，两个男的一

这个叫普洱，也叫普洱茶。这个茶叶茶性温和，养胃不伤胃，而且呢，在中国周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源远流长几千年，这茶叶的历史也印证了中国的历史啊。好茶呀，这个茶我把它得放起来，等你结婚的时候，我再拿出来喝。

0: 小姐，吃饭了。普洱，好茶。哪个人啊？哦，你是说老爷吧？好，那我现在就去。常叔，哎，不许向任何人提起我。哦，我知道了。下次再来。好东西，慢走啊，先生。那便宜点。老爷，哎，老爷。
1: 老常，哎，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给你送点茶叶，这是收拾家的时候发现的。老爷，你一直肠胃不好，喝这茶正好暖暖胃。
1: 哎呀，老常子，你有心了啊！

0: 阿昌，我跟你说，以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要来找我，容易给你带来麻烦。
1: 哎呀，没事儿，老爷，我都这把老骨头了，还怕什么麻烦？那我走了。
0: 老常，老常啊，把这个电梦器带回去，这是我托朋友从三友实业社买的三友补丸。梦琪这孩子从小身子就弱，给他带回去。
1: 哎呀，老爷，您说你们俩这是何苦呢？
0: 哎呀，这孩子性子倔，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原谅我。
1: 老爷，我也不瞒您说，这茶呀，就是小姐让我给你送来的。小姐嘴上不说，可她心里啊有你。

0: 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东北靠吃吉林站，美味来袭，
5: 欢迎环环姐。
4: 吉林本地姑娘赵玉欢带领浙江小伙谢新阳完成任务，解锁特色美食。
6: 这么大的桌和这么大的锅，
7: 哇，风采也太好吃。

0: 吃点米饭，
1: 我这是有点爱上了。哎呦我天，这豆角！
2: 哎呦我天！
3: 哎呦我天哪！
4: 我已经吃的什么东北菜了？
5: 东北菜还是得来东北吃。
6: 6月27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

0: 哎，优美，你怎么了？没事吧？
1: 没事。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吐。
0: 你是不是生病了？明天你还是去检查一下，别耽误了病情。
1: 我知道。
0: 优美，你是不是怀孕了？我听说怀孕也想呕吐的。怎么了？
1: 没事，孟姐姐。对了，那个江副探长，你是不是喜欢他？
0: 我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呢。
1: 这么说就是喜欢了。真羡慕，希望你能跟他在一起。
0: 优美，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1: 没事，只是感慨一下吧。对了，孟姐姐，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些事情，我先走了。
0: 哦，小心啊。

医生，有什么问题吗？您的身体没什么问题。恭喜你，尤美小姐，你怀孕了。

0: 她。嗯，
1: 那个日本花姑娘找你。
2: 什么花姑娘？
1: 那个优美小姐。

0: 尤美？
1: 嗯，
0: 他找我干什么？叫他进来。
1: 是。
0: 等等，让所有人都给我闭嘴，千万不能让处长知道了。
2: 我懂。
3: 尤美小姐，里面请。
0: 哎呦，尤美，你怎么来了？
4: 你就是这么报答帝国友谊的吗？
0: 哎呀，尤美啊，我对你可是真心的，跟你们帝国是两码事儿。
4: 好了，我不想听你那些拙劣的借口。
0: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这是医院的化验单，我怀孕了。这个不会是我的吧？为什么不是你的？难道你想逃避责任？
1: 如果真是我的，我当然不会逃避。说说你的条件。我就要见你。
0: 让我先想想。想什么？孩子是你的，你就不能为了孩子着想吗？你们日本人想什么，我当然知道。 但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我还需要查证。哦，空口白牙就想让我为你们服务，那我于世清是三嘴毛孩啊！
1: 你混蛋！

0: 나세나 도마미 도시 도마미 아!
1: 아! 北川、何をするつもりだ。

0: 龍獣神を殺させてください。
1: 警告だ。計画は変わった。帝国のため龍獣神には指一本触れてはならん。

0: 秋野さん、北川さんが友人を捕らえました。現在牢屋で尋問中です。
1: 何？
2: 魏春安，有本事就搞死老子，要不然少他妈在这装模作样。于子胥，我不会杀了你的，我要慢慢的折磨你，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魏春安，你他妈就是个小人，老子不就是抢了你的女人吗？居然敢跟老子下黑手，你胆儿够大的！老子可是巡防探长，
1: 那又怎么样？
2: 于子胥，你对姚妹做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对帝国蒙受了莫大的耻辱。我要把你的心挖出来，碾碎它。把你的头当尿壶使。

0: 余探長、受苦了。誰か。団長の縄を解け。あと、綺麗な服を着させてから、部屋で茶を一緒に飲む。
1: はい。

0: 于探长，请坐。于探长，不要在我面前装出这样一副英勇的样子，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1: 那又怎么样？北川的鞭子都没让老子屈服。
0: 那是因为，即使你屈服，北川也不会放过你。你是在赌他不敢杀掉我。
1: 笑，笑！于探长，你是个聪明的小人，不要试图挑战我。我不仅可以杀掉你，还可以杀掉由美肚子里的孩子，
0: 更可以让你在死后尝到身败名裂的滋味。
2: 秋野先生，没想到你比我还卑鄙。
0: 那是与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死有余辜。

0: 老板，真正的投靠帝国，我可以保证你和由美的孩子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1: 我只能保证不再两头压住。
2: 成交。
0: 那我可以走了吗？
2: 请。

0: 自己来。哎呀，我帮你吧，哎。哎呦，我有胳膊有腿的，我自己穿。哎呦，哪儿那么多讲究，快点，我帮你，我帮你扣，真好看，来。
1: 哟，大哥，
2: 嘿，虎子，
1: 哎，
2: 哎，你说我这啥时候管金凤姐叫嫂子啊？
1: 你少找，找错了。
3: 其实你现在叫我也不嫌弃。
1: 你说什么？啊？没什么。
2: 没事，没事。
1: 说。哎。
2: 走吧。
1: 报。
4: 江副连长，有人找，让他进来。
5: 是。
4: 陈所长，海洋，紧急情报，我们得到消息，秋月要计划抓捕杜队长，请你通知他，最近要停止一切活动。
5: 好，我这就去。

0: 三。啊！大哥去哪儿了？
1: 出去。
2: 不行了，
3: 怎么这么着急忙慌的？
0: 我得到消息，日本人要抓大哥。
3: 啥啊？
0: 快想想去哪儿了。
4: 哦，大哥好像说去铜开盐行了。
3: 哎，对对对，
0: 快带我去。
3: 走走走走，快
4: 快快快快！
5: 馄饨。
6: 哎，果子，这儿就有，咱就这家吃呗。
7: 他们家的不好吃，咱去前面。
6: 哦，行，来。

0: 怎么了？
1: 嫂子，我突然想起来了，前面那家没后边那家好吃，咱去后边吧。
0: 后边那家好吃。哎，大伙儿啊，多吃点啊，难得出来。大哥真是的。
2: 大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

0: 也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8年我就在等一个人，8年又算什么呢？就算让我等一辈子，那个人我都会等。
7: 我让我再等8年再见面，
8: 说不定啊。不高兴了？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大哥，怎么办？
1: 辅导，
0: 媳妇儿，你先走。
1: 我不走，跟他拼了！
0: 通知老三他们，快走啊！

0: 头。
1: 要走一起走，走。

0: 我媳妇儿吗？哎，凤，金凤，二哥，二哥三哥，你们赶快去营救大哥，快去！
1: 怎么了？我没说。
0: 大哥被日本人给抓了。
1: 啥？什么？被抓了？
0: 当时呢，就一个领头的，拉了一堆人过来就跟他们仨个打呀，然后呢？
2: 这么多人啊！是胡子，快点！不可能！大哥呢？大哥呢？二哥，不能让他们把虎子尸体带走。
3: 老三，带他们找个地儿等我。快走！
2: 焦科长，你怎么来了？
4: 二位兄弟，怎么了这是？
3: 死人了，好像守山队的。我听说当时俩男一女被很多人围着，炸死了一个，逮了一个，一个女的翻墙跑了，是北川那孙子带的。
4: 来。
3: 说，尸体我想带走。
2: 不，团长，这尸体不能带走啊！
4: 带凶器，吃点好的。
3: 不是，
4: 帮我把尸体放到后街，那有人接应。
3: 行，走，后街。

0: 胡子怎么样？大哥呢？
1: 大哥应该被抓了。
0: 老三，带几个兄弟去后街，把胡子的尸体接回家。
2: 二哥，咱们赶紧想想对策吧。

0: 杜队长，你是个聪明人，只要告诉我你们的地址，立刻让你免受皮肉之苦。
1: 正因为我是个聪明人，我才不能把地址告诉你。
0: 和帝国的军队打过仗吧？灭亡中国是帝国的既定目标，我相信很快就会实现。反抗没有任何意义，明白吗？
1: 秋野。 咱俩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我的脾气你知道，两条路，要么您弄死我，要么咱俩就在这耗到底。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还是那句话。
0: 告诉我你们的地址，我就可以特赦你对帝国军人犯下的罪行。

小小倭寇，你还想学鸿鹄飞天呀？

0: 先生。
1: もう吐いたのか。
0: 家村です。
1: 便所内の石は臭く硬い。
0: どうしますか。では殺しますか。
1: いや、まだ使える。吐かせられないのなら方法は別にある。
0: 方法とは。
1: ショーチ・アンドエイは絶対に体調を見捨てないだろう。ドーリンウィンを餌にしてショーチ・アンドエイをこちらにおびき寄せるのだ。
2: 你就这么把尸体还给他们了？
3: 那我能怎么办？我又招惹不起他们。再说这江副探长听着招呼的，我敢不给他吗？
2: 也是啊。不过这日本人抓了杜林云，算是又捅了马蜂窝了。
3: 大哥，那咱们就等着看戏吧。
2: 你就知道看戏。
4: 咱们得想想办法，赶紧把马春荣这个祸害给除了。
3: 马春荣，
2: 只要他还活着，咱哥俩就睡不安分。
3: 大哥，那谁知道他藏哪儿了？
2: 等手枪队和日本人较起劲来，就是咱们的机会。喂，武玉之心。
3: 谁呀？
2: 该死的小日本。
5: 于探长，我希望你通过你的方式把杜凌云关押的地点透露给手枪队。
3: 就这个事儿？
5: 嗯。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想来个瓮中捉鳖吧？不过恕我直言，这手枪队的人可不是蠢猪。
5: 这一点于探长大可以放心，他们一定会来的。
6: 号外号外，看大新闻，手枪队的老大杜凌云被日本人抓获。号外号外，看大新闻，
7: 手枪队匪首杜凌云落网。哼哼哼，好啊。海洋，现在可是你掌控手枪队最好的机会了。
8: 处长，我想救杜凌云。
7: 啊？救他？
8: 手枪队的成立跟杜凌云密不可分，如果我们见死不救，那么杜凌云的死很可能会导致手枪队解散。您放心，我可以保证，救了杜凌云之后，掌控手枪队必然水到渠成。

说的倒也对，杜凌云呢可以救，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我不能不提醒你啊，这小日本现在可是扎好了口袋等着守枪队呢啊。

0: 你们真要去救人，恐怕没那么容易啊。这个您不用担心，海洋自有分寸。好，小老弟，来一下。 有件事儿跟你说一下，听说杜队长被抓了，我也心急如焚，立刻动用我的关系打听到了关押地点，也算是略尽我的微薄之力。
1: 于探长用心了，
0: 希望你们尽快把他救出来。好了，许不放人多嘴杂，我就不多说了。

0: 大哥的突然被捕让江海洋措手不及，于志新的情报又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不是秋野的阴谋？江海洋心乱如麻。冷静，必须冷静。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安抚三弟和凌峰他们，如果他们莽撞的行动不但救不出大哥，还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1: 三哥怎么办？
2: 是啊，三哥怎么办啊？

0: 手枪队有没有孬种？
1: 没有。
0: 救大哥的跟我走。
2: 走。
3: 大哥，
4: 大哥，
3: 去哪儿啊？
0: 救大哥去。
3: 你们是知道了大哥被关在哪儿，还是说觉得自己能耐了，能跟日本人的大部队干了？
0: 那也不在这儿等着呀，大不了跟小日本同归于尽。
1: 是是是，同归于尽。
3: 都这么想的，都想和日本人同归于尽。自打128跟日本人打交道之后，大大小小的仗没少打吧，就因为干过几个地痞，杀过几个汉奸，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忘了手枪旅是怎么打残的了，
5: 忘了手枪营的兄弟是怎么牺牲的了。张大庆，你是要把弟兄们扔在上海滩吗？胡闹！
0: 现在大哥被抓了，兄弟们都很着急，你说咋办？二哥，
3: 请兄弟们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把大哥救出来。
6: 经过我们多方侦查，已经找到了杜营长官员的地方，就在秋野的商行。不过这几天日本海军陆战队调动比较频繁，商行周围不亚龙潭虎穴，如果贸然行动，后果不堪设想。
3: 可以想得到，秋野这次是算准了我们要救大哥，
6: 所以我们必须另想办法，硬打硬冲会带来更大的伤亡。
3: 好在秋野的目标是守枪队，只要我们一天不行动，他便不会动大哥。另外，龙先生，我被人盯上了，我怀疑是日本特务，所以我打算最近离开巡捕房一段时间。
6: 那么吴宗道会不会有什么想法呀？
3: 这个我跟他谈过了，他支持我救大哥。哎，现在除了便衣特务，我最担心的就是于志新了，他最近不对劲。
6: 怎么回事？
3: 之前大哥关在哪是他告诉我的，但是他的消息来源已经被我们摸透了，马春荣落在了日本人的手里，他的消息来源就没有了，可是他的消息却偏偏是正确的。这么说来，我怀疑他和日本人串通在了一起。
6: 这个人不得不防了。海洋，关于救杜营长，你有没有具体的想法？
3: 如果绑架秋野和北川，交换大哥呢？
6: 不行，太危险了。
3: 这也是暂时的想法。

0: 实在不行就只能这样了。
1: 海洋，你刚才说绑架，海洋，我有一个办法，你可以考虑一下。你看啊。
2: 什么？绑架尤美？
3: 二哥，你绑架个女的，你这怎么干啊？
0: 现在有别的办法吗？哎，龙先生也知道这件事情胜之不武，所以才让我们考虑一下。况且我们只是绑尤美来换大哥，并不是要伤害他。
3: 要不咱直接把秋野绑了不就完了？
0: 绑秋野哪儿那么容易啊？秋美就不一样了。我想秋野一定也想不到，手枪队会用这个办法。
3: 这让人听了都丢人。
4: 哎，丢人就丢人吧，先把大哥救出来再说。

0: 三哥，等这么长时间了，没看见军友没？这继续等也不是个事儿啊。
1: 走，先回家再说。
2: 干等不是办法，得想个法子让由美离开商行。
3: 二哥，要我说咱不行就换个人吧，我这心里头
4: 绑架个女的，你们算什么大老爷们儿啊？我是个女人，没那么多顾忌，我去。
5: 啊，你去？这合适吗？你去，
4: 你又看不起我，我从小习武，身手不比你们差，你们只需要把由美引出来就行。相信我。

0: 小姐，
1: ，
0: 梦琴，我来是想找你帮个忙。
1: 帮忙？什么忙？只要我能帮上的，我一定帮你。
0: 帮我约个人出来。
1: 谁呀？
0: 尤美。
1: 你们不会是想
0: 绑架他？你是不是为难了？
1: 说实话，江大哥，尤美她虽然是日本人，但是她本性并不坏。如果你们让我去欺骗她，我
0: 知道。如果良心过不去的话，那就算了，我再想办法。
1: 江大哥，我只想问一句，你们会伤害尤美吗？
0: 这个你放心。我只会用他来换我的大哥，我保证他的安全。
1: 好，我相信你，这个忙我愿意帮。

谢谢。梦琪姐，梦琪姐。梦琪姐，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北川閣下、手紙が来ました。
1: 誰からのだ。
0: 子供です。すでに行きました。
1: 北川閣下、ともみはすでに客としてもてなしている。承知安堵へ。ともみ。承知安堵へ。バカが。
2: 这两天没休息好吧？你知道中国人觉得什么动物最丑吗？癞蛤蟆！你看你脸上的痘起的。
3: 杜凌云，你们守枪队一向自命为英雄好汉，没想到也会有这种下三滥的办法。假一个弱女子来交换你，
4: 快点！
5: 老赵，
6: 哎，
5: 怎么样？
6: 成功了，北川押着杜凌云出门了。
5: 太好了，准备下一步行动了。
6: 哎。
7: 你看啊，这里是交易地点，这里呢是交易必经之路，我们在中途设下埋伏，先把北川的人放过去，一旦秋月知道情况派了援兵，我们中途堵截他们，你们抓紧时间营救出杜营长，千万不要恋战。
5: 放心吧，陆先生，我先留守。

0: 都埋伏好了，待会儿大哥一到手，我们就立刻撤退。
1: 文美小姐，无意冒犯，只要我们大哥被放了，保证你人的安全。
2: 江门太太，北凡探秘马上就到。
1: 知道吗？
3: 老实点儿。

0: 江海洋。没想到十九路军的兄弟也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1: 用什么手段要看对谁了。阁下今天来不是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吧？
0: 当然。杜营长，你的兵好像……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
3: 好喝，太好喝了，又香又纯，奶味十足。这个孟美姿奶粉，我喝完还想再来一杯。
2: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5: 这孟美姿奶源特别新鲜，你喝这感觉呀，就跟家里养了头奶羊，现挤现喝一样，是又好喝又营养。这奶味啊，又香又纯，我和我老伴睡觉前呢，必须喝一杯。
6: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睡前奶。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5: 这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

0: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你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1: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0: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1: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0: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要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1: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0: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1: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改善睡眠作用。
1: 那全部都是对睡眠有帮助的好东西，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1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儿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那可不是咱喝的普通奶，里边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呀名额有限，那每个人呢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一盒，真是太划算了。这不，我跟我老伴儿啊赶紧排队，一人抢了一盒。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看他泡脚之后来一杯，浑身放松不乱想，看他坚持睡前来一杯，营养充足特香甜，白天下棋又浇花，精神满满不犯困，看他一家老少全都喝，全家满意笑开花。
3: 好多人都在排队抢这个孟美姿，都说这个奶喝了好，我就想抢一盒看看到底好在哪儿。现在厂家

0: 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抢购的人太多了，每人啊只能限购一盒，抢了好几回都没抢到，这不又拉着我们全家和我一块抢，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专利奶，机会就这一次，咱们可得占上，要是错过了就让给别人了。
1: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沈梦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酣睡成分，获得了改善睡眠的发明专利。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2: 好消息，好消息！梦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3: 这老话说，要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睡好觉真的特别的重要，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觉少觉轻，对吧？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对不对？这能休息好，真的比什么都强。
4: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梦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酸枣仁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相信您都非常清楚。
3: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只要那么几克就有很好的作用。
4: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有几个有这个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发明专利的？为什么没有？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梦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而是效果，是朋友们能不能受益。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酣睡成分，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3: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4: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梦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3: 好，

0: 是新鲜的生羊乳啊，两小时加工而成。嗯，主持人您闻一下。
1: 嗯，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0: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十秒速溶。嗯，您看，就十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1: 嗯，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0: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嗯，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嗯，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1: 好，
0: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1: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0: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

0: 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1: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今天呢咱们只要花39块钱就能够特价体验一盒。叔叔阿姨，您辛苦了一辈子，这到老了您再不对自己好一点，那这一辈子真的太苦了。
0: 人一辈子要对自己好一次。
1: 没错，上了年纪啊咱就要对自己好点，吃点好的。您说平时啊咱啥都舍不得，怕花钱的，对不对？那今天呢孟美姿新品首发，只要39块钱的体验价，您啊就可以喝到这么高品质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营养更全面、更好吸收，还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含水成分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呢？今天39块钱，您不仅能够享受到新鲜羊奶的全面营养，还可以感受到专利奶、晚安奶带来的不同体验。39元不会让您吃亏，只会让您物超所值。所以说呢，您睡前一定要喝上一杯，好好的感受一下，相信您一定能够收获惊喜的。
0: 是的，大家看，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尤其是中间这几个字，您一定要记住。如果说啊，不是具有这个作用，能批下来吗？
1: 那是不可能的。
0: 为什么？我敢让大家体验，敢给大家做对比，就一句话，我们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儿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看见没有，改善睡眠作用，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6: 这我都是对比过的，论奶源，论新鲜营养，论这个配方，还得是这个孟美姿羊奶粉。你说同样是花钱，咱为啥不喝更好更营养的呀？尤其是现在厂家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好不好？好在哪儿？咱一喝不就全明白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7: 这个加了酸枣仁的孟美姿羊奶粉呐，它就是不一样。我到现在喝了有1个多月了，那真的是越喝越满意。我到现在呀，什么都可以不吃，但是啊，睡觉前呢必须来一杯孟美姿，要不然呢，我这心里啊空落落的，也睡不踏实。
8: 这孟美姿

0: 羊奶粉不愧是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睡觉前呢来上这么一杯就特别的放松，那感觉是老好了。我现在是越喝越开心，我现在都离不开它了，每天睡觉前呢必须来一杯，咱们喝过的一定要试试。反正现在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儿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儿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了？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妙可
1: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江海洋。没想到十九路军的兄弟也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1: 用什么手段要看对谁了。阁下今天来不是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吧？
0: 当然，杜营长，你的兵好像没有你那么有志气啊。
2: 少他娘的废话，赶紧交换人质。

0: 我们这次可是要去日本，
1: 日本人果然没有痛痛快快的交换人质啊！
0: 小日本要是守信用，这就是天下的一大奇闻了。但愿海洋他们能够平安的救出杜营长啊！
2: 准备战斗。

0: 感谢秋野先生相救。刘小姐，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今天有一位姑娘来商行，她本来说是想买刺绣的，结果她是手枪队的人，把我跟常叔给绑起来了。然后她就逼着我给由美小姐打电话。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但是请秋野先生相信我，我也是逼不得已的。
1: 谢谢刘小姐的配合，您先休息，我告辞了。
0: 秋野先生客气了。

0: 杜黎明被北川押走了？
1: 我亲眼看到了。那咱们还心疼吗？
2: 废话，不干掉马成龙，老子不姓于。去，只要马成龙出来，就干掉他。
1: 我？我能行吗？
3: 怎么不行？
2: 只要拿着枪，瞄准了，一枪他就死。
1: 大哥，我害怕，我一到那边，我抽筋，我头晕，我。
2: 你个笨蛋，你还想让我亲自出马？啊？
1: 那倒不是，但我自己我干不了那事儿。
2: 阿伟啊，你现在是我唯一信任的人，所以你必须得去。记住，打死他赶紧跑，千万别落到日本人手里。

0: 于志新，
1: 你胆小不敢让我来，王八蛋！

0: 站住！马春荣，这是个误会。
1: 走，
0: 笨蛋，蠢货！我说我不去的，现在去的，我枪法不准，手抖了。
1: 拿钱的时候你是抖过吗？抱女人的时候你是抖过吗？那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瞄准不会吗？
0: 大哥，你瞄错了，你把老子气糊涂了。你说说你能干点什么？那下次你们别叫我去啊！
1: 还下次？
0: 你觉得马春荣是蠢猪吗？还等下次送上门？
1: 你就不能给我长长脑子？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大哥，那现在怎么办？
1: 日本人发现你了吗？
0: 就几个特务，应该不知道我是谁。
1: 那马春荣呢？
0: 这我不知道，我跑了。

0: 金宝，到这么点我哪够喝的呀？倒满，就欧使人，你这男人喝酒就得大口大口的喝，你这还没过门啊，你管上了。大哥的伤还没好利索呢，都不能和太多的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你俩都给你似的啊？那么大的一只，跟牛似的，闷儿。
1: 老三，嫂子说的对，找喝点。
2: 没劲了。
1: 嗯，你给我倒满了，我保证在商好之前就喝这么一次，我就不掺酒了，行吗？
3: 保证。
1: 保证。
4: 就这一次哈。
1: 倒满。
4: 嗯，
1: 得了，
4: 行了。
1: 来，
4: 我给你倒，我给你倒。
1: 就这一次哈。
4: 倒满。
1: 那会不会是于志新啊？
3: 不可能，他没有情报来源。
1: 他俩又不能出卖我，
4: 肯定不能，肯定的。
1: 那会不会是于志新啊？
3: 不可能，他没有情报来源。按照大哥你的说法，我估计你是被什么熟悉的人盯上了。
1: 那更不可能了，我当时非常警惕，不可能有熟悉的人。
4: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更要查清楚，否则的话，指不定今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1: 为了虎子，也不能放过他们。
4: 对了，你们是谁想出绑架尤美，来换我这招的？
3: 老三，
5: 嫂子干的。
3: 对，我干的，我不怕别人戳我脊梁骨，这跟他们都没关系。
5: 对，
1: 你真棒。
3: 还行吧，还行。
5: 豪杰。

0: ともみ。安心しろ。北川の仇は絶対取る。
1: 长叔，你说江大哥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2: 江先生啊，福大命大，小姐她不会有危险的啊。
1: 希望他能够平安地救出他大哥。

0: 江大哥，哎呀，江先生，哎呀，你可回来了！你坐，我给你冲茶去。谢谢常叔。
1: 怎么样，还顺利吗？一切顺利，人已经救出来了。
0: 就是来就好。对了，尤美呢？我跟你保证过的。
1: 毫发无伤，谢谢你啊！哎，对了，秋野呢？来过了吧？有没有怀疑你？他应该没有怀疑吧？不过他这个人平时也挺阴沉的，他具体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也看不出来。或许是我太笨了吧？哎，你不笨，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孩。
0: 夸奖，特别高兴。江大哥，留下来吃晚饭吧，我去给你做几道菜。好啊，
1: 正愁没地儿吃呢。尝尝，看看好不好吃。
0: 做菜越来越好吃了，比外面好吃多了。我瞎学的，我娘在世的时候跟我说过，要留住一个男人的心，就……
1: 什么？我瞎说的，让你见笑了。
0: 说的对，可是他却没有留住那个男人的心。龙先生，我们聊点别的吧。好啊，那聊点什么呢？
1: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平凡安静的世界里，你说我们会怎么生活？
0: 没那么想过。
1: 那你就先再想一个。

0: 我在那样一个世界里，我想我可能会成为一名画家吧，因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是一名画家。
1: 或许我会继承他的手艺，
0: 然后娶一个妻子，生一对孩子。
2: 你的梦想真朴实。
0: 你看，我不说，你还非让我说，让你见笑了。
2: 怎么会呢？到时候呢，你就好好的画画，我就照着你的画来刺绣。看什么看啊？

0: 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止痒糖零脂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零脂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脂剂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止痒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止痒糖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止痒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止痒糖灵芝菌粉：1，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2，经常感觉

0: 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1: 吃灵芝病不着，吃灵芝身体好，吃灵芝人不老。像这样高品质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三四百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2: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制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制氧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制氧糖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哎，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制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 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

0: 钱花的值，真值。
1: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芝养堂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5: 自从动完手术以后，我这身体非常虚弱，经常感觉不带劲儿，睡眠也不好，大夫就让我多吃灵芝补一补，喝了这个芝养堂灵芝菌粉，感觉身体改变非常明显。现在啊，每天晚上从10点多依旧睡到大天亮，身体明显感觉舒服多了。

0: 吃两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六类人群应常喝吃两糖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吃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吃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这止痒汤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3楼啊都费劲，哎，现在啊一口气爬5楼我都不用歇。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汤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2: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1人1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汤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秋日午后，黑尾辣嘴雀悠闲地打着牙祭，它的吃相颇为洒脱不羁。这种切出的种子味道清香，是黑尾辣嘴雀最钟爱的零食，也是它们约会时情感交流的载体。对于文须雀来说，生命的每一刻都是黄金时代，它们的性格和麻雀一样活泼，却比麻雀更大胆。肥美的昆虫自然是上等美食，而丰饶的夏天一去不返，那么草籽也是相当有益健康而且可口的替代品。一般父母喜欢来一只餐后雪茄，或许这样更能彰显一个单身汉的品味。戴胜从很多角度来看都令人惊叹，戴胜妈妈不辞辛劳地变出各种餐桌上的花样，对母亲这一身份她满怀着热忱。当然他们有许多天敌，例如金雕、

从不举行私人晚宴，他们务实，头脑清醒。他们的烈士过程不仅仅是生存法则，更像是一堂人生哲学课。鸟类是天生的美食家，而大自然则是他们的天然餐厅。化养万物。

0: 东北靠吃吉林站美味来袭，
1: 欢迎欢欢姐。
0: 吉林本地姑娘赵玉欢带领浙江小伙谢新阳完成任务，解锁特色美食。
2: 这么大的桌和这么大的锅，
3: 我跟
2: 你讲，你一定要吃大碗米饭。
4: 我真是有点爱上了。
2: 哎呦天，这豆角！
5: 哎呦天，
2: 哎呦天哪！
4: 我已经吃的什么东北菜呀？东北菜还是得来东北吃。
0: 6月27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时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正午吉林推出特别节目《四渡赤水出奇兵》，
1: 让我们回望赤水河畔，重温这场发生在川滇黔交界以智破局、绝境制胜的经典运动战传奇。

0: 来到这里，耳畔仿佛又回想起四渡赤水出奇兵那熟悉的旋律。我的脚下正是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太平镇的太平渡渡口，在我身后流淌着的正是著名的赤水河。时间回到1935年的此刻，中央红军主力正是从这里以及二郎滩、九溪口等地再次东渡赤水河，折返贵州，成功实现了第四次渡过赤水，最终完成了四渡赤水这一军事壮举。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访问中国时，盛赞毛泽东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而毛泽东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那么，这个让毛泽东本人都尤为看重的四渡赤水，究竟是一场怎样的传奇之战？
1: 说到四渡赤水的神奇呢？主要是毛泽东用兵的神奇。毛泽东带领红军在我们古蔺县白沙场一个地方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发布了一篇重要的文献，叫《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它里面有个规定，红军要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这个实际上，他就是毛泽东运动战思想，是我打的你就打，打不赢就走。所以四渡赤水的胜利，就是把敌人调动起来，我牵着敌人跟着我走。
0: 四渡赤水就像是红军在生死边缘打的一场绝地求生。遵义会议刚换了思路，但现实是30000红军被40000敌军像铁桶一样围在赤水河边，怎么办？硬拼肯定不行，毛泽东带着队伍就像下棋一样，你围我我就走，你堵我我就绕。在这条河上，红军来来回回渡了四次，看似被追着跑，实则是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每次渡河都不是预先设计，而是换一条路突围的临机决断。最终，红军不仅从几十万敌军的缝隙里钻了出去，更是彻底甩掉了追兵，掌握了长征的主动权。
1: 四渡赤水呢，是遵义会议以后我们第一个重大的战役。因为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的历史转折。那么这个转折，遵义会议做出这些决定，包括领导人

0: 的变换是不是行，实际上他通过赤渡赤水得到了检验。首先这一会议结束了左倾的领导，重新建立了我们新的中央的领导集体。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毛泽东用兵神奇，他用了很多计谋。我曾经梳理过，他用了《孙子兵法》的六大计谋，还有很多小计啊，这计中计、连环计，就是毛泽东的计谋是得到了发挥。第三呢，还是靠我们红军战士，我们红军战士双脚走天下，靠一双脚在走，队伍得到了锻炼，能克服了一切困难，敢于牺牲，勇于胜利。第四个呢，通过赤渡赤水建立了我们党和红军和我们当地老百姓的鱼水关系。我们古蔺县就有800多青年跟着红军走了，跟着共产党走了。所以我们古蔺也是革命的老区，赤渡赤水留给我们古蔺的精神保护。今天我们古蔺的老百姓，我们古蔺的干部群众、中小学生都在反复的讲、反复的传颂这段历史。
1: 四渡赤水战役期间，中央红军在古蔺县境内转战了54天，这里也是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战役中第二次、第四次渡河的重要军事遗址。当年因受伤流落在太平渡的红军，其后人至今仍生活在这里。此次我们有幸寻访到这位后人，听他讲述当年的红军记忆。
2: 好了没？
3: 哎呀，
4: 胡老师，
3: 新早。
4: 哎呀，胡老师您好，
3: 你好。
4: 我们来听您讲红色故事来了。
3: 新早。我叫胡金华，79岁，马上要跨进80岁了。我的父亲是江西临都县黄陂镇三塘村下瓜大队的一个农民。1929年，19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井冈山部队一军团，参加过井冈山1、2、3、4、5次反围剿，大大小小参加过17次战斗。我的父亲在井冈山1、2、3次反围剿当中多次打胜仗，因为那个时候是毛泽东和他组的总司令亲自布置和采取的是游击战，33次。要敌深入，围敌打援，打等就打，打本就走。走主要是利用横穿500里的井冈山，对地形相当熟悉，把敌人引进家来分割，一坨坨家消灭。之所以在井冈山1、2、3次反围剿当中，有38000红军迅速的发展到头10万，也就是说1、2、3次反围剿每打一次胜仗，都要增加30千的兵员。可是，在第50次反围剿当中怪了，红军吃亏了，打了败仗了。横穿500里的井冈山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没得办法，逼到在1930年的10月开始战略转移。来在了湘江一带，在这5天5夜里，整个湘江两岸都在发抖，都在激烈的战斗。国民党上有飞机，下有大炮，30多万人围追击来，结果过湘江牺牲给30000多红军。整个湘江两岸遍地都是红军的遗体，整个湘江河面的河水被红军的血染红了。通过1935年的胜利会议以后，重新把毛泽东学出来。毛泽东领导30000多红军，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横渡赤水，企图蒋介石的鼻子走，弄得蒋介石昏头转向，突破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阻击，回国一上，到了陕北延安。所以说，胜利会议以后，甩掉了第三国际的拐棍，开始走自己独立自主的道路。来在了贵州土城青冈坡。由于国民党的川军刘湘的下属部队郭兴奇这个师长又打了一次恶仗，在土城青冈坡参战，从天亮打到中午，中午一直打到下午，打了7、8个钟头。我的父亲同几个红军战士趴在青冈坡战场上的一根铁杆上，要向敌人占领那个寺庙发起第三次冲锋的时候，敌人的一个炮弹落在我父亲背后头的钢铁包包头爆炸了，当场砸死给几个红军。我的父亲感到左臀不一热，此时也摸满手是血，裤儿炸了个框框，2块弹皮飞入了左臀部。我父亲抬头一看，整个青冈坡 遍地都是红军的遗迹和国民党士兵的尸

0: 地，那一天在青冈坡就死很多七千人，国民党也召回七千人。毛泽东看到情况不对，立即下令撤出土城青冈坡战斗。撤出土城青冈坡战斗以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在土城的街上两个地方开始打浮桥，一个是土城的中街赖子崖，一个是土城的上长口婚喜口，把一山的这种浮桥打通了。那个时候气候相当寒冷，我的父亲拖着一条受伤的腿在土城一度吃水。到了陕西以后，才据说大直门龙大块带皮出来，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相当差，还有小腹的龙大一块没有取出来，转战古宁五十多天。1950年，我的父亲被选为太平街第一人民兵连的连长。当时在51年和52年的时候，从太平路到古宁是没得公路的，白天要走几路到古宁去开会，晚上要走几路回来，第二天要安排几十个民兵的剿匪运动。剧烈的工作和运动拐了，团部里面还没取出来这第二块弹皮又开始发炎，也就是说又开始灌粪了。1953年初，那个时候我才只有7岁，我二兄弟3岁，我3兄弟1岁半。我父亲请这个外科和医师来，当时又没打麻药针，时间拖得过长，流血过多，就死在动手术这个门板上，就埋在赤水河边老鹰石上面的矮脚条。19岁参加红军，25岁在长征路上的贵州土城青冈坡第二次受伤，43岁告别人间，与世长辞。今天同志们有幸来到了当年红军24度赤水的太平码头，我将赤水河的船工号子给你们喊一下：乘船号者，往前走哎呀哇呀呀呀哟喽哎呀，连声那个乖乖哟耶耶呀呀呀哟哟耶哟哟耶哟耶呀，手抓石头脚蹬沙耶耶为何我在的耶。
1: 在为我们讲述当年红军渡过赤水河的经过时，胡敬华老人多次提到了老鹰石。
2: 这就是胡敬华老人口中的老鹰石，它地处古蔺县太平古镇的赤水河岸边。老鹰石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它是中央红军4度赤水战役，特别是2度赤水时的重要突破点。1935年，红军战士在这里展现出了因地制宜的智慧。
3: 当年红军渡河的时候，发现这块大石头旁边有一片茂密挺拔的这样一个竹子，于是我们红军战士就砍下这个竹子，用竹子编织成这个绳索，那么另一端就拴在这个老鹰石头上，另一端就连接到我们现在看到对岸贵州的地界上。战士们把这个绳子给它绷直，再连接我们小木船，船与船之间上面就铺满了我们太平镇百姓捐赠的楼梯，楼梯上面再铺满了门板，通过这样子架设的浮桥过了这条赤水河。当我们大部队全部渡河完毕的时候，我们的后卫部队红五军团迅速有力地砍掉这条绳索，又阻击了我们这条渡河的通道。这样的话，我们后面追来的敌军他们就只能望着我们红军远去的背影。那么此举呢，也为我们太平渡阻击战士提供了关键的条件。

有人将长征比作一条蜿蜒于山河大地的红飘带，而四渡赤水无疑是这条飘带上一个被用力挽起的至关重要的节。这个节不仅是一场战役的战术枢纽，更是中国革命实现从被动到主动、从危机到新生的战略转折点。四渡赤水这场战役的胜利是军事上的神走位，更是精神上的大转折，还用事实证明了路要自己选，仗要灵活打，命运的主动权必须牢牢握在自己手里。从更宏大的历史视野来看，四渡赤水与遵义会议共同构成了长征途中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如果说遵义会议是方向盘的扭转，那么四渡赤水则是

引擎的重新轰鸣与道路的成功开辟，二者一体两面，共同书写了中国革命在危急存亡之秋实现伟大战略转折的壮丽篇章。

0: 大型史诗战争电影《四渡》已于今日在全国公映。
1: 影片以红军长征经典战役《四渡赤水》为创作蓝本，用光影再现这场军事传奇。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欣赏影片预告片。
1: 也欢迎您走进影院观影，支持《四渡》。
2: 无论是拍戏，还是全国大大小小的军阀抗日，无人是他的对手。
3: 敌人的子弹打那么多弹。
4: まさか北川さんの死でも目が覚めないのですか？
5: もういい。何も言うな。

秋野さん、町を逃げます。

0: 陆先生，这次来呢，还是想拜托您查一下到底是谁暴露罗大哥的行踪。我想这里边肯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其他事情。
1: 我们已经在查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你不要着急。
0: 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1: 是啊，警觉。还有你们一定要警觉，敌人现在是越来越狡猾了，尤其是你们杀了北川之后，我想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你们。
0: 我明白。
1: 那你们准备下一步怎么打算？
0: 现在的情况，马春荣不能留了，要马上除掉。
1: 好吧，那就按照你们的想法去做吧。
0: 好。
1: 好了，咱们这个事说完了，我想跟你说点私人的事情。
0: 你说。
1: 孟琪是不是很喜欢你？我看得出来，我也了解孟琪这个孩子，他如果不喜欢你，他不会这么信赖你，不会这么不遗余力的来帮你。海洋啊，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孟琪的心意。海洋，不要步我的后尘，好好待他。

0: 秋野先生，马先生对帝国的招待还满意吧？满意啊！不过我就是觉得我那点小伤早就好了，就不想再留在这里，麻烦您再费心。哦，这么说。
1: 马先生准备要离开了，
0: 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这我要想。

0: 想走，随时都可以。现在外面很混乱，我很担心你的安全。这次枪击事件就给我们提了个醒。还有，我们的医生在给你治疗的时候，使用了一点新的镇静药品，当然了，有一点毒副作用。
1: 毒品，我们还是谈一下枪击事件吧。马先生，你知道是谁要杀你吗？
2: 是于志新。
1: 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开枪是阿威。我听说那个人是围了面巾的，你怎么就这么肯定？
2: 是，他是围着面巾，但是我认得出他的声音和神情，我敢肯定。
1: 回去好好休息吧，记住，以后不要乱跑。
0: 邱先生，您刚才说，就是在我身体里那个毒品。放心吧，以后只要你听话，不乱跑，所有的毒品都要解药的。
1: 好，一定一定。那我先回去了。

0: 萩野さん、この方法で本当にマチュンを抑えられますか？
1: 単純に買うよりも安心できる。

0: 这个医生每天都来？
1: 是，每天都来，就是来的时间不一定。
0: 好，继续盯着，一定摸清他的规律。
1: 好。
2: 大夫，这个针能不能不打呀？
3: 不行，这是我急着所在，请你多多担待。
4: 我还给你钱，我给你黄金。

0: 子，接着盯着。
1: 好。
0: 老大，
2: 是。

0: 秋野先生，你这什么意思？于探长，你不明白？不明白？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你说，
1: 北川死了？什么？北川死了？怎么可能？北川生前最恨的就是你。秋野先生说笑了吧？
0: 我跟北川最多算是情敌，怎么能是恨呢？马春荣也是你的情敌吗？我连马春荣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好了，我们不要玩这种无聊的语言游戏了。于探长，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必须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那你就不要怪我了，
0: 好好招待于探长。
3: 嘿，曲先生，你要干嘛？曲先生，我这。

0: 何者だ、誰が入れと言った、出て行け。何するつもりだ。
1: 阿哥，他在说什么鸟语呢？一句也听不懂，干脆杀了他算了。
2: 别杀我，别杀我。
3: 会说中文啊？
2: 我本来就是中国人。
3: 那为什么会说日语啊？
2: 我之前在日本留学过，毕业于日本的医药专科学校。
1: 又是个汉奸。
2: 我可不是什么汉奸，我就在日本人的医院工作。
3: 问你，是不是要去秋野的商行？
2: 是。
3: 给谁看病？
2: 一个姓马的先生。
3: 得了什么病？
2: 他没病。我每次去，就是给他注射少量带有毒品配置的生盐水。

0: 没什么，
1: 秋野先生吩咐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可能是为了控制他。你也知道，这药品用多了，毒瘾挺大的。现在要你帮个忙。
0: 帮忙？
1: 你说，
0: 带我们混入商行。啊？那商行哪是那么容易混进去的？
1: 这么多年。钱应该没少赚吧？你就甘心一辈子给日本人当狗？我希望你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放心，事后我们会安全送你出去，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
0: 好，我答应你。

0: 等一下，你是干什么的？
1: 哦，他也是我们医院的医生，是我的助手。
0: 搜他身。

0: 是我，马先生，我是赖川。
1: 你多了个人，他谁啊？
0: 哦，他是我的助手，秋野先生刚刚吩咐，你需要加量。
2: 什么？加量？
3: 为什么？啊？
4: 医生，不是说好了不加量吗？为什么要加量？
5: 医生，咱们能不能不加量？
6: 不能。不过还好，这是你最后一次了。
5: 最后一次？什么意思？

0: 处长，您这是江副探长，你玩的不错呀。处长，这话从何说起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说看到我们巡捕房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么说。您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我有必要跟您解释一下。
0: 好，如果你要是有半句谎言，就别怪我吴某人不给你留情面。都出去。

没错，我一直都是守疆队的人，进巡捕房只是为了找个合法的身份做掩护，但是这一切只是为了对付日本人。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巡捕房、对不起您的事情。事已至此，海洋任打任罚，您怎么处置我绝无二话。但是如果处长您要把我交给日本人的话，我宁可自杀。

0: 我把你交给日本人干什么？我又不是日本人的奴才。你刚才说的倒也对，你是没有做过对不起我们巡捕房的事儿。但是我今天要问你，你必须要跟我说清楚，于志兴探长在哪儿？他是不是？
1: 被你们杀了？不是，我可以向您保证，于探长的失踪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0: 怎么保证？用我的人格保证，绝无半句虚言。 那于探长会去哪儿？

想抓于探长的只有日本人。如果您信得过海洋，如果于探长他还活着，我愿意把他救出来。

0: 我还能相信你吗？能。好，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不管你有什么办法，给我找到于探长，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金处长放心，
2: 从那儿投靠了古城县。是啊，而且还带走了我们不少兄弟。
0: 因为有了新主子，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当初劝他离开省，他不走，自己找死就怪不得别人了。他不是姓龙吗？就让他到黄浦江里折腾吧。
2: 其实不用咱们亲自出马，自然有人会收拾他。 还有人想杀他？我得到消息，之前手枪队的杜队长被抓，就是龙二通风报信。咱们只要将这个消息透露给手枪队，龙二必死。而且，咱们还可以卖个人情给手枪队。
0: 就这么办吧。
2: 是啊。
3: 你做的对。 吴宗道值得争取一下，毕竟他和我们没有利益冲突，有巡捕房这层保护伞，你们做起事情来也方便些。
4: 是啊，这个吴宗道还是有民族气节的。
3: 不过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我。
4: 那你是小瞧手枪队的威名了，单单靠吴宗道的道义，恐怕你现在。 还没有走出巡捕房呢，唉，不管怎么样，这事总算是压下来了。不过现在还是要想办法把于之心给救出来。
3: 好，于之心那边有情况，我会立刻通知你。
2: 好。
3: 海洋，你看看，这是龙二的资料，是班会于先生提供的。
2: 就是这个龙二。
5: 他勾结顾城县，向日本人透露了杜营长的行踪。原来是他，龙先生，替我谢谢于先生。青帮这个情，手枪队记住了。
6: 这个龙二必须死。
5: 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还要救这个于志新？
6: 我知道，按理说他出卖手枪队，害死下平，死不足惜。但是。
7: 快意恩仇也要分对象，国家民族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救了他，能够换取吴宗道的支持，对我们的抗日活动有益，那就应该放下私人恩怨。
5: 说起恨，我们对于志新的恨一点不比你小，但这个时候要顾全大局，不能意气用事。
8: 大哥、二哥，你们说这大道理我都懂。

0: 但是一想起夏平，我心里就难受。
1: 这样，老三，这个龙二交给你，
2: 一言为定。
3: 你奶奶的！
4: 不要小瞧任何对手。
0: 放心吧，大哥，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目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0: 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1: 认准小眼睛，快打电话，快行动！
2: 行，刚好亮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黄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3.95。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然而传统叶黄素吸收率仅为3%至5%，吃了不吸收，只护表层不解决根源，让老百姓白花无数冤枉钱。新一代护眼黑科技量十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颠覆传统单一护眼模式。黄金双效更有珍贵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全面露科学护眼。量世明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级协同增效，专利双子星，认准量世明。
0: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食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3: 量食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100天专享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世明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量世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6: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 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啊，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啊，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啊，也没事了。
2: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0: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5: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时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时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2: 吃眼黄金叶黄素，吃黑果枸杞，吃虾青素，吃贝塔胡萝卜素，吃复合益生菌，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1: 亮时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4: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时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6: 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0: 原来呀、啊，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2: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 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

0: 天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呢，不会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0: 吃眼黄金叶黄素，吃黑果枸杞，吃虾青素，吃贝塔胡萝卜素，吃复合益生菌，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4: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5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分钱补5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 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7: 迷雾的未来不会是零售
8: 批发，
9: 有知识的人就是敢想，敢想的人才敢干，敢干的人才能够带着我们这个工厂活下去。
10: 这是一大块金山呐，我要拿的是这整个的，是一大块的。
11: 造假，那迟早会砸了自己的招牌的。
12: 心里永远不要有心存侥幸，
13: 否则的话，
14: 鸡毛也别想飞上天。
15: 商，不信不立。
16: 这样我们要损失多少钱？你们要什么事？
17: 停到我们找到符合欧洲标准的材料。
16: 这就是你认为对的危机处理。
18: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0: 找我，这个叫龙二的地痞流氓，死在他们自家门口，是你们干的吗？
1: 是。这个龙二，毕竟是故城县的人，怎面子上的事儿，我们巡捕房总得做做。
2: 哟，龙二，嘿，一二三四，哎，四个弹孔，真惨。不过这小子也是活该。海洋，你这是干什么？
3: 人是老三杀的，这是证据。
2: 这有什么用啊？
3: 震慑一下古城县。

0: 顾先生，巡捕方那边传来消息，龙二是被手枪队杀的。他们怎么知道的？龙二身上有手枪队的纸条。
1: 严家防护，看来守枪队是盯上我了。不会吧？我听说龙二跟守枪队有仇。
2: 早不杀，晚不杀，偏偏龙二跟了我顾城县，被守枪队杀了，这不明显向我来示威了吗？
3: 老爷，
1: 秋野先生派人来让您过去一趟。
2: 秋野找我干什么？
3: 会不会有什么事儿？您要不要去一次？
2: 告诉来人，就说我身体不舒服，不宜出门。 请秋野先生谅解。
3: 是。
1: 您这事儿，现在这个时候，不宜和日本人走得太近。我们要避避风头，要保住性命。
3: 那日本人会不会对您有意见？
1: 那就让他跟守枪队去说吧。

0: 顾先生，秋野先生亲自来见您。
1: 顾先生悠闲得很啊。哦哟，
2: 秋野先生，您来提前说一声啊，我好到门口去接你啊。
1: 听说顾先生有恙，所以特意赶来探望，不知道是否打扰您养病。
2: 哪里哪里，我已经好多了，秋野先生实在是太客气了。请坐请坐。
1: 谢谢。一点小意思。
2: 秋野先生。

0: 生公务繁忙，还关心在下的小病，真是万分感谢。哦，
1: 您客套了。本来不想来打扰您养病，无奈有些事情需要麻烦您，所以冒昧前来。哎呀，
0: 你差人来跟我讲一声不就完了吗？
1: 顾先生是我帝国看中的贵客，值得我亲自跑一趟。再说你我都是老朋友了，不需要这么客套。
0: 是是是。可是不知道秋野先生来找在下有什么事情啊？
1: 顾先生，现在的形势您应该非常清楚了吧？东三省已完全在我帝国的掌控之下，目前我帝国的军队正在海上整装待发，随时可以占领上海。
0: 看到了，看到了。
1: 但是现在仍有不少对帝国心怀敌意的抗日分子安居在上海的各个角落，为了让帝国的军队能够顺利地占领上海，这些人必须通通杀掉。
0: 啊，是，必须清除。
1: 我听说前段时间您那名手下被手枪队杀害了。
0: 是的，我现在正在派人全力以赴在追查他们。
1: 找到他们了吗？
0: 现在还没有。
1: 顾先生，我手里有一个犯人，他知道手枪队的下落，我想把他交给您，只要你能撬开他的嘴巴，就一定能抓到手枪队。
0: 在下何德何能，我这人手不够用，你是知道的。你说万一犯人要跑了，这不就辜负了秋野先生对我的美意了吗？
1: 不，我完全信得过你。手枪队的杜凌云都逃不过您的耳目，这一个小小的犯人更不在您的话下，您说不是吗？
0: 这既然秋野先生这么相信我，那我就尽力而为吧。
1: よし。顾先生，好好养病。

0: ともみさん、
1: 通して UGC に会います。
0: 秋野さんの命により誰も通せません。
1: 私が諦めるとでも通して。
0: はい。

0: 想到你还会打人，平时一副温柔可人的样子，真没看出来。
1: 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就没办法进来看你。
2: 能走近点吗？让我看看你。

0: 你知道老子找什么事儿？我希望能够听舅舅的话，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你才能保命。
1: 怎么？硬的不行，来软的。我一直心虽说不是个东西，但老子眼睛不瞎，舅爷想杀老子，还想得到老子的情报，门儿都没有。
0: 你怎么就这么倔呢？舅舅他不会杀你的，因为孩子是你的，我会求他，求他不杀你。少来这套！
1: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因为你是日本人，你喜欢的人只能是北川。

0: 叫孟老三，不管你信不信，这个孩子他都姓于。信不信于已经无所谓了，秋月一定会杀我灭口的。
1: 不要管我了，尤美小姐，不要再跟这个卑劣的中国人说什么，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你。你们日本人也不见得更高尚。我不跟你这种人置气，因为你根本就不值得。誰か連れてけ。
2: 連れて行くの？殺すつもりなの？
3: すみません、ともみさん。何も言えません。連れてけ。

0: 你们两个人在这儿等着，我去找半天先生。
1: 人我就交给你了。
0: 那我先走了。

0: 小子我怎么看着这么面熟啊？
1: 是啊，
0: 妈的，顾城县黄文轩，
2: 闭嘴！你他妈找死啊！你我哎，
0: 你到底是谁啊？你敢说不认识我？我于志新。
3: 于志新，

0: 我说你们俩真不是东西，怎么投靠日本人了？
1: 旅团长，日本人这枪都已经顶到脑袋上了，我们也得顾命啊！
2: 是啊，我们也没办法呀！
0: 行行行，别说心里话了，我走了。
1: 哎，于团长，不要急，现在啊还走不了。日本人已经放话了，只要你能说出来守枪队的消息。
2: 我立刻就可以放你走了。行啊，有日本人做靠山，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吧？让开！哎，
3: 你别动手！顾春熙，顾春熙，
2: 老师，
3: 于团长，对不起，你真得在这儿歇几天了。顾春熙，有本事你别让我出去！顾春熙。
4: 文轩呐，这总要想个办法。这个于志兴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巡捕房更是不讲道理。要不把他放了？
2: 你不要命了？哎，
4: 老爷，您该用餐了。
2: 就知道吃，滚出去！
4: 是是是是。
0: 总不能这样下去啊！要不我们把那于志兴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了百了，我们告诉日本人他是自杀的。
5: 这倒也是个办法，先别着急，实在不行就这么办。莫林，最近。
6: 上海滩有什么新消息啊？最近也没什么大事儿。哦，对了，前几天虹口捕房的于探长突然失踪了。
5: 于志兴，我知道这个人，是个唯利是图的家伙。
6: 是啊。
5: 但是这个人的背后是虹口捕房，咱们不可小视。他是怎么失踪的？
6: 我记得他可是跟守枪队有仇啊，不太清楚。不过跟守枪队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5: 你有其他的怀疑对象？
6: 最近我们查到，顾城县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一个犯人。
5: 你怀疑那个犯人就是于志新？是的，
6: 毕竟日本人也有足够的理由抓于志新。
5: 哎，这个顾城县。
6: 是要走错路啊！这么多年跟我争权夺利，到最后成了日本人的狗。顾城县根本就不配做您的对手。莫林啊，
5: 这件事儿你有什么看法？如果那个犯人真的是于志新的话，
6: 叔爷，咱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巡捕房呢？
5: 告诉巡捕房？哼。 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告诉守枪队吧。告诉守枪队，江海洋救过我的命，于情于理，我们都应该帮助守枪队。江海洋有了这桩功劳，在巡捕房也就作案了。况且，守枪队是出了名的专杀汉奸，顾城县有麻烦喽。
7: 叔爷，高明啊！海洋，班会于先生，参班莫林今天告诉我一个消息，说于志新可能被秋野藏到了顾城县那里。
8: 这个秋野为什么要把于志新交给顾城县呢？
7: 我估计，秋野觉得日本人的监牢不牢靠，另一方面，也未必没有。 考验顾城县的。

0: 成分在里面，秋叶真是个老狐狸啊。
1: 对，不过我觉得现在还是要确定一下于志新是不是真的在顾城县南。
0: 没错，我们一定要注意秋叶的后手。这样吧，于志新的情况交给我们来了解，你们做好准备，一旦消息属实了你们再动手。
1: 那就麻烦您了。

0: 怎么了，尤美？你有心事啊？
1: 梦溪姐，你说人生为什么这么无常？
0: 你怎么会这么问呢？到底怎么了？
1: 梦溪姐，我可以信任你吗？
0: 你说吧。
1: 我怀孕了。
0: 是北川先生。
1: 这就是我觉得最无常的地方。这个孩子是于志新的。
0: 于志新？就是那个于探长。
1: 想不到吧？
0: 优美，你不是喜欢北川先生吗？怎么会和于志新？
1: 是，我喜欢北川，可是上天却给我安排了于志新。
0: 那你喜欢于志新吗？
1: 我应该恨他吧，他夺走了我的贞洁，可是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很想他死，却又舍不得他死。于志新得罪了我的舅舅，舅舅现在要杀他，我希望他活着，我希望我肚子里的孩子能够有个父亲，可是舅舅却说就需要于志新低头为帝国效力。我不知道要怎么劝他，他认为我说的这一切都是谎言。

0: 探长的消息。
1: 有了，得到情报，他应该在顾城县的手里。
2: 这个顾城县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1: 处长，你息怒，明摆着是日本人给他撑腰，要不然就算借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这么干。
2: 说说你的想法。
1: 最近日本人盯上我了，动手的话会被察觉，我希望离开巡捕房一段时间，私下处理这事。
0: 嗯，具体你打算怎么做？
1: 这需要处长的配合，您发个通告说我去南京办案。

0: 秋野さん。
1: どうした？
0: 我らの情報によると、ジャンハイアンが疎開を離れて南京へ行くそうです。
1: 南京だと？誰か追跡をしているか？
0: いえ、ジャンハイアンは狡猾で兵は皆やられました。
1: これはジャンハイアンが使った脱皮の計のはずだ。南京に電話をかけて、南京にいないならさらに警戒せねばならない。
0: はい。
1: 顧城仙の方はどうなんだ？
0: 動きは何も。
1: ふん、あの狐め、簡単に我らに投降しないだろう。焦るなよ。
0: 秋野閣下、さすがです。今回顧城仙はどうやっても疑いは取れないでしょう。
1: どうということはない。そうだ、松龍が渡した龍というやつは調べはついたか？
0: まだ何もないです。奴らは探偵カンパの経験を持っています。
1: どうやら我らの敵は。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4: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4: 对，
3: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对，
4: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

0: 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

0: 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纹师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师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师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

0: 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灵珠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2: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
3: 真不错呀，
4: 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
3: 你闺女真孝顺啊，
4: 让我带点给
3: 儿子。不行，
4: 你想带？
3: 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

0: 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出什么事了？
2: 谢燕，我找不着我爸妈了。
3: 天要在24个小时之内到着，多一秒也不会见到他。
4: 13个中转舱，一共是1亿美金，我打包都给你，
5: 很划算的。
6: 这个价钱，飞翔有吸引力。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7: 増えてきたようだ。

0: 看什么呢？这么着急？
1: 没什么。
0: 怎么？跟大哥还见外？
1: 哪儿的话呀？我就是在想啊，你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天没有战争，该多好啊！
0: 这话可不像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哼，喜欢人家就去追嘛，人家都把定情信物放你这儿了，你倒是拿出点勇气来呀！
1: 这是哪儿的话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是梦琪落下的，不是什么定情信物。再说了，我也不能耽误人家。你也知道，咱们守枪队干的一直是掉脑袋的事情，这指不定哪天就倒在哪个犄角旮旯了。
0: 海洋，我知道你压力大。于志新的问题不解决，大不了你就回守枪队，咱们接着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
1: 我明白你意思，但是你想想，自打咱回上海滩之后，一直在跟日本人干，能走到今天不容易啊。我不希望。
0: 别担心，大哥相信你，所有手枪队的队员都相信你。

0: 江大哥，江大哥，梦姐，
1: 怎么这么晚还过来？我给你倒杯茶。不用了，梦姐，我打算一会儿就走。现在日本人跟踪我，我担心会麻烦你。
0: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我才不怕呢。

0: 怎么了？找我有什么事啊？
1: 这个还你。
0: 江大哥，你是不是讨厌我？
1: 怎么会呢？
0: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还给我？
1: 我就是一个粗人，放我这儿给你弄脏了。
0: 你是不是真讨厌我？
1: 没有，我发誓。
0: 那我不管，反正给你了，你就得把它收下。第一，不许弄丢了；第二，要随身带着，我会检查的。去给你下碗面吃。

0: 好吃吗？
1: 好吃。
0: 那你就多吃一点。
1: 嗯。
0: 对了，海洋，你觉得于志新这个人怎么样啊？
1: 你问他干嘛呀？
0: 我就是随便问一问。
1: 于志新跟我虽然是同事，但是没那么熟啊。听说，只是听说啊，他这个人不怎么地道。
0: 怎么和我听说的一样啊？看来是真的。
1: 到底怎么了？
0: 说来话长，今天由美

幽美小姐，就在这里了。谢谢黄先生，能麻烦你让其他人先离开吗？我想单独跟于探长聊一下。

0: 你怎么又来了？别劝了，累不累啊？你身子不舒服，回去休息吧。啊？
1: 你为什么还不能醒悟呢？我舅舅他真的会杀了你的。
0: 早就看透了，我于是心烂命一条，随便吧。
1: 你为什么就不能替孩子着想呢？
0: 你能不能换点别的花样啊？
1: 是，我承认我当时非常恨你。我有喜欢的人，可是他却永远都不可能跟我在一起了。毁了我的一切，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你。可是，当我知道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只有孩子，只有孩子最重要。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快乐的成长，有爱他的父母，而不是成为一个

0: 能不能放下你的怀疑，感受一下孩子的心跳，好吗？你还要想什么？只要你跟舅舅合作，他答应过我，一定会放了你的。别说了。
1: 事情就是这样的，由美她真的很可怜。海洋，
2: 继续说啊。我都说完了，还说什么呀？你都没认真听。
1: 对不起啊，算了，跟你们男人聊这样的话题也不能怪你们走神。不过话说回来啊，由美她真的很无辜。我知道你很日本人，但是她不一样，她是一个好姑娘。红琪，我信你说的，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由美她毕竟是秋野的外甥女，所以你还是要留个心的。
2: 我知道。
1: 那谢谢你的面，我先走了。
2: 那你路上小心啊。
1: 好。

0: 大哥，
1: 大齐，情况怎么样？
0: 我们观察到由美现在多次进出古城县衙，形迹可疑啊。
2: 这就跟孟琦反映的情况基本对上号了。现在可以肯定，于志新没死，就在顾城县的家里。
0: 那还等什么？还不赶紧下手，以免夜长梦多。
1: 别急，咱们得详细安排一下。
2: 大哥说的对，还是先商量一下怎么救人。我得去趟龙先生那儿，听听他的意见。这样吧，大哥，让弟兄们准备好，随时行动。
1: 好，
3: 这里是顾城县的家，我们都打听清楚了，就20几个护院的，10几条枪。当然，这些人遇上你们，没有胜算的把握。你们所要顾忌的是，周围这几家日本人的商行，其实都是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日本特务机关。你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2: 现在大哥伤好的差不多了，手枪队也算是兵强马壮，就算有日本特务围攻，救他于志新出来，我想问题不大。
3: 有信心是好事情，但是不要小看敌人。我会通知游击队的洪队长，到时候依旧是我们策应，你们主攻，尽可能的防备会发生的事情。
2: 那就谢谢龙先生和游击队了。
3: 不用这么客气，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2: 您的意思是？
3: 海洋啊，你的入党申请上级已经批复了，同意我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马上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
2: 太好了。龙先生，那你看我是不是要准备一些？
3: 海洋啊，我们接触时间不短了，

0: 说，我们共产党可没有那些坏习惯。我们欢迎一切有志于抗战、有志于人民共和的进步青年加入我们。
1: 卢先生说的是，那我什么时间可以正式入党？
0: 先不急，先把余志新救出来再说。回头呢，我再给你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党的情况。

0: 我不知道是谁于志新，
1: 就是被古城县抓起来的人。
0: 我说他在地下酒窖。
1: 带我们走。
0: 好，
2: 走。
3: 顾先生，我敬你一杯。
1: 来。

0: 二哥，
1: 江老弟，人交给我，你们赶紧撤。
0: 好，兄弟们跟我走。
2: 走走，
0: 快！
1: 兄弟，谢谢。
3: 走吧。
4: 怎么样？刚得到消息，手枪队已经得手了，我们撤吧。
1: 好，撤。

0: 歇会儿。不行了，累死我了。
1: 按说你身体不错呀，
0: 这九次船上我那点气力早给掏空了。
1: 于团长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0: 兄弟，废话不多说了，你的救命之恩我一直心记住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
1: 于团长，手枪队这次本不该救你的，之所以冒这么大风险来救你，一是希望你不死在日本的手里，第二希望你能痛改前非，以后别再和日本人合作了。
0: 大恩不言谢，我于日新的命是你们救的，说实话也挺出我的意料。不过你说的对，跟日本人合作就是与虎谋皮，我自诩聪明过人，却没看到这一点。以后别说跟日本人合作，老子一定让日本人彻底滚出足界。
1: 希望你是个爷们儿，说话算话。走吧，这儿不安全，先回不放啊。

0: 快送他上去医院！海洋，没事吧？没事。处长，
1: 你可回来了？怎么受伤了？没什么，小伤。快过来坐。
0: 于探长呢？他也受伤了，正在抢救，但是生命应该没有危险。哦，那就好，那就好。海洋，在巡捕房，你跟于探长可是我的左膀右臂，缺一不可。以后干什么事儿，一定要小心啊！啊，
1: 谢谢处长挂心，海洋一定牢记。
2: 状況はどうだ？疎開付近で奇襲をジャンハイアンとユージューシンに成功させ、二人とも銃撃を受けました。ジャンハイアンは軽傷、ユージューシンは生死不明。すぐにユージューシンの病院の場所を探せ。すぐに殺してやる。
3: はい、すぐに行動します。
4: 于志新遇刺，生命垂危。也不知道老二现在怎么样了。
0: 你怎么也不担心你哥呀？担心啥呀？那报纸上都没提二哥怎么着，我得相信我二哥的实力。<笑>
4: 你倒是真想得开，来，你尝尝。 尝尝我嫂子做的面，可香了，来一口。
0: 我一日三餐都吃的。
4: 呀，你瞧，说曹操曹操到吧？我二哥准没事儿。你想？
0: 谁说没事儿啊？受了点皮外伤，
4: 没什么大事儿就行。哎，
0: 那边情况怎么样？
1: 不乐观。于志新还没脱离生命危险。
4: 死了正好，这混蛋早就该死。
0: 那。
1: 如果让他死的话，当初何必费这么大劲去救他？
0: 于志新不能死，至少现在不能死。只要他活着，上海这滩泥水就能接着搅和，这对咱们是有利的。
1: 不错，于志新恨死了日本人和吴承宪，他活着，我们可有好戏看了。你也算完成了吴宗道的任务，接下来的事儿就看天命了。
0: 是啊，看他自己能不能撑过去了。
1: 暂时先这样吧，这段时间咱们守枪队也该养精蓄锐，好好休息休息了。我又看了几家铺子，开银行的事儿得提上日程了。那你看，
4: 别吃，
1: 把老三带上。
4: 行，大哥，我跟你一块去，我得保护你啊，别让我不放心。
1: 不用了，这回我会倍加小心的。张大信，你就坐镇据点，千万别给我惹娄子。
5: 我就知道我嫂子做的面好吃。おじさま、どうして待ち伏せて友人心を？ミスミス見逃せというのか。でも私に答えてくださりました。私に説得させると。機会はやった。しかし活かせなかった。
3: 奴様、ひどいわ。秋野さん、これは
5: 大丈夫だ。ユジシンの居場所はつかんだか。
3: わかりました。しかし、エスレの守りは固く、さらなる調査はできていません。警戒させる恐れが。
5: うん、
3: ともみに探らせるか。ともみさん、しかし彼女は。

0: 你是觉得是秋野派人刺杀的于探长？
1: 没错，极有可能。于探长对秋野来说是个隐患，秋野是不允许于探长活着的。处长，我们还是得想个对策。

0: ともみさん。
1: 坂田さん、何か私に用ですか？
0: 秋野さんの言葉で心を痛めているのでは？
1: 大丈夫、おじさまのせいにはできませんから。
0: 実は秋野さんはあなたのためを思っています。間違わないようにと。あなたの気持ちもわかります。東京に。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0: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

0: 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0: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

0: 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东北超好吃，吉林站美味来袭，
3: 欢迎欢欢姐。
2: 吉林本地姑娘赵玉欢带领浙江小伙谢新阳完成任务，解锁特色美食。
4: 这么大的桌和这么大的锅，哇！
5: 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吃担担米饭。
6: 我真是有点爱上了。
4: 哎呦我天，这豆角！
7: 哎呦我天！
4: 哎呦我天哪！
6: 我以前吃的什么东北菜呀？东北菜还是得来东北吃。
2: 6月27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
8: 東京に私にも子供がいます。妻と子供を思うことで私にいつも大きな希望を与えてくれる。赤ん坊が生まれてすぐに両親の愛を失う。こんな悲しいことは他にはありません。
9: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是非之地。这片土地上充满了战争和悲伤，我不想待在这里。
1: 于探长，他会答应吗？
0: 不知道啊，也许不会吧。日本又不是他的故乡，你们中国人和我们日本人一样眷恋家乡。蒙琪姐，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帮我吗？
1: 对不起，优美，我帮不了你。

0: 张副站长，您出去。
1: 带他们俩出去吃点饭，给你们带点。
0: 不用，我们不饿。
1: 没事，我掏钱。把门给我看好了。
0: 是。

0: 我告诉你，姐姐，于志新，他死了。什么？这怎么可能啊？
1: 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定是舅舅杀了他。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2: 坂田、よくやってくれた。上に報告し、褒美を取る。天皇閣下の忠義のために。しかし、おごってはいけない。負けてしまう。北側のようにはなってほしくない。
3: はい。明野さんの教えを守ります。
2: この件は本当に夢のようだ。ショウチャンドゥインには何度も煮え湯を飲ませられたからな。
3: 秋野さん、自分を責めないでください。ショウチャンドゥインは本当に狡猾です。もし今ジャンハイアンのうろたえる顔を見れるなら笑いが止まらないでしょう。
2: 想像に容易いことだな。しかしまだ確定はできない。
3: 我らは
4: 刘志新，你懊恼的绝对叫他太麻烦，神秘的莫拿克雷瓦，刘志新，我今回死的得手，国安心，可以，死的得手。考えすぎだな。坂田，郷城县に通達しろ。そろそろ話し合うべきだな。秋野恐怕还不知道，他们杀死的真是我打印的一个日本特务。这招。
5: 瞒天过海，恐怕这个秋野现在自己正偷着乐呢啊！都是处长栽培。像你这么好的人才，可惜是守枪队的。处长，这话就不对了。我虽然是守枪队的人，但同样也是巡捕房的人。但凡处长有吩咐，海洋。
6: 不得不从。有你这句话，也不枉费我对你的一片苦心。顾先生，帝国已经答应资助您一笔资金，投入到您经营的运藻帮码头上。帝国入股，共同发财。 当然了，仍旧由您掌管。
7: 感谢大日本帝国，我顾城县是大日本帝国永远的朋友。
6: 好事还不止这一件，您损失的人马，我会让护卫队补充过去，增强您的实力。
7: 您不是要消灭那个于先生吗？这正是您的机会。
6: 秋野先生，不愧是我顾某人的再造恩人啊。
7: 我们是朋友，您不要这么客气。
6: 那有什么事情，你吩咐。只要是我顾某人能做到的，绝不推迟。哦，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囤积了一批物资在仓库里，等时机到了，还想麻烦顾先生帮我们运到码头，再转运到满洲国。这件事情。
7: 我们日本商行不方便出面，所以还想请顾先生多多帮忙。
6: 秋野先生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厚爱。那就太感谢你了，顾先生，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干杯。
7: 他的情况怎么样？他的情况现在开始好转了。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应该能够恢复。
4: 什么时候能醒？这个不好说。处长，别担心了，于探长可以醒过来的。

0: 过去。先生，
1: 金宝，你不觉得这样挺委屈自己？
0: 委屈什么呀？这是妇道。
1: 你懂什么叫妇道？
0: 妇道不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
1: 那明知道是火坑，你也往里跳啊？
0: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火坑，我自己认定的就不后悔。

谢谢啊。谢什么呀？说什么傻话呢？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男人，我这辈子认定的男人。

0: 大哥，
1: 哎呀，这你俩这大白天也不关个门，你
2: 那个你们聊，我去弄饭了。
1: 嫂子，你下回记得关门。
0: 你来干嘛？
1: 大哥，你还真行啊。说正事，说正事。
3: 法租界巡捕房探长于志新遇刺身亡。
0: 于志新死了
1: 啊？哎，二哥正好来了。于志新咋死了？
4: 于志新没死。
0: 没死？
4: 对，我跟吴宗道给日本人下了个套，日本人信了。但是于志新现在在床上躺着呢，还没醒。
0: 哦，那就好。
4: 对了，大哥，银行的事怎么样了？
0: 地点我已经考察差不多了，但现在有个问题，志远远在南京，我又是日本人的眼中钉，我觉得咱们得找个人打理一下银行。
4: 这点咱俩想一块儿了，你现在的身份确实已经不适合出面了。这样吧，我还是去找一下龙先生，看看他那儿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0: 好，
5: 我倒有一个合适人选。
4: 请说。
5: 万墨林，
4: 他不是帮会的人吗？
5: 没错，海洋，帮会就像一口大缸，不停在吸纳各种人。虽然说名声不太好，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当中不乏能人。啊，像万墨林，他以前就是经商世家出身，更难得的是，他有一份爱国心和责任感。
4: 那您看他本人会同意吗？
5: 这需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我认为应该不难。银行对于守相队来说是一笔大买卖，可是对帮会就有一毛而已。
4: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有劳您了。
5: 哎，海洋啊，最近秋野还派人盯着你吗？
4: 自打吴宗道放风出去说我去南京办事之后，
5: 目前没有什么发现。那你还是要多加小心的。

0: 谢谢，三哥，还还还，三哥，还给我。信看了300多遍了，还看？我乐意我，你快还给我你。哪那么容易还给你啊？说句话听的。三哥，求求你还给我，求求你。
1: 这还差不多。来，嘿，给吧。啊，
0: 我说你小子要想见萧红，就赶紧去呀，一天磨磨唧唧的跟娘们似的。
1: 我不好意思啊。
0: 我告诉你，李峰，你听三哥一句话。
1: 你要想见萧红啊，就赶紧去见，别跟三哥似的。想见啊，都见不着了。
0: 三哥，你是不是想夏萍嫂子了呀？能不想吗？哎，你说我张大器怎么也多愁善感的？
1: 行了行了，不说这不开心的事儿，说点开心的事儿。
2: 对对对，说点开心的。
1: 林峰哥，咱走吧，该进城了。
2: 好，
1: 拜拜。你们俩干嘛去啊？
2: 进城啊，这不是有一阵儿没进城了吗？咱这一大帮人吃喝拉撒用的都快用没了。走，
1: 拜拜。我也跟你们一块去吧。
2: 那我和我哥说一下。
1: 你小子，你跟他说，他还能让我去吗？
3: 走，走。小燕，雷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万墨林先生，这位是江海洋。
4: 万先生幸会，
5: 江副探长，果然是英雄豪杰啊！
3: 坐下说，坐下说。

0: 怎么，乔爷，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莫林啊，是海良找我，让他跟你说吧。
2: 是这样的，万先生，最近日本人破坏严重，手枪队经费缺乏，所以我们打算做点生意。但是你知道手枪队身份敏感，不易露面。又听龙先生说您出身于经商世家，所以我们想请您出面帮忙打点生意。
0: 哦，那你们准备开做什么生意呢？
2: 银行。
0: 我个人呢是没什么问题的，手枪队也是为了抗战嘛，而且我本身对手枪队也十分的敬佩，于情于理都不应该推脱。但是海洋你也知道，我现在啊身处帮会也是身不由己，这件事儿恐怕我还得回去跟于先生请示一下。不过呢，于先生也是深明大义之人，况且你海洋老弟对他也是有过救命之恩，我相信这件事情他应该会答应的。
2: 那就感谢万先生了，这件事不管成功与否，万先生始终是手枪队的朋友。
0: 江副探长客气了。
3: 哎，来坐下说，坐下说啊。莫林，这件事情还需要你大力帮助才是啊。
0: 乔爷，好说啊。
3: 喝茶，喝茶。
4: 包总，
5: 来一下。
6: 您安排包总，我看看这个。
5: 哎，先生您看看。哎，对对对。
7: 走桌。
8: 哎，老板这不错啊。
5: 上好的 model。
6: 哎，老板，哎，这多少钱？
5: 两块钱。哎。客官啊，谢谢啊，好，行，慢走慢走，再来再来再来。
6: 哎，三哥，能者多劳，今天采购的事就你俩去忙去了，有点事我先走了。
8: 你不，你干啥去？
6: 我给小红送去。
8: 不是，人家萧红家里是富豪，有的是钱，人能在乎你这两块钱的破镯子吗？
6: 你懂啥？这叫礼轻情意重。你这个俗人，我不跟你聊了，我先走了。
5: 这跑得真快啊！这，
8: 哎，对了，地址你知道吗？
6: 信上写着了。
8: 今儿都累你了，走吧。
0: 叔爷，这件事儿，您的意思是？
9: 我觉得可以帮他们。毕竟对咱们来讲只是举手之劳。
0: 好，那我明白了，这件事儿啊我会以我个人的名义去处理的，叔爷尽管放心。
9: 去做吧。
0: 好。
10: 哎，这位同学你好，给你打听一个人，你知道萧红老师在哪儿吗？
11: 你找萧红老师？
10: 我是他的朋友，他给了我这儿地址，说他在这儿教书，我想找到他。
11: 萧红老师刚顺着这条路走的，应该还没走远。
10: 哦，好，谢谢你啊。
12: 哥，你怎么来了？
10: 我来看看你。
1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10: 你上次不是给我写了封信吗？信上有地址，我就去你学校去找你，你不在，我就问了问你的学生，他们说你可能在这儿，我就找来了。哦，对了，我这次来，我想把这个送给你。
12: 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么能收呢？
10: 不贵重，不贵重，那个就两块大洋买的，那个再贵的话我也就买不起了。
12: 杜大哥，你可真是个老实人。
10: 你上次不是送我一个项链吗？我这次送你一个手镯，咱俩就算是礼尚往来了。
12: 那可不一样，上次是因为你救了我，所以我才送你礼物的。
10: 都已经买了，你就收下吧。我要是再退回去，人家老板他就不干了。收下吧。

0: 好吧，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
1: 好。
0: 杜大哥，那我们走走吧。
1: 好，走走走走好。
2: 行。
0: 杜大哥，还是你先说吧。
2: 好好好，我先说。这不，今天我正好来找你呢，也有些事我想问问你。那个。你是共产党吗？
0: 你怎么会这么问啊？
2: 直觉啊，我在你的身上也看出了那种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
0: 我不是，但是我一直想加入共产党，我的资格还不够。共产党一心为了国家，纪律严明，信仰坚定，我相信中国的未来一定在他们身上。
2: 龙先生啊，我也打过几次交道，在他们的身上我并没有发现那个时候所宣传的那样，说是什么什么什么赤匪什么的。
0: 杜大哥，你可以给我讲一讲你在十九路军时候的故事吗？
1: 好呀，走，一边走一边说。
2: 那个，我参加十九路军的时候，当时我年纪很小，是我哥硬拖着我去，行，当时那个
3: 五个萝卜啊。
4: 三哥，咱们东西都买齐了，要不找个地儿歇歇，等林峰哥。
3: 等他干啥？
4: 真不等他了？
3: 不等了，走走走，给你二哥买点点去。哎，啊。

0: 这两盒都装上。
1: 好。
0: 啊。就10块。
1: 没事。
2: 那是秋野吧？你看。

0: 我们现在在墙上，
1: 会不会是你们手枪队啊？
0: 不知道，待我三哥在市场那边。
1: 那你去看看吧，一定要小心啊！
0: 好，我知道，那你赶紧回家，注意安全。
1: 嗯，
0: 啊，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1: 小心点儿。
2: 好，我知道了。

0: 三哥，怎么回事？三哥呢？
1: 刚才我们碰到秋野的车了，三哥非要杀秋野，我拦也没拦住，然后突然出现十几个特务，我
0: 啥也别说了，赶紧救三哥，快走！

0: 枪毙！老子一枪没打死你，算你命大！子雷，再见！
1: 嗨，行，行，行，行，我们那是个球！行，
0: 那我现在怎么办？这样，回去先跟大哥二哥他们商量一下，想一想下一步的营救方案。
2: 银行的事，万先生和于先生商议过了，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了。希望他们不要拒绝我们。
1: 哥，不好了，三哥被日本人抓去了。
0: 怎么回事？
1: 今天我们在路上看见秋野了，三哥非要刺杀秋野，结果没有成功，反被日本人给抓了。
2: 这个孟正飞，
0: 怎么办？你俩快想想办法呀，
3: 大哥。
4: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
5: 好喝，太好喝了，又香又醇，奶味十足。这个孟美姿奶粉，我喝完还想再来一杯。
6: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还是专利配方，试试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7: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6: 这孟美姿奶源特别新鲜。 你喝这感觉呀，就跟家里养了头奶羊，像你现喝一样，是又好喝又营养，这奶味儿啊又香又醇。我和我老伴儿睡觉前呢，必须喝一杯。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
4: 睡前奶，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 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6: 这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
8: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你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6: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8: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

0: 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1: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0: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要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1: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0: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1: 嗯，
0: 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1: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改善睡眠作用。
1: 那全部都是对睡眠有帮助的好东西，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一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儿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那可不是咱喝的普通奶，里边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呀名额有限，那每个人呢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一盒，真是太划算了。这不，我跟我老伴儿啊赶紧排队，一人抢了一盒。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看他泡脚之后来一杯，浑身放松不乱想，看他坚持睡前来一杯，营养充足特香甜，白天下棋又浇花，精神满满不犯困。看他一家老少全都喝，全家满意笑开花。
3: 好多人都在排队抢这个孟美姿，都说这个奶喝了好，我就想抢一盒看看到底好在哪儿。 现在厂家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抢购的人太多了，每人啊只能限购一盒，抢了好几回都没抢到，这不又拉着我们全家和我一块抢，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专利奶，机会就这一次，咱们可得占上，要是错过了就让给别人了。
4: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

0: 瑞成本获得了改善睡眠的发明专利。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着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2: 这老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睡好觉真的特别的重要，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觉少觉轻，对吧？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对不对？这能休息好真的比什么都强。
3: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酸枣仁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相信您都非常清楚。
2: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只要那么几克就有很好的作用。
3: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有几个有这个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发明专利的？为什么没有？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而是效果，是朋友们能不能受益。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酣睡成分，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2: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3: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2: 好，

0: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两小时加工而成。嗯，主持人您闻一下。
1: 嗯，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0: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十秒速溶。嗯，您看就十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1: 嗯，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嗯，
0: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嗯，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嗯，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1: 好，
0: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1: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0: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1: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今天呢咱们只要花39块钱就能够特价体验一盒。叔叔阿姨，您辛苦了一辈子，这到老了您再不对自己好一点，那这一辈子真的太苦了。
0: 人一辈子要对自己好一次。
1: 没错，上了年纪啊咱就要对自己好点，吃点好的。您说平时啊咱啥都舍不得，怕花钱的，对不对？嗯，那今天呢孟美姿新品首发，只要39块钱的体验价，您啊就可以喝到这么高品质的专利奶，睡前奶，晚

0: 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营养更全面、更好吸收，还特别添加酸枣仁等六大含水成分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呢？今天39块钱，您不仅能够享受到新鲜羊奶的全面营养，还可以感受到专利奶、晚安奶带来的不同体验。39元不会让您吃亏，只会让您物超所值。所以说呢，您睡前一定要喝上一杯，好好的感受一下，相信您一定能够收获惊喜的。
1: 是的，大家看，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尤其是中间这几个字，您一定要记住，如果说啊不是具有这个作用，能批下来吗？
0: 那是不可能的。
1: 为什么我敢让大家体验，敢给大家做对比？就一句话，我们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
2: 好消息，好消息，梦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
2: 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看见没有，改善睡眠作用，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6: 这我都是对比过的，论奶源、论新鲜营养、论这个配方，还得是这个梦美姿羊奶粉。你说同样是花钱，咱为啥不喝更好更营养的呀？尤其是现在厂家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好不好？好在哪儿？咱一喝不就全明白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梦美姿，比奶源，梦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六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梦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7: 这个加了酸枣仁的梦美姿羊奶粉呐、它就是不一样。我到现在喝了有1个多月了，那真的是越喝越满意。我到现在呀、什么都可以不吃，但是啊，睡觉前呢必须来一杯梦美姿。
2: 好消息，梦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梦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

0: 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
1: 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好了，
3: 嘿，
4: 张副营长，看来你的射击水平需要大大的提高，这么近的距离你都没有打中在下，你射击的技术比杜营长差远了。
2: 去你奶奶的，要不是你前座的人，老子早一枪打死你了。
4: 张副营长见笑了，
2: 少他娘废话，老子骨头硬着呢，要杀要剐赶紧的。
4: 我怎么舍得张副营长这么简单的死呢？仅仅因为你们，帝国失去了很多优秀的士兵和朋友，一个人的鲜血是远远不够的。
2: 就是我还嫌少，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一百个我杀一百个。想把我们手枪队一网打尽，你做梦！
4: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5: 坂田、拷問は気をつけろ。杜凌云のようなことはもうあってはならない。
6: ご安心を、秋野さん。拷問室にはハエ一匹も入ってこれません。
5: 信じている。
6: では次はどうしましょうか。ジャンダーチを殺しますか。
5: いや、少将隊を倒さずに落ち着けられない。ジャンダーチに用はない。いるのは杜凌云、江海洋だ。
6: しかし二人はとても狡猾です。
5: 狡猾なウサギも狩人から逃げられない。私は海軍陸戦隊の精鋭だけでなく、古城市への保護隊も招集した。こたびは鉄壁に囲まれた小ちゃんどえは生きていられるかな。
6: 秋野先生、さすがです。
5: 機嫌取りはやめなさい。頭を使え。
6: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
5: 大竹閣下。はい、ジャンダーチを捕まえました。ご安心してください。必ず承知案とよ一網打尽に。それとどうか閣下の協力も。はい
2: はい。
7: 行，大主董事能够命令我鸿口虎防，我鸿口虎防真是蓬荜生辉啊。
8: 吴处长，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巡捕房，但是我知道你不会给邱爷去面子，所以就亲自过来了。
7: 哎，大主先生言重了，来，请坐请坐。哎，请坐。您请喝茶。
8: 嗨。
7: 其实我跟邱野先生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的。
8: 吴处长，我们抓到了手枪队的副队长张大器。哦，怎么很吃惊吗？
7: 啊，没有。

1: 吴处长，我想请问，如果你们巡捕房抓到了，会怎么处理？当然会明正典刑。吴处长。 果然是心怀正义啊！好，那我也就不藏匿了。我们决定把张大器交给你们巡捕房来处理，由你们对他进行审判和定罪。不过，鉴于巡捕房以往不佳的表现，此次我们将派 帝国的军人进行全程监护，直到行刑完毕。希望吴处长不要拒绝啊！后卫，前十九路军首枪旅副营长张大器将在近日执行枪决。
2: 来看报纸。
3: 来。

看看今天的报纸。海洋，你倒是想个办法呀！

0: 好啊，借刀杀人，
1: 借刀杀人。
2: 你找我，
3: 快过来坐。今天的这个报纸你看了没有？
4: 啊，看了。
3: 有什么想法？
4: 我知道，这不是您的本意。
3: 还是你了解我。你说这小日本可不可恶啊？
1: 他这不是明显的挑拨我们巡捕房跟手枪队的关系吗？
4: 处长，您对手枪队的恩情，我们一直惦记着。您放心，
3: 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救出张大奇？
4: 办法我们也正在想，但是现在还不了解具体的情况。我这次来呢，也是想向您寻求一些帮助。
3: 海洋，你也知道，我这巡捕房的位子不好坐呀。这上面有各种洋人在压着，这下面呢，各个帮派又不给面子，难呐。啊，我这么说不是我不帮你，只是现在这个现状你也看到，上面下了命令，毕竟我吴宗道是吃洋人饭的，还是得听洋人的指派。当然我这么说可不是认洋人为主子啊。现在啊，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暗中给你们一些指引，其他的我暂时无能为力啊。
4: 处长能有帮我们的心思，我们就很满足了。
3: 你能理解我就好。如果你们需要什么情报，尽管开口，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助你们。
4: 好。注意啊。
5: 好，莫林。
6: 最近我得到消息，古城县正在帮日本人押送一批军用物资，准备转运到伪满洲国。同时，他在浦西一带的漕运生意也得到了日本人的资助，实力扩充得很大呀。
5: 看来这个顾城县是真打算给日本人卖命了。
6: 是啊，就怕他在得到日本人的资助后仍不甘心，会对我们产生威胁。
5: 这个你不用担心，他古城县还没做到这个实力。啊，不过你说的也对，我们不能坐视古城县就这么做大。
6: 那您的意思是，咱们要阻止他们？
5: 不，咱们不能出面，还没到彻底跟日本人撕破脸皮的时候。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手枪队，他们一定会感兴趣的。
6: 但是张大奇的事儿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我担心他们没这个心思。
5: 你太小看手枪队了，他们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7: 是啊，我也得到了秋野要转运这批军资的情报，关键是时间太紧迫了，转运的时间又和枪毙张大器的时间撞在了一起。秋野真是一个老狐狸啊。
8: 那乔一兄，你的意思是这一次手枪队不能破坏护城线的行动？
7: 我也不敢肯定啊，但是难度非常大，我会和杜营长和江海洋他们商量一下。
8: 好，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于先生已经答应了让我帮手枪队打理盐行的事儿
4: 啊。
7: 这算是一大堆坏消息当中唯一的好消息了。
8: 是啊，乔兄，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的。
7: 但愿吧。海洋，秋野明显要制造陷阱给你们上钩，而且还委派顾城县押运战略物资到伪满洲国，这和张大器的枪毙事件又赶在一起，秋野明显是要我们顾此失彼啊。
4: 陆先生，我现在只想救老三，如果老三没事，我们就是豁出性命也会把顾城县的物资劫了。但是现在，
7: 哎呀，这明显是个死局，如果你们贸然去救张大器，不仅会落入秋野的圈套，而且还会给手枪队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你想过没有？
4: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没有时间。手枪队提着脑袋来上海滩，就是为了对付日本人，为了抗战。可现在我的兄弟被日本人抓了，我得先救他。
7: 哎呀，
4: 陆先生，我先走了。

老三眼看就要被押赴刑场了，但是脑子却一团乱麻，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龙先生的话不无道理，自己就有人心切，难道真的乱了方寸？冷静，必须冷静。秋野布下了天罗地网，虽然不算高明，但他却抓住了手枪队一定会去救人这个弱点。

0: 要挫败秋野的阴谋，必须改变思路。
1: 处长，我已经想出了救张大奇的办法，不过现在需要请你帮个忙。
2: 海洋，你也知道我现在的情况，要是太难的话，恐怕我也无能为力。
1: 我知道您的难处，但是这回您放心，这个忙你一定帮得上，而且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2: 那就好，你说说看，要我怎么帮你？
1: 不好意思，那天是我心太急了。
3: 可以理解啊，毕竟是自己结拜兄弟和战友，这份情感难能可贵啊。
1: 是啊，自己过命的兄弟，我总不能不管他们吧。现在有办法了，既能救老三，又能把秋野的伍子结了。坐，说说看。计划就是这样，你觉得呢？
4: 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于先生那边真的愿意合作吗？万一走漏了风声，我们可就全完了。
1: 我认为于先生那的人还是可以信的，毕竟他帮过咱们那么多次。另外，这次牵扯的顾城县关系到他自己的利益，他不会坐视不管的。
4: 那就好，那咱们就放开胆子的干。
1: 对，这次救老三情况复杂，比较危险，不能有一点闪失。我现在就去找于先生，把计划说一下。

0: 顾先生，坐吧。刘学堂，有什么事吗？我给您推荐两个人才。
1: 两个人才？
0: 这两个人以前一直在侦缉队工作，后来由于贪污渎职被开除了。但是这两个人可是跟踪盯人的一把好手啊。
1: 嗯，太好了。我这正好有个差事需要人，就把他们叫来吧。
0: 那我去把他们叫来。

0: 见过顾先生，见过顾先生。刚才文轩向我推荐了你们两个，放心吧，我这儿绝对不会埋没人才的。你们有多大本事，就能赚多少钱，一定要好好干，不要辜负我的希望。
1: 多谢顾先生，我们二位一定为顾先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难得你们有这个想法。
2: 我这正好有个差事要派给你们，一定要好好干呐！
3: 请顾先生吩咐，
0: 给我查两个人，一个叫江海洋，一个叫柳梦琪，盯住他们的行踪，有了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1: 请顾先生放心，这事儿我们兄弟俩拿手。
0: 文轩呐，给他们去支带活动经费，每个人赏10块大洋。
4: 多谢顾先生，
1: 谢谢顾先生，
4: 多谢多谢，
5: 请吧。

0: 张副营长，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说服手枪队归顺我们，为我们日本人做事，我现在就可以放了，否则，明天就是你的死期。
1: 这话留给你们天皇老子说去吧，想让我们投降，没门儿。
2: 。
1: 吴处长，犯人就交给徐捕头了。转告大柱先生，请他放心。这是什么意思？人不是已经交给我了吗？
3: 请吴处长见谅，张大器是杀害我们日本侨民的重要罪犯，大竹先生吩咐要全天候守护，不能有半点善事。

0: 三个董事了不起啊！啊，他拿我们巡捕房当什么了？他这就是在打我的脸！处长，你息怒。
1: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哦，对了。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啊，差不多了。先让日本人高兴一天，到时候会让他们好看的。
0: 好，
1: 必须要让小日本他们好看。
0: 会的。
1: 对了，于探长醒了。
0: 啊，那可太好了。

0: 行了，吴处长看你来了。
1: 阿鱼，躺着不动，躺着不动啊！
0: 这怎么回事啊？
2: 他高兴，虽然脱离了危险，但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1: 阿约，什么事儿都别想啊，先好好休息。不管什么事。

0: 伤养好了以后咱们再说。
1: 烫好了。
2: 擦干净点，上次擦的不干净。
3: 是是是，
1: 这一次一定擦干净啊！
2: 让大哥他们怎么样？

0: 小姐，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还没有，怎么了？我看江先生又有麻烦了。手枪对张大器明日被枪决，您是说？这位张大器啊，和江先生是姐妹兄弟，凭江先生，我想啊，他肯定会冒险去救他。
1: 江大哥谈一谈，你帮我约他出来。哎，好嘞，这就去。行。怎么了？您一点都不担心吗？
2: 担心什么？张大器要被处决了。我不会让他死的，我会去救他。
1: 去吗？
2: 那是我兄弟。
1: 可是会很危险。
2: 那是我兄弟。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

0: 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

0: 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 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

0: 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

0: 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八年我就在等一个人，八年又算什么呢？就算让我等一辈子，那个人我都会等。我让我再等八年再见面，
4: 说不定啊。不高兴了？
3: 哪儿看的？
5: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6: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6: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9: 執行上の配置抜かりなしだな。戦闘が起これば失敗は絶対許さんぞ。井上。
10: はい。
9: 海軍陸戦隊は何人周囲に配置した？
10: 報告します。大竹理事の要求で海軍陸戦隊は一個中隊の兵力を出しました。ご安心を。どんな敵が来ようと攻め尽きます。
9: 油断するな。翔ちゃん隊の船員はかつての優秀な中国軍人で勇敢である。我らは奴ら何度も失敗を被っている。特にあのジャンハイや異常に狡猾だ。絶対油断するな。
10: はい。
9: それと君と坂田、今回の提携をもって帝国軍人の威信を示せ。
10: はい、ご安心ください。
11: 阿威啊。
12: 哎，
11: 到我们巡捕房也有段日子了吧？
12: 是。
11: 来喝茶。阿威啊，
12: 哎，
11: 之前一直在于探长的手下干活，委屈你了啊？
12: 不委屈，我服从处长的安排。
11: 哪儿都好，就是这胆子太小
12: 啊。
11: 你说于探长之前这个事儿你早告诉我不就好了吗？也不至于成现在这个样子。
12: 处长教育的事阿威以后一定会多加注意，为处长马首是瞻。
11: 你明白就好，以后跟着我不会让你吃亏的啊。眼下呢，这于探长的位子恐怕是保不住。

0: 住了。我打算升任江海洋为探长。这个副探长嘛，我看你也很有希望嘛。
1: 多谢处长栽培。
0: 坐坐坐坐。现在有个事儿，我想交给你办，不知道你能不能办好。
1: 处长，您吩咐，我一定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
0: 张大器马上就要被枪决了，这事儿你知道
1: 啊？
0: 所以你也知道，我们巡捕房跟手枪队是有合作的。所以，
1: 处长想搭救张大器，对吧？
0: 聪明啊！不过这一次呢，不用我们出手，我们只需要给他们帮个小忙。我知道你小子机灵，所以到时候我把你安排到刑场，你只需要拖会儿时间，等到江海洋过去，这事儿就算完了，怎么样？
1: 处长，不是我阿威吹牛啊，这事儿简单，
2: 保证完成任务。
3: 让兄弟们做好准备，检查枪支弹药，随时准备出发。
4: 好，
3: 行动计划暂时保密，到达指定地点后再详细通报行动计划。这件事儿由你监督，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4: 放心，大哥，那我走了。
3: 去吧。
4: 二哥，我去了。
3: 去吧。海洋，
4: 我不放心的，来看看。
3: 事关重大，我知道你的心情。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3: 一切就绪，随时准备出发。
4: 好，一定可以救出老三。
3: 一定。
5: 郭先生，江海洋这两天没有任何的反常行动，也没有见过任何的可疑的人。要我说，他要不就是很正常，要不就是隐藏得太深。
6: 江海洋可不是一个泛泛之辈，你千万不能受他的迷惑。我敢肯定地告诉你，他有问题。所以你要时时刻刻盯住他，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汇报。
5: 是，我知道了。
6: 老四，你那情况怎么样了？
7: 刘梦琪很少出来行动，我基本观察不到他的状况。
6: 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查出刘梦琪的情报。
7: 是。
8: 顾先生，都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可以运输物资了。
6: 好，这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千万不能再有什么差错。
8: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手枪队忙着营救张大器，哪有时间管我们呢？更何况有日本人帮着押运，我们不用担心。
6: 但愿如此吧。

0: 小姐，他不睡吧？
1: 谢谢长生。放心吧，小姐，江先生一定能成功的。
0: 我知道江大哥他一定能成功，只是这枪法无眼，而且现在日本人那么多，我怕。江先生不是一般人，他没有十足的把握。

0: 你身涉险的，好了，你看你，都快成了委屈的小媳妇儿了。
1: 常叔，您说什么呢？
0: 小姐，你和江先生啊，真是天生的一对儿，看得出你心里啊有他。
1: 常叔，
0: 你看你，还不好意思了？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哎呀，这是老爷在家，早就给你张罗了。
1: 常叔，您怎么又提他了？哎，小姐啊，我知道，你心里啊想念老爷。
0: 只是，一直打不开这么多年的心结，啊，这俗话说得好啊，血浓于水，这是亲呀，隔不断，更何况你们是亲生父女啊。哎，小姐啊，我跟你说一句我不该说的话，我们都这把年纪了，没有多少年活头了。

0: 行け。
1: 坂田先生，
2: 吴处长，您这是？
1: 我们巡捕房这儿有个规矩，犯人受刑前要喝一杯断头酒。
0: 我看就不必了吧。
1: 怎么？我吴宗道连这点权利都没有？
0: 既然吴处长要求，

张副队长，毕竟我们也算相识一场。今日受难，兄弟我特意为你备了杯薄酒。

報告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前面有路障，躲开轮的，嗨！

0: 别着急，再等等。
1: 坂田先生，张大器可以交给我们了吧？
2: ここに連れてこい。はい。降ろせ。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

0: 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

0: 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

0: 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

0: 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7: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
6: 其实，主要这是我的真实身份。
7: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8: 久违了，名字
7: 黄晓明，张嘉宁。实力演绎谍战传奇，
6: 想要骗我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
7: 含冤咫尺，以身入局。
6: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9: 暴雪将至，减刑名媛。
7: 前冤，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2: 哎呀，有钱人的，哎呀，这有刺呢我这家。
3: 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4: 集合啦！
5: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4: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5: 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5: 说起咱们关东大地呀，好山好水好风光，每一处地方呢都藏着独有的故事与韵味。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伙走进一座底蕴深厚的百年古镇。

0: 呀，就是我们大吉林的乌拉街满族镇，古镇里最具代表性的，哎，便是大名鼎鼎的打胜乌拉总管衙门了。
1: 说的没错哈，松花江滔滔不息，滋养着两岸沃土，也孕育出了底蕴深厚的乌拉街满族镇。这片土地啊，也见证了女真部族的繁衍生息，也曾是皇家贡品的采集重地，历史文脉源远流长哈。
0: 是的，走在古镇之中啊，古朴建筑错落有致，满族传统习俗依旧鲜活。青石板路蜿蜒向前，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耳边似乎还能够听见旧时市井的喧闹呢。
1: 不仅有古建风情，地道的满族美食，特色民俗技艺更是代代相传。从传统歌舞到手作技艺，浓郁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让人沉浸式的感受到独有的关东烟火。
0: 那还等什么呢？赶快收拾行囊，来到我们大吉林，来解锁这藏在乌拉街的惊喜，感受这座原汁原味的古镇独有魅力吧。
2: 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3: 那要露馅了呢？
2: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3: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2: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了？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3: 行行行，
2: 感谢啊。
3: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4: 1006是一楼啊。
2: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4: 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2: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4: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2: 这是什么呀？
4: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2: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嗯、
4: 哦、嗯、哦，好的好的。
2: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3: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2: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4: 哎，啊，
2: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你好，你
3: 好，哦，哎呀，好是吧？哎呀，你看，
4: 你啊，大，哎。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2: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坐坐坐。
3: 哎哎，太紧张了。
2: 你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坐坐。
4: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3: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4: 啊？
3: 我也姓贾。
4: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3: 那是小明的父亲。
4: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3: 哎，老师吃个橘子。
4: 谢谢谢谢谢谢。
2: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4: 了解了解。
2: 你干啥？
3: 不行，太紧张了。
2: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3: 是是是。
2: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4: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5: 迎合老师。
3: 不错不错。
4: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3: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2: 说啥呢？道歉呢？说啥？
3: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4: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是是。另外。

0: 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

0: 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哎、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啊、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啊、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2: Sorry。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0: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2: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嗯、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0: eat个 apple。
2: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0: 哎，行，赶紧让我走吧。
1: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0: 不用，我太紧张了。
1: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0: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1: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0: 不行，
1: 等会儿你不能走。
0: 你让我走吧，你。
1: 不用，爸。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1: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了。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1: 天，我不知道，
0: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0: 了。你说这怎
4: 么？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4: 这位是
1: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这个来家访来了。
4: 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0: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我们马上感谢。
4: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
0: 不
4: 好？
0: 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4: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0: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你。
0: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4: 好。
0: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4: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4: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4: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0: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4: 啊。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4: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价。
4: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那就是如果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1: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0: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

0: 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嗯，
1: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哦，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1: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啊，
1: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2: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3: 那儿。
2: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1: 这人干嘛的？
3: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1: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1: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了。哎呀，
2: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1: 我是小明的父亲。哦，
2: 哎，你好啊，王桂香。
1: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2: 哎，我当然知道了。
1: 那你是做什么的？
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1: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哎，我现在给你花，
0: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我得。
0: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0: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3: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0: 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1: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拓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拓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拓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2: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拓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拓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拓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我准备让你跟小沈阳重新组个队伍到那比赛。
2: 我自己去就行呗，我还带他干啥呀？
1: 你这心咋这么大呢？是人家带你。快点快点。
3: 我叫小沈阳，一名也叫小沈阳，
4: 沈是沈阳的沈呐、啊、阳是沈阳的阳。

林苏格兰调情啊，不是情调大饭店。喂，你好，是我们沈老板不在啊？那你就打他的手机号吧。啊，你记一下，139，白酒、啤酒、葡萄酒。哎呀，又一个要账的，我这一上午啊，胡说八道300来遍了。这饭店是够呛了，我这半年都没开支了。你说我这老板也不知道上哪筹去了。

0: 老板，你说你大中午的，你不搁咱饭店，你上哪去了？
1: 啊，我饿了，上对面饭店吃口饭。
0: 老板，你说你都上对面饭店吃饭，你说咱这饭店还有开的必要吗？
1: 必须开，要的是面儿，明白了吗？啊，门口服务员呢？小红呢？
0: 跟厨师跑了。
1: 小花呢？
0: 跟保安跑了。
1: 你咋不跑呢？
0: 一共就俩男的，我没抢上啊。
1: 你不用跑了，我跟你说件事儿啊，我多年不见的团长杨树林来找我来了。啊，老杨来找我呀，肯定没别的事儿，找我演出来了。到时候吧，你就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2: 小花，
1: 来了来了
0: 来了来了，猫起来呀，快点！
1: 你猫啥呀？
0: 咋的？
1: 我猫起来啊！我给他个惊喜。
0: 你藏起来干啥呀？
1: 你快顶住啊！
0: 大哥，人家来找你，让我顶住。
3: 到了，
0: 好像变样了呢。
3: 整容了，这是。这个咋还缩水了呢？小梁啊！
1: 我啥事儿呢，老杨？
3: 吓我一跳！你说你这，你怎么
1: 这么有劲呢？现在
3: 不是你咋穿这身衣服呢？
1: 刚从迪拜回来。哎呦
3: 我的妈！这家穿的，我给你个惊喜，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耶，这大个儿一点没长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助理鹅蛋。
0: 比我大一号，
3: 我叫杨树林。
0: 杨树林啊，这名起的太茂密了。那你媳妇儿是不是叫桦树皮呀？
4: 对，她姑娘叫一把火，都烧没了。
1: 吃饭没，老杨？
3: 我那个没吃呢。哎，
1: 早晨不吃了吗？
3: 早晨也没吃。
1: 昨晚吃没？
3: 昨晚吃了。
1: 那行了，对。
4: 你拿我俩当骆驼呢？吃一顿抵一个月呀、啊！
1: 一顿饭供不起你呀、啊！你小样的吃，叫点外卖吧。
3: 对，
1: 吃啥？
3: 你呀、啊、就给他点点韭菜盒子就完了。
1: 吃啥馅的？
4: 酸菜馅的。哎呀妈，韭菜盒子啥馅的？锅包肉给他包锅得了呗。
0: 喂，订份外卖，来一份酸菜盒子。然后再做个锅包肉啊，再包个锅。
3: 哎，那个锅就不要了啊、哦。哎
1: 呀，不差钱，没事儿。这个饭店我现在开就是玩儿，副业，这玩意儿不显摆，开着玩呗。谁知他是怎么回事啊？咋的？
0: 谁呀？
1: 大饭店玩的。
4: 这呀，就上吊啊！
0: 哎呦，哎呀，
4: 有钱人都哎呀，这有刺呢啊，这家。
3: 哎，那个小沈阳，你别多心啊、哦，他这是咱团拴狗那链子，那个我没说你，
1: 啊、没事儿，要我也得换掉色了。
3: 那个沈阳，哎，你现在这买卖做的这么大，演出啥的还忙不？哎
1: 呀，那相当火了，我就本想啊，把我那些照片跟大腕合影的给你们看看。
3: 你得让我们看看呢，这大老远来的不就想看看你吗？
1: 看看呢？
3: 看看，
1: 拿出来吧。
0: 有吗？
1: 你自己放那儿了吗？啊，
0: 来，杨茂密，你请看。
4: 黑背，
1: 狼狗咬死你啊！
3: 这明显这是赌神嘛？你没看这大背头吗？大背头，
4: 你头发不也背过去了吗？
3: 你哪那行？
1: 看第二张。嗯，
3: 这个那肯定是个外国人，
1: 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大胳膊。
0: 这胳膊多粗！
4: 现在照相不用跟那个明星照脸是吧？
0: 有啊，有一张有脸的，那是我老板与世界首。

0: 一张合影，大家请看。
1: 是不是这儿叫的外卖？
0: 是这儿。
1: 怎么还要个锅呢？干啥呀？你们这是啊？哎呀，都是明星啊！你们这是啊？我说口味这么重呢，照个相呗。
2: 好，
1: 谢谢啊。好，
2: 来吧。
0: 哟，
1: 快来，来。
2: 啊、
0: 哦，照照照、
2: 啊！我先给你们合一个啊。
3: 对对，来。
2: 老杨啊，
3: 哎，
2: 你帮他给我合一个。
3: 行，哎，
1: 不用了，照挺好啊。
2: 这啥呀？
0: 我忘要钱了。
2: 这外卖送的得赔死。
3: 那个沈阳啊，
2: 嗯，
3: 我这次来呢就是一个事儿，
2: 嗯，
3: 欢乐喜剧人呐第二季马上就要开始了，
2: 一比就第一，一比就第一，啥意思？我就不去了，你把我的价格给杨团报一下。
0: 不去了还报啥呀？
2: 让你报就报。
0: 我老板一般是公吃公住300，要不公吃的话就
2: 350。这个300万这个数啊可能是天价，但咱是朋友，是不是？我给你打一个9981难的折呢，那个3万块钱吧。
3: 多少钱？
2: 3万块钱。
3: 这折打的一步一个坎儿啊，这是。那个小沈阳啊，你咱这都老哥们了，对不对？都老感情了，你就当帮我个忙。
2: 少一分钱不能去。
0: 人家现在味儿大了，请不起，你赶紧走得了吧。哎呀，
2: 在呢吧？
3: 不在的了。沈阳啊，我们俩这次来呢。其实啊就想来看看你，一看你的饭店开的也这么火，演出还这么忙，我俩就不打扰了。
0: 别走啊，哎，别走啊，你看你站着，
2: 把我送送。
0: 送啥呀？干啥呢你啊？不就跟他们去比赛去演出呗，你还搁这装啥呀？你说你非得当老板经商，你是做买卖的料吗？这去年嘛非得要倒倒煤，从吉林拉煤上山西大同去卖去，回来非得借钱开着饭店，那厨师啥都跑了，你不知道啊？哪还有人啊？
2: 那你也跑呗。
0: 我不就因为我喜欢你吗？所以我就千辛万苦地走到你身边，但是没想到你变了，你变得观众不认识你，朋友不认识你，你自己还认识你自己吗？
2: 我还要啥面子？我得往回找啊！什么也不说了，老杨，明天我把这饭店我兑出去，我要做回真正的小沈阳。过来，咱俩还得组合呀。论成败，英雄豪迈，大不了从头再参赛。
3: 哎，这句话说的最好，只要你们俩组合去比赛，肯定能拿好名次。
0: 那不行，我也得去啊。
3: 抓紧时间排练，小沈阳看着没？我把设备都带来了，让你们想当年的山丹丹花开再次红遍大中国。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

0: 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2: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高安乐古韵悠长的乌拉街古镇，领略文百年历史。接下来呢，咱们当然要尝尝地地道道的美食。
2: 没错，说到乌拉街哈，乌拉满族火锅绝对是当地响当当的特色，也是关东美食里的经典代表。
1: 哎，这火锅可不一般哈，历史悠久，早年呢还是满族皇家贵族喜爱的吃食，一代一代流传至今呀。
2: 它讲究锅底醇厚，食材新鲜，以本地姜鲜、山珍、鲜肉为主，铜锅炭火一烧，热气腾腾的，满屋子啊都是鲜香。
1: 哎，不同于普通的火锅呢，乌拉满族火锅吃法传统，摆盘讲究，荤素搭配层次分明，越煮味道越浓郁。围坐在铜锅旁，一口热汤，一口鲜肉，暖身又暖胃啊，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满香风情。
2: 说的没错哈，所以说朋友们，如果你们来我们大吉林的乌拉街，一定不要忘记品尝这独有的满族风味火锅，把这股烟火暖意揣进心里，带走属于乌拉街的独家记忆。
1: 好了，朋友们，时间有限，欢乐不停，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放松心情，来看一段精彩的小品吧。
3: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斐在这里

0: 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1: 上班去了。
0: 哎，这是什么呀？
1: 毛巾。
0: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1: 烧鸡呀。
0: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1: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0: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1: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
2: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3: 呀，小倩呢？
2: 你没看着我吗？
3: 我以为是树呢。
2: 你讨厌。我送你一个礼物呀。
3: 我不要。
2: 你要呗。啊，
3: 不要。
2: 你要。
3: 我真不要。
2: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3: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2: 你没带毛巾哈？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3: 什么？
2: 我给你叠个鸡。
3: 小倩，
2: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3: 你要干嘛呀？
2: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3: 有个铁盆。没有，
2: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3: 没破呀、啊，
2: 我帮你缝上。
3: 哎，不用，
2: 来，
3: 不用，
2: 小倩，哎，
3: 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我想给你叠个鸡。
3: 叠什么鸡呀、啊？
2: 彩晨，彩晨，
4: 姥姥，
3: 你在那干什么？
4: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3: 小斐让你把人家哭了啊！
4: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3: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0: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2: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0: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2: 那倒没有。
0: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5: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0: 你坏。哎，
5: 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0: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5: 这
0: 你听

0: 姐太厉害了，看我的。
1: 哎，别闹。
0: 猜我是谁？
1: 我嬷嬷。二叔啊。
0: 女的。啊，
1: 我好好嬷嬷。粗糙的皮肤。咱舅妈。
0: 是我。呀。
1: 小倩呢？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雪见，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雪见，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腰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众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

0: 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尖叫声！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找答案，见赐我
12: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3: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4: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1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6: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

0: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活动亮相塔子山端午徒步活动。6月19号，四平市徒步寻红记登高迎端午塔子山徒步登山活动顺利举办。本次活动由四平市文广旅局主办，多部门联合协办，千余名市民参与其中。活动融合红色文化、端午传统文化，打造了一场特色全民文体盛会。作为协办单位，四平体彩中心将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推广活动融入现场，设置专属主题互动区域，围绕责任体彩建设、理性购彩、反诈科普开展宣传推广，并针对彩票公益金用在哪等公众关心的问题进行解答，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体彩对全民健身和体育事业以及公益事业的支持。
1: 今天呢，来参加市里举办的登山活动，然后在活动现场呢，看见中国体育彩票，顺便就进来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也了解了中国体育彩票筹集了很多公益金，然后来用于公益事业。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
0: 此次主题活动是四平体彩推动责任彩票宣传与群众文体赛事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四平体彩将持续深耕公益初心，常态化开展惠民宣传活动，普及理性健康购彩理念。
2: 开球。

0: 逛街逛的我腿都酸了。
1: 咱们一会儿去哪吃啊？
0: 今天带你去吃的这家绝对好吃。
1: 走。哦，对了，这几张得所愿送给你。
0: 得所愿？真能像名字一样如愿吗？
1: 如愿其实没你想的那么难。搬家虽然麻烦，但是我可以的。今天也要好好长哦。原来对生活充满欢笑与幸福的由衷期盼，就是最简单的多喜乐呀。谢谢你们陪我了。

0: 么来了？
1: 今天是咱们认识一周年，希望我们能长长久久，把日子安安稳稳过下去。
0: 嗯，一定会的。好美呀、啊！等等我呀！
2: 哎呦，这彩票真好看，寓意也好。
1: 好，我去给你们买。你的，还有女孩的，咱们一人一张。
2: 希望咱家的日子啊，越过越无忧。

什么大事，现在才得收拾好家，做好工作，陪伴爸妈。这些日常里的小事，都是在一点一点编织自己的心愿。

0: 1948年深秋，国民党军队仍然在长春负隅顽抗，刺破黑暗的那道曙光即将从铁北亮起。他是当时的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1948年3月，一道命令摆在他面前，炸毁小丰满电站。
1: 曾泽生后来回忆，如果执行了这道命令，十多个县将成折国，千万同胞遭难，他将成为民族的罪人。他最终顶住了压力，保住了电站。
0: 正是这份正直，为他日后的抉择埋下了伏笔。在东北野战军部队的长久围困下，反蒋起义是避免数十万军民伤亡、为整座城市谋求和平的最佳选择。而历史的转折需要一个具体的坐标。
1: 48年10月14日至16日，就在豫沧原火磨，也就是当时的指挥所，他与解放军代表刘浩进行了秘密的会晤。
0: 1948年10月17日，曾泽生毅然率部起义。当晚8时许，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独立第73团，在副团长胡应辰率领下，从铁北宋家洼子率先入城，沿电台发射塔方向跨过铁路，直抵火车站，正式接收长春东部防区。历经多日围困，终迎曙光，将士们满怀信念，踏上解放长春的入城之路。
1: 他证明了在历史的洪流中，人心的向背，对人民的敬畏，远比坚固的城池更能决定胜负。

豫昌园这座旧时面粉厂见证了长春黎明到来的关键一刻。昔日战火前沿的宋家洼子，如今已是烟火繁盛的宋家路社区。昔日大军挺进的入城要道，如今街巷井然，民生安宁，满目皆是市井温情。当年铁北大地率先吹响解放号角，彻底扭转了长春的城市命运，迎来了安稳太平的崭新岁月。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六月盛夏，中考启幕，考试期间全省整体天气不错，以晴有时多云为主，局地有雷阵雨。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中考期间，我省部分地方将有突发性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大家出行携带雨具，降雨可能导致路面湿滑，注意交通安全。祝愿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20到31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松原晴转小雨，20到31度。四平多云，19到30度。辽源多云转阴，17到30度。吉林多云，18到30度。通化多云转阴，15到30度。白山多云，14到29度。延吉晴转多云，15到29度。长白山多云，12到26度。汪清晴转小雨，14到28度。榆树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大安晴转小雨，20到31度。龙井晴转多云，15到29度。敦化晴转多云，14到27度。长春多云，二十。

0: 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2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在长春会见出席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的各国代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来关注80000人用8年造就尹松工程，改变查干湖的命运，竖起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0: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吉次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
1: 吉林省长白山道地木段灵芝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长春举行。
0: 吉林省各地开展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在长春会见出席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的各国代表。
1: 黄强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发展同中亚各国的关系，提出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吉林将坚定落实习近平主席与中亚各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主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持续深化与各国务实合作，为巩固发展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黄强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林省“十五五”规划确定了我省未来5年发展目标任务。我们将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希望中亚各国加强与吉林贸易往来、人文交流，深化立法机构合作，把美好愿景变为现实，共同造福各国人民，携手开启互利共赢、繁荣发展新篇章。长春大冬会将于明年1月举办，欢迎各国大学生到吉林参赛、观赛、游览、研学，共赴这场青春体育盛会。哈萨克斯坦议会上院办公厅副主任乌阿克帕耶夫、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集中友好小组组长、议会财政预算企业经营与竞争力发展委员会成员普里莫夫、塔吉克斯坦议会塔中议员友好小组组长、议会下院法治、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主席马赫马多夫、土库曼斯坦议会人权与自由委员会主席罗吉

0: 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参议院农业水利问题和生态委员会主席图伊奇耶夫先后发言，他们表示，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缩影，令人印象深刻，愿意推动本国增进与中国友好关系，深化与吉林在经贸、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促进立法机构交流，共同开创美好未来。王子莲、田锦晨、刘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局有关同志参加会见。6月26号，吉林省禁毒委员会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广场举办“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活动，呼吁群众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宣传活动现场设置主题市集区、专题宣传区、互动体验区，通过游戏问答、VR 体验、科普宣讲、文艺演出等形式，让参与者了解毒品伪装样式、滥用危害，提升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1: 让我真切感受到了毒品对个人身心、家庭幸福乃至社会安定的危害，应该自觉遵纪守法，为营造无毒健康的社会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力量。
2: 全省禁毒部门将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深化源头治理、全域管控、全民宣教，持续深化毒品综合治理，凝聚全民禁毒合力，奋力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3: 在松原市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一条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蜿蜒在松嫩平原上。50年前，8万干部群众靠铁锹和扁担，用8年时间挖出1226万立方米土方，将松花香水引入几近干涸的茶缸湖。这项被称为“引松工程”的水利工程，让湖区面积从50多平方公里扩大到500多平方公里，竖起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4: 那早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呢，我们富有草原明珠之称的茶干湖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
3: 时间过去了50年，在位于松原市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吉拉土乡的引松工程手札，经常有人前来聆听和追忆那段艰难岁月。引松工程全长53.85公里，需要完成土方量1226万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方堆成1米高1米宽的土墙，长度可以达到12260公里，相当于从吉林松原到海南三亚往返一趟还绰绰有余。而完成这个天文数字的工程，靠的几乎全部是人力。
5: 我们在当时有个什么信心呢？只要得充分响应群众，把群众动员起来，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3: 1976年秋，前郭县8万名各族群众，上至70岁的老人，下到青年学生，响应号召奔赴工地，干部们也都全员驻场，吃住劳动都在一起。工地上没有大型机械，大家挖土用铁锹，运土用扁担和土篮子。工程资金物资紧缺，群众就自带口粮，自备工具。工地没有地方住，大家就搭起木架子，铺上扇布，或者修起地印子。冬天寒风如刀，夏天蚊虫肆虐，建设者们硬是在松嫩平原上挖出了这条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
6: 一般的马车还使不上，起步就爬坡的，牲畜也拉不上，就搁人抬，顺着这小磨道坡子往下抬，手磨出的桨子一撕就撕破了，搁点胶布，这嘎磨坏了，搁胶布这么一缠就完事儿了。
3: 1984年8月23日，这个秦郭县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全线竣工，清亮的松花江水顺着工程干渠奔涌而入，彻底改变了茶干湖的命运，也改变了秦郭县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渠道沿线曾经的盐碱地、碱苇塘陆续变成了良田，群众的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7: 引送送到茶干湖，茶干湖这鱼养肥的，大伙都能种上地，鱼也养肥的，地也多打粮的，面积也多了，这功劳是确实现在看功劳大了。
4: 传递一种我们要坚持奋斗、要埋头苦干这样的一个精神，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嘛，也是要立足我们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3: 政绩观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就体现在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距离上，是站在一起、干在一起。衡量政绩观的标准不是看报告写了多少页，而是看群众认不认可。引松工程和当年以傅海宽为首的时任前郭县委干部们用行动给出了答案。
0: 后职为

0: 与民造福情怀是淬炼政治忠诚、践行两个维护的内在要求，更是破解振兴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课题。今天出版的《吉林日报》发表评论《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文章说，50年前投身引松工程的傅海宽等建设者，用实干诠释了基层干部为民履职的价值追求。当前吉林振兴正处在爬坡过坎、攻坚突破的关键时期，要以傅海宽等先进典型为镜，常怀为民之心，常行务实之举，常守清廉底线，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我们就一定能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过硬业绩。
1: 在享有英雄城美誉的四平市，退伍军人赵和平36年如一日扎根四平市烈士陵园，用满腔热忱与半生心血，将英烈安息之地打造成为更续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的教育窗口，生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员守一座陵园、护一城英魂的庄严承诺。赵和平1990年退伍后，来到四平市烈士陵园工作。他积极投身陵园修缮和工程施工，尽力留存珍贵的历史印记。36年来，赵和平带队征集千余份革命文物，组建百余人的志愿宣讲队，并帮助众多烈士跨省寻亲，让英烈的崇高精神广泛传扬。
2: 22年，央视等着我栏目给我们来函，说查到了牺牲在四平。当时是山东籍的烈士，是来世五兄弟。来世五兄弟的家人来到四平以后，在这个墓墙上找到了他们的名字。当他们家属就是那个脸贴着墓墙的名字失声痛哭的时候啊，心里真的就在想，为烈士做啥，怎么做，都不为过。
1: 为了迎回在四战四平中牺牲的马仁兴将军的遗骨，赵和平十余次跨省奔走，历时多年，用真诚打动家属，终让将军遗骨迁入陵园。同时，他常年深入周边山野，寻访散丧的无名烈士，集中迁葬入园，亲手为每一位迁葬烈士镌刻墓碑，用赤诚匠心为英烈筑起安稳归宿。
2: 已为1700多名烈士找到了家人，同时呢，我们也让散埋烂葬在外的700多具烈士迎回了陵园，让烈士安心，让家属放心。
1: 在赵和平的组织策划下，陵园里还有一项延续了多年的特殊年俗。自1997年起，每年除夕夜，赵和平都会带领职工留守给英烈点灯敬酒，为这座城市点亮不灭的精神灯塔。如今，四平市烈士陵园已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与红色研学地标。赵和平带领陵园职工正在为陵园二期工程建设奔忙着。
2: 我们的愿景就是在陵园二期准备建一个大馆，四平英烈世纪展览馆，把咱们四平籍的英烈在馆里体现出来。目前呢，我们已经整理出来四平籍就是抗联的英雄啊，我们也征集挖掘出来2000多名四平籍牺牲在外的烈士，我们也想在这个馆里头给它隆重地体现出来。
0: 6月25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吉字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此次展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国内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新疆14个地州市的近30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其中，由20家省内优质企业组成的吉林交易团，携长白山人参、特色粮油、深加工食品、现代农业装备集中亮相。
3: 几次号码走进这个亚欧博览会，我们把长白山人参呢融入到了咱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产品有人参类的护肤品，还有人参类的这个食品，
4: 林下参、野山参，还有我们的滋补产品，比如说深受年轻人喜欢的人参巧克力、人参奶茶。希望呢通过新疆丝绸之路这个途径，那实现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走出国门。
5: 产品呢全系呢都是从种植到加工是全程可追溯的，展现给 这个新疆的百姓，让他们能够放心的认知我们吉林的农产品，放心的食用我们吉林的好粮、好米、好油。
0: 吉林交易团共设置20个室内标准展位和40平方米室外净地展区。开展首日，吉林展区人气持续走高，大量境外采购商和国内客商驻足品鉴。

0: 洽谈合作，
1: 带了很多产品过来，比如说咱们传统的锅包肉啊、溜肉段啊，包括糖醋里脊啊这样的特色菜，通过这个舞台让更多外国的客商了解到咱们吉林的产品，能够选择咱们的吉林产品。
2: 我们在吉林省现在已经打造了一个一万亩的种植面积，然后年产4000吨7000品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智能工厂，我们想通过新疆这个展会走向欧洲和非洲。
0: 本届博览会持续至6月29号，吉林交易团将开展产品推介、商务洽谈，释放对外开放活力，深化与亚欧各国互利共赢合作。
3: 今天上午，吉林省长白山道地木段林之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长春召开。
4: 活动以聚焦长白新草赋能集郡振兴，共绘长白山林芝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由吉林省郡务学会、吉林省食药用菌协会主办，来自政府、科研机构及行业代表等600余人参会。会议系统展示了吉林省在林芝全产业链的最新科研成果。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李玉教授联合吉林省郡务学会正式发布长白山林芝孢子粉防伪鉴定技术成果。该技术成果为长白山林芝产业链的质量安全控制、产地溯源监管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依据与工程化技术支撑。
5: 实现G字号的真正的价值鉴定方式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第一关了。这次这个测试方法最核心的是它的分子生物学的特征，快速检测，用试纸条的方式10分钟左右就可以鉴定出来它的真伪。
4: 近日，吉林石化年产4.6万吨副区碳4+氢装纸顺利完成全流程投料生产，产品各项指标全部达标，装置实现一次开车成功。该装置采用加氢精制工艺，原料为上游装置丁二烯残液。今年以来，吉林石化进一步优化产业链结构，最大化提升物料价值，统筹调整生产方案，优化产品指标，重新规划了产品输送路径，将副区碳4+氢装纸产品粗丁烷转供为甲基舒丁基醚生产原料，大幅提升了产品综合利用价值。甲基舒丁基醚是一种高辛烷值汽油添加剂，它能有效提升汽油抗爆性能，改善燃油效率，减少尾气中有害物质排放。
0: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农房建设设计技术指引有关情况。
4: 日前，吉林省农房建设风格指引与技术导则2026、国331吉林段农房设计风格指引与技术导则2026、吉林省农房第五立面建设设计指引试行等技术指引文件出台，采用文字加图画的形式，明确农房建设设计风格导向、建造技术要点和实施路径，为村民以及各级各类农房建设参与主体提供简洁明了、科学规范、务实管用的借鉴参考。针对国331延边重点廊道分段塑造特色建筑风格，北段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聚居区主推白墙灰瓦、木构飞檐、规整院落的传统民居形制；中段长白山山林片区倡导大坡度屋顶、原木石砌的原生态山地民居；南段吉安片区打造青砖硬山、石砌基座的质朴建筑风格；中部平原保留传统大院、硬山瓦房的田园风貌；西部草原优化改良屯顶、厚重保温墙体的草原特色农房。
6: 结合北方的生活习性、农村家庭结构、农耕生产需要，配套推出50至120平方米的全覆盖、标准化、成套化户型图纸，免费供村民参考，涵盖土建、采暖、电器、给排水全专业设计，适配不同家庭、不同场景的需求。
4: 户型保留火炕、储物、晾晒等本土实用功能，贴合农村日常起居、农耕生产实际，不照搬城市户型，不搞过度装饰，同时兼顾长远发展，预留民宿微改造空间，实现自住安居、副业增收双向赋能，真正让村民零成本享受到专业设计服务，切实为村民减负、为建房提质。
3: 立足兴边富民、对外开放双重定位，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聚焦长白口岸国门核心沿线风貌提升，统筹推进边境破旧建筑分类整治，提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让国门沿线兼具干净整洁的景观颜值与开放繁荣的产业活力。
4: 作为当地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长白口岸依托省市专项政策资金赋能，将口岸沿线划定为全县边境环境整治核心片区，靶向破解边境违建整治、风貌改造重难点问题。截至目前，长白口岸核心可视范围整治工作

0: 已全部完工，同步完成沿江绿化、边境亮化、道路提质、国门景观节点建设。
1: 经过哈统一的环境整治改造，沿线的房屋修缮的哈非常美观，道路绿化亮化都配齐到位，站在江边看国门的整洁大气，整条沿线的环境焕然一新，居住的条件和观景体验都提升了很多。
0: 长白县还紧扣跨境贸易、边境文旅、特色边贸加工三大发展方向，布局口岸周边配套项目，构建环境提质赋能产业、产业集聚反哺边境的良性发展格局。投资2.2亿元、占地近50,000平方米的口岸国际商贸智慧云仓项目，是区域性跨境冷链物流枢纽，规划建设标准化仓储、冷链库房及通关配套设施。项目投用后，可实现跨境特产、日用货品、加工货品一体化智能仓储分拣，联动口岸智能卡口，压缩通关时长，补齐县域口岸现代化物流短板。紧邻长白口岸西侧的全季酒店项目，目前已完成主体封顶，进入精装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联动国331边境旅游，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2: 目前酒店主体已经完工，项目建成后将完善口岸接待配套，形成产业联动，全方位补齐口岸对外开放配套功能。
0: 目前长白口岸已形成国门景观带、智慧物流集聚区、特色产品加工区、商旅配套服务区一体化发展布局。未来长白县将持续巩固边境环境整治成果，全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投产，精细化管护国门沿线风貌，全力打造边境人居环境提升、沿边开放发展示范样板。
3: 日前，在第七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评活动中，由通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送的精稻品种通系953成功获评全国好味道推荐品种。
4: 在此次鉴评活动中，来自全国的126个餐评优质稻品种实行全程盲评，从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冷饭质地5大维度逐项打分，最终通系95310位表现得到业内评委一致认可，成功入选。
5: 通系953呢，是我们团队历经12年选育的一个高端优良食味新品种，它的主要特点呢是稳产优质，食味值特别高。
6: 此次通系953获评，为吉林优质精稻品牌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品种支撑，进一步提升了通化精稻在全国稻米市场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4: 据介绍，通系953是适配吉林省种植的中晚熟精稻品种，生育期143天，株型紧凑，分裂能力突出，对本地生态环境适应性强，各项米质指标完全符合国家优质食用稻品种品质标准。通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积极探索成果转化良性循环机制，实现科研反哺的闭环管理，助力科研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7: 目前我们水稻研究的方向是高产优质抗病，为吉林省水稻生产提供技术市场。我们目前创造孤稻资源是1200多份，已经入国家种植资源库。
0: 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我省各地集中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全方位织密禁毒安全网。
4: 白山市创新宣传模式，举办禁毒文艺展演，推动禁毒宣传常态化，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8: 今后会自觉防毒拒毒，主动向身边人宣传禁毒知识，共建无毒环境。
4: 辽源、四平、白城、延吉等地把禁毒课堂搬进中小学与大学校园，民警以案说法，通过知识问答、签名承诺、实物观摩，开展沉浸式教育。
9: 现在的毒品伪装性极强，可能藏在奶茶粉、减肥药、电子烟里，隐蔽性超乎想象。我希望大家记住，绝不因好奇尝试第一口，绝不因压力寻求毒品麻痹。
4: 通化市组织公安民警走进企业、商圈、校园，细致讲解各类新型毒品危害，揭秘伪装毒品陷阱，提升群众防毒意识。
10: 做到远离毒品、抵制毒品、打击毒品犯罪，我们也会把更多的禁毒知识传播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4: 靖宇、大安、敦化、辉南等地多部门联合开展集中宣传，引导群众自觉远离毒品，抵制毒品诱惑。
11: 我们将持续推动禁毒宣传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乡村，实现宣传全覆盖，始终保持对毒品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打防并举，综合施策，全力筑牢禁毒安全防线。
3: 近日，文脉共生书。

韵相融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四城文献交流展在长春市图书馆开展，展览立足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城地域特色与时代文化风貌，精心设置五大文化篇章，汇聚百余件珍贵实物文献，多维度全方位展现四城人文积淀与时代新韵。同时，四城图书馆现场缔结协同发展合作关系，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惠及更多群众。6月26号，吉林省首个未来交通学院在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揭牌成立。本次揭牌活动汇聚政企校多方资源、行业专家、校企代表等500余人，48家国内外企业参与活动。现场展出飞行器、新能源汽车、交通模型等展品，并集中展示未来交通前沿技术与应用场景。学校与6家行业龙头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同时为行业专家颁发特聘聘书。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非线充电整治，敬请关注。盛夏吉林，长风入野，繁花逐风而开，远山为衬，流云作伴，缤纷花色勾勒出吉林夏日的秀美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

0: 是什么人？
1: 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2: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
1: 其实，主人，这是我的真实身份。
2: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3: 久违了，影子。
2: 黄晓明，张嘉宁，实力演绎谍战传奇。
1: 想要骗过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
2: 含冤咫尺，以身入局。
1: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4: 暴雪将至。潜行名媛，
2: 潜渊，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5: 东北靠吃吉林站，美味来袭，
6: 欢迎欢欢姐。
5: 吉林本地姑娘赵玉欢带领浙江小伙谢新阳完成任务，解锁特色美食。
7: 这么大的桌和这么大的锅，哇！
8: 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吃干拌米饭。
9: 我这是有点爱上了。
10: 哎呦天，这豆角！
11: 哎呦天，
10: 哎呦天哪！
9: 我已经吃的什么东北菜呀？东北菜还是得来东北吃。
5: 6月27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
12: 最近总有人。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

更多稳定性。医药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六月二十六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

0: 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梦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

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

0: 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客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

0: 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之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

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

0: 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杨氏是我爸一手干起来的，我不能让他在我手中消失了。你对我的帮助我欠你的。怎么样，和陈江河谈的怎么样？
3: 他还没接受我，但很快会答应。
2: 这么有自信啊？据我所知，陈江河一旦决定的事情是很难被动摇的。
3: 那要看他的处境如何。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营养集团。

0: 别告诉小旭和小鹿，连见都不可以见。
1: 记住了。哥，干嘛不一起走啊？你留在这儿干嘛呀？
0: 我要守在这儿打电话，万一这几天谁能把钱打过来呢？只有三天的时间，我不能把时间都耗在路上。
1: 哦，说得对，有道理。
0: 所以我们两个兵分两路，你去找人，我打电话。兄弟啊，我拜托你了。
1: 哥，你别这样说，你放心吧。

0: 这个人很有钱，我只大概记得他住在哪里，你去找吧，一定找到他。代表我当面救他。
1: 哥，不行，我就是挖第三只把他找出来，找出来我给他跪下，求他做我祖宗，就算把我自己卖了，我也把钱借出来。

0: 出上这个层了，我们等人会盯着你。
1: 如果你想刷新颜，小心你的两。

地方还挺大的，没有你们想的那么严重。

哎呀，行，哎，啊，哎，说来了，哎，哎呀，这行啊，这是，比起你爸妈来讲，一点也不差，啊，请你喝水，啊，好好好，坐，嗯，哎，你们都先忙你们的事儿，我要跟小旭说两句啊，嗯，好好好，哎呀，真是。 出什么事儿了？

0: 陈董，你杰斯在哪？
1: 阮先生，我要跟你做明买卖，你不是想要我的中转仓吗？我所有的六个建仓，七个在建，我打包一份卖给你，行不行？
0: 我没听错吗？陈董好像不想跟我合作。
1: 13个中转仓，一共是1亿美金，我打包都给你，很划算的。
0: 这个价钱非常有吸引力，但是你又亏本了。
1: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只有一个要求，1亿美金，一分钱都不能少，3年之内打给我，可以吗？
0: 我也要考虑一下。
2: 你不要再想了，
1: 我没有时间了，人民关天的事情。1亿美金，你出去了，你一定有办法，你帮我想想好不好？
0: 好，我已经真的考虑你的条件了。

0: 女士，你在耍我吗？你们已经破产了，你的丈夫去哪儿找钱？从来还他的时候你就知道。虽然我很佩服你的勇气，但作为惩罚，我真的对你不客气了。
1: 我知道你也难啊，老哥，你帮帮忙好不好呢？我跟你讲，我13个中转仓啊，我全都给你，我把我家里面所有能卖的所有的财产我全都给你，我整个后半辈子我人都给你，我给你当牛做马，我给你白白打工，一分钱都不要，我还你一辈子恩德，行不行啊？
2: 哎呀，江河呀，
3: 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咱就别说这些没用的。
2: 你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一下借这么多钱，你最起码得让我知道什么原因吧。
1: 我现在真的不能讲啊。
3: 你不告诉我这么多原因，我也给你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2: 况且你现在要的还是违禁。这样吧，
3: 我先给你周转1000万，你先救救急。
1: 1000万真的不够，我求求你了，你再帮帮忙，我没有时间了。人命关天，我跟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我现在给你磕头，老哥。我给你磕头了，你听着啊，我求求你了。
3: 不是，

0: 妻子骗了我们，你们已经破产了。
1: 不不不，我跟你讲，这个钱我一定能凑上。
0: 这么信你？你记得你已经刷过我们一次了，
2: 钱要在24个小时之内到账，多一秒也不会见到他。我向你
0: 保证，这个人会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2: 你尸体也不会找到的。
1: 我已经凑了2500了。

0: 破产，董事长与总经理双双失踪，前方记者正在追踪报道。
1: 哪位？
2: 姚雪。
1: 陈江河，是你吗？

0: 你帮帮我。
1: 出什么事儿了？你现在人在哪儿？
2: 叔，
0: 这江河呢？嗯，他跟你一块走的，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2: 我不知道，叔。
0: 全商城的人都跟我们认识，你大哥一回来就有人报告消息了。这江河呢？
2: 哎，叔，我真不知道，叔。
0: 你不知道我怎么打的你，给我滚！
2: 叔，可不让我说。
3: 我敢肯定，我要卖。
4: 不是说你卖，这是合同写在这里。
0: 合同没到期，没事儿，我给钱。
4: 不是钱的问题，
0: 给钱嘛，就卖了嘛。啊，不光一下，别的下我都要叫他们卖掉。
4: 爸，这一切，哎，
0: 爸，我炒股跌得正好，赶紧把这几家摊子全都卖了。
5: 爸，我们还没到期呢，这个得付人违约金的。啊，你们回去吧。
0: 陈江恒是不准备回来了，他要跟骆玉洲走。
6: 你耍我呢？
7: 你让我找那人，我找到了，两年前就病死了。你是不知道啊，还是装糊涂呢？
6: 喂，
0: 不用了，
7: 哥，
6: 我还是过去找你吧。
0: 不用，我都搞定了。
6: 真的假的？
7: 等你来换花钱就行了。
6: 那你什么时候到？
7: 我接你跟骆总去。
0: 不用了，你等着吧。
7: 哥，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搞定的，不会是那边还……
0: 我犯得早跟你解释吗？
6: 啊，哥，你说什么呢？
0: 苟日新，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一起喝酒，你问过我，如果这个厂子没有了还要不要你，当时我跟你讲我要。现在我告诉你，我不要你了，你这么活路。
6: 哥，你怎么了？你不会？
0: 没有什么不会的。大狗啊，你这个人呢，就是最大的毛病，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你赶紧给我从眼前消失。
6: 哥，你少来，
7: 你认谁也不会认下我。
0: 大狗，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我跟你叫一声专家，你就是专家了？你说到底就是一条狗。
6: 陈江河，你大爷，你耍我呢？
0: 我不是从头到尾都在耍你吗？你回头想一想，最早认识的时候，我跟骆总是怎么耍的你？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你送到那个地方的，心寒吗？有本事你学啊，你有本事你也学成我这个样子啊！你好好想想，
6: 陈江河，你行，
7: 你
6: 喂喂。

0: 事儿啊？说话呀，告诉我。
1: 你来了，你来送我来了。

0: 什么呢，陈江河？你出什么事儿了？你好好的，你好好的告诉我。
1: 小苏让人绑了，没有钱我救不了他。所以我现在要早点去，他活不成了，但是我要死了我就能见到他了。
0: 你要和他一起死？我不要你死，陈江河，你要好好的活着，你听见没有？
1: 阮文雄和我都被绑进去，阮文雄被放了，小猪呢就过来换我。小猪特别聪明，他知道我们家所有的钱都被我花没了，他就骗那帮绑匪，跟他们讲我有钱，就把他自己扣在那儿了。他是奔着死去的。谢谢你，真的谢谢你成全我啊。
0: 陈建和，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听见没有？三天之内我还能卖掉一些产业，我把你的中转仓卖给其他的老板，我帮你，你听见没有？啊！
1: 来不及了，小猪跟我讲，说陈建和，你到哪儿，我到哪儿。我得先去一趟，探探路，这样他去了就踏实了。

0: 吧，死掉吧。
1: 我们现在应该想办法。我相信陆亦舟现在一定不想看到你现在这样，你知道吗？我帮你报警，我现在就报警，好不好？咱们在这好好等消息，等陆亦舟回来的消息。
2: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他这个报警的要能成的话，大狗早就报了，来不及了。

0: 谢谢你来看我，谢谢你，但是你别在这儿再看着我了，我会不好意思的啊。
1: 陈江河能不能清醒一点？
0: 走吧走吧。
1: 你还是我认识的陈江河吗？我告诉你，我帮你，我让你活着在这等着我，我去帮你把罗一珠带回来好不好？你在这等着我。
0: 来不及了，他在哪儿我去哪儿，来不及了，走吧。
1: 陈江河，你是不是疯了？我说了我去帮你，我好好的把骆玉珠带回来，我帮你，我不许你死。你在这等着我，听见没有？等着我把他带回来，回答我。

0: 我突然间回来，是想渔翁得利是吗？
1: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0: 你被提前放出来，然后才去国内见的我。
1: 你豁点脚压压惊。
0: 1亿美金，还有陈江河的中转舱，你还想要什么？

0: 要你。我从生下来就不缺钱，不缺佣人，什么都不缺。我只有一个遗憾，自从我妈妈走了以后，就没有一个真心爱过我的女人。我羡慕陈江河。
1: 别跟我说这些了，时间快来不及了。
0: 可现在被绑的不是他老婆，是他。就是说，你已经见过陈江河。
1: 他要和他老婆一起死。我们谈条件吧，我尽可能的答应你。13个中转舱你嫌不够是吗？我杨氏都给你，你不是一直想要吗？你说话呀。
0: 你那么在乎他？
1: 时间快来不及了，我求求你。

0: 银行已经在全力营救，我们和他们保持随时联系，有什么情况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刘主任，谢谢你了。王总，玉珠，是我们义乌的企业，现在有困难，我们不会坐视不管。无论是银行贷款还是货源问题，我们一起想办法，好吗？
1: 太感谢了，贷款银行已经在和我们家谈了。你是我们家大恩人，谢谢你。
0: 别这么说。说句题外话，知道我为什么回义乌吗？邱英杰是我师哥，我大学时追随的榜样。站直了，咱义乌人没那么好趴下的。

0: 这就是我们手中的预防测试。可穿戴设备是此次韩国联合求购的重点，全球共有七大医疗器械供应商参与此次竞标，实力最强的属美欧集团，而我们则被排除在外。
1: 我不同意，我感觉这就等于虎口夺食，太冒险。都是很有实力的公司，何况我们又没有进入竞标流程，我觉得希望不大。
2: 无中生有，机会永远不是等来的。喂，你确定吗？什么时候？好，知道了。美欧集团的人现在已经踏上了飞往韩国的飞机，预计明天中午11点他们就会抵达首尔。你们都明白了没有？下周的交易会也只是个噱头，人家都已经踏上征程了，而我们还在这纸上谈兵。各部门准备相关的材料，杨秘书给我订明天最早飞韩国的飞机，联系韩国当地的私人飞机，我要第一时间到达韩国，都清楚没有？
3: 清楚了。
4: 但是我们陈家村作为电子商务的第一村，能否在第一时间把这些货全部都给发出去，就靠在座的各位了啊。我这个村长拜托各位了，等过完双十一我请大伙儿喝酒。
5: 记住老数据啊，千万不能喝啊。
6: 走了，走
5: 了，走了，千万不要着急啊！你这个是，你出问题了啊！

0: 陈江河，陈江河，
1: 哎，你做什么？
0: 我的花儿全蔫了。
1: 是吗？
0: 是吗？我沤的肥呢？
1: 哎，你沤的肥，我怎么知道？
0: 你不知道谁知道？这里就我们两个人。哎呀！而且你是个罐头，我跟你讲。你看没看见？啊？全蔫了。
1: 你最近啊，脑子不好，可能这个肥呢，你已经都施过了，你忘掉了。
0: 我施过肥了，这花都蔫了。
1: 那施多了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0: 跟你废话。哎，
1: 可我认为，应该是胖婶他们家鸡给你吃掉了。
0: 谁家鸡吃肥料？
1: 有鸡肥吗？
0: 你好不好给我生一点呢？啊？
2: 干干净净的给我用的。
1: 我就用了怎么样嘛，凡事都要讲证据的。
0: 我给你找证据啊，你等着。来闻一下。
1: 我不跟你讲证据。
0: 不讲证据我也懒得跟你讲道理，你这个人就是不讲道理的，以前就是这样。我跟你说啊，窝头破布条，你看见什么好你就抢，就是个强盗，我让你种你的破白菜，你我看我的花全给我整蔫了，你有本事你自己熬你的肥啊！这个人完全就是一个不讲理的强盗。
1: 罗玉珠，
0: 你敢？
3: 早点。
4: 是不是傻呀？嗯，
3: 吃吧，都冷了。
4: 天底下最傻的人就是你，别人双十一都在家出货，你倒好，来这儿瞎蹦跶。哎
3: 呀，那有我爸看着呢。你是不是特别累啊？我送你回家吧。
4: 不用，我自己打车。哎
3: 呀，你上我车吧，我是给首长开车的水准，保你能水一路。哎呀，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你回来没看过电影吧？
1: 没有。
3: 那我请你看呗。

0: 延续集团生产的医疗器械也都是经过国际认证的，而且美欧集团能达到的标准我们也都能达到，价格还极具诱惑力。
1: 他们在暗，我们在明，这样不公平吧。
2: 我靠近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0: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2: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囊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们生产的医疗器械也都是经过国际认证的，
1: 而且美欧集团能达到的标准我们也都能达到，价格还极具诱惑力。
2: 他们在暗，我们在明，这样不公平吧？

1: 又来了，我全给你们轰走了，专吃你这个玫瑰花，来了一只，我轰走一只，来了一只，轰走一只，我轰走一只，来一两只，轰走两只，来一朵，哎呀，给我了一点啊！哎呀，也不算胖婶这个鸡，胖婶人就狡猾，这个鸡怎么更加狡猾？哎呀，好在我全都给它干跑了，我不能让他们吃你的玫瑰花呀！
2: 你就吃呗，反正要死。
1: 自己就不知道傲点肥，偷别人的，还一点都不给我剩，是自私。
0: 不是因为你熬的比我好吗？
1: 那你不会谦虚一点吗？啊？你请教请教我，我教教你。就偷啊！陈江河，我跟你讲，你不要欺人太甚。
0: 你给我惹急眼了，我就给工人们打电话，把你那破上种的破石斛全给你翻了，那破大棚全给你拆了。
1: 你说你这个破花，要值钱不值钱，要观赏没有观赏性价值，有什么用呢？
0: 浇地的水你先用，肥料你也偷着用，地里种什么也得你说了算，就这么大块地也得你说了算，凭什么呀？ 凭你是我老婆。
1: 你知道我是你老婆呀。
0: 我哪里对你不够好？你哪里对我好了，陈江河？好几十年了，你有没有送过我一朵花？我真不想离我老了老了自己重一点。你居然都给我弄死了。

0: 如果这样子卖，我就跪了。哎呀，
1: 自己亏也得让客人高兴啊。
2: 客人是条龙，不来人要穷的，这道理你应该是懂的呀。亏你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义乌人呢。OK， change， 你 change。
3: OK， 那好。
2: Peter， 赶紧去。OK。
4: 舅妈真行。
5: 老婆，你舅妈现在那可是国际劝架的一等一高手。嗯。
2: 什么高手？哎，小鹿，一会儿你可得帮我唱台戏啊。
5: 你看啊，这个呀，就是咱们陈家村的电子商务论坛，怎么样？
4: 一个村还搞论坛，太扯了吧！
2: 怎么说话呀你？你现在可是名人，说话可得注意形象啊！
4: 什么名人啊？
1: 少给我装糊涂啊！今天马老板在网上都特意的感谢你了呢。中午的消息，
5: 看看啊，
1: 看看。
5: 你看网上写了，
1: 不知道。
5: 今年的双十一网购没有出现往年的拥堵，
6: 全靠这支神秘的团队。
5: 你看，这还有你的名字呢，陈露。
7: 这高阳怎么把我给推出去了？
2: 哎呀，我们小鹿现在可是刚出炉的名人啊，让舅妈好好给你轰一轰。
7: 你把我当烤面包呢？我怎么说啊？
2: 你呀，就好好说，多宣传宣传我们陈家村就好了。
5: 嗯，你呀，就实事求是，把这些好的都给他说出去啊！你们拿出好戏啊！
7: 好，
2: 你可以的啊！来，
4: 可以。
8: 哎，你好，我们是电视台的。
6: 哎，你好，你好，这个是，这位是陈专家，陈专家。哎，
5: 来来来，请请，来，
2: 你好，
5: 欢迎欢迎欢迎啊！
8: 来来来，陈专家，您的意思是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会消亡，成千上万的摊位创造出的奇迹会消失？
7: 会，因为电商会使中间环节扁平化，我预言所有代理商都会垮掉。
2: 说什么呢？
8: 据我所知，您是义乌的子弟，而且您父母当年的玉珠集团，
7: 所以我父亲才会突出重围。
2: 你说，
7: 可是他失败了，
2: 把小鹿叫来，是不是叫错了？嗯，
7: 转型可能会死，不转型死得更快。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记者朋友们，咱们这个采访啊，到此结束啊。
1: 对对对，
5: 去大家开个会，我们先走。
1: 到会议室休息一下，谢谢。
5: 哎，对对，我还没说完。
1: 谢谢谢谢，这边请，这边请。
5: 你不是让我说吗？咱们先好的说，你说的什么呀？
9: 干爸干妈还好吗？
10: 他们挺好的。估计他们俩是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两个人了。前两天爸还念叨呢，说你就会寄贺卡、寄东西，就是不知道把自己给寄回来。
9: 两个人能一起经历这么多事儿，我挺羡慕他们俩的。
11: 아둘이어떻게하는사이야
12: 아무래도좀문제가생기는것같습니다
10: 哎，对了，我现在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不是在沃尔玛吗？
9: 我的导师现在是美欧集团的总裁，把我临时调过来的。
10: 美欧集团销售总监，
9: 延禧集团总裁，对吧？
10: 怎么样？名字起得好吗？延续生命，延续传奇。
9: 玉树集团现在怎么样？
10: 现在把它交给大虎做了，还是和德国人继续合资经营。主要经营的都是些高档的五金礼品 ，But I don't care， 它不是我的菜。一个创业板上市的公司，它起码得占一点科技成分吧？
9: 这么大公司的总裁，怎么还干这种截胡的事啊？
10: 你什么时候学会打麻将了？
9: 偶尔吧，找个理由把同事聚在家里，我喜欢人多热闹。

0: 我不想玷污了你完胜的战绩，我相信你也看出来了。韩国人既然没有支撑，谈条件。
1: OK， 资料给你放下了，该谈都谈了，告辞。
2: 给你们留下了，我们就先别谈了。等你看完他们的方案，我们再联系。
3: 박실장일처리를어떻게하는거야？
4: 죄송합니다。

0: 啊，是，我明白。可是这个股票的下跌呀、啊，也不是我们一家的问题，
1: 这是大趋势。我明白，孙总，所以还得麻烦你给资金经理都说一下，我们已经在医疗器械上找突破口了。

0: 看美欧来势汹汹，我们能抢到吗？
1: 也不是都抢，可穿戴设备是我们的目标，只要签了我们就胜利了。喂，
2: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1: 吃饭啊？你怎么不早说啊？我这都已经吃过了，我现在都是按时吃饭。
2: 活得还挺健康的。好吧，那再约。
1: OK。
3: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0: 好，那我们及时联系。好的。
1: 朴会长已经答应共进晚餐，
2: 半小时后到酒店门口见你。
0: 好，那把材料都带上。
1: 王总，

0: 张会长
1: 啊，
0: 我是在中国给你带了好茶叶和好酒，尝尝，
2: 尝尝。
1: 哦，谢谢谢谢。
0: OK，
1: 请坐。咋啊？多吃点，多吃点，多吃点。
3: 啊，先不着急。我们中国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迟到了呢要罚酒三杯。我之前呢也给王先生打过电话，他好像吃过了呀。
4: 哎，哦，嗯，马厅长，小姐，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OK， 这酒度数可高啊。
4: 哦，嗯，哦，快快快
0: 快快！好酒就是绵柔。
4: 啊！哦，马步，
1: 马步，哦，还想咋的？还
2: 想怎么样？
1: 快快！
0: 哎，你这要让我上来就喝多是吧？
3: 要不然你的文件给我，可以考虑给你加个试过版本。嗯，
0: 哎，哎，哎，是
5: 是。小鹿，我来了，没完吧？
6: 大姐，我足足等了你一个小时，叫没完。
5: 哎，我准备吃的去了吗？
6: 就你准备啊？旁边全是卖爆米花和冰淇淋的。
5: 啊，那都不健康。
6: 还有这电影。你让我陪你看这是什么片子啊？
5: 哎，你看我准备的。
6: 服了你了。
5: 我准爱吃。嗯。
6: 真是的。嗯。酱牛肉。啊？大姐，您没病吧？看电影吃酱牛肉好。
5: 哎，你睡了一天，肯定都饿了是吧？而且我还准备了大馒头。嘿嘿嘿嘿嘿。Yeah.

0: 怎么样啊？没什么，喝多了酒不干的。这就是你说谎的代价。行啊，几年不见，心都变了。跟你要了碗参鸡汤，喝完了再进去吧。
1: 不用，谢谢。你不是说过永远都不会骗我吗？
0: 你还说学生以后就会回来的。说正经事儿吧，我看了你们的新产品，没想到你们会做得这么好，但是论实力你们还是差一些。你觉得韩国人会接受你们的方案吗？这件事我也考虑过，我也怕两败俱伤。 如果时间再拖延下去，其他的人赶来，你的闪电战也就全都没有意义了。那也是你们搅乱的。那真是，医疗设备是你的 ，CT 核磁共振 ，DRCR 全都属于你。预防设备和可穿戴设备归我 ，OK。预防设备也属于我，这是美欧的强项。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会等其他对手出现。
2: 成交，我们去把它喝到，怎么样
1: ？OK。

0: 走了，你呢？
1: 这么快就走了？我再待两天，还有点别的事情。
0: 趁我不在抢我生意啊？
1: 真没这个意思。
0: 谅你也不敢。

0: 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啊。
2: 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当年你为什么非得要走？
0: 我生病了。

0: 你别逗我了，行不行？我就是想知道你当时走的原因，真相是什么？
1: 我的真相就是我生病了呀，我生病了。
0: 哪儿病了？
1: 这儿。
0: 哎呀，行，不是鼻炎，不是胃炎，也不是什么心理的病，思想。我知道当年的时候你对我意见是特别的大，去什么斯坦福大学呀、啊、就是找一个走的借口就是了。
1: 嗯，这八年没找个人啊？
0: 八年我就在等一个人，八年又算什么呢？就算让我等一辈子，那个人我都会等。
1: 那要是那个人随时都会离开你呢？
0: 去哪儿啊？
1: 去一个你找不到的地方。

0: 事情。
1: 说不定啊。不高兴了？
0: 哪儿敢？
1: 其实你真的挺不了解我的。我做这么多努力，就是要为了成为像干妈那样的女人。

0: 好吃，
1: 好吃，
0: 好吃。
1: 嗯，尝我这个。

0: 哥，
1: 行啊你，
0: 是吗？
1: 不是，你看你嘴上啊吃的，
0: 我自己来。
1: 那姑娘谁呀？
0: 蔡小丹，我那小学同学。
1: 就是你那个小时候一块装可怜卖花那姑娘。
0: 对啊，你还抓过她呢，特别怕你。
1: 是这三个字吗？
0: 对啊，怎么了？
1: 同志。都说这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你小子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你怎么连他都追呀？有点品味没有？
0: 谁追他了？是他老黏着我。
1: 那你不会躲啊？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蔡小丹他爸在商城里的名声可不怎么好。嗯，
0: 就这会儿功夫你把人调查清楚了，大哥你疯了。
1: 小陈露，你给我记住，我们是上市公司，不允许有半点负面消息。你知道哪是陷阱，谁在背后搞你一下，
0: 那你也不至于调查人家呀。我们不过是小学同学。
1: 你哥能走到现在是怎么过来的？该胆大的时候胆大，该心细的时候心细，学着点吧。
0: 我可不想学。你累不累啊？
1: 哎呀，真有点累了。
0: 我说你没女朋友，是不是哪个女孩追你，你就把人家家底调查清楚啊？
1: 臭小子，
0: 活该你单身一辈子。哎，
1: 我在韩国看见秋妍了。
0: 秋妍姐？
1: 嗯，她整个人都变了。
0: 变成什么样了？
1: 变得很乐观，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可是，我觉得我不认识他了。

0: 这鸡我可都看得好好的啊，可没有往你这园子里跑。
1: 你看这样行不行，胖婶？你出个价，我出钱，我把你这鸡都买了，好吧？你说咱们邻里邻居的，老是因为这个事儿吵来吵去的，伤和气，啊？
0: 不卖，我呀还等着吃鸡蛋呢。
1: 那也行，你要吃鸡蛋，那你就把你这鸡看好了，别让它乱吃东西。
0: 哎，我说你哪只眼睛看见他们乱吃东西了？哪只啊？
1: 我。天天往我这园子里轰鸡，拿我这玫瑰园当饲养场，你真当我不知道啊？我现在好好跟你商量，胖婶，你可真别把我给惹急了啊！我这好好跟
0: 你。逼急了能怎么着呀？逼急了你来就是，这吓唬谁呀？我又不是吓大的，对不对？嘿呦！
2: 妈。你俩又吵什么呢？
1: 等着的啊，
0: 等着就等着，到谁怕你呢？去，
1: 走。

0: 小心点你的鸡。
1: 你鸡怎么鸡？
0: 你跟谁会手呢？哎呀妈！你闲得慌是不是？去去去！怕人家俩儿子揍你啊？
2: 不是妈。

0: 喂，邓涛，
1: 我跟你说，你弟儿这回可出大名了。
0: 怎么了？
1: 你自己回去看看，报道啊，报纸上、网上全都有。互联网新锐预言义乌传统模式将会消亡。
0: 啊？
2: 还预言？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是神吗？你能不能别给家里添乱了？
3: 哎，小旭，小旭，好好跟你弟弟说话，
2: 他听吗？全家人最有主意就是他，比爸还倔呢。
4: 我说的都大实话，你去看小商城的摊位费是不是都降了？你再看蔡小丹他吧，根本就不做生意了，把摊租出去，天天打牌。要是实体店买卖好，他爸会这样？他爸比猴都精。
2: 他爸代表不了义乌，你也代表不了咱们家。
3: 哎呀，都少说两句吧。
5: 你说你们哥俩从小从来不打架，现在怎么天天闹啊？
4: 我有我自己的公司，本来就跟家里没关系。
3: 哎，
0: 行，坐着和大爷似的啊！你个高了，翅膀硬了是不是？你还真把自己当专家了？你有什么资格替义乌说话？你有什么资格？
4: 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
2: 你这不叫发言，你这叫惹事儿。
0: 你要不能给家里处理，你也至少别给家里添乱，行不行？陈露，
2: 走，不想看你。
3: 哎，小露，小露，小徐，你能不能让我见你弟弟？
2: 别在我面前晃了，看看。

0: 哎，哎呀，你干什么呀你呀、啊？你拿我的手机干什么你？
1: 问一问大半夜是谁给你发的微信？
0: 哎呀，无聊死了。
1: 又是赵姐，这两个儿子也是又打起来了。你说这个赵姐啊，一天到晚告状，越老心越小。
0: 你怪什么人家赵姐？你不说你那俩少爷爱生事儿？
1: 对，都是他们不好。嗯，那就让他们俩打好了。

0: 情深，
1: 情深，自私就管自己。
0: 你什么意思？
1: 睡你的觉，我不想跟你讲话。
2: 小鹿，你干嘛呀？你干嘛去？
3: 中间环节扁

0: 取消所有代理商，我们要进行一场电商革命。好啊，网上超级自动售货机打破了 BRB BRC ORO 一切模式，未来前景就是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地方做出的产品，直接由客户终端进行选择，自动比价、自动配货、自动物流。老板娘，你的公司就要做这种革命性的产品。你知道什么？我靠近。
1: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居家锻炼神器棒，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
1: 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立派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骨伤膝盖不累人。 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全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1: 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澳元牛肉真棒，
6: 澳元牛肉来啦。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澳元牛肉真棒，
6: 澳元牛肉来啦。
8: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澳元牛肉来啦。
8: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

0: 吉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回头看。
1: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回头看，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6月15号，民生播出节目非线充电悬而未决，关注了四平、白城等地老旧小区存在的非线充电屡禁不止、空中线缆杂乱、充电桩配置不足等安全隐患问题。节目播出后，属地相关部门迅速响应，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2: 此前记者走访四平市，发现部分小区非线充电现象屡禁不止，楼体外各种线缆杂乱密布。为消除安全隐患，6月17日，当地街道社区工作人员组建巡查队伍，对小区楼道、楼前空地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拉网排查
3: 检查。就我们楼就有两份，社区的工作人员嘛，都到家里去找去了。完了，听到这个情况之后呢，都把线都撤回去了。
4: 社区领导和职工对居民逐个的走访、劝说，使大家呢都认识到了这个非线充电呢极其不安全，都能主动的到那个充电桩去充电。
2: 下一步，四平市各街道社区将健全长效管控机制，将非线充电整治纳入网格日常巡查，并同步清理楼体杂乱线缆，
5: 发动相关的说居民、志愿者相互监督，把这个小区呢争取保持常态化，让小区呢更加安全。
6: 实行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再有不配合的居民，或者是再有我们组织比较大型的检查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联合执法，包括我们的消防、公安执法会配合我们街道和社区共同的整治我们非线这一行动。
2: 针对白城市洮北区非线充电等问题，属地街道联合城管、消防、公安、住建、供电及通信运营商进行现场执法，消除安全隐患。
7: 我们会在走访入户的时候提醒广大居民群众非线充电的危害，同时我们也会利用辖区居民微信群以及辖区宣传栏张贴关于非线充电危害的通知。
8: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联合多部门对非线充电进行常态化监管，全力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2: 同时，工作人员统一梳理捆扎楼栋内外的散乱线缆，对存在安全隐患未自行整改的悬空飞线，依法依规集中清理检除。洮南市也同步推进老旧家属楼的线缆规范化整治工作。
9: 我们市城管局牵头统筹协调各个责任单位，先把各个小区这些纵横交错的各类线缆先统一梳理一遍，能捆扎的咱就捆扎，能入地的咱就入地，总之穷尽一切办法加快推进架空线这项整治工作。
10: 就这个外线撤去了真好，这亮上了一瞅就是亮上，要不就一瞅一趟漆黑，这个不用刮风也听不着那呜呜响了，给咱们小区这些居民造福利。
2: 后续洮南市城管局将协调社区、物业等单位对全市小区进行摸排，按需增设充电设施，从源头遏制非线充电乱象。
11: 我们也会收集居民的一些诉求，比如说充电桩数量不足这一些问题，对收集上来的诉求我们也会及时上报给城管和相关部门，及时解决居民的民生需求，让居民在小区生活的更舒心更幸福。
1: 一根充电飞线，一团杂乱线缆，看似是小区里司空见惯的小乱象，实则是关乎千家万户生命财产的大案。

安全，这些问题长期存在，根源在于规划缺失、供需失衡、管护缺位，更缺乏长效管理与刚性约束，让劝导式治理陷入整治、反弹、再整治的循环怪圈。整治非现乱象，规范老旧现缆，既要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也要厘清部门、社区、物业、运营商各方责任，明确管理标准与惩戒举措，打通治理堵点。如果您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次欢迎新成员加入我们的管乐家族。还记得第一天我们围坐讨论的时候，大家畅想家族二字的深意。所谓家族，本就是能够共享秘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存在啊。
1: 你重说，有福可以同享，
2: 有难怎么能同当呢？
1: 大家同当了吗？
3: 对啊。
0: 愿大家在这一天并肩作战的协作里，让彼此的连接越发的紧密，让这份家族情谊越发的浓厚。下面我们来玩一个增进家族亲密度的游戏，成员依次进入平台进行答题排序，外面的成员需要根据问题选择自己的排序位置，里面的人你们要猜他的排序，没有选对的成员将会受到惩罚。好，第一个于伦豪，来请
4: 来吧。
0: 于伦豪的问题是，如果进 X 家族必须挤走一个人，你最想挤走谁啊？
1: 这个还能排序啊，那就是都想挤走呗。
3: 我觉得最想挤走肯定是最熟的人，
1: 对，他肯定是先拿最熟的人开玩笑嘛。
5: 对，
1: 小易，小易。
6: 我吗？
3: 你肯定是第一名。
6: 好吧，
1: 等会儿
6: 也不一定。
1: 不太对，不太对。
6: 我觉得他应该把会把女生放后面吧。
1: 于伦豪，哎，从昨天玩游戏的时候我就发现于伦豪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他特别实在，
2: 就是真的想挤走谁。
1: 对，首先我们先断定于伦豪在这一趴游戏里面一定会想要挤走一个人。
2: 我觉得昨天游戏我已经跟他我跟他就是
6: 得罪了很多遍。
2: 对，我本来跟他是盟友的。
3: 那你往前边坐。
6: 我跟他昨天还是队友呢。
1: 你是第二名，那我就是第三名。
3: 那我们往后坐吧，咱俩肯定是最后两个。
4: 我是最后，因为昨天我刚刚才看完那个蓝海。
3: 我觉得你肯定在我这个位置。
1: 对，
4: 是吗？
1: 我建议你来这儿。翟一莹肯定是最后一个。
6: 对，因为我跟他不熟。
1: 贾一轩肯定是倒数第二名，你应该是在这儿，因为你昨天烂梗太多了，烂梗太多了。
4: 我回来喽。
6: 对吗？
0: 下面公布他的排序，来，于伦豪最想挤走的第一个人是刘潇旭。
1: 于伦豪，
4: 不要，我的意思是，不是。
0: 好，第二个人申浩南，第三个人林墨。哇！
4: 我昨天跟你一块看，
1: 我只是想把男生全挤走而已。
0: 第四个人王小毅，剩下两位的顺序正确。哇，
3: 至少对了两个。
1: 但是我们前面的方向完全正确啊。
0: 来，你们讨论一下，于伦豪说一下。
7: 他都说了，他只是想把男生全挤走。
0: 为什么第一个选老刘？
4: 因为老刘太会照顾人了。啊？
7: 照顾你还不好？
4: 嗯呢。
3: 你抢了他的活。
1: 我抢你人设了。
4: 嗯的呗。
7: 但我不抢你人设啊，我高冷人设。我们
4: 你抢了我的高冷人设。那我抢了你啥？你抢了我的颓废人设。
1: 颓废人设吗？
4: 我是生病了。
3: 那回家养病吧，不用来了。
4: 小玉的身体不舒服嘛，我想先回。哇
3: 塞，暖男
6: 果然是暖男人设。
0: 好，那么我们这一轮除了贾一轩和翟一莹，其他人都要接受水炸弹的惩罚。
6: 来吧，
0: 3、2、1。

0: 第二个谁去？我去。
1: 林墨去。
0: 其实这个游戏的最终奥义我已经悟出来了，就是让所有人都扔到水球，所以我也反着排序好吗？乱着来。林墨的题目，除了你都是短剧演员，你认为谁最想把你赶出 X 家族？
2: 谁最想把他赶出？把林墨赶出，
3: 肯定是你啊！来吧，我做第一吧，来，我做第一个吧。
2: 他不是他吗？不是该是他吗？因为他刚才刚得罪完他。
3: 我得罪他很多分了呀。
2: 我真的觉得我对林墨还是挺好的，他应该没有那么憎恨我吧？
3: 哎，
2: 但是我觉得他不可能按照我们的想法去拍。
3: 对，因为他是有一点自己的那个思想。
4: 真的，
2: 林墨这个人太飘忽了。
3: 你看，哎，有的时候人在开玩笑的时候容易说出真话，比如说我做饭难吃啊。哎，对呀，还有我那头发。
4: 昨天他还说他主持人功底很烂。
3: 哦，对对，他可记仇了。
2: 对，
3: 所以前三名肯定是我们三个人。
5: 三个男的。
3: 对，
2: 真的是。
3: 我觉得我应该是，他应该最恨我，
2: 他应该没有那么憎恨我吧？
3: 那就一二三。
6: 你做第一个，
2: 我做第一个，
5: 我做第三个。
2: 哎，那他会不会觉得我刚整蛊他，然后我会想把他赶出去啊？
6: 我觉得有可能，
2: 因为他们刚刚正面交锋过。
3: 来来来来，赖哲一，咱俩换一下，我再最后一名，因为有时候他不按常理出牌。
2: 我也觉得有可能他会以为我想把他赶走，因为刚刚那份儿。
0: 沉默了是，好，来，我们公布一下，在林墨心里最想把林墨赶出去的人，第一名翟莹，然后我公布一下第六名刘潇旭。 第四名、第五名分别是贾一轩和王小艺，就我俩了。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别是申浩南和于伦豪，但是是反过来的。第二名于伦豪，第三名申浩南。
3: 水球给我，坐下。哇塞，
0: 我猜的太准了，太牛了！来，我让你聪明是吧？我让你聪明。
2: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李默，你不能更改。
0: 好，第三个人谁要去？我去吧。请问家族里谁最适合演你的父母？
3: 有谁呀？我一个45岁的人，谁能演我父母啊？谁最适合演肖旭的父母？他应该是那种慈爱呀、关怀备至啊。
7: 万一他喜欢一个就是面相冷冷的父亲呢？
3: 严厉的父亲是吗？
7: 对呀、他喜欢我这种面相冷冷的父亲，然后又时而带一些幽默感啊什么的，对吧？
3: 算了吧，完了选这个吧，哎，就教我一头。
7: 哎，邓总，邓总了，
8: 我往前坐的吧。
7: 他演过我父亲，那我也想演。他演过你父亲吗？
8: 当然。
7: 哦，那就这回交换一下身份吧。
8: 林墨，你想做第一个吗？你觉得有这个？
7: 你这个实力吗？
8: 其实也蛮有代入感的呀。
7: 真的吗？
8: 那就请坐。
7: 老刘，请看一眼。
0: 我们都很想争做你的长辈。嗯呐，我看出来了。但是呢，不知道这个……那就
7: 每一个人都扎吗？啊！他说出来了，你们全员错误。
0: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哎呀，真的是。
8: 扎。
0: 好，下一位，申浩南。
8: 去吧，去吧。
0: 来，请听题，请问申浩南，按照智商比你低的顺序进行。
3: 我稍微的往这边走一下。
7: 首先，
3: 我觉得第一名，别坐着了。
7: 去吧。

0: 首先，哎，这个人三号男性中的排序啊。
1: 如果我对我错了，我把这些包全部帮你涂上。
0: 我可以，我接受挑战。
1: 真的？
0: 我接受挑战，真的。
2: 小一应该是在最这儿，我应该是在这儿。
1: 小一，
3: 我真的很感谢你们给我这么大的荣誉，谢谢谢谢。
0: 我们要不要把陈天祥放在第一名？首先我们按照一个逻辑来想，如果陈天祥在的话，陈天祥一定是第一名，因为陈天祥每天都会骂他蠢，所以他为了报复，他一定会把陈天祥放在第一名。陈天祥必定比我蠢，而且是第一名。
2: 那第二个呢？
0: 好，我们现在按照这个逻辑，陈天祥是第零名，然后我们现在排第一名。
2: 你啊？
0: 我不可能啊，我没有说过他蠢。
2: 这就是林默。
4: 我好想回到昨天，我当那个金手指的那一个。
0: 林爷，这第一就是特意为您留的。
4: 上座吧，
0: 我不可能是第二名。
5: 那我第二个。
0: 你昨天搞他搞了那么多次。
2: 哎，等一下，你觉得他的脑子可以想到昨天的事吗？
0: 他一定。
2: 他能记住吗？
0: 他记仇。他小心眼。
6: 那我做第二个。
0: 男男女女嘛，
7: 对，女生应该是在后面的。
0: 对，
8: 我问一下啊，
0: 问他还没选出来啊？等一下，
1: 选出来，
0: 那就等一下，这么难选吗？
8: 他可能还在理解，
7: 他还没把题干理解，
2: 还没理解得了这个题目吗？
5: 咋玩啊？这个翟老师跟小艺，你们觉得他谁俩智商低啊？
8: 在你心里，
5: 在我心中，大家智商都低。我也低。
8: 其实你可以先排了了解的，不熟悉的人可以往后放。
5: 熟悉的往前放的话，那翟老师肯定得在第一个呀。嗯，
8: 这样的结果是翟莹是觉得他是智商最低的人。
5: 不能这样，智商最低的，但是你先把男生往前放点吧。
6: 好，就这样，绝对没问题。
0: 等一下，我不行了。陈天祥，
1: 陈天祥，
0: 我们现在在选，在申浩南的心中，谁比他蠢的顺序排名？第一名最蠢，第六名最不蠢。你要不要选择一下这个顺序？
3: 给你全息体验。哎，
0: 真的。
3: 拿着糖。
0: 那个他是第零名吗？他在你旁边，他是第零名。
9: 最蠢的是于伦豪，
5: 啊啊！哎，对，你做错了，
0: 我是最蠢的。
5: 不是你为什么觉得你稍微聪明点呢？你为什么这样会觉得呀？
0: 我昨天和你节目还背刺你了，我怎么就蠢了呢？
5: 我没有觉得蠢，我是觉得说
0: 你挖什么？
6: 那你挖什么？
0: 你挖什么？
6: 没有全对，
0: 我们连陈天祥都给你排出来了。
6: 对，在这儿呢。
5: 天祥，
0: 陈天祥是第零名。
5: 对，如果他在，他绝对是这儿。他如果他在，我绝对给他可能放的。
0: 我说什么来着？
5: 他天天都说我笨。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5: 他肯定是，他必须得是那个，他得排到那房间去。
0: 哎，等一下。
10: 别的我不管，在我心中申浩南就是最蠢的，就是最蠢的。
5: 你完蛋了！我明天你下个组在哪儿来着？我下个戏合同撕了，我要来找你。哎，
2: 我受不了了。
9: 来上 PD，
0: 来。
3: 我要去下一个。
9: 下一个王小艺来。
3: 你们这一把好好选，不要突发奇想，就正常思维就好了啊。
0: OK。
9: 请问王小艺，家族里面你最想背刺谁？
5: 背刺谁？
2: 那小宅一定是最后一个。
8: 后面吧，我们在后面了。
2: 最后一个。
8: 肯定是后面的。
0: 我觉得首先第一有没有可能是林默？
5: 但是他的题目是想背刺，不是说我想刺他。他背刺的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日常他还是对他有点好的，嗯，所以我想背刺他。但他，他只想刺他吧？何来背刺一说呢
0: ？OK， 合理，非常合理，非常合理。
4: 那我做第一个吧。
0: 你确定要做第一个吗？这是背刺，不是刺哦。

0: 那你读第一个。
1: 我也觉得你是第一个。
0: 对啊，
2: 你呢？
3: 我也觉得。
2: 全票通过了，第一个。
4: 那我做哪个？我做四还是五？
1: 你做最后一个吧。不是，对对，你做五吧。我觉得女生应该是后面。
0: 那我第三个吧。
5: 听好了啊。
1: 皱了眉头啊！
4: 我的天哪！
6: 为什么他在第一个呀？不是让你们正常思维吗？
3: 是正常思维啊！
7: 来，恭喜你们，全员错误，
3: 全员错误
2: 吗？
4: 女人心海底针。
3: 我听听，你第一个想背刺的人是谁？
7: 第一位，
6: 本来第一位想背刺小宅的，但是因为小宅是女孩子，就不是那么忍心，所以先背刺一个男的，刺一个男的。
3: 那是谁猜得出来？
6: 因为他们看起来好，有点比较好背刺呀，好背刺呀。
1: 对，他是从好背刺这个想的。
3: 你不是说正常吗？这是正常逻辑吗？
2: 我很好背刺吗？
3: 一个男的好背刺，
2: 我还要数钱。
3: 一个男的看起来好背刺，
8: 所以我背刺他。
6: 为什么老刘跟林墨在后面？为什么老刘是倒数？因为老刘看起来比较难，就他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3: 他不好背刺，所以我就所以不背刺我。
6: 就是因为他看起来太聪明了，可能我想背刺，结果反被他背刺，就反而是自己被背刺。然后林墨是因为他更跳脱，他更难刺到他呀，对不对？哎呀，
8: 他跳脱，所以我更难刺到他。哇塞，哇塞。
3: 所以以后谁被王小一背刺了，一定是因为他好背刺。
7: 来，上 PD。哇塞哇塞
2: 哇塞！来吧来吧来吧。
7: 三、二、一，惩罚。
9: 好哎，大家好，我们是
10: 笨笨村。
7: 好，可以去换衣服了。
9: OK。
11: 穿卡帕，一起放肆玩。本节目由卡帕独家冠名播出。雪中飞散客冲锋衣，本节目由宝藏国货品牌雪中飞联合赞助播出。清新自然，乐享天然，长白山林源春。本节目由林源春健康水饮特约赞助播出。哇哦，
12: 哇哇，那就是那个车吧？
13: 我们看到我的法拉利了。
12: 对，我也想坐那个，
3: 但是我想自己开摩托艇，
12: 但会飞进海里去，还挺吓人。
3: 他开让我们把我们甩到海里去，我们自己开，我们自己还可以控制速度，哪个更危险吗？
12: 我穿了一个特别亮眼的颜色，我就怕万一我不好找，我害怕。
1: 这个小知识是对的，
12: 真的。
3: 陈天祥，陈天祥来了，他们不穿救生衣吗？
2: 他本来就有福利。
7: 各位，今天晚上是属于你们的狂欢日啊！想怎么玩怎么玩，我们的整个岛要开到海上会平静下来，然后你们在海上玩。你看，我们拖走了，
3: 震动了，震动了！哇塞！
12: 再见了，大家再见。
3: 我们从逃离横店计划变成了逃离陆地计划。
2: 对
12: 呀。哎，我们已经到海面上了。
7: 对，好，开始大家选项目吧。
1: 走，我们来宾利。
12: 我要玩宾利。
1: 以前只在拍戏的时候坐过宾利，现在我要坐海上。
12: 我们在海上坐宾利。
7: 怕不怕湿？
3: 不怕呀，我全是防水的。但是我觉得你问我这个问题非常非常有问题，不太对，你要甩我，我跟你说，
14: 直接松手都不会掉，
3: 直接什么
14: 松手，
3: 直接松手，我就不会掉下去，我信你呀，我信你个鬼，我玩飞人，
7: 这有第一个勇士要抱飞人，
3: 为什么是勇士啊？飞人不是不吓人吗？
7: 很爽，非常不吓人，
3: 啥意思啊？你好。苏子哥他跟我说了俩，他说就是他会在旁边，他用水枪冲啊，
14: 就还好啊，
3: 这应该是最温柔的项目。哇好帅这个。
7: 神通可以回来了啊！
14: 最温柔的项目，
1: 浩南上，你上，
3: 我先啊。
15: 踩上来，都踩上来！
3: 我这么重啊！
15: 松手，
3: 我的妈呀！

0: 好刺激不？
1: 来来，别给我！
2: 放松，放松，放松，
0: 放松了，放松了。
1: 手搂着我。
2: 别打了。
0: 断了怎么办？天翔啊，
1: 放过来。
0: OK， 好，谢谢。
3: 好玩吗？好玩吗？
0: 爽吗？爽，特别爽。天翔肯定怕死了，我很爽，我一点都不怕。他肯定怕哭了，你看他满脸都是泪。
1: 哎，看到没？
0: 哎，我就知道你要加速。

0: 爽死了。
1: 上去他们，
0: 我试一下，再换一下。
2: 刚开始的时候速度不要太快啊！啊哈，啊
0: ，OK。
2: 喂，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慢点，慢点，慢点。
0: 太爽了，你这个搞不搞一个？
3: 太爽了，
4: 爽吗？
0: 爽死了，好吗？怎么样？
5: 看到了我上去了吗？
0: 我看到了，
5: 一声没叫。哥们儿，爷们儿，你知道吗？上去根本不带怕的，
3: 爷们儿要脸。哇
5: 哇哇！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哥，太高了，哥，
6: 摆个 pose， 帅一点。
5: 我不玩了，我错了，哥。
0: 什么感觉？
5: 我不去了，我不玩了，我错了。哥们儿，爷们儿，你知道吗？
3: 爷们儿要脸。
1: 采访一下你，什么感觉？
5: 一声没叫，根本不太怕的，好吧？
1: 我们看的好像不是这样，因为腿有点发软。说真的，
5: 没有任何感觉。
0: 哎，谁去了？是浩南，跟着他走，跟着他走。哎，压重心。哎，我们看浩南会不会掉海里。妈妈呀！妈妈，妈妈。
1: 浩南，他的头发，
5: 停下！哦，怎么办？我录的，我觉得刚才拍的那些素材，我是这样的。
0: 到了一次钢铁侠。

0: 非常好玩。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收手，
1: 收手，哎，
3: 哈哈哈哈
0: 会不会很没面子？
3: 世界冠军，
0: 世界冠军，没事吧？陈天祥的腰已经不行了，他的脖子也不太行了。我们让陈天祥一起下一次水吧。
4: 来来来，一起来。
0: 陈天祥，你也算来过了，
4: 来过了。
0: 虽然没有玩过什么海上项目，
4: 没错，
0: 但是我们一起下个水吧。
4: OK。
0: 哇哇，它水性好好，它下不去。好了，可以了，可以了。
5: 看，让它飘会儿，让它飘会儿。
0: 能飘一会儿。飘会儿。躺一下吗？所有的都放心交给他，然后对，就踩住。
5: 我上去。
0: 再见。
5: 对不起，

0: 你们好了吗？
1: 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没有。
0: 搂着我，搂着我，面对我。
1: 我不行，我害怕。
0: 手打开。
1: 手打开。
0: 对。

0: 来到评弹，我是胡和无胡，和富无和和和无，和富无和和无胡。哎呀，算了。
1: 这爽爆了，好吧？你要搞一下吗？
2: 我要要排队。还好吗？
3: 我脸都下来了。
4: 连人发紫发白，
2: 以后谁再说抱不动我呢，不然我就带你来做空中飞人。

0: 娃娃鱼，我的天哪！哇！
1: 他让我张开，我都害怕。他好勇敢啊！啊，我转身吗？啊啊啊！
0: 我害怕。踏板上，踩过去。啊！啊
1: 好美啊！
0: 准备好了吗？
2: 好爽，好爽，好爽！我太爽了，
3: 爷们要脸，
4: 太帅，你下面都沾了水了。
0: 你陪我坐，快点！
5: 我陪你坐。
0: 对，你坐到我后面。
5: 行，你坐最后，你体验一下，你体验一下。
0: 我怕你开始倒了，把我给抓下去了。呸呸呸！
5: 我怎么可能？你赶紧呸！
0: 呸完了已经。
5: 你要不坐最后一个，你体验一下嘛。
0: 这300码的已经，
5: 你体验一下，你不然真的没有体验感。
0: 不要！你这样抓，你手这样抓，这样行才行。
5: 这样抓。
0: 对。
6: 我猜这两个绝对要一起下去。
1: 陈浩南，你要跨过他的腿抓。啊。抓好。
0: 抓得好。我太有球了。
2: 哦，怎么掉水里去了？
6: 掉链都掉下去了，掉链掉海里了吗？
7: 掉下去了，
6: 全掉下去了吗？陈天祥，快看！林默跟孙浩南，
1: 他们游过来了。
6: 哎，你们要不要游回来？
2: 破防了，李默破防了，
1: 笑死我了！哎，我的妈呀！你俩也太厉害了，把师傅拽飞了！
6: 哎，刚是谁开的呀？是陈浩南开的吗？
8: 教练开的。
6: 教练开的，把他们仨人全甩水里了！哇塞！这一段不要剪哈。
5: 我觉得你抱不住师傅，
3: 我抱住是挺翻了，不是我没抱住。师傅稳着来啊！我不想再被摔一次。
1: 师傅男他俩也是人才，把教练直接拽下去了。
6: 他们可太有意思了。
1: 太有意思了。
5: 多亏有你，让我有了人生中难得的一次体验。
6: 跟陈天祥分享一下。哇，好冷啊！赶紧！再来一条，再来一条。
5: 他全程臀部屁股坐在我手上的，你还好吧？
6: 冷死了！快，你别在这儿，找人群，你去人群当中坐着，
8: 天哪，天哪！
6: 你来人群当中坐着，你就坐在这儿。
2: 对。
6: 来吧，咱们把围起来一点，
2: 取暖了，来。
6: 对，
2: 来，给你取个暖了。
6: 脚，不是脚，脚放上来。
2: 瞬间就出来。哦，哎呦，
6: 脚要保温，要不然的话你就很冷。
0: 太感谢了，我现在可以表演刘天祥歪嘴喝水。
2: 什么天祥？
6: 刘天祥吗？
5: 刘天祥是什么？陈天祥。哎，
0: 没事，
6: 你别搞我呀！什么天祥？
9: 你们还有最后一个游艇还能坐吗？
0: 能，
6: 来，
0: 能坐。哎，
6: 能不能坐？
0: 可以，
6: 能不能坐？
0: 可以。
3: 爷们要脸，
0: 这样不翻就可以。
5: 我们等一下再做一次摩托艇，好不好？同意了，你们同意了？
0: 不是这个，你不能在我大脑最混乱的时候问我任何问题，可以吗？
10: 我看一下。
1: 快穿上鞋吧，多凉啊！
0: 马上马上，我
7: 陈天祥的这个鞋救老命了，
1: 真的。
10: 天哪，我这好冷，
1: 好冷！
6: 来了来了来了，嘿！

0: 哈喽，家人们，经过一天的漂泊，大家都日渐憔悴。
1: 来吧，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
2: 大肠包小肠，来来来，先递一下，先拿着，给拿着。你
0: 放嘴。这有炸肠。
3: 面粉肠
0: ，Thank you， 谢谢，
4: 一起分啊，一起分，
0: 太给力了，我要这个吧，我要烤肠吧。
4: 哇，我和刘耀旭真的是太 nice 了。哇塞，哇塞，哇
2: 塞，哇塞。我觉得明天如果离开了以后，进入到下一段工作的时候，需要有一段时间，可能是在戒断的，
5: 对，需要调整一下。
0: 有时候做梦还能梦见，
4: 对，
5: 可你很难受。明天开始，
2: 突然间一下就是身边都安静了。我真的觉得就是这四天放的这个假期，是我目前为止从事短剧行业以来过得最轻松的一个假期。
6: 哦，真的？
2: 对，没有之一，没有之一。
5: 没有了，
7: 来吧，家人们，
0: 谢谢。给人夹菜，你有任务吗？你有任务吗？
8: 没任务啊，我有一颗爱心，爱你的心。
9: 小白不懂，
0: 哇，
9: 这小意思
0: 啊！哇，花姐。你亲自下厨吗？
10: 对，
4: 谢谢
0: 谢谢。
8: 好大的虾呀，
5: 感觉很美味。哇塞，
2: 嗯，鲍鱼好吃，
0: 好好吃啊。我感觉我今天好像来对时候了。
11: 你来的太对了。
5: 陈天祥也来不了，让我们敬一下陈天祥吧。陈天祥老师，我们替你来了。对，
0: 我们一定会吃好喝好的。哇，
2: 哎，真的是我吃过目前为止应该最新鲜的海鲜了。
0: 嗯，太好吃了。
8: 还记得浩南刚刚在船上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我感觉你现在吃的挺开心的。
0: 吃饱了，
8: 吃困了。

0: 那是不是可以唱歌啊？
1: 浪儿，

0: 吃的也开心，歌也唱爽了，走，咱们去放烟花。
1: 我真的有啊，哇塞，不止很长的假期。
2: 哎，你们

0: 自己在感受生活，非常开心的一天。
1: 本来是这么计划的，那就打乱这个计划呀。
2: 哇，天上断了，哇，这个巨大，呜
3: ，bad bad girl，
2: 古夏咪，娘啊我。
4: 这场不长的假期真的很开心。
5: 我们不能过，
6: 我要

0: 国人归属感拉满，太有归属感了。
1: Hi surprise！ 我太爽了。400块钱，没错。
0: 这一次跟这么多朋友一块玩，真的特别的放松。
2: 别把小姨淹死了。
1: 哟，您是最后一个呀，最大的爷。
3: OK， 爸，我看你啊，
4: 所有的花都属于你，那就1999。
0: 多希望生命当中能更多的有这样的美好的时光。
5: 其实我真的45岁。
6: 老刘啊。
1: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

0: 天然好材质，全家人内衣。本节目由舒适的松山棉垫行业赞助播出。高科技防晒衣就选美丽城。本节目由美丽城品牌行业赞助播出。穿上百丽赛车鞋，每一步都是高能名场面。本节目由百丽行业赞助播出，与博西和一起奔赴自然。本节目由中国高性能户外生活方式品牌博西和行业赞助播出。太平鸟让每个人尽享时尚的乐趣。本节目由太平鸟品牌行业赞助播出。走出我的灿烂，帕拉丁攀爬靴。本节目由帕拉丁行业赞助播出。
1: X 家族成员在平潭结束了四天的短暂旅途。他们的下一站将会去往美丽的吉林，接下来会有什么样体验在等着他们呢？
2: 欢迎大家来到长白山。哇，
3: 太美了！现在
2: 长白山坐落于吉林省东南部，是中朝界山，中华十大名山，国家五 A 级景区与世界地质公园。核心景区天池是我国海拔最高的火山口湖，四周奇峰环绕，可在此地体验火山峡谷溯溪、和平运动公园 UTV 山地骑行、泡巨龙火山温泉、赏温都里烟花秀、逛吃云顶集市、在雪绒花驯鹿园喂鹿，来此度假，感受22度的夏天。
3: 哇，哇塞，
4: 天气真的好好呀！耶，这个好好玩啊！
3: 哇，走了！哇，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刘哥他们这次怎么没来？
4: 他好像是档期有点调不开，他开机了。
5: 追桃子，爬雪山。
4: 哇，有 DJ 啊！我们要听一听，是不是有什么暗示在这里面？
6: 白山王，
4: 爬雪山，爬雪山。
5: 皮大衣你得穿，
4: 小皮大衣。
5: 东家叫本喽，农活干不完你别想丢，磨磨唧唧虚头巴脑就给你一顿
4: 喽。
6: 哇，你哪知道的？
5: 手教你，
4: 我东北人啊。
5: 白山长，长白山，四个傻子不上班，追跑
6: 四个傻子不上班。
5: 有皮带，你的光，当家叫。
6: 我现在在这，四个傻子不上班。
5: 俩猎人，
4: 记不住了。俩猎户，
5: 卖象糖。
4: 两猎户，
5: 大哥一到全体起立。
4: 腿很长，什么动物应该？我感觉。
5: 白山长，
4: 长白山，
5: 四个傻子不上班。
4: 我觉得是，因为他不是，我这是隐藏任务。
5: 貂皮大衣你得穿。
4: 到了，我们要。
6: 到了，到了，到了。
4: Hello。
7: 好，各位好，这里是鹿园客栈啊。由于你们误闯了人家的客栈。
8: 什么叫误闯？
6: 什么叫误闯？你们把我们带过来的，
7: 所以你们需要干农活才能逃离这个地方啊！但是在我们这个客栈干农活是要有身份的。你们看到你们面前有四个箱子，代表四个种身份，你们可以选一下。
8: 那就这样吧。
4: 我是大鹅呀，
9: 我是狐狸，
6: 这傻狍子。
4: 对呀，那个不是浩南的动作吗？这个，这个不是你的动作吗？
8: 对眼僵硬，脑袋歪90度。
4: 你是什么？
8: 我是撅着屁股抱头。
4: 我是疯狂甩头，原地蹦。装扮呢？
7: 对，请装扮好。
4: 天哪，这好可爱呀！
8: 我是熊瞎子，
10: 一个卡猴。
7: 全员，你们需要完成四个农活，会按照干完农活。

0: 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名，最后一名将会遭到全员的泡沫棒的暴击惩罚。在你们完成农活的过程中，会有猎人不定时抓捕，在被抓到前，你们可以迅速跑进安全屋，做出动物躲避动作，即可逃过本轮的抓捕。安全屋每次最多站两个人。啊，这里就是各位的农活区域啊。你们需要完成的四项农活分别是：第一个，每人剥十个苞米，
1: 剥十个苞米，
0: 拿勺刮五个土豆，挑出20颗红豆。
1: 哇，这个红豆的数量也太少了吧！
0: 穿完自己面前的红辣椒，来准备，开始工作。
2: 哇，土豆好好刮啊！
1: 一，我跟你讲，还要观察猎人呢。
3: 哪有猎人啊？猎人会干嘛呀？
1: 不行！陈思，你知道的，咱们两个是搭档了这么多次的好朋友，我觉得其实不必要这么残忍了，对吧？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哎，
2: 咱俩好像没打过吧？
4: 对对，没打过。我是新人老师。
1: 小易呢？哎呀，烦死了你！等一下，杨墨尘，
4: 不打你。走吗？
5: 放一个，
1: 不敢，
4: 真的，
6: 放一个，
1: 真的。不是，那你不早点说？
4: 对不起，我错了。
1: 好可怕！我已经刮了两个了，要刮几个？五个是吗？
4: 你不能偷我的啊！
3: 好了，验证。
1: 再见，验证。
4: 五个是吧？验证。
5: 他们不跑，咱们现在就抓农作物了。
4: 不是，那咱就这样
5: 改变战术。
4: 咱把所有东西收缴来，让他们表演才艺，表演完了才能有道具。坏点子已生成。
7: 对不起。
5: 没关系。
7: 不要，
4: 没关系。
7: 我求你们了，不要。啊，
4: 哎呀！快走，大丰收了，快走。搞错了吗？喂，
1: 哎呀，
4: 救我！
5: 晚了！
4: 哎呀我！
1: 快呀！
4: 不行，救我一下子！哎呀我！不能打了吧？
8: 你把棒子给我，把辣椒给你。
1: 那你承诺再也不抢我东西。
8: 行。
1: 不行，不是，陈，
3: 你要干嘛？我什么都依你，你把这辣椒还我。
5: 完了，我是猎人。
3: 你说我该如何做？
5: 你这是啥？猴子。咱俩换一下。你把帽子给我。
3: 我把帽子给你。比撕名牌还累。
1: 我要当容嬷嬷，我跟你讲，谁要碰我的辣椒，我就扎谁了。我告诉你们，你来干什么？
4: 你知道我们现在是来干嘛的吗？
1: 不知道。
4: 你们谁表演的才艺好，我们两个帮谁穿。
3: 我会，我给你们跳段辣舞，呜啦啦舞。可以吧？
1: 我不行了。
3: 来，
4: 你们有啥才艺？
3: 我给你跳完了，还要才艺？
4: 有什么才艺展示来，我们俩帮穿。
1: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咱俩是老乡。
5: 老乡，来，
1: 谢谢你，真的很难这些。验证。
4: 哎，好嘞。这是干嘛？
1: 撒撒气。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当你妹妹的模样。
3: 验证，快验证！
9: 行 ，OK， 可以，
3: 好，太好了。
1: 你是个好新人，你放心，绝对有能用得上我的时候。谢谢你啊。
5: 这啥呀？
9: 炸红豆。
3: 炸了之后就是那个今年肯定会特红，咱们
5: 特红。

0: 你赢了，后面给我好处，我帮你包。
1: 可以啊，你要拿两个玉米对搓会快一点。哎，
0: 你在这儿搓，你过来。
2: 完成了，太棒了，我们完成了，导演。
3: 好，沈浩南第一个完成，
1: 还有两个。二三，完成。
3: 好，小易完成。
4: 我们马上就赢了，对吧，陈思？哎
3: 哎，我。好，贾逸轩第三个。
5: 合格，
3: 莫最后一个完成。
4: 我跟你讲，你们都没有好好的核查。
0: 不是，哎，你们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
3: 两位猎人现在发现了一个举报现象，由你们判定申浩南是不是完成。如果不完成，申浩南是最后一名。
2: 哎，为什么？耶，
3: 因为有人举报你，权力交给两位猎人。
0: 那你吃一个你就赢了。
6: 我吃一个我就赢
0: 了。不行，不能吃，不能吃。你吃不吃
2: ？Pro，
0: 你吃一个也行，我也吃一个，
2: 一比一。
0: 哎呦，他吃一个半，这几个。吃两个，
7: 他吃两个，
2: 他们吃不了，
7: 他们嚼，
0: 他得吃完，得吃完，
2: 还是没
0: 得嚼。
2: 你光嚼，
0: 你赢了。给我水，
1: 先别乱。你喝水吗？
6: 不可能得喝水啊。
3: 好，最后一名还是林墨，最后一名将接受。全员30秒暴击，
4: 林老师哪里有不得劲儿的？
2: 来打我，打我！
8: 请欣赏舞台剧。
3: 好的。转场到我们的柴火区，继续玩一个游戏。好，各位，我们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猎人大砍刀，会有6位成员依次出来挑战。挑战者首先需要大象鼻子转10圈，然后拿上地上的砍刀，用砍刀砍向其他成员扔过来的水气球，砍中一个记一分。我们每个人手中拿2个水气球，先第一个。
0: 申浩南，
2: 当然是要让新朋友先体验啊！
4: 你去吧。
2: 来来来，
3: 请其他成员各拿2个水气球。
2: 展示运动天赋的时候。
3: 3、2、1，开始。
4: 一圈，两圈，三圈，四圈，五圈，六圈，七圈，八圈，九圈，
1: 六圈，
4: 十圈，
1: 圈，
4: 可以了，可以了，
1: 可以了，
4: 可以了。
2: 展示运动天赋的时候，都刀呢，
1: 在这儿
0: 招了一位 B boy，
1: 拿上拿，
2: 我扔了啊，来，走，走，
3: 一分，哇，3分。
1: 这个很响，这个很响，
2: 往哪扔呢？
4: 默契的。
3: 好，陈思的最后成绩是3分。
0: 善待，善待，善待。
2: 鹏程，我势必让你多得2分。
3: 鹏程，3、2、1，开始。
6: 转的时候我就。
4: 1、2、3、4。
2: 这是何意啊？
4: 五。
3: 还有5圈。
0: 还有5圈。
2: 啊？他在演。
3: 6。
0: 这是哪儿来的康复小哥呀？
3: 8。
4: 感觉他要打醉拳了，马上。10。
2: 会点街舞给你狂的你。
0: 哦呦，
2: 来
0: 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4: 一，
0: 该你。

0: 四，
1: 一分，两分，两分，五，三分，
2: 五，六，
1: 四分，
0: 最后一个，
1: 五分。
3: 错了哥，错了哥，再给我来一份。
1: 六分，六分，好，六分，恭喜鹏程。
2: 他这个有点厉害。
1: 好，来，我们下一位成员准备。
4: 这个游戏我已经会玩了。
0: 你们我好好认真，不要自整我。
4: 不可能，我跟你说。
0: 他不精确，哼。老头子今天让你想的孤儿是铁打的，来嘛！
4: 我上次掉在海里，我就给自己发过一个誓，我再也不会失身了
1: 啊！好，三、二、一，开始！一、两个。
5: 三圈，四圈，五圈，六圈，七圈，八圈，
4: 九圈，十圈。嗨，拿到才开始！你现在我会越来越不晕啊！
2: 你来拿。

0: 赢了。两个三个，四个球，四分。
1: 那我来吧。十，等一下，等一下，
2: 这边啊，这边，
1: 这里，
3: 哎，不带砍人呢。晚
1: 安，晚安，晚安。不行，
2: 幸好这不是一把真刀。
0: 来了，
3: 来
0: 了，
3: 来，来，准备。
1: 这个侧面拍能拍到，来来，
0: 一分，两分，好，三分，
1: 还行，我准备好了，来吧，
0: 三四，
1: 等一下，
0: 五。
1: 不行，这个好晕啊！
2: 为什么会这么晕？
1: 又是，
2: 真的很晕。
1: 等一下，
2: 来，第一个来了。
0: 一分，两分，三分，四分，四分。
2: 哎呦我
0: 好，四分奖券，
1: 还好没有垫底，喝饱了。
0: 最后一位，浩南，
2: 最后一位。等一下，兄弟们，听我说一句啊，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玩出综艺效果，你们知道吗？
4: 你要这么狠心对待一个袍子吗？
2: 等一下，姐，这个太小了，这个
4: 可以啊，你用那个啊，你让他们用热气球扔我呀。
2: 能塞得满的 ，OK， 来呀。
1: 来了，少男，
2: 就对着他脸扔，
5: 对
2: 吧？
5: 对，
0: 开始。十。
2: 哎，人家还小，不要摧残人家。
4: 怎么这么晕啊？今天。我求你了，
2: 你给我扔好不好？
4: 我砍你了！
2: 你来，到你了！
4: 来！
2: 要快！
1: 怎么回事？
4: 哇，一个没中，
1: 看好了啊，
0: 好，
4: 没了，
0: 三二一零，开始，好，贾一轩喊，
1: 预备，
4: 奔走，
0: 三二一，开始。三二一，好，抢刀。好，小易先砍。
4: 小易，让你砍气球，不是砍人，
2: 不是砍他。
4: 我来。
0: 小易获胜。根据家庭地位的排名，我们的惩罚不一样。鹏程，因为你是第一名，你不会被惩罚。
2: 不能躲吗？
0: 不能躲，
1: 要巴掌，巴掌何为巴掌？得巴掌你的脸上才叫巴掌。
2: 你试试这巴掌，
1: 没关系。
2: 家乡有个庆祝的舞蹈。
4: 那个砍刀那游戏，我们再玩一轮吧。
0: 我重砍。好，彭程泼贾一轩，来开始。
1: 好凉啊，
4: 大哥。
1: 好甜。
0: 贾一轩泼林墨。
1: 确了。
0: 好，下一位，林墨
2: 来了啊。
0: 林墨，
4: 我怎么觉得会泼我呢？
0: 三二一，开始。
3: 哪来的水？
2: 可以啊，想一下我的想法，因为我是要破地来着，张条这个瓢太容易洒了，那就上到你，我真是，
1: 我学会了，非常好，你这个非常好，你这个非常好，
5: 我觉得好，我觉得好，小易，
0: 来，小易泼陈思，哇！
3: 哇！爽。洗头了，脸上一点没有，好像。来，哎呀，
2: 来，等一下，这个时刻我要手机录下来，等一下啊。我来个慢动作，好了，来。
0: 回手。哎呦！
3: 桶歪，这桶歪有点歪，水呢？去到哪里？
2: 谁家好音泼这个水往这边泼呀？我还往这边泼，我往这边泼，
5: 这个不算，我就应该有一个大的容器，我拿这个泼。
2: 不应该，我们第一名、第二名的大的泼。
5: 对啊，不是应该第一名跟第二名有一个泼水的奖励吗？
0: 这样，你第一名。你觉得刚才谁没有被惩罚到效果？你只能有一个名额，
2: 就在你们俩中间选一个。这样好，你可以泼我，你也可以泼我，所有人都可以泼我，但我一定要泼盛浩南，好不好？
3: 咱们后面十几个摄影老师，每个人可以拿个桶泼我，我只要泼他。
2: No。
3: 林墨，我泼你，大家泼我。
2: 好，盛浩南泼我，我泼不盛浩南。来，他张嘴了，快，
3: 张大开，啊！
2: 来，
0: 林墨泼申浩南，来，
2: 水到哪儿来啊？水到哪儿来啊？我天！水呢？水来了没啊？
3: 水呢？哎，
2: 来泼我！来泼呀，你泼嘛，来嘛，你泼嘛，
6: 我不泼，我就是，这是这样，这是我今天的时尚单品，我就背着它走。
2: 来，导演们，我们进行下一轮。好了，兄弟都是兄弟，
7: 都是好哥们。
8: 来吧，
9: 谁要吃饭？
5: 你不会又要给我夹菜吧？不行，我们来交杯酒吧。
7: 是你的任务是吧？
2: 上来你吃啥？
5: 这不要说话了。我可以摔他身上吗？铁电乐
3: 赢得非常不体面，
2: 开始。
5: 我答应你，我们两个一定的美美的。
10: 我要抱你了。
8: 我这录下去能认出来谁是谁吗？现在
0: 今天大家可能就要在这过夜了。
4: 那是个近两米高的黑影。
11: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2: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13: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14: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11: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5: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11: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 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9: 生活不打折，美丽一百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1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8: 大家好，我是文双。
19: 我叫张随梦。
9: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7: 58。哎呦，
9: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1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9: 叫姐姐啊。
16: 姐姐，
17: 是。哎呦，
9: 挺显老的。
1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9: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16: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9: 我没说，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9: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7: 是。
9: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7: 好啊。
9: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11: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9: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5: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

0: 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在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0: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儿补精啊，一个在那儿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

0: 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的。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0: 啊，
1: 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他的这个头发那儿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他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骨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用这个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

0: 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1: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1: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2: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2: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3: 这里边。

0: 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
2: 啊，那么快呀、啊！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些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它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1: 哦，不是染的，哎，
3: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3: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 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

0: 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0: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三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儿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5: 对。
2: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5: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5: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5: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

0: 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这位大姐呀，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非常了解啊。
5: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非常了解啊。
5: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3: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
6: 其实，主人，这是我的真实身份。
3: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7: 久违了，名字。
3: 黄晓明，张嘉宁，实力演绎谍战传奇。
6: 想要骗过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
3: 含冤咫尺，以身入局。
6: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8: 暴雪将至，减刑名媛。
3: 前冤，吉林卫视即将开播。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这是中国北方最长的边境公路，它用9301公里的距离跨越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直达新疆。它是国道G331，拥有着其他公路难以比拟的样貌和属性。茫茫戈壁，滔滔林海，连绵山脉，浩渺烟波，共同勾勒出了雄鸡的北方轮廓。顺山势，依水行，G331在吉林省境内铺陈1400多公里，串联起山水相依的边境风情。感悟山林物语，传承古老的文明，融合多元文化。我们沿着这条山、水、路、人相互契合的人文之路继续前行，

0: 国道起331，一路依山而行，这山便是长白山脉。闻名遐迩的大山，不仅有神秘而极致的风情，其多元的山林生态还孕育着无数生灵在这里更迭繁衍，滋养着靠山吃山的山民。夏末秋时，一季充沛的雨水过后，林地草木中一些珍稀的生物悄然生长，山脚下的人们也活跃了起来。清晨6点，孙建军就集合了他的兄弟们，准备去放山。
1: 锯、斧子、锅，吃的喝的啊，咱都带了啊。
2: 对，
1: 妥了，妥了，妥了，妥了。
2: 咱这就出发啊！
1: 出发，出发，出发。
0: 时上起331，从长白山西坡至南坡环山而行。孙建军早已盘算好了今天放山去哪片山场。
1: 走走走走走，陈进，走，向前向前向前。
3: 对山嘛，有一种依赖性吧，到那个季节，就是心里头就是不上山吧，就心里头就能长草了。就是像你们上班的是有工作单位，我们的工作单位就在大山里头。
1: 跟上，跟上，跟上啊！嗯。

0: 孙建军是这支队伍里的把头，把头就是指行帮的领头人，在与自然的搏斗和共生中成为把头，是对一个人胆量、智慧、体能乃至道德的认可。孙建军的父亲原本是放山的把头，从小耳濡目染，他认为参与放山是一个男人成熟的标志。
1: 来呀、啊！
2: 好嘞，
1: 看孙警察，赶紧的来，等一下来，放渣子。
2: 好的，
1: 还有包子，包子不少这个。
3: 慢点，慢点，慢点啊！
1: 安全第一啊！
0: 这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多数长在悬崖峭壁的地险上或树木上，至今无法人工繁育，稀缺，难以采摘，让它在药材市场上有较高身价。
4: 你给它棍子直接怼下来。
5: 不，你先把底下这些采完了之后，一会儿再弄那个。
1: 别站得太那个啥，太。
3: 哎，烂晃
5: ，不行，捅下来吧。
3: 那棍烂了。
1: 哎，对，使点劲儿。好了，剪。
6: 那小孢子嘛，也说白了就是它的种嘛。这个玩意儿它最好的就是孢子，南方也有，但是吧，它这个品质不一样。因为啥？咱属于高寒，长白山的东西都占啥呢？占高寒。天冷了，它这个玩意儿它生长的速度它就慢，它的成分呢，药用价值它就不一样。
5: 我们是什么值钱去采什么？哎，今天。这长白山肾经茶值钱了啊，真蘑值钱了，我们就去干那个，哪个值钱我们去采哪个。现在不像过去那种老传统，就是采山哈，采山就是采那一种，现在是多元化的。
7: 发财了，下来了。
0: 孙建军和同伴们在山中，一天走三四十公里山路是家常便饭。运气好时能满载而归，不顺时也要在山林里住上几天。
5: 来，给我了，我先给那米淘哈。长白山的水，那地地道道的，纯正的矿泉都是。我们那个在山上的蘑菇现采现吃啊，都是那水采了，我们到晚上或者是中午的，我们就炖上啊。一会儿咱这个东西啊，咱炖个小鸡儿，我们上山都带火子挺硬。
1: 做这玩意儿做的哈太大了，
6: 这样实惠。
5: 这山就是第二个家，对大山吧也是有一定的感情了，咱说的特好。就是这一进大山里是那种心情，那种感觉哈，它不一样。其实我们当地的人他们不上山了，你说啥？那就是你们家菜园嘛，就是那种感觉。
8: 哎呀，这味儿哈，立马开始烫了。
1: 我先尝一下啊。
5: 你
6: 吃
5: 饭
6: 那
5: 下台，
6: 这馍也入味了，汤哈没得说了，先吃了，得了。
0: 山林馈赠，让孙建军和同伴们收获颇丰。但想靠着山货从养家糊口到提升收入，还需要这些山里的珍宝能卖上好价钱。很多年来，这份希望始终与这里的路。紧紧相连。
5: 原先是老土路，曲里拐弯的，咱说是那坑坑洼洼的，那一跑后面那尘土飞扬的，咱说是那你咋整？后边就是一点点的，是原先路窄啊，铺水泥路了，后边又路宽，柏油道啊，越来越好。现在都不用咱们出去了，就是外地的老板自己开车来，把我们采的东西自己就收购了，直接就拉走了，不用说是我们出去了，对咱们来说吧，都是一种带动了，咱说是。
1: 满载而归，
3: 满载而归，
1: 走，发财了，
7: 下来了。

这声呼喊是与山林的告别，也是收获后的一声致谢。山给了人们底气，路给了人们希望，他们让放山

这种传承千年的文化得以延续，依然鼓舞人们的脚步蓬勃向前。从长白山发源的鸭绿江、图们江也一路奔涌向前，与 G331 相伴同行，润泽这一方水土，养育着依江而生的人们。

0: 薄雾青笼，泛舟绿江，清晨的夏侯龙村像是水墨丹青里的江南水乡。岸边的小渔村几乎没有耕地，捕鱼是村民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天刚放亮，村民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陆续到江上捕鱼。随着鸭绿江水质的提升，人们对渔业资源的保护，江里的鱼逐渐增多。村子附近的江段大概有40多种鱼，其中鸭绿江野生鲤鱼最为出名。
1: 要是哪天早晨一去往一看呢，有这鲤的也鲫鱼啊，全都到地里往家走，那心情飘轻呢，步也飘轻，愈发那个那等到那蹭一蹭，夸夸一点，红飘两三丈，心情高兴。
0: 打捞上来的鱼，村民们会直接卖到村上的民宿。
1: 余三姐，卖鱼了，今天是3条啊。14斤，都是春江鲤，
2: 你看看，这也是一条
1: 春江鲤。
2: 正好一会儿来客人，正好就是
1: 给。走了走了。
2: 哎，好嘞。
0: 刘月霞，被村民们称为刘三姐，也有人叫她刘能，因为她现在是村上最能耐、最扛事的人，经营管理着村上的10几间渔务民宿，每天招待来自各地的客人。
2: 来，请。这是咱们的8号民宿。啊，咱们这种民宿在咱们村一共是有13家，完了20多间，这是枸杞，啊，枣树、葡萄树，什么都有，特别全。咱们村的民宿现在有这么多家，都是因为年轻人不在家，然后剩老人在家住不了这么多房子，闲下来了，所以就都打造成民宿了，再一个，咱们是守着鸭绿江，然后这儿的村民都是以打鱼为主。这个民宿也以那个鱼文化做标题，然后各种地方你都能看到不同的鱼。
0: 打鱼卖鱼，曾是人们赖以为生的活计。如今，生活方式在改变，但是鱼文化早已融入他们情感深处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2: 啊，你看咱这个院儿坐，你看咱就瞅着这鸭绿江哈，
3: 感觉空气特别好，来了特别放松，这个地方就是世外桃源一样。
0: 游客们的到来，远途或短途，旅行或休闲，让小渔村和外面的世界有了流动和交互。刘月霞谈起家乡颇为自豪，但很多年前他却迫切地想要逃离。
4: 多小时？将近4个小时，然后骑自行车也得两个多小时，就特别就是想就是出去，就永远都不想再回来了。
0: 出行难是夏侯龙村很多人深刻的记忆，那种难曾影响着这里的方方面面。
1: 没有路，就一个羊肠小道，夏天走不了，送公粮什么时候呢？大降风了，冻病了，这才是走江道。夏天靠一只大船，那时候这一个村里就有那么一个船，从早晨走拉到马县那个地方，通马车给那个地方靠岸等的，给上边弄个车拉东西装船再回来，供销社的货呀什么都靠那么走，就那么费劲。
0: 刘月霞和村子里的年轻人陆续离开了，但很多年里，这片江水是他们挥之不去的乡愁。
4: 搁别的地方，你就看再美的河，再美的江哈，有的时候咱们也可以，也经常去南方旅旅游，看看海，就是没有回来看看咱们自己家门前这条江河，就是那种亲情。
0: 如今，

0: 国道G331的主路，到进村蜿蜒几公里的村路，一路平整畅通。路会带来财富，带来希望。去年，刘月霞选择了回归家乡。刘月霞在民宿为游客准备午餐，江水江鱼简单烹饪，小火慢炖，要等上一个小时，鱼才有滋有味。美食需要等待。另一边的游客们在学习和体验满族刺绣，
1: 绕过去，上面钉上去，给它一点一点的给它钉上去。这一种绣法，刺绣的方法叫盘金绣，电脑都代替不了的一种绣法，是一个宫廷的刺绣方法，在我们东北这边是发源地。你从上面往下和从下面往上都行，但是我们一般都是从上面起针。嗯，
0: 这是由通化师范学院乡村振兴学院的院长江银星创办的乡里农创园。农创园成立以来，刺绣、年画、布艺、扎染等非遗文化课程陆续开展。
2: 那么我们非遗文化在村就再没有了，那你就变成到博物馆了，你说这个文化的这种脱离了这个生活这个环境，那你它就失去它的意义了。最关键的是怎么把它延续下去，给它发展起来。你等到随着年轻人的不断回流，可能这个工艺逐渐就在村就生根发芽了，你有了生根发芽了，它才能有发展。
0: 曾经的鸭绿江水路运载的不仅有物资，还有沿途的文化习俗。边疆与中原的各种文化双向交流，在此碰撞演变，积淀了底蕴深厚的地域文化。
2: 因为这个地方传统的文化，这个历史文化也很发达，我们又可以挖掘出来，完了我们再给它复原出来，这些传统的这些民俗用现代的手段表现出来，在这个地方重新给它复活起来，让村里变成个有温度的村，有文化的村，有理念的村。
0: 阳光下，村民临江而坐，重拾了传统的手艺。未来村上将建成各类文创工坊，曾经沿水路传播的文化将在新的路上复兴。
3: 每回培训吧，我们民宿管家嘛，都跟着煤气，都跟着学到了就得到了。
4: 我自个学的手艺，我永远用不完，对不对？我的手艺永远是我的财富，别个村都特别羡慕我们这个村，一般般的，他们就有的别个村也来看，哎呀，你看多好。
5: 空气也好，又有鱼，还有
6: 吃香。
0: 临江观景，品味美食，渔村的慢生活舒适惬意。时光在苍苍云雾、泱泱江水中流逝。到了夜晚，渔雾酒吧里会再次掀起小渔村的热潮。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和住在这里的游客把酒言欢，融合是这里的主题，人融入自然，文化融入村落，传统与现代结合，这也是江河奔流不息、道路通达纵横的意义所在。国道G331从凉水朝鲜族乡穿行而过，是乡镇与外界连通最主要的街道。在主路旁的涌泉村寨里，村民们正在排练一个大型的民俗表演节目。
7: 圈儿可以大一点啊。全乱了啊！等着，放音乐说，音乐少大点。
0: 作为乡文化站的站长。

0: 李光负责整场演出的排练，主要展演朝鲜族传统婚礼习俗和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朝鲜族歌舞。演员全部都是周边几个村的村民，既有朝鲜族也有汉族。
1: 是在自己挣钱，反而就是稍微
2: 这种
1: 稍微斜点的。
2: 下来的时候
0: 距离展演还有两天，演员们仍有太多不熟练的地方，需要反复加强排练。但恰逢秋收的忙碌时节，要凑齐人数、凑对时间，格外困难。
3: 啊，他跟我说了，这两天坚持不下来是吧？实在是不行了。你要是不行，后天演出能不能参加呢？行行行，好，那就后天参加啊。那就
0: 从选定演员到筹备服装道具，李光积极推进着活动。作为吉安市唯一的朝鲜族乡，丰富而独特的民族文化有待通过新的方式呈现和发扬。
4: 这个暂时是我们出到辽宁省然后回到吉安市的唯一一个路，车流量可能要比以前翻了一倍多，因为来回走的人很明显就能看见这个涌泉存在嘛，基本上都是停下来看一看，希望别人能看到这个朝鲜族文化，这是最主要的。
0: 展演当天，涌泉村寨里早早就开始进行一项重要的内容，摆大桌。依照朝鲜族的传统，大部分的人一生要摆三次大桌，分别是周岁、结婚和花甲礼，也就是在一个人的重要人生节点上，大桌必不可少。桌上放糖果、水果、糕饼、大枣、大公鸡、鱼等，丰盛的大桌盛满家人对主人公满满的祝福。随着来往的群众越聚越多，展演也正式开始。合卺礼是婚礼中重要的环节，用一个瓜切成两个瓢，新郎新娘各拿一个盛酒，喝下这杯酒后，两个瓢合二为一，就算正式结为了夫妻。迎亲队伍将新娘迎娶到新郎家，典礼上还有一个与瓢有关的热闹环节。
5: 新娘向观众席扔水瓢，以此来断定未来生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水瓢正面朝上是女孩，背面朝上是男孩，大家来猜一猜，新郎新娘是男孩还是女孩？
0: 朝鲜族十分注重礼仪，随着时代变迁，生活方式的改变，各种礼节仪式有所演变，但人们对家庭生活、社会秩序的美好祈愿和追求，情感是共同的、相通的。片刻的驻足，短暂的欢聚，让行路至此的人们可以品味不一样的人间烟火。如果说音乐和舞蹈可以跨越地域、民族、语言，让人们相遇，那么美食更可以突破一切法则，把人们留住。在中国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中，朝鲜族美食肯定要占有一席之地。打糕、泡菜、冷面、大酱汤、烤牛肉等都享有盛名。人们对美食的热爱，正是对生活最好的热爱。千百年来，美食也随着人们的脚步传播流转，融合演化，发展出更多的形式和风味，在路途之上鼓舞人心，陪伴人们行至更远的远方。路将人们送去远方，也带来了远方的朋友。国道 G331 进入吉林边境最东边的城市珲春，横穿过整个城市，在城区有了自己的名字，珲春西街、珲春东街。来自俄罗斯的姑娘

0: 维多利亚就住在 G331 路旁，他时常沿 G331 骑行，去探索和了解令他着迷的中国文化。
1: 我们先来演出，然后我看，真是中国的城市，那么可爱，那么干净，很舒服的那个，非常非常好的。我一看就爱上了这个城市，我想留在这儿。
0: 这座边疆小城，东与俄罗斯接壤，南与朝鲜一江之隔，三国交界的特殊地理位置，不同文化的交融，让这里开放、包容，有着独特的气质。专业学习音乐的维多利亚在这里寻求新的灵感，在学习和体会多元文化的同时，逐渐融入这座城市。
1: 我每天都学新的东西，跟中国人交流时候每天都知道新的东西啊，一天就是啊，有这个传统，有这个话，有这个成语，每天都学新的东西。我一直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我的老师，
2: 有苹果味
1: 是吧，我到哪儿都可以问他们，哎，这个叫什么，这个就这样慢慢学习。
3: 你好，都有什么馅的？
4: 五仁的，黑芝麻的
3: 啊，这是给我两个五仁了。啊，
4: 您的中文真好，
3: 谢谢
4: 啊。两个五仁
3: 啊，对，
4: 嗯，然后还有苏子、葡萄干、
3: 黑芝麻。苏子，
4: 嗯，苏子也挺香的。
3: 苏子是什么？
4: 苏子就是我们这边东北的一个那个植物。
3: 买一个吧，
4: 尝一尝，
3: 尝一尝，尝一尝啊。
4: 嗯，56，
3: 微信可以吗？
4: 好的。
5: 提前祝你中秋节快乐。
3: 谢谢，你也是。
5: 谢谢，
3: 拜拜，
5: 拜拜。
0: 这是维多利亚生活在珲春的第八年，他结识了很多中国朋友和同样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朋友。喜庆的节日，他按照中国的习俗邀请朋友们来家里聚会。
6: 啊，就这么切细细的，
7: 对，细给他切的细细的。哦，
6: 就是这个道有点费劲呢。嗯。
7: 哎，对，太我看
6: 太粗了，
7: 太粗了，人家都是吧？啊，
6: 那好嘞，好嘞，
8: пальцы не так не клади, так.
7: Да. 你为什么会使中国菜刀？
6: 我会。他老公是中国人，难不会吗？啊。这
0: 个对。朋友们互相学习着俄罗斯特色美食和中国美食的做法，舌尖味蕾的碰撞，总是能最快的打破界限。拉近彼此的距离。
9: 开心吗？
10: 开心，
9: 开心，我今天特别开心，都来我家过中秋节。
6: 那你知道中秋节是什么意思吗？
9: 我知道是吃月饼吧。
6: 吃月饼
9: 是吗？
6: 那你知道这个月饼为什么是圆的吗？
9: 不知道啊。
6: 比如说一家人在一起叫团团圆圆，在我们中国，圆是圆满的意思，快乐也是圆满的意思，健康也是圆满的意思，富足也是圆满的意思，亲情都是圆满的意思，所以这个月饼就是圆。
9: 知道啊，家里人在一起啊，我们就一起一家的人。
10: 来吧，我们就在珲春，我们就是一家人。
9: 一家人，谢谢谢谢。
11: 鼓掌！
10: 鼓掌！
0: 新的朋友让维多利亚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路将他从故乡带到了他乡，人让他乡变成了故乡。
1: 很多中国朋友说我变成中国人了，知道吗？我的想法跟中国人差不多了，所以我感觉我就在家，没什么区别，珲春就是我的家，可以说中国我的第二个故乡。
9: 一二三四，
12: 我跟你去，你听一下，应该是怎么样的。

在国道G331上，我们看到了人们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鲜活的民族文化在复兴，人们幸福生活的图景更为多姿多彩。在路上，人们继续追寻着梦想和希望，任山高水长，一路向前。

几年来，维多利亚教过很多中国学生，学生们陆续成长，从这里一路走向更远更大的舞台，彼此陪伴，共同成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建立起长久的友谊。G331正是这条重要的纽带。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智慧联运通达八方，吉林如何以数字化物流网络建设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跃升为向北开放的核心枢纽？交通兴则产业兴，道路通则百业旺。国331吉林段如何依托得天独厚的边境自然风光，构建起一条集观光、休闲、乡村经营于一体的特色经济带？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吉林以智慧化、绿色化、数字化为方向，聚力长春都市圈物流枢纽建设，打造覆盖仓储、运输、铁路、发运全链条的现代物流体系，让吉林制造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奔赴全球市场。
1: 走进位于长春汽开区的中国物流集团汽车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智慧物流园，近百万平方米的场地内有序排列着商品车方阵，每辆车上都贴有一张 RFID 标签，这个小标签是商品车的电子身份证，从下线入库到备车出库，全生命周期信息一扫即知。更为智能的是，这个园区实现电能自给自足，新能源商品车、运输车在此充电，构建起绿电生产、储能调节、高效用能的循环体系。
2: 距离长春最近的高速公路口仅有7公里，商品车仅需通过长达8.1公里的商品车专用桥即可，既避免了占用社会道路资源，同时也保证了商品车的安全。
1: 从智慧物流园到铁路发运中心，一辆 L3 级自动驾驶重卡正行驶在商品车专用通道上，驾驶室内安全员高海泉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方向盘自行转动，庞大的重卡依靠自动驾驶精准停靠在装卸位置。目前该项目累计安全运行里程已达2万公里。
3: 在省交通厅的牵头下，项目联合一汽集团、中国汽车物流共同申请，成功获评国家交通部自动驾驶先导应用试点项目，跻身全国18个重点项目之列。
0: 立足东北亚几何中心区位优势，吉林省加速打造智慧跨境物流网络，以数字化多式联运畅通内外循环，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跃升为向北开放核心枢纽。
1: 铁路发运中心始建于1953年，是全国唯一自建的商品车铁路站台，也是国家物流枢纽的重点项目。放眼望去，33.7公里专用铁路线向远方延伸，一列列满载商品车的列车蓄势待发。作业人员手持智能终端，进站扫描指引、防错提醒、港口作业监控等智能管控覆盖全链路。近5年来，

0: 这里累计发运商品车达313.9万台。
1: 现在我们日发运量能达到3400台，然后年发运量最大能达到110万辆。红旗、奥迪、大众他们的商品车到达物流园，再通过公司自有的商品车专用桥，然后来到我们铁路发运中心，完成铁路装车之后，通过铁路到达长春南站，发往全国各地。
0: 一张电子标签，一辆自动驾驶重卡，一列火车串联起一个10公里半径圈，平均入库转运距离10.2公里，公路发运距高速口7公里，铁路发运直连专用通道，三大节点有机融合，实现了生产端与消费端的高效连通。业务流程覆盖整车仓储、集站、车厢取送、干线运输、目的站台分拨、经销商交付全链路，绿色物流与智能物流并行。眼下吉林正以科技创新赋能物流变革，以枢纽建设畅通经济循环，让绿色转型塑造发展新优势。
2: 智慧物流不只是园区设备升级，更是都市圈资源统筹的制度创新。通过共建共享物流信息平台，四地统筹布局，冷链分拨，跨境枢纽，避免重复建设，持续降低物流成本。从干线多式联运到城乡末端的共配，数字技术打通了大动脉与微循环，让产业、商品、人才高效运转，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实现功能互补、产业共生筑牢根基。全长1240公里的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串联216个边境村。全线开通以来，一个个边陲村落正从地图上的坐标变成车轮下的风景。以人民至上、造福人民为标尺的政绩观，正在让群众得实惠、边疆换活力从蓝图走向实景。
0: 在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沿线，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有自己的独特韵味。这两天，游客孙红霞就被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糯米的甜香、古朴雅致的朝鲜族民居、缓缓转动的水车迷住了。
3: 沿着国331公路自驾游玩边境线，一路的风景特别震撼，没想到路上偶遇这个朝鲜族村落，民俗特色十足，体验感远超预期，真切感受到了吉林边境乡村独有的魅力。
4: 现在路修好了，我们在家就能接待客人，现在不愁卖货。
0: 果园村是国331沿线重点打造的边境民俗旅游示范村，这样的村庄还有不少，当地以坚持不懈的韧劲儿，把确定的每件事都抓到底。
5: 大通道全线贯通后，自驾游客一路沿着公路直达村里，民宿入住率达到70%以上，一步步完善民宿配套，丰富民宿体验，实现了从低端观光到沉浸式民宿体验的跨越。
2: 真干才能真出业绩，为满足游客需求，国331沿线的各地纷纷优化停车场、新能源充电桩、休息服务区等便民配套，全方位提升自驾游玩的舒适度与便捷度。
0: 入夏以来，珲春市静信镇房川村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游客张军硕原本只打算在房川村待半天，拍张照就走，但是3天过去了，他硬是被采摘园里的草莓、朝鲜族丰富可口的非遗美食给留了下来。
6: 收获是非常大的，能歌善舞的文化来了之后，有一种不想走的感觉。
7: 依托景区庞大客流，游客主动上门采摘，现摘现卖，新鲜直达，让农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8: 交通赋能啊，让房川村从偏远的边境村落变成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实现了因路而兴、因路而富、因路而旺的别变。
0: 吉安市这把大吉他因电影《缝纫机乐队》而一夜爆红，如今得益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畅通，它的热度再次攀升。前不久，大吉他主题广场还入选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
9: 群众想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抓住国331全线贯通的历史机遇，坚持让历史可触、让山水可亲、让幸福可感。我们把高句丽文物古迹、鸭绿江河谷风光、大吉他广场这些曾经分散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打造全域联动的边境旅游环线。
2: 一条国道串联沿江风光，一路烟火激活沿线经济。国331吉林段早已不止通行通道，更是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廊道。公路沿边境疆域蜿蜒，将沿江村落特色景区、民俗村寨串珠成链，凭借秀美的山水风光，吸引各地自驾游客

0: 络绎不绝，车行山水间，景在道路旁，业在家门口。国331以交通为纽带，盘活边境文旅资源，让边境群众共享生态旅游发展红利，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百姓富足的特色发展之路。
1: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开通以来，迷人的气质已经飘散开来，古朴文脉与新潮景致正在交相辉映，走马观花正在变成漫游深体验。天南海北的游客送到了乡亲们家门口，餐饮业主说人流量和销售额都翻了好几倍，以实干出正经，喜人的变化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日日行不怕千万，一步一个脚印真抓实干，走出来的就是这番新景象。不换频道，不换目标，实干的每一锤都敲在为民造福这个点上。群众得实惠，边疆放活力，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坚持一张蓝图跪到底。国331沿线景区正在升级，业态正在丰富，体验正在深化。一批重点边境旅游村正被精心打造，从旅游路过地变成目的地，夜经济正在点亮，文旅业态正在从单一观光向多元体验拓展，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一通百通。再远的路走着走着就近了，再难的事干着干着就成了，一条路万般景，吉林锲而不舍向前走。
0: 中考大幕将起，吉林省多地迎来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考生及家长备好雨具，提前出行，平安赴考。
1: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中考期间全省平均气温22度左右，与常年接近，其中27号西部最高气温可达30度左右，全省平均降水量15毫米左右，与常年相近。28号、29号全省大部有降雨，中部地区雨量稍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分析建议，中考期间我省整体气温与常年接近，前期天气较好，后期多降雨，各地考生、陪考家长及相关人员需提前做好防雷雨准备，合理规划复考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
0: 记者从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本届汽博会将于7月11号至20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2: 展会创新打造主分会场线上线下联动的四维展示模式，主会场设置四大功能展区，汇聚53家主流车企千台展车，20余款新车迎来东北首秀，低空经济装备、房车、皮卡等特色展品同步亮相。展会首次增设四季南河分会场，打造粉色沙滩、老爷车展、后备箱市集等休闲场景，延展活动将持续至7月末。
3: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依托长白山人身资源底蕴，通化青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李青山深耕人身产业30余载，坚守品质初心，坚持自主创新，构建全链条人身产业体系，奋力擦亮吉林长白山人身金字招牌。
4: 上世纪90年代，拥有丰富国企制药管理经验的李青山，抢抓人参产业发展机遇，创办人参保健品企业。多年来，他把品质放在首位，引进先进生产技术与智能设备，从严全流程品控管理，严把原料、加工、出厂全环节关口，筑牢产品质量生命线。
5: 李青山董事长亲自参与质量标准和检验流程的制定，高度重视生产过程当中的质量监控，同时十分注重员工质量意识的培训。通过召开质量分析会，使每位员工认识到质量管理的重要性。
4: 坚守品质根基，李青山全力打响自主品牌，核心产品青山饮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同时，企业积极推进三产融合，联动文旅资源，打造人参之路特色品牌，丰富人参系列产品矩阵，年生产人参饮品超5亿瓶，累计利税近1亿元，成为国内人参口服液领域标杆企业。
3: 为满足用人需求，安图县事业单位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现公告如下。
0: 招聘计划

此次安图县50家事业单位提供73个岗位，计划招聘74名工作人员，其中教育系统8人，卫生系统11人，其他系统55人。报名资格条件：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及以下。

0: 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6月23号为准。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有意者可登录指定网址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6月26号至7月2号14:30。
1: 盛夏时节，繁花绘就万顷风华，云影流转间，山水仿若画卷，铺展出吉林夏日的旖旎风光。节目最后共同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15-5时期，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发展新局面。那么如何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目前我国服务业还存在哪些短板？在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将有哪些政策利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4位嘉宾共话服务业发展前景。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涛，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刚，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成成。欢迎4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中国经济圆桌会。今年1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两个数据都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是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李司长和刘所长，对此两位怎么看？
1: 从刚过去的整个4月份来看，服务业站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高度。这次党中央对服务业发展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既是趋势所向，也是产业所需，更是民生所盼。首先，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14-5期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连续迈上60、70、80万亿三个台阶，稳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向高级形态演进。加快发展服务业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增长转型的客观要求。其次，从产业支撑作用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互为支撑，相辅相成，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只有强大的中国服务才能支撑起更高端的中国制造。第三，从民生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加快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服务业也是就业的主渠道，每年7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是在服务业领域，可以说

0: 服务业发展的越好，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就越有保障。总的看，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运行突出问题的现实之举，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社会各界对此高度认同，积极响应，充满期待。
1: 今年啊，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并对未来一个时期服务业发展作出专门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发展阶段要求和国际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从发展阶段来看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呢将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居主导地位，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将其称之为服务经济发展阶段。从我们国家来看呢，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50%，2025年上升到57.7%，服务业就业占比呢超过49%。可以说啊，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形势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创新，在很多服务领域啊，率先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焦点转向了服务领域，一些服务行业呢，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我们国家服务业发展啊，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需要积极应对外部挑战。
2: 我们也梳理了一组数据，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十四五”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成就。
3: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3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57.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吸纳了全国约50%的就业人口。国家发展改革委预测，“十五五”时期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元。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将重点服务于中国制造提质升级。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输、研发设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信息等领域增长空间巨大。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既是居民就业的主要载体，也是居民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聚焦满足中高收入群体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特别是家政、养老、托育等一老一小领域将迎来快速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作为扩能提质服务业的具体内容，支持服务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增强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形象，推动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展望未来，我国服务业将迎来规模与质量双提升的黄金发展期，产业规模将稳步向百万亿级目标迈进。
2: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目前存在哪些短板和薄弱环节？
0: 概括来讲，主要体现在四个不足。一是供需失配层面，有效供给不足。一方面，规模上呢是有缺口。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例，目前增加值的规模是40多万亿，未来增量空间很大。另一方面呢，结构上有错配，民生领域优质服务供不应求，产业领域呢专业化高附加值服务紧缺。城乡供需不均衡，下沉市场缺乏服务资源。二是呢，体制机制层面呢，发展活力不足，市场准入隐形壁垒未破，跨界融合要素流动不畅，监管模式相对滞后，金融工具呢与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轻资产、软要素的特性不匹配。 区域行业协同效应不佳，现有的统计、税收和考核制度未能有效调动地方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三是在生产效率层面，提质增效不足。美国经济学家鲍默尔认为，制造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服务业长期效率偏低，会带动整体成本攀升，所以传统服务业的老路子难以为继。四是主体能机层面，国际竞争力不足。我国服务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但规上企业占比不足1%。全球服务业500强中，美国企业的数量是我国企业的2倍。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的总营收不足美国的1/4，在标准互认、国际商务等领域话语权弱，中国服务品牌仍需提升。
2: 刘总，结合工作谈一谈服务业当中存在哪些短板和弱项。
4: 就检验检测认证行业而言，我认为有3个方面是需要重点发力的。一是服务规模仍需扩大，二是服务覆盖面还需扩展，需要从传统业务领域向外延伸，服务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做好产业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三是服务链条仍需延长，当前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的职责正在从单一的发证模式转变成提供覆盖设计、生产、使用、回收、人员培训、企业管理的一站式全生命周期质量服务，未来还应该形成更完整、更高价值的服务闭环。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请问李司长，您如何理解这4点要求呢？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16字要求是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金钥匙。四者呢，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第一，需求牵引是源头活水。就服务业的根脉是在于需求，我们要朝着需求走，围着需求转，让服务业在满足需求中活起来，在引领需求中强起来。第二呢，改革攻坚是破冰之举，放宽准入，破除壁垒，优化监管，破解制约，让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大胆发展，让服务业在改革中获得新动能，在市场中获得新空间。第三呢，科技赋能是提质引擎，科技就像给服务业装上了加速器，让传统服务业老树发新芽，新兴服务业小苗成大树，为服务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大力量。第四呢，开放合作是登高之梯，服务业要飞得高走得远，必须进一步敞开大门，拥抱世界。我们既要引进来吸收先进经验，更要走出去，亮出中国服务名片，在国际合作中练本领，拓空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服务业几乎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等，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请问刘所长，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我们下一步的发力重点是什么？
1: 好，第一个呢，是从发力的重点方向来看，那就是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其中高品质呢，是着力要解决服务质量不高、良莠不齐的问题。多样化呢，是着力要解决供给结构单一、满足不了居民多元消费需求的问题。那便利化呢，则是主要解决服务响应的及时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从发力的重点领域来看呢，就是要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生活需求，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具体来看呢，就是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聚焦家政、零售这2个重点领域，积极构建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托育服务的适配水平， 要在补齐普惠供给短板的同时啊，注重扩大健康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等，增强健康服务的专业化能力，聚焦医疗卫生、预防保健这两个重点领域，提升呢就医的便捷性和服务的针对性。最后一点呢是创新文旅体的服务模式，着力推动文旅体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智能化的方向升级。
2: 有一句话叫做众口难调哈，服务要想让所有人满意是非常难的。比如从我们身边的养老育幼、文旅等等服务领域来看，标准缺失、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张总，对此您怎么看？那么养老产业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5: 要构建多层次供给体系，我们始终围绕着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康养结合的方向，构建了 CCRC 社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四位一体的全周期、全场景的服务网络。我们要把服务品质放在首位。其实品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的标准化、流程的规范化，从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到精神慰藉，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体系，让服务更专业、更稳定、更可预期。同时在大力推动适老化改造的过程中，优化居住的环境、活动的空间、安全的设施，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更舒心、更有尊严，提升服务效率与精准度，数据健康的动态监测，服务需求的精准匹配，用科技实际地提升了安全的保障水平，用数字化去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让老年人感受到更便捷、更高效的现代化服务。那么第四呢，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化暖心，在服务更有温度这件事情上我们做到极致。中国式的养老最动人的地方是在于亲情与陪伴，我们注重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鼓励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推动代际融合、邻里互助，让养老不再是单纯的照护，而是开启更有品质、更有价值的人生新阶段。这也真正是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的做法。
2: 近日呢，记者探访了一家生活性服务企业，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生活性服务业一头连着百姓冷暖，一头系着城市品质。随着各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加快建设，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餐饮等优质服务。在山东济南一个老社区里，社区服务产业正从标配走向高配。
6: 走进社区食堂，评价暖心的养老服务就近直达，专属的十元助老套餐，口味适合老年人的用餐需求，下楼即食，干净便捷，低成本解决老年人的就餐难题。对于失能老人，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送餐上门，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
7: 哎，爷，你的盒饭送来了，
8: 我捧捧，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好，谢谢。
7: 这个口味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随时给我们说。
8: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7: 谢谢啊。
9: 我们对60岁以上的老人啊，都有一个定期的走访，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和特殊照护需求的业主。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定期都会有一些组织一些便民活动啊，免费理发、磨菜刀、洗地垫之类的。
10: 一老之外，一小的难题同样牵动人心。社区里的托育中心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燃眉之急，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选择灵活，几乎适配所有的有娃家庭，家长的焦虑被稳稳地接住了。
3: 据了解，这家托育中心累计服务家庭超千户，更带动了周边亲子教育、母婴零售、家庭服务等产业联动发展。
11: 首先呢，咱这里的老师呀，比较有耐心，也比较用心，包括咱这边的环境呢也比较好，再加上就是对于咱的价格呀，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亲民一下，就是我们在这边呢离家也比较近呀，平常的时候我们上下班去接送孩子都比较方便。
3: 除了助老托育服务，社区还整合周边商业资源，完善多元生活配套，构建起15分钟生活服务闭环。
12: 现在可以这么说，在15分钟内，生活方面的事儿全都办了。周边有大型超市，周围有小超市，而且呢，物业上呢还给咱们搞了早市，早市呢有各种新菜， 肉、鱼，非常方便。
3: 有人疑惑，做社区便民服务耗时耗力，

0: 企业的动力仅仅是情怀吗？
1: 答案就在我手机中的这一小程序里。这一小程序借助 AI 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需求，也让便民服务更细致、更贴心。
0: 在平台上，居民可以查询15分钟活动半径内餐饮、出行、家政等信息，实现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同城履约的深度融合。细致贴心的服务也为企业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截至目前，该企业平台用户规模已达570万人，实现销售收入47.8亿元。研究显示，我国社区服务产业已形成10万亿级规模的消费市场。随着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生活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将愈加精彩。
2: 在服务业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粮食年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等成绩的背后，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仍有较大空间。请问李司长，我们如何来定义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全链条地补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薄弱环节？
3: 生活性服务业是面向终端消费者，也就是 To C， 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只是面向企业，也就是 To B，与每一个企业都有关系。企业从研发新产品、优化生产流程，到打通供应链、突破技术瓶颈，每一步都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出的意见，针对研发、生产、流通等全链条上的短板弱项，明确了6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工作任务。第一，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第二呢，是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第四呢，是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第五呢，是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服务；第六呢，是做强做优商务服务。我们正在明确各项重点任务的责任分工，与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配套举措。
2: 我们知道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是质量服务机构，那接下来请刘总结合自身的工作情况谈一谈生产性服务业，它应该如何更好地来服务千行百业，如何更好地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4: 我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在的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在赋能千行百业中确实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首先，我们从行业属性看啊，检验检测认证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技术规则和制度。另外，从行业功能来看，检验检测认证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国际贸易壁垒、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一个产业工具。那么在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检验检测认证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能够全面提升产业链质量水平，同时也是重要的产业工具，能够连接产业链各个环节，补强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链上的粘合剂。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风能领域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已经将服务从质量把关延伸到国际风能标准的制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关键技术的攻关以及全球市场的准入、深度嵌入和连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另外，在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我们认为都离不开标准对创新的凝结，离不开认证检测对创新的引领。就像目前我们在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也是这个开发了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评价，创新研发了 6D 的评价模型，引导供给侧数据集的质量提升。可以说，全链条补强检验检测认证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就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0: 及筑牢质量基底，让创新更快落地，让产业更有韧性，让中国制造更有底气地走向全球。
1: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
2: 在位于杭州的传化大江东基地第二生产车间里，张抗正在和同事加紧赶制无氟疫区钨防水剂出口订单。
3: 那我们这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八十吨，我们差不多五天就可以完成了。
2: 与传统人工投料搬运不同，员工只需在车间巡检，通过电脑查看温度、压力等参数即可完成生产。2025年，这条无氟防水剂产线年产量近5000吨，产值近1.8亿元。
3: 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跟过去对比的话，我们效率提升了20%。
2: 张抗口中的可视化指挥中心，正是整个基地的中枢大脑。中心内的智慧化生产执行系统，能适应精细化工、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特点，以柔性生产力将物联网、大数据与制造工艺耦合，实现端到端数字化。
4: 我们工厂呢有8000多个产品品类，一年呢订单呢超13万多个订单。一旦订单进入以后呢，这个系统呢就会派单到我们这个执行系统，通过我们一键的按钮，它就可以实现我们远程的这个批量生产。2025年呢，我们产量呢达到了62.5万吨，较我们这个没上这套系统之前呢，我们生产效率呢提升了25%，产能呢提升了20万吨，同时呢我们能耗呢下降了15%。
2: 从智能生产到工艺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正以软实力为制造业注入新动能。而在工业生产的链条上，检验检测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工业生产的眼睛。眼前这款无线一体式手持三维扫描测量仪，让这双眼睛看得更清，走得更远，用得更便捷。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世谷，仙林三维企业负责人介绍，过去扫描需连接电脑和电源，效率受限。如今第三代技术将 AI 处理器与交互屏集成于设备，无需外接，开机即用。目前该产品已用于汽车、航空、精密模具等领域，以精准检测保障精密制造。近年来，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加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跃迁，以自身的高端化发展驱动生产制造从单纯符合标准向创造价值、品牌塑造跨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并将激发更加强劲的产业发展新动能。
1: 国务院四月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请问李司长如何理解扩能提质这两个方面？
5: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4月2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沈竹林副主任呢，他把扩能比喻为做大蛋糕，那么又把提质比喻为做好蛋糕。扩能呢，重在是涨体量、拓空间，让服务业规模更大，承载更强。提质呢，是重在优结构、提能机，让服务业内涵更优，层次更高。一扩一提，相辅相成，一体并进，方能驱动服务业提级不稳，行稳致远。
1: 对于企业而言，蕴含着哪些发展机遇呢？
5: 党中央、国务院所做的这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不仅为服务业迎来了黄金的发展期，更给广大的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具体可概括为6个确定性。第一个确定性呢，就是增量市场。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意见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在15期间，它的增量空间是20万亿。这么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企业家搭建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大家都能从蛋糕做大中直接受益。第二个确定性呢，就是

0: 测红利，意见呢是一，后续呢会有很多个 N。第三个确定性呢是升级赛道，意见明确了十个领域、26个行业是作为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点。那么在国家蓝图博化前景下，各地也在确定本地的升级赛道，比如说浙江提出了56个细分赛道，这些清晰的升级路径让企业发展有方向、有重点。第四个确定性呢，就是提质增效。一方面呢，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算力服务会全面赋能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呢，掌握标准话语权，等于呢就掌握了这个行业的定价权。所以呢，数字化与标准化双轮驱动会加速企业提质增效。第五个确定性呢，就是协同创新。那么产业边界模糊消融，跨界融合渗透，这个是现代产业体系它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那么服务型制造和制造性服务双向奔赴，跨界协同创造新的价值。第六个确定性呢是国际空间，对企业而言拉得住就能实现规模倍增、能效提升、价值重塑。希望大家也发扬企业家精神，立足自身的优势，主动作为。我们呢也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1: 听了司长关于企业发展机遇的分享，两位企业代表有什么样的感受？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企业发展当中有哪些发展机遇，也为我们分享一下吧。首先有请刘总。
2: 我们将致力于增强机构的公信力、产业的支撑力以及国际的影响力，不断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让中国标准、中国制造更领先，助力我国的产业从大到强。
3: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正在处于银发经济时代的历史机遇期，未来五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进到100万亿的新台阶上，政策顶层的设计其实更加完善，支持的体系更加健全，为行业高质量发展也指明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借势产业提质升级的机遇期，养老企业也要从基本生存保障型向高品质生活支持型系统性的升级，提供更精准、更可及且更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同时服务业扩大开放持续深化，有利于我们学习国际化先进的理念与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的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快速地打造有影响力的中国服务品牌。
1: 感谢两位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会展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门类，作为全国会展业的重镇，北京有独特的优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这是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现场，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本届车展总展览面积约38万平方米，刷新全球车展规模纪录，吸引了上千家企业参展。北京车展正是北京会展业蓬勃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北京立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以会展业为重要抓手，深度推动会展加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扩容提质服务消费，提升重要展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打造高能级会展之城，让会展经济成为释放消费新潜力、激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
5: 亦庄持续10年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常年汇聚全世界的这个大家的目光，同时呢，也是凝聚各方资源来发展智能产业、机器人产业。
4: 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以打造服贸会永久会址为契机，全力推动会展小镇建设，正在形成会展加科技加文化加体育的特色化场景，工业遗址、特色消费形态和奥运遗产相应成趣。
6: 即使我们炉火熄灭以后，我们这个地方仍然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温度，让大家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参观、消费，感觉到有温度，很便捷。
4: 会展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硬件基础和完备的服务保障。北京市商务局数

0: 显示，目前全市10000平方米以上的专业展览场馆已达11个，室内外展览总面积达83.88万平方米。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会展之都，推动会展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年来，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1至2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68.9%。请问刘所长，您怎么看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那下一步，我们服务业的哪些领域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呢？
2: 好的，近年来啊，我们国家持续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政策举措来看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类呢是放宽外资准入的措施，包括动态更新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其中啊，减少服务业特别管理措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呢，我们也制定发布了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第二类举措呢是拓展开放平台。截至目前呢，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地区呢已经达到了20个，这个试点的范围呢覆盖了全国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三类政策举措呢是深化重点领域的开放，包括试点取消部分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还有包括试点这个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等。从成效来看呢，2024年我们国家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2025年规模呢再创历史新高，排名全球第2位。从下一步来看，进一步要扩大增值电信、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的开放试点，也有包括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数据出境合规评估服务能力，加强与重点国家服务贸易合作，促进文化旅游服务出口等等这些措施。
1: 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是我们共同的心声。那么节目最后呢，想让四位对此进行一个展望。
3: 服务赋能发展，品质决定未来，以实际行动推进服务业扩能体制，携手共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要以扩能提质为着力点，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4: 规范化、国际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更多从业企业参与到标准化建设中来，以国际标准接轨，让中国服务这张国家名片更亮丽。
5: 我们要守住民生初心，深耕服务品质，以实干实际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共同开创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15五开局起步，随着一系列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落地落实，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快突破技术封锁，提升产业链韧性。生活性服务业聚焦民生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必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吕阿姨您好。
1: 沈代你好。
0: 吕阿姨您辛苦了，我爸跟我说最近您带他锻炼呢。哎呦，他那胃口都好了，面条都能吃这么一大碗。哎，
1: 不客气，你放心啊，我会把你爸照顾好的啊。我跟你讲，有机会你常回来，你爸想你啊，在那儿照顾好自己啊。好。
0: 哦，您也保重啊。
1: 好，站好了啊，抬头挺胸，拿出精神头来。如果咱们进入决赛，就可以到奥体中心去表演啦。
2: 加油啊！
1: 大家一定hold得住。姐，哎，姐们，等一下啊！哎，大姐，大姐别跑！哎哎，两位出什么事儿了？哎，
3: 这是谁的？
1: 哟，这我不知道。
3: 林莲是谁？
1: 哎，大姐啊，那个我跟您说，我要上场了。这比赛对我们来讲是特别重要。
3: 你要不说，我不让你上去。
1: 不是，你
4: 一支三歌，两人唱，一篮清茶，十里香。
1: 你看都一支三歌了，你让我上去
3: 行吗？
1: 大姐，你
2: 哎，队长，赶紧要上台了！哎哎，
1: 我马上马上马上，不是你先让我上去，我跳完了我就告诉你，好不好？
3: 哎呦，你说，哎呀，
1: 我跟你说，哎呀，这是老沈前女友的，我行了吧？
3: 我就知道，在家里住过吗？
1: 他跟你一样自己搬过来的啊？不是，是他自己搬过来的，但是他就住了一个月，后来就分手了，就搬走了。
3: 一个月
1: 啊？对，
3: 住书房还是住卧室？
1: 他住，
2: 哎，队长，快一点，轮到我们了。
3: 住哪儿？你说呀？
1: 那我想想，
2: 快点上台了。
1: 啊！不，大姐，你看他们快
3: 上台了。我懂了。真没想到老沈是这种人。
1: 不是，你要怨的话就怨那个。
3: 怨谁？
1: 说啊，就怨那个老狗，是他撮合的。他非得说嘛，老头子不介绍对象的话他会死掉的，知道吧？我全招了。你
4: 下面今天
1: 正好是美人，我了。哎，谢谢大姐，那我走了。

0: 呀，沈爷，过年完了，哎，9990步，哎呦，到家正好10000步，
1: 厉害呀，沈爷再见啊，
2: 再见再见，10000多步了啊。
1: 哎呦，这是怎么了？
3: 这双拖鞋是静敏妹妹的，我知道。收藏好，留个念想，这我能理解。但是，这双38码的鞋，不是静敏的，也不是丽娜的，更不是远在异国的沈代姑娘。他是谁的？
1: 这鞋啊，他
3: 是他的吧？
1: 他
3: 是谁？他叫连一连，对不对？是您的前女友，对不对？你们甚至都快结婚了，对不对？我原先以为您心里只有静敏，我看错了您。
1: 吕岩同志，准备得很充分啊。那行，那咱们就好好谈，别激动啊。
3: 人家都说守孝3年，您这1年您就守不住了，您不守难得呀？还教授呢，哼！静敏妹妹。才1年，他就跟别的女人躺在一起了。静敏，
2: 你说些什么呢？你这是，还守孝3年？守孝3年是对父母好不好？
1: 李元同志，我告诉你，林忆莲是原来我住院的那个护士长，人家是一个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在我生病的时候，

0: 要是没有他的照顾，我不会恢复得这么快。是，我们像你说的，我们有感情，也走到了谈婚论嫁的这一步。后来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们没有走下去。
1: 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就可以勾引病人吗？护士照顾病人是应该的，谁照顾您，您就跟谁同床共枕嘛。
0: 你这叫什么话呀？哎，静敏走了，我好不容易从这悲伤中刚刚走出来，我试图去寻找新的感情，我有错吗？
1: 有错，您这是典型的薄情寡义，打着追求幸福的幌子，公然忘本，您这是。
0: 宇元同志，我不是薄情寡义，我也不是公然忘本，您听我一劝，别老活在过去，动不动就给人扣大帽子。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哼，
1: 静敏妹妹，你看她的那个样子啊。

0: 姐，有什么事啊？
1: 你好。
0: 我去一下。大姐，什么事儿？
2: 连一连，你认识吗？
0: 哦，认识。怎么了？
2: 是你把他介绍给老沈同志的？
0: 不是，没有。
2: 不要狡辩。不掌握证据，我是不会来找你的。
0: 我有什么可狡辩的呢？
2: 您是怎么撮合的？说细节。
0: 你这是乱七八糟，这。
2: 这个被子是谁送的？哼，那天吃火锅，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啊很浮躁。合唱团里，属你小动作最多。我还在想，老沈同志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呢？啊，人家老伴儿刚去世一年，你作为老同志、老朋友，不陪伴、不安慰，反而乱拉郎配。你什么居心？
0: 有什么居心不居心的吗？男未娶，女未嫁，你为什么不可以往一块撮合撮合呢？
2: 你自己荒淫无度，找个老婆比自己小30多岁啊，你就要把全天下的男人都拖下水吗？
0: 老伴儿不在了，为什么不可以找？追求自己爱情，追求自己幸福，就是荒淫无度。大姐，你不就是因为看见我们合唱团的视频，你才主动来找了认识了老沈？你是以什么资格在评判我们呢？
2: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照顾老沈同志的。我们的关系更高尚、更纯洁、更非同凡响。
0: 什么非同凡响的？据我所知，你跟老沈之间只有友情。
3: 怎么啦？声音这么大，像吵架似的。
0: 没有，我跟大姐讨论友情和爱情的区别。哦，你怎么看？
3: 老狗，我们俩这样好像像友情。哎，老狗，这是爱情。我这样解释友情和爱情的区别可以吗？
2: 恶心。
3: 那应该怎样解释呢？
4: 爸，吃过了啊？吕阿姨呢？
5: 不知道，一大早就走了。

0: 哎，你说，也不知道他在哪儿知道了连一连的事儿，就说我忘本了，说我对不住你妈，逼着我跟你妈忏悔道歉。哎呦，你说他这折腾的我最后一晚上都没睡好觉。哎呀，
1: 这怎么是忘本啊？我婆婆走了以后，我们都是支持您追求幸福的。
0: 对呀，
1: 那吕阿姨肯定是把你当成是她的人了。
0: 这不是胡闹吗？哎，他跟他女儿有矛盾，革命同志之间互相帮助，这一点他来之前我跟他说清楚了呀。
1: 是啊，您是说清楚了，你架不住人家一厢情愿嘛。哎呀，这个吕阿姨啊，人是个好人，就有时候太厉害了，有时候我见到她我心里都慌。哼。哟，是不是回来了？哎呦，爸，别慌、啊！
0: 我没慌，我不慌，
1: 他们都不慌。嗯，哎，呀，莲姨，快进来呐！哎呀，你怎么来了呀？
2: 是啊，都挺好的、哎，
1: 挺好，挺好的，不用换鞋了、啊，不用了，没事没事。爸，不是吕阿姨，是莲姨来了。
0: 小莲来了，小莲来了，
2: 好久不见，都挺好的吧？
0: 蛮好，蛮好的。屋里坐，来，
2: 对对对，
0: 屋里坐，屋里坐，
2: 请进，好，
0: 来，来坐，坐，
1: 坐。我给你去沏茶，
2: 谢谢哈、啊。我是来送喜糖的，我结婚了。
0: 哦，那该祝贺你呀、啊，哎，祝贺！哎，
2: 新郎是谁啊？哦，是咱们市立医院退休的老中医，人很和气。嗯，他有一个两室一厅，还愿意过户给我们呢。哦，哎，中医好，中医越老越值钱。多大年纪了？比沈教授大一些，
1: 比我爸还大啊！
2: 啊，但是人挺好的，对我们都好。
1: 啊，嗯，人好就好，难怪看您都胖了呢，为您高兴。
0: 对，是应该为你高兴。依莲啊，房子的问题解决了，连进就算有了着落，你这个当妈妈的也就心安了。哦，我真的应该衷心的祝福你。
3: 家里来客人了。这位是
1: 吕阿姨，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莲姨，我爸的老朋友。
4: 你好，
2: 你好，
4: 我叫吕儿，人中吕布的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我是月初住进来的。
1: 哎，不是不是，不一样啊，跟你当时情况不一样。吕阿姨啊，是因为……哎呀。
4: 丽娜，你怎么不给客人沏茶呀？怎么一点礼数都没有、啊？
1: 好好，我沏茶，我沏茶。
4: 去啊！哦，你就是那个莲一莲吧？嗯。啊，沈卓然同志跟我提起过你。
2: 我还是走吧。
4: 哎，别，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咱们还是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坐，坐吧。
2: 你也坐吧。
4: 你们不是分手了吗？你怎么又来了？
0: 哦，小莲是来送喜糖来的，她结婚了。
5: 哦，结婚了。对，我是来送喜糖的。
0: 你看，
5: 这个给沈清，他们还带了一份老狗和老丁的，
0: 哦，
5: 你就帮我转交一下吧。
0: 我一定转交的。啊，
5: 他们都挺好的吧？
0: 都挺好的，老狗挺好的，老丁，阿尔茨海默病。
5: 啊？可之前都还好好的呀。
0: 对呀。
4: 啊，老丁你也认识啊？
5: 啊，是，老丁、老狗还有沈教授，这不是三剑客吗？啊，那老丁怎么样了？
0: 吃了药了，说是控制住点了。哎，依莲，你现在情况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4: 爸，哎呀，人家现在是老中医的太太了，肯定调养得好啊。
5: 老莲，一喝水。
0: 是，
5: 刘阿姨，我先生虽然比我大一些，但是对我和莲青都挺好的。我也提前办了预退，就想着多陪陪他。这个年龄相遇，也是一种缘分吧。
0: 对，缘分，缘分。那连静现在情况还好吧？
5: 挺好的
0: 啊，
5: 还那么喜欢阅读，而且最近喜欢了中医，特别有兴趣。
0: 哎呦，兴趣就是动力啊。
5: 是呢，他现在有了自己的书房，整天啊关在房间里写写画画的。
0: 太好了，
5: 当然也是受您的熏陶感染。
0: 没有。
5: 我呢，也没有什么条件，条条件件的，就想着只要孩子好，一切都好。
0: 我理解。
5: 行，那我就不打扰了。
0: 哎，
4: 我送您走，我送您。
5: 啊，好。沈教授，其实我对你还是很感恩。
0: 我懂，懂呢。
4: 哎呀，自己东西拿走，新婚被子继续盖吧。
1: 吕阿姨，
4: 别藕断丝连。这样会影响你的幸福生活。

0: 生气了，回去吧。
1: 我是不想生气啊，可是这事儿他是真气人呢。
0: 是，
1: 你说人家依莲阿姨结婚啊，上咱们家来送喜糖来了，哎，我们是不是应该祝福人家？
0: 当然了。
1: 你说那吕岩同志他干的是什么事儿？他抱着那被子，那特殊的被子，他入人家怀里，这是侮辱人家，你知道吗？弄得我真是不好意思，我就。
0: 爸，要不咱给星火打个电话，让他早点来接。
1: 对，打，现在你就打。
0: 行。爸，您坐。
1: 嗯。啊，通了吗？
0: 星火。哎，你等一下啊，
1: 星火。
2: 哎，
1: 你回来了吗？哎，我告诉你说啊，你妈妈她今天这个，
2: 不要打人。
1: 涛涛，是涛涛吧？你怎么哭了？
3: 沈伯伯啊，我就是想跟您说一声呢，我们现在还在上海，涛涛可能吃坏肚子了，他上吐下泻，现在验血呢，医生说可能要住院。
2: 不要住院，我要回家。
1: 哎呦，那你一个人照顾得了孩子吗？
3: 没问题的，我朋友陪我一起照顾孩子。沈伯伯，不好意思啊，我妈妈可能还要麻烦您再照顾她几天。
1: 算了算了，你妈的事儿咱先不说，你先好好照顾孩子啊。涛涛啊，
3: 陪您说
1: 话。你说话听着啊。
2: 我要回家。
1: 乖乖的，有病就要吃药，该打针打针，该住院住院啊。
4: 涛涛是个勇敢的孩子，
1: 早点恢复身体回来，爷爷带你玩。
3: 不哭了啊！喂，谢谢沈伯伯。

0: 为什么呀？这是我的家呀。哦，我给他腾地方。不行，我必须得跟他谈清楚，我得让他弄清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
1: 李大姐，锻炼呐？
2: 对呀，一日之计在于晨嘛。啊，哎
1: 呀，我昨天可是听说您还拿被子砸了连玉莲。
2: 没错，我这人眼睛里不揉沙子，天王老子来，我也敢给他撵回去。
1: 嗯，冲动了。哦，别，那个，我觉得哈，您看您一劳动模范，这么多年。太冲动了，就这件事儿。不，您想想，连一连，他都结婚了，找了那么大岁数一个老头，他图的是什么呀？是吧？他不就图人房子吗？虽然老狗撮合了他，但没成功啊，被我们识破了，他逃走了。您高风亮节，您跟他计较这些干什么呀？
2: 不是，这连一年可真有意思啊！他已经结婚了，还跑到老沈家来，在那坐着。哎呦，那两只眼睛水汪汪的看着，哎呦，娇滴滴，你看那样子，嗯，合适吗？
1: 不合适，绝对不合适，
2: 是吧？
1: 不合适，对。
2: 你会去你前男朋友家？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然后娇滴滴，你会吗？
1: 我当然我不会，我拒绝。
2: 对呀，
1: 我绝对不会这样。
2: 对呀，哎呀，
1: 不是，话是这么说，理呢也是这么个理，但是呢，我是这么觉得哈。我们这个老沈，我请你公，我这么多年做亲家，我觉得这人吧，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人对感情特别专一。就静敏去世，哎呦，我跟你说，老沈啊，大病了一场，差点没跟着过去，就最后买那个墓地也是双学位的，把自己后事都准备好了。
2: 是吗？
1: 对呀。所以啊，咱们现在目前要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团结。团结就是礼仪量，团结就是礼仪量，对吧？你说你把那被子那么一扔，您这等于把老沈往外推。现在你团结老沈。还有，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我是觉得您这会儿应该祝福连一连。对，您祝他百年好合，您祝他越过越好。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2: 对，言之有理。
3: 我有一老弟呀，跟这个李元同志啊是一个钢铁厂的。他说李元是提前下岗的。嗯，我听他说啊，李元的前夫闹过婚外情。当年李元为了离婚啊，那是拼了命呢，手持无缝钢管，满场撵着他前夫跑啊，最后堵在一个会议室里，把玻璃全敲碎了。最后进去啊，把他前夫啊差点把腿打断啊。老沈啊，我今天特意来告诉你这个，你跟吕元以后的接触啊，千万得小心，要注意分寸。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我们俩什么关系都没有，我怎么注意分寸呢？还出轨，还打断腿，怎么了这是？
3: 你看，
4: 爸。吕阿姨这事儿做的确实过分了，但是她就是暴脾气，算了，她人也不坏，你就忍忍吧。
3: 对，忍忍就完了嘛。
0: 我怎么忍啊？吕元同志在咱们家里头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对我们真的是有很大帮助，我们应该心存感激。但是你看看今天这事儿闹成什么样了，这我怎么忍？我忍不了啊。
3: 我再告诉你啊，前两天他到公园去找我了，我可是直接告诉他，我就凭我的直感，老沈对你没这个意思，友情和爱情是有区别的，
0: 老狗。

0: 你真是老朋友，了解我。
1: 葛伯伯，
2: 嗯，
1: 什么区别啊？
2: 孩子，友情啊，就能吃到一块儿，聊到一块儿，但爱情还得睡到一块儿。
1: 哦，精辟。
0: 也不尽然，不尽然呐。
1: 是啊，更精辟。
0: 玉然同志，我们必须要好好谈一谈。
1: 好的，在谈话之前，我首先要展开自我批评。您连作为客人，昨天白天来到家里，我很不理智。对不起，我向您鞠躬道歉。
0: 别，你这不用鞠躬，你坐下，坐下说，您坐下。
1: 事情的前因后果我都了解清楚了，这件事情不能怪您，您也是受害者哈。
0: 啊？
1: 您痛失老伴儿，心灵脆弱，这时候不良朋友乱拉狼狈，连一连也另有隐情，导致您陷入感情的漩涡无法自拔，可以理解，也令人同情。
0: 不，这事儿不是你说这样啊，这事儿说实话也怪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顾虑，是吧？我当时呢就没有去了解连一连诉求背后的深层原因。
1: 你看看，
0: 是我逼着人家走出去的，现在人家来给送个喜糖，你说说你，哎，这不是对？
1: 您看看，就在这种情况，您依然勇于展开自我批评，真是令我刮目相看呢。连一连的苦衷我理解，为了儿子无奈嫁给那有钱的老头，被金钱腐蚀了。哎呀，用自己的后半生给儿子换了一套房子，也真的是不容易，也有令人同情之处。
0: 你这哪儿跟哪儿啊？这说了半天，这是
1: 我代表您，托尔任已经给他送去了个大红包，祝福他。半路夫妻各取所需嘛，哎呀，也算是皆大欢喜了，对不对？
0: 不是，别，你那红包给他多少钱？我立刻就还给你。
1: 别，你千万不能转给我钱，这是我的一份心意，也是我的一份歉意吧。哎呀，这件事情我大错特错了，太冲动了。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您依然完成了一万步，真的，我得好好向您学习。今天晚上请沈清一家人过来吃晚饭，我郑重地向大家道歉。
0: 不，不用了，不用了。孩子们那边有机会，我跟他们解释。
1: 也好，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就像你们那首歌唱的，向前，向前，向前。以后的日子，咱们共同监督，共同进步。来，老沈同志，握个手。哎呦，没事吧？没事吧？
3: 大家都知道啊，如果这个三期临床数据再跑不出来，那我们就拿不到毕加伦的投资，那之前所有的努力就打水漂了。
4: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临床试验延长至24周。
5: 延长那么久，那研发的预算肯定不够了。
3: 所以刚刚呢，富荣的杜总给打了个电话，说愿意追加500万。
5: 那也不一定够啊。
3: 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赌个棋，如果资金再出现缺口了，大家就咱们自己人啊，能不能通过集资入股的方式先把这个难关扛过去？当然啊，这是大事儿，不着急啊，不着急决定，还是都。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老公，看怎么样？
1: 好看啊！
0: 哎，我接了一个大单，120套演出服，8个系列，24个组合。而且那家公司啊特别有钱，他们要的特别急，我呢就把价格提高了一点点，这一单至少能赚10000。哎，你看帽子怎么样？哎呦，是不是有点大呀？啊，
1: 琳娜，来来来，
0: 怎么了？
1: 坐。
0: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1: 家里有多少钱啊？
0: 有80万的理财啊。怎么了？
1: 公司可能要集资。
0: 集资？是前途一片大好，安瑞峰带着大家发财呢，还是说公司没钱了，大家勒紧裤腰带共度难关啊？
1: 公司最近确实遇到一些困难，但这两款药从无到有前景怎么样我是最清楚的，只要通过了3期临床试验肯定赚钱，最主要的这不是拿出一个跟公司共进退的姿态吗？所以我想跟你商量，是不是能把这个钱啊，
0: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马上交个作业。
1: 我跟你说认真的呢。
0: 我也是认真的。

0: 啊，集资？我天哪！沈清脑子坏掉了，
1: 天天这加班，人搭进去不说，家底要搭进去啊？
2: 哎呀妈，你别激动啊，我没答应呢，钱都在我手上。
1: 啊，不能干！我跟你讲，这事儿千万都不能干啊！钱要紧紧的攥在自己手里，知道吧？
2: 知道了，知道了。哎呀，我挂了啊，挂了。
3: 小孙，
4: 哎，吕奶奶好。
3: 保卫小区要有精气神儿。哦，熊胡子，我听进来。
4: 好，好，怎么样这回？
3: 好。哎，
4: 吕奶奶，再见。
3: 再见。哎。

0: 货呢。
1: 好了好了，这下这是急件啊，非常急。
0: 放心姐，没问题。

0: 哟，于阿姨干嘛呢？
1: 家里姓张了，我在门口的销售毒呢。呀，可能是这两天我那个运货给带进来的。啊，哎呀，
0: 最近生意太好，都忙死了。我刚今天发了一个大单呢。
1: 哦，
0: 多好啊！回头我来买蟑螂药，马上就有。
1: 不用不用，家里的事你一概都不用管啊，
0: 忙你的，家眷。
1: 哎，太好了。
0: 哎，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2: 是，我刚回来拿个材料，晚上跟国外开会用。
0: 哎呦，你跟我说嘛，我帮你送过去不就行？

0: 行了。
1: 我看你最近创业挺忙的，我自己拿一趟也不麻烦。
0: 沈总难得体贴。哎，我跟你说，我今天搞成了一个大单。
1: 刘总没舞，你晚上别等我吃饭了啊，我还得加班。
0: 别加班了，刘总养你啊。
1: 我等你养我。
2: 虽然你们的新药跑到了临床三期，但是也只是跑到了，这并没有跑成啊。对不起，这个项目我们不能投。
1: 林总，我们的 M701真的有很大的市场潜力，现在就只差这一步。
2: 抱歉。你们想做就再坐会儿。

0: 晚上老史我还介绍另外一个公司，有机会。
1: 艾玛，
2: 嗯，
1: 我爸怎么还没起来啊？
2: 他昨天晚上就没回来，跟公司开了一夜的会。
1: 我爸也是，干嘛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
2: 那还不是为了你吗？
1: 千万别为了我，我两个大肉包子就能养活。妈，我上学去了啊。
2: 你等一下，我送你。
1: 不用，我蹭小鹿的车。
2: 小鹿谁啊？男生女生啊？啊？全名叫什么？
1: 他叫红领巾。
2: 你给我注意点儿。小白啊，哦，金银带的事儿啊，我是真的很想办的，我就是还有一些问题不太清楚，我想当面跟你咨询一下。啊，行啊，那一会儿见。

0: 瑞峰啊，我这边我在做做丽娜的工作。
1: 没事啊，真没事儿。太太随他，公司也不差你这百八十万。

0: 那你的意思是，我老公公司的融资可以投啊？
1: 我认为 OK 啊。生物医药是投资高地，况且他们已经跑到三期临床了，100个馒头都吃99个了，就差这临门一脚。
0: 我还是有点纠结，我再想一想。
1: 当然，高风险高回报相伴相生，多想想总是没错的。
0: 嗯，没错。不过啊，那个经营贷我已经想好了，要办。嗯，生意一做起来，我就发现啊，资金确实需要周转。我现在做的小，我还能应付，将来万一有机会做大了，我不能把全部的家底儿都压进去吧？
1: 对，
0: 还是得善于利用这个金融工具。
1: 对，贷款不是说咱缺钱，而是让钱流动起来。
0: 是，那你说像我这资质能贷多少啊？
1: 50万没问题。
0: 行，那就申请50万。
1: 好。
0: 哎，小白，你还练过游泳？哎呀，还得过冠军呢。
1: 小时候，那个时候中考还加过分呢。
0: 哦，那你现在还练吗？
1: 现在工作忙了，空了就去游一游。姐，很多人都说运动员对数字不敏感，我觉得还好吧。我算账挺快的吧？我把资料单拿给你。嗯。
0: 年轻真好，什么烦恼都没有。
1: 哎，姐，今天是9月1号，开学的日子。
0: 是啊。
1: 那可得庆祝一下。我们运动员就最喜欢这个日子，不用魔鬼训练了。
0: 我也天天盼着开学，神兽归笼，喜大普奔。
1: 我们这附近开了一个特别棒的 brunch， 你不是说刚做了一大单吗？走，同庆同庆。
0: 啊，那走吧。小白，谢谢你带我来啊。
1: 来，请，来请。
0: 对了，我这次接的可是一个急单啊。
1: 什么？
0: 商家搞答谢会，一共120身衣服啊，高矮胖瘦各有不同。我就做了一个 Excel 表，然后一件一件核对的来。
1: 那还是真挺繁琐的啊。
0: 哎，挣的就是这个繁琐的钱嘛。还没说完啊，商家要求我72个小时内必须发货。
1: 是吗？
0: 于厂长，那你知道的，工人会磨洋工的。
1: 对啊。哎呀。
0: 我是从早盯到晚，好一件打包一件，好一件打包一件，哎，就在最后一分钟全部发出来。
1: 太厉害了。姐，我给你换个位置，我怕热，可以让风吹我吧。
0: 好呀好呀。啊，谢谢。
1: 客气。姐，尝尝。
0: 好。
1: 姐，我发现啊，你真的好厉害。因为我经手过好几个全职太太再创业的 case， 都做得特别好。要耐心有耐心，要执行力有执行力。
0: 那是啊，一个家多少事儿，能把家管好，大概率都不会差。
1: 我有个客户，在江北做职业培训学校的。他们呢想定做教职工的制服，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带你去看看。
0: 啊，当然感兴趣，这可是个大单啊。小白，谢谢谢谢。
1: 客气了，姐。
2: 三文鱼、蔬菜沙拉，两位起码用。
1: 谢谢
0: 谢谢。菜好漂亮。我得拍个照。
1: 我也来一张。

0: 开心今天。哎，呀，你拍的，你拍真好哎！不行，我得发个朋友圈。
1: 那我去点赞。

0: 退货？
1: 怎么回事？
0: 120件全退啊！电话永远打不通。
2: 妈，破洞了，这都。
0: 你们电话也太难打了，麻烦你看一下我的退货订单。你看见了吧？这就恶意退货啊！穿完的上面又是口红印又是香水味，全给我退回来啊！你们平台怎么能同意这样的退单？我拍照，我肯定全部拍照发给你，我肯定申诉。
3: 妈，我帮你拍照曝光他们。
2: 这都是啥人啊？居然钻7.5天留退货的漏洞，
0: 跟他们干到底！来来来，拍拍拍。这样行吗？拍两张，我拍。
4: 琳娜，这确实是对方的问题，咱们有证据，让平台慢慢调查。之前跟你说过，创业没有那么容易，别太着急了啊！
0: 我着急啊？那还不是他们先着急啊？催催催催我，我紧赶慢赶的催工厂，给他们发货急件啊，我还倒贴快递费呢。好，现在穿完了就全给我退回来了，退回来我还怎么卖啊？上面又是口红印，又是破洞的，有这样的道理吗？这有天理吗？
4: 哎呀，别遇到问题就跳起来。发脾气又不解决问题。

0: 做事儿做生意不得讲规矩啊，一是一二是二的，难道让我一口气闷声全部吃尽啊？
1: 平台也有平台的流程啊。
0: 平台永远是机器人，你急他不急。是，哎，上面都是口红印子啊，那太缺德了。这种歪风邪气就不能让他长，坏人就要给他教训。
2: 对，我不指望平台，我自己找他们算账。
0: 对，咱们有理，那钱一定要给他要回来。
2: 就咽不下这口气。
3: 导航开始，距离目的地193公里。
1: 这么远呀、啊？你直接杀过去太危险了，别去了。
2: 那你陪我一起去。
1: 我这日程排得满满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别着急，平台会处理的。
2: 沈清，你还是不是我老公啊？人家吕大妈一个外人都支持我，像你还让我算了算了，凭什么别人的错你还打压我，还说我一遇到事儿就跳起来，我一个大活人，我不跳起来快躺下去啊。
1: 我不是担心你们的衣服已经这样了，你再出什么事儿不是得不偿失吗？
2: 你是担心我呀，还是担心没人给你们沈家干活啊？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2: 大实话哦，我不答应你集资，你就整天板着你的臭脸。我全职也是错啊，我创业也是错，买家的错也是我的错，我喘口气儿我都是错，
1: 这是两回事行不行啊？
2: 这是一回事。从我创业到现在，我什么时候耽误过做饭？什么时候耽误过送多乐？你说说，你鼓励过我吗？你关心过我吗？
1: 刘丽娜，我支持你创业，但是你要清楚，你创业是为了丰富你的人生，不是为了求谁的表扬。而且我自己也焦头烂额的，我没有能量鼓励你。
2: 你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1: 我们公司现在的财务状况我最清楚，如果我带头集资，大家都会跟进，否则就都在观望，那公司很有可能就会功亏一篑。
2: 跟我没关系，我这80万存了5-6年了，你要一口气拿出来梭哈，我坚决不同意。我妈说的对，人都贴进去了，钱不能再贴进去。
1: 行行行，听你妈的，你妈是宇宙核心。
2: 你什么意思呀？我妈天天给你送鱼汤，还送出个白眼狼来。
1: 不是，拿我手机干什么呀？
2: 我给买家打电话。

0: 我是卖演出服的，你把我拉黑干嘛？我要是不找你算账，我不姓刘。
1: 去哪儿啊，丽娜？我去找那个买家，我必须得出这口气。家里我都安排好了，天黑前我就能回来。上车。啊？陪你去。走。
0: 真的？
1: 走吧。
0: 走你。
1: 好嘞。
0: 行啊，丽娜，你这车开的挺好啊。
1: 那是。 其实啊，我刚拿驾照的时候一直都不敢上路，
0: 是吗？
1: 要小心陪练啊！有一次沈清出差了，多乐发高烧，我又打不着车。
0: 哎呀，
1: 我只能硬着头皮开啊！啊，那一路啊，多乐哭得撕心裂肺的，我心一横，我一脚油门开到儿童医院了。
0: 人呐，有的时候就得被逼一把。
1: 嗯，是。
0: 我记得，星火他爸爸刚拿到驾照那会儿，我跟他去郊区买建材。路上，他手机响了，我让他靠边停车接电话嘛，他不肯。我就明白了，是那个女人打给他的。我夺过他的手机，啪，我就把他手机给扔了。手腕。
1: 磕在车窗上了，那血哇就流下来。那，你看，
2: 这么大个疤。
1: 对呀。哎呀，
0: 他停车了，我跟他说你要敢下去找手机。

0: 我就走，人家根本就不理我，
1: 下去就找去了。
0: 我跳下车自己就走了。那个地方很偏僻，走了5个多小时我才回到家。啊，我一进门啊，看见他翘个二郎腿在那打电话。哎呦，把我给气的，我真的我气疯了，我家里全都砸了，拿起铁锨追着他就打。记住啊，闺女，你有你妈就够了，一个出轨的爹没有什么好留恋，我们要靠自己，男人就要严防死守，有些错误是不能原谅的，但是我们也可以防微杜渐，不让他有犯错误的机会。
2: 吕阿姨，你真行啊，你还一套一套的。
0: 丽娜，你别笑啊，我问你，沈清那么晚才下班，是真的在工作吗？还是不想回家？平时你思想工作做不做啊？
2: 他是真的忙。
0: 平时你的紧箍咒要经常念，你要敢有外遇，我就敢上手段，你知道吧？
2: 你可真刚。
0: 那是，如果全天下的女人都刚强起来，男人还敢在外面搞外遇啊？
2: 那是，
0: 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长桥路268号，就这儿，走，走。惠佳琪，就这儿。
0: 上啊！
3: 哎，你好啊！
4: 你好，你好，
3: 我想请问一下，谭鑫在吗？
4: 谭鑫，我们这儿没这个人。
3: 那个长桥路268号，没错呀。
4: 对，是268号，但没这个人。
3: 电话号码，公司有没有人用这个？
4: 这我哪知道啊？我还有点事儿。
3: 啊，谢谢啊。没事，就问问别人。去。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
5: 对不起啊，我在忙。
3: 不好意思打扰了。
6: 哎，大姐，你打扰到我们工作了。
3: 不好意思啊，你们公司那个谭鑫啊，他买了我家100多件演出服，穿完以后又恶意退货，还把我给拉黑了。
6: 再说一遍，我们这儿没有谭鑫，你们弄错了吧？我们这儿忙得很呢。
3: 你们公司最近办过答谢会吗？
6: 没有。
7: 没有吗？
6: 你谁呀？这里是办公场所，你吼什么吼？
7: 路见不平就要一声吼。惠佳鞋业答谢会。哎，你们这演出服在哪儿买的？啊？
6: 谁买的？啊？
7: 这是我们家的演出服啊。你看这芭蕾舞服、蘑菇舞服，这些都是我亲手打包的，就是你们公司买的。铁证如山，真相大白。
6: 什么铁证如山，真相大白？搞笑呢？你谁啊？包青天啊？再让人闹事我叫保安了啊。
7: 叫你马上叫。
6: 你叫
8: 吵什么？
6: 高总人闹事儿，非说我们什么恶意退货。
8: 干活干活，
9: 没你们事儿，保安去，我来处理。那个大姐，咱们不要影响我们工作好吧，咱们去会客室。会客室。
6: 好，
7: 不好。
8: 哎哎哎，您别拍，
6: 哎，
8: 内部资料不能拍照。

0: 我这是留存证据，你要敢抢我手机，我就报警。
1: 对，我们报警啊！
2: 报，7500，凭什么不能退？对，哎，你就是谭鑫吧？那个 Hello Kitty 头像是不是你啊？哎，口口声声的一口一个姐的叫我啊，说他们公司办答谢会要的着急啊，感谢的表情一串一串给我发，用完你就给我恶意退货啊，你们公司是不是都知道？
0: 你们公司是不是都知道？你们就是故意的。
3: 大姐，你有点不讲理了啊！
0: 错，有理走遍天下，就在这儿说。我告诉你啊，收货地址就是你们公司，年会照片就在我手上。哼，虽然收货人用了个假名，但是手机号是实名制。
3: 就是，
0: 那现在肯定是关机呢。哼，没关系，咱们就在这儿等啊。
2: 有本事，他永远都别开机呀！对，我们有的是时间。假的就是假的，他真不了。但事实就是事实，谁也盖不住。哼！李阿姨，我们必须得敬你一个。哎呀，这开车也不能喝酒，就一睡带酒了。
0: 行。
2: 哎呀，今天太舒坦了。哎呀。
0: 我真没想到哈，竟然有全公司组团变钱的。今天要是没有你啊，我真是搞不过他们。
2: 没有，我是次要因素，主要因素是邪不压正，
0: 有理走遍天下。
2: 对，
0: 来，赶紧庆祝一下啊！
3: 庆祝！
4: 沈爷爷，沈爷爷，来了来了！哎呦，小孙啊！
5: 沈爷，这个是吕奶奶买的那个蟑螂药，让我给您送过来。
4: 哦，有蟑螂啊！啊，好，谢谢，辛苦您。
5: 没事，有事您支持哈。
4: 哎，好，
5: 哎，好嘞。
4: 天热多喝水啊！
5: 哎，好。
4: 哎，蟑螂药。

0: 全啊！
1: 哎呀，这不是我们家楼道吗？哎呀，我爸
0: 呀！哎呀，李大姐，你可回来了！
1: 刘顺同志
2: 在家呢！哎呀，哎呀，
3: 我爸在家呢！
0: 爷爷出去了，我打电话也不接，但是那个消防员已经上去了，哎呦，还没下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严重吗？
0: 消防员上去有一会儿了。哎，怎么样？没事吧？
4: 没事，那蟑螂的药点的太多了，造成了很大的浓烟。电池联系上了吗？
0: 哎，这儿呢，
1: 这
0: 儿呢，
1: 这儿，在我们。
4: 猎蟑螂的药不能一次性点这么多，太危险了。下次注意了啊！
1: 对不起，是我的事儿。
5: 啊，对不起，
1: 以后再不。
3: 谢谢啊，
1: 你让我进去了。
5: 赶紧
1: 出去，
5: 赶紧出去，赶紧出去。
1: 哎呀，哎呦，哎呀，开点窗吧。
5: 好，
1: 好。哎呦，吓死我了。哎呀，嗯，丽娜呀，
3: 嗯，
1: 你别管，你别管。你过敏，我来，我来，我来。

0: 爸，哎呦，怎么流血呢？还家里窗户砸下来，本来应该是砸着我的，吕阿姨把我挡了一刀，还幸亏我，要你细皮烂肉，你哪受得了啊？
1: 这可不行啊，就这处理不行，这么大的伤口流这么多血，咱得上医院去了。吕岩同志，走，上医院去。
0: 不至于，小伤没事儿，真没事儿，
1: 这得打破伤风针嘛。对呀。
0: 那可不是小事儿啊！
2: 对对，
0: 大事儿，走走走走走，还去医院吧，吕阿姨，一定得去，要去，走，那行，我那包里有那个医疗卡，你帮我拿一下啊。
3: 爸啊，哎呦，
2: 你拿一下吕阿姨的包吧。
3: 好，这快准备。
0: 哎哎，
2: 哎呦，那这窗子好好的，怎么掉下来了？多危险呀！
3: 就是啊，明天一定要去找一个地方。
0: 我把那个玻璃赔回来。是啊，
4: 行了，别脱鞋了，赶紧换鞋吧，快点！哎呦，哎呦，大姐回来了，
0: 回来了，
4: 哎呦，您可受苦了，我刚刚没受苦了，哎呦，快点快点，快坐下坐下坐下，
0: 您看看把你们也惊动了，要我说这点小伤根本不用去医院的，
2: 那可不行，得去医院，快坐下坐下，
3: 不，要去的要去的，
0: 对呀，
2: 这个开玩笑啊。
0: 这个铝合金窗子多重啊！
2: 对，
0: 不怕，窗户是铝合金做的，我是钢铁做的，硬碰硬。哎呦，窗户出，
2: 行了，袁同志，哎呦，
0: 都受伤了，这还喊口号啊！
2: 哎呦，对呀，这窗户这样的，大姐晚上睡觉可怎么办啊？
0: 没事儿，我睡沙发就行。
2: 你怎么能睡沙发？你睡屋里床上去，我睡沙发，你受伤了，你要好好养养。
0: 我这算什么受伤啊？不是，真得好好养，伤得蛮严重的，流了好多血呢。
2: 对，得好好的养。
0: 大姐，
2: 你
3: 要听话。
2: 这个尺寸我都量好了，明天我找个地方，我们把这个窗户给它配回来。
0: 哎，好，
3: 走吧。哎，我们走了，麻烦你们了，谢谢啊。哎呀，客气什么呀，大天麻烦了。
2: 慢慢休息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了。哎呀，你别谢我，
3: 谢谢。
0: 好了，好了，再见，再见，再见。
2: 你留步啊？不，我得送总，我得送总。送送你们。
3: 其实没事。
0: 走了，走了。哎，
2: 走了啊。
0: 妈，我送送你。
3: 哎呀，
0: 不用不用，我跟你爸，我们坐那公交车很方便的，
3: 是啊，
0: 坐公交车。
3: 对呀，多方便呀！好了好了，
2: 回去吧，慢走慢。
3: 哎，再见啊！哎，好，慢走。哎，
0: 慢走。
3: 行，你也回去歇着吧。
0: 嗯，好，爸。
3: 哎，
0: 你也早点休息啊。
2: 好嘞好嘞。
3: 哎，你干嘛呢？说好了的。
0: 你就别睡沙发了，你上屋里去睡去。我睡沙发，
3: 我告诉你，这沙发太窄，你睡着不舒服。医生都跟我说了，我这伤口不能压，得侧着睡，所以可好了啊！我这是睡着可好？
2: 你要听话呀，万事听人劝嘛。
0: 万事听人劝
3: 啊！
0: 你就听我的，你到屋里睡去。
3: 哎，
0: 你放心，我跟你讲，我呀下过乡。 我住过 ICU， 还躺过心筋床，我适应能力特别强。你说沙发这么软，一点问题没有啊？你放心，放心，我就在这儿。吕岩同志，哎呀，我今天就不该。
3: 哎呀呀呀，别磨叽了，先把手机拿给我，我看看你走没走一万步。
2: 超过了，我觉得。
0: 哎呀，哎，
3: 哎呀，
2: 多少？
0: 太棒了，
3: 过了吧？
0: 11,219,哎呀，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啊！好，好，去吧，去，快关灯睡觉，快点，快点，啊？
3: 那你。

0: 还看不上我？我不是把公款追回来了吗？要按照你说的走流程，这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哎呀，你们就是太软弱了，关键时刻还得看我们劳动妇女。
1: 啊，行，你厉害，你厉害。
0: 我跟你说，吕大妈真的是女中豪杰，她刚才帮我挡玻璃那一下，帅死了，我都想嫁给她了。如果你在，你会帮我挡吗？你挡得住吗？
1: 哪那么多如果呀？
0: 我就考验考验你啊！
1: 我软弱，我挡不住啊，挡不住。

0: 叫什么？
1: 这叫蓝色妖姬。
0: 看蓝色妖姬。
2: 怎么样？
0: 小白，你是没有看见我们今天是怎么手撕那些无良买家的，那真是大快人心。他竟然敢拉黑我，还用假名字当掩护。
2: 是吗？
0: 我们见招拆招，杀得他们节节败退。
2: 那太飒了，姐，你是真的特别适合做生意，而且有勇有谋。来，
0: 那是。
2: 那培训学校的生意你一定能拿下，我看好你。嗯，
0: 好，我要上市了呀，我请你当我的财务总监。
2: 真的？
0: 嗯，
2: 那一言为定。
0: 行，拉钩。
2: 拉钩。
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要变就上吊。

0: 早了，我得走了。
1: 哦，是哈。
0: 对。OK。
1: 姐，一路顺风。
0: 哦，好好好。
1: 路上小心啊。哎。

0: 刘丽娜做什么，沈清都支持，反之亦然。钱就是臭狗屁，为钱吵架不值当。80万给你，老公，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1: 丽娜，
0: 老公，等你有能量的时候。

0: 我真不好意思，我得向您解释一下，昨天吧，我就是想着医生告诉我说这别压这伤口不能动，结果我睡着了，一翻身，咚，沙发塌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跑您那儿忍了一宿，挤着您了吗？没有，您。睡眠挺好的，睡得真香，一宿都没醒。
1: 是，一宿我都没醒。你那伤怎么样了？
0: 还行，就是晚上，哎呦，疼的我。半夜12点吧，疼得我呜都不行了。现在好点了，嗯。
1: 哦。嗯。药都在外边了吧？再给你上点药。

0: 里头好多了啊。
1: 嗯，
2: 行，
0: 这还有一点，我再给你消消毒。
2: 哦，疼啊！

这个三期临床试验从16周延长至24周，进度呢确实是落后了。但是请看一下这个，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集资情况，也就是说，大家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了，就是想告诉你，我们想把这个事情做成。

0: 我看出来了，瑞之峰是一支真正想做事情的团队。可是你们这么做，家里有没有以前？签了字的，钱都能到账，所以请师德对我们保持信心，我们一定会把 M701 做出来。
1: 谢谢啊，喝酒无事，咱们以后是喝咖啡清醒。该清醒的时候喝咖啡，该糊涂的时候喝酒不冲突。
2: 好，听你的。嗯，
1: 这边，姐。
2: 啊，好。
1: 张校长给您带的拿铁。
2: 哎呦，小白，太客气了，谢谢，姐。
1: 这就是张校长。
2: 哦，
1: 您
2: 好，张校长。
1: 你好，你好。
2: 哎，
1: 跟我们公司合作很多年了，人很 nice。
2: 坐吧，哎哎，谢谢。哎呀，学校真大，真漂亮啊！
1: 是吧？嗯，都是一点一滴干起来的。我们学校呢，现在正在给这个教职员工啊做这个定做制服。嗯，外面的报价实在是太高了。
2: 是。
1: 所以呢，小白就向我推荐了你，说刘总的公司啊很靠谱。
2: 谢谢啊，小白。
1: 丽娜姐是真的特别能干，看得出来。嗯。
2: 张校长，我的公司呢也是新成立的，所以我都是亲力亲为。您放心啊，我一定给你们服务好。
1: 哎呦，那就太感谢了啊！那个，如果合作的愉快的话呢，我们后面的校服啊也请你们帮忙做。那个，那我们学校啊，大家都知道啊，有3000多名学生呢。
2: 呀，那太棒了。

0: 我们公司的事儿让你费心了。
1: 应该的。沈谦，我私下要跟你通个气。公司现在对瑞之凤的 B 加轮融资有了优异，建议你们尽快攻克难题，完成研发上市。
0: 那还得拜托你帮我们跟投资人说说话。
1: 我会的，你们的众志成城也很有力量，我这边也在想办法，在为你们找降本增效的方案。扬州的实验室给你们用，我们还有苏州、杭州、加州的实验室做备选。
0: 太好了，谢谢。
1: 其实我爷爷就是肺癌去世的，所以无论从个人感情还是公司利益，我都希望 M701 和 M703 能尽快研发成功。看起来有点焦虑，你的腰现在还能跑步吗？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在玄武湖夜跑，特别解压，你也可以试试。
0: 好，哪天去跟你偶遇去。
1: 好，我先走了。

0: 小白，我算了一下啊，培训学校制服这一单做下来呢，我能赚30000。但是吧，我得先垫付20万呢。
1: 那金银带正好派上用场，我给姐办加急。
0: 加急，现在快马加鞭都来不及了。昨天我给于厂长打了无数电话，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他一定要让我先给他付80%的预付款，他才肯帮我赶工期。
1: 可这到手的单子不能放过呀。姐，要不然我想办法帮你拆借。
0: 拆借？不行不行，利息太高了，我都没得赚了呀。
1: 也是，
0: 我再想办法吧。
1: 反正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合同。
2: 天啊！
3: 哎，刘二姨，
2: 你怎么不回家呀？
3: 啊，那个我就有点累，在这坐着听会儿音乐。
2: 下班以后早点回家，知道你忙，但忙要有度啊。男男女女下班不回家，加班就成了婚外情的温床啊，夹着夹着就出事儿了。沈清啊，你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3: 我知道了，刘阿姨，那您先回吧。
2: 啊，好。

0: 这么晚啊，跟安瑞峰去见了几波投资人。哦，谈的怎么样？不怎么样。哎呦，那家里投进去的钱不会打水漂吧？哎，投资的事你跟安瑞峰说了吗？
1: 我跟他说了，还挺感动的呢。反正这个理财也没到期，
0: 反悔还来得及吧？或者咱们少投一点。
2: 你怎么出尔反尔啊？我还要不要做人了以后？
0: 你还说我呢？你不是也一动就跳吗？我又没说不投，我不是梦还不行啊？80万又不是80，家里出这么多钱都换不回你一个笑脸。我
1: 相信我啊，说到做到。嗯。

0: 哦，哎，玉兰同志，
1: 刚才我买牛奶去了，看见沈清了，这么晚才下班，在楼下发呆，不愿意回家。老沈同志，我认为你有必要跟孩子谈谈。沈清是一个有分寸的人，做家长的不能什么事都得知道，都得掺和。 说到底，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生活。你别说老刘这个人还真行啊，三下两下子沙发就给修好了。哎呦，挺晚的了，你抓紧休息。
2: 哎，不，别，还是我去沙发。
1: 你坐着，别，不行，你睡沙发，回头再把沙发给睡塌了，那你的伤还没好呢。我好
2: 都是差不多了，真的，你不合适这样。
1: 我行，
2: 不行，您听我的，您
1: 听我说，吕岩同志，按照您的话来说，一切听组织安排。哎呀。

爸爸。啊，我是吕媛儿。我就想问一下，那个窗的玻璃怎么样了？啊？哦。哦。哦。

0: 沈总。
1: 王总。
0: 您的融资金额是80万，对吧？
1: 对呀、啊，不是之前在那个同意融资的表格上都签过字了吗？
0: 是，你太太打款进来了。
1: 啊，太好了。
0: 但是只有60万。
1: 你确定吗？
0: 对，我确定。
2: 就是我有一笔生意要先垫资，我就挺了20万，
3: 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对方就把钱打过来了，很快的。
1: 那你事先跟我说一声啊。
2: 我想着就周转一下嘛。
1: 我跟公司都说好了，刘丽娜，我跟你说，做生意不能太着急。外边现在骗子那么多，你知道人什么底细吗？
2: 白经理不是骗子啊，甲方学校我已经去考察过了，合同也签了，钱是直接打给服装厂的，人家根本就不过手，人家骗我什么呀？沈清，你要80万我都答应了，我就用20万，你这唧唧歪歪，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唧唧歪歪。哪有正经的理财经理没事就约着客户一块吃不让吃的？
2: 哦，只允许你跟甲方经理用咖啡干杯，不允许我跟理财经理吃个不让吃啊。你天天的又是加班又是应酬，每天不到睡觉你不回来，今天好天还亮着呢，破天荒就回来了，就是为了钱。转过去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转回来。
1: 怎么的？我转回来了。
2: 你别小看人，一个礼拜我就给你打回去。
4: 好了，哎，这下子大功告成了。哎呀，
5: 老刘啊，哎，你这个人真是巧思善工，没什么事儿能难得着你。
4: 不是翠柳啊，你给我一个工具箱，我分分钟什么东西都给你搞定了。
5: 你太棒了，你。老总，老谢谢谢谢。哎呦呦，
4: 李大姐。现在你可以不要再睡沙发了。

0: 啊，那个玻璃的钱他们还给你没有啊？
1: 完了，几百块钱不停地问。哦，我帮他们把沙发也修好了。
0: 沙发又怎么了？
1: 塌了，腿断了。
0: 哦，沙发腿断了。沙发腿断了。
1: 是的。
0: 书房的窗子坏了。哎呦，那吕大姐住在哪儿啊？

0: 天啊，你大姐夫跟老沈住在一起吧？不会吧？怎么不会呀？同在一个屋檐下，日久就生情了呀，是吧？哼，你笑什么呀？第一个费钱，第二个不花钱，第三个。倒贴钱，
1: 我天哪！这个老沈是越来越成功了。不行，我得给丽娜敲敲屁股。
2: 他多管闲事啊！
0: 哎，这个人怎么是多管闲事了？啊？哎，找一个要钱的，他要跟丽娜分遗产；找一个得癌症的，那丽娜就得跑医院啊。找一个身体好的，你那就跟着享福嘞。怎么是多管闲事，这是息息相关嘞。
1: 我回来了。
2: 怎么样啊？啊，这个伤好了没有？
3: 好了。这次我主要去医院给你开了养生那趟药。
2: 汤药，
3: 我补血补气的。
2: 不是，你不说是锻炼加食疗是最好的吗？
3: 那这几天你走一万步了吗？
2: 我这几天你是因为你病了，我照顾。
3: 好了，我已经，您去吧。
2: 我这现在，
0: 别烦了，去。
2: 行，我去。啊。哎，我去。
4: 那20万啊，我还得等几天呀、啊。你跟那个安总说，最多一个星期啊，最多一个星期。哎，爸，您干嘛呢？哎，
2: 你怎么坐这儿啊？你不回家呀？
4: 累，在这发会儿呆。您干嘛呢？
2: 我也累，我陪你发会儿呆吧。哎
4: 呦，您干什么累呀？
2: 袁同志让我走一万步，我这还没达标呢，还得走。
4: 不是，您都70的人了，又不参加奥运会，这怎么每天走路还得有数的呀？
2: 是说的是，不过你这么想哈、因为我原来不太爱锻炼，人家现在强迫咱们锻炼身体，这不也是好事吗？啊，往好了想。要是累。
5: 爸，爷爷，
4: 哎，
5: 你干嘛呢？
4: 我们爷俩在这发会儿呆。
2: 啊，发呆。
5: 那我也来发会儿呆。哎呀，男同胞俱乐部。
4: 写作业
5: 不加班啊，爷爷，不走一万步呀？
2: 走，我现在就走。一万步啊！
5: 爷爷加油！
2: 哎，加油！
5: 爸您，
4: 回写作业吧。
5: 知道了。
4: 加班吧。
2: 辛苦啊！
3: 沈伯伯啊，我们今天刚回来，我今天把家里收拾一下，明天就去接我妈妈，麻烦您跟她说一下。这段时间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
2: 哎呦，感谢什么呀？不是革命同志之间有什么困难，互相帮助吗？啊，行，我一定告诉他。
4: 哎，沈爷爷，嗯，任务还没完成呢。
2: 哎呦，小孙啊，还差着将近2000步呢，瞧瞧。
4: 哎，那这样呗，我正好给那个马教授送文件，我帮您走。
2: 这样可以啊？
4: 那当然了。
2: 哎呦，那太好了。
4: 沈爷，您坐着歇会儿，我来。
2: 好好好好，
4: 那我开始了。
2: 好，哎好。哎，还可以这样呢，太好了。

0: 孙啊，你看见你沈爷爷了吗？这么晚他也不回来，电话也不接。
1: 看见了，在传达室遛弯呢。哎
0: 呀，我就找他去。
1: 哎，不用，刘奶奶，我去，我跑得快啊。
0: 你让他赶紧回来，我找他有事儿啊。
1: 放心放心，刘奶奶放心，我快点叫他啊。
0: 让他赶紧的啊。
1: 放心吧，刘奶奶。哎哎啊。
2: 沈爷啊，刚才四个大字，惊心动魄呀！
3: 怎么了？
2: 我刚出来呀，我就从电梯门我一出，吕奶奶就来了，还问我呢，让我叫你赶紧回家。我没见过你，我说。
3: 那他怎么会问你呢？啊，那你没把这事儿跟他说吧？
2: 没有，我藏起来，我立马我就藏起来，放心
3: 啊。吓死我了！
2: 来，没你看看。
4: 有啊，
3: 达标了，还超了点儿。哎，
2: 没事，
3: 这真行。他真不知道了，
2: 真不知道，放心，我放心。
3: 好，谢谢你，小子。哎，
2: 没事，没事。哎，
3: 这事儿以后还可以吧
2: ？OK，
4: 好嘞，就这么着。
2: 哎，沈爷，再见，
3: 再见，再见，
2: 再见，再见，沈爷。嘿，
3: 还是年轻人的脑子灵。
5: 不。整个楼道都是中药汤的味儿。
6: 是，药熬好了，来，喝着它。
5: 我的药啊？
6: 对呀。
5: 我没病啊，我。
6: 有病去病，无病强身。来。
5: 那这什么东西？它就
6: 好东西，好东西，快。
5: 哎呦，还挺苦的。
6: 良药苦口，一口气就把它喝了。来，
5: 不是，我
6: 一口气，一口气，
5: 我得
6: 憋口气，憋口气喝。
5: 哎，哎呀，苦死我了！我得赶紧漱个口啊。

0: 来了。
1: 哎嘿，你放下放下放下，我正说我脱完了我去呢。
0: 没事儿。
1: 你问你还受着伤呢呀？
0: 我早就好了，我不是那种贪生怕死、娇生惯养的人。来，哎，
1: 我来，我来，我自己来。你快坐，快坐。
0: 行，
1: 坐下坐。哎。
0: 行吗？
1: 合适，整合适。哎呦，
0: 哎，看我脚好，哎，活血
1: 是。美元同志，哎，女人呐，有的时候让自己柔弱一

0: 点儿，脆弱一点儿。
1: 啊，
2: 是，以前别人这么说的时候，我是坚决抵制的。
1: 嗯，
2: 现在吧，我认为还是要辩证的看问题。
1: 嘿嘿，
2: 还是要学会取长补短。
1: 是，兼听则。明吗？
2: 嗯。
1: 哎呀，李山同志，你说你给我喝的是什么药啊？喝了以后我就叫渴了。哎呀，这嗓子干的，你瞧这水都让我快喝完了，我现在还渴呢，真冒汗。
2: 嗯，那就是说这个药已经起作用了。
1: 啊。
2: 看看你这满头的汗呐，来，给你擦擦啊！
1: 这我这擦半天，
2: 来，哎呦，
1: 这个，
2: 哎呦，你看这脖子哟，哎呦，这脖子都是汗呢，你看看，哎呦，哎呀，
1: 李元同志，哎，这，李元同志，我，
3: 哎呀，泡脚了，
1: 我不泡，
3: 泡脚。雪的
4: 兄弟，现在公司一直烧钱，进退两难，你后悔后悔往回去干。
5: 瑞峰，你喝多了吧？
6: 跟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怎么会后悔呢？以后啊，少喝酒，
5: 多吃饭，少多想，多搞钱，啊！赶紧回家吧。

0: 小白。
1: 哎，姐。
0: 哎，
1: 我刚好路过，把资料给你。
0: 谢谢。
1: 怎么了？不开心？
0: 哎，坐好吧。
1: 哎。
0: 哎呀，心累。说实话吧，80万是我们家现在全部的现金了。我纠结了很久，背着我妈拿出来全部给了我老公。我背了多大压力，下了多大决心啊！他倒好，他一点都不感激，还怪我给钱给慢了。
2: 给慢了？
0: 我挪了20万，不就是那个制服的垫资吗？啊，
1: 那就是转了手啊。
0: 是啊，哎呀，但他不这么认为啊，他觉得我是说话不算话。这日子过的，
1: 姐，其实男人都跟小孩一样。我以前游泳队的时候，那训练特别苦。有一天，教练开给我们放半天假，
3: 我所有人都高兴坏了。
1: 谁也没想到，他提前10分钟集合，所有男生都忘了他已经给我们放了半天假，只跟这10分钟较劲。哎呀，最后把我们教练气的，再也没给我们放过假。
0: 活该。
1: 姐，别着急，明天我就问问张校长，看看他能不能把支付款提前打给你。哎呀，
0: 那姐太感谢你了，小白。哎，
1: 请叫我白总监。啊，刘总，既然您这边没什么事儿，那我先走了，祝您生活愉快。
0: 谢谢哈。
1: 姐，放轻松。嗯，有我呢。
3: 放轻松。

0: 非常好，休息十分钟。
1: 嗯，词儿多。
2: 哎，
3: 我觉得这家伙确实有点问题。哎，特别好，
2: 你特别好啊！
3: 来，喝点水啊，休息一会儿。
2: 哎呀，哎，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怎么一头虚汗呢？
4: 没有啊，昨晚上吕元同志非逼着我喝了一碗中药，哎呀，喝完以后燥得慌，一直出汗，一晚上我都没睡好。
2: 那什么药啊？
4: 不知道啊，他就说有病治病，没病强身。
2: 有方子吗？
4: 没有，我没看。
2: 哎，这药不就在这儿的吗？
4: 哎，这药袋子我装的是那个榨菜。
2: 哎，药放在这儿呢。
4: 怎么了？什么情况？啊？
5: 怎么了？情况不妙？
3: 不是不妙，是不明。我告诉你啊，这方子小甜甜也给我买过，男女都能吃。你看看它的功能。
6: 健康老人，活到老做到老，分享五味滋阴补阳的中药，肉苁蓉，益精血，补肾助阳。这几味药可是《黄帝内经》传下来的，一次不管用，可以多次，加倍强补。

0: 这个老东西，
1: 回来了，正好把药喝了它来。哎，
2: 吕元同志，
1: 哎，
2: 你为什么让我喝这壮阳药？哼。
1: 回家赶紧写作业啊，念没？
3: 你知道了。
4: 哎，丽娜姐，
5: 金火
1: 来了。哎，快叫阿姨。
6: 哎呀，大家好。
1: 哎呀，今天真漂亮。

0: 一下我怎么不尊重您了？咱有病就得治，您不行，其实就应该去看男科。我怕您不好意思，我就帮您去了。啊，医生可是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健康老人活到老做到老，男人八十都没有问题。您刚七十，每天还走一万步呢，怎么就不行了呢？不。
1: 咱俩没到说这个事儿的程度啊，李源同志，咱俩是革命友谊，不是爱情。
0: 不管是什么情，都是由心而发的嘛。你有没有觉得，自从我来了以后，您就更健康了，我就更幸福了。您是男人，我是女人。男女搭配，阴阳平衡，天经地义。
1: 我对你没兴趣。不是，是我对这事儿没兴趣，行吗？
0: 我懂了，问题还在那个连一连身上。算了，不提的了，咱们重新开始吧。老沈同志，我是为您好，这药大补，中华瑰宝，滋阴壮阳，我自己都喝，效果卓然。
1: 我不喝，还效果卓然，你别闹了，行不行啊？还卓然，我很累的。我告诉你，我每天都很累的，走一万步啊，我每天都睡不着觉啊，还让我喝这个，更睡不着觉了。我告诉你，这药我是万万不能喝，
0: 不能喝也得喝。你们男人就是这样，一见到狐狸精就想入非非，一见到能顶半边天的劳动妇女就没有欲望了。我就是得治理你这个病。
1: 我没病，我就是对这事儿没兴趣，不行吗？我不行了，行吗？我七十了，我就是不行了，我不行了，还不行吗？这，哎呦！
0: 你不行，
2: 多乐，哎，你带涛涛回家玩一会儿啊！啊，
3: 涛，咱们回家玩，玩了哥，走。
2: 爸，玩啊！怎么了？

0: 爸，没事吧？你消消气儿啊，歇会儿。嗯。妈，我来帮你吧。哎呀，跟我滚一边去吧！
1: 妈，你够了！妈，我实话告诉你，我这次带着涛涛去迪士尼，我就是跟你看不上的那个男人一起去的。
0: 我穿了裙子，我穿了高跟鞋，涛涛也涂了指甲油。
2: 我们相处下来，大家都非常开心，特别放松。涛涛急性肠胃炎也是他陪我一起照顾的，我觉得他很好，我喜欢他，这有错吗？这犯罪吗？妈妈，你还敢跟他去迪士尼？啊，这个男人我已经调查过了。
0: 他离婚也是因为出轨，你还敢喜欢他？我告诉你，男人出轨一次就有两次，就有无数次。他喜欢涛涛，他自己的女儿多长时间看一次？你知道吗？
2: 知道啊，
0: 他每周都接回来过周末，迪士尼他女儿也去了，跟涛涛成好朋友了。
2: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像个正经女人吗？
0: 妈妈，你自己也戴发卡了。

0: 你管，你也别管我。这个男人再出轨，我也敢再离。而且我爸爸现在跟那个梁阿姨在一起，他没有再出轨啊。
1: 你去看你爸了？
0: 对，我去看爸爸了。他现在跟梁阿姨过得很好。
1: 那你的意思是，你爸出轨是我逼的吗？
0: 对。
1: 那涛涛他爸出轨也是我逼的吗？
0: 是我逼的，妈妈，是我逼的，行了吧？我每天都查涛涛爸爸手机，是因为你告诉我，全天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男人就是要严防死守。我现在才明白，妈妈，爱情是管不住。
1: 管得越紧，他跑得越快。为什么人非要管另一个人呢？
0: 我不管行吗？我不管你爸，他在单位跑销售，被人诬陷贪污，我不管他，谁替他出头啊？还有你，都高三了，还要跟着网友搭车去西藏，哎，你也是当妈的人了，哥你不管吗？当年你生涛涛疼了两天两宿啊，你那个出轨的前夫叫你忍，要不是我半夜冲去跑去医院求人家跪人家求人家，你现在命早就没了。我
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

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2: 哎呀，有钱人都，哎呀，这有刺弄啊，这家
3: 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4: 感受快乐的天地，
5: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5: 说起咱们关东大地呀，好山好水好风光，每一处地方呢都藏着独有的故事与韵味。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伙儿走进一座底蕴深厚的百年古镇，这里啊就是我们大吉林的乌拉街满族镇，古镇里最具代表性的，哎，便是大名鼎鼎的大圣乌拉总管衙门了。
6: 说的没错哈，松花江滔滔不息，滋养着两岸沃土，也孕育出了底蕴深厚的乌拉街满族镇。这片土地啊，也见证了女真部族的繁衍生息，也曾是皇家贡品的采集重地，历史文脉源远流长哈。
5: 是的，走在古镇之中啊，古朴建筑错落有致，满族传统习俗依旧鲜活。青石板路蜿蜒向前，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耳边似乎还能够听见旧时市井的喧闹呢。
6: 不仅有古建风情，地道的满族美食特色，民俗技艺更是代代相传。从传统歌舞到手作技艺，浓郁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让人沉浸式的感受到独有的关东烟火。
5: 那还等什么呢？赶快收拾行囊，来到我们大吉林，来解锁这藏在乌拉街的惊喜，感受这座原汁原味的古镇独有魅力吧。
7: 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7: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7: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
7: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7: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8: 1006啊。
7: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8: 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7: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8: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7: 这是什么呀？
8: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7: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8: 好的。
7: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了。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哎，啊，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2: 哎呀，哎呀，哎呀，你好，你好，
0: 哦，哎呀，我说，哎呀，你看，你啊，
2: 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0: 哎呦，太紧张了。
1: 你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0: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啊？我也姓贾。哎。
2: 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0: 那是小明的父亲。啊，
2: 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0: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
1: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1: 你干啥呢？
0: 不行，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0: 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0: 不错。
2: 不是啊，我是说啊，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0: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的说啥？
0: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0: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0: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0: 教育方式哈，哎，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0: Sorry。
2: 这个。了解。Since you a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0: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2: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0: Eat个 apple。
2: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0: 哎，行，赶紧让我走吧。
1: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0: 不用，我太紧张了。
1: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0: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1: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0: 不行，
1: 等会儿你不能走。
0: 你让我走吗？你。
1: 没妈。
4: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哎呀，
1: 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1: 爸，
5: 儿子，
1: 爸，
5: 儿子，
1: 爸，
5: 儿子，
1: 我不知道
0: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0: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0: 这位是
1: 他那个他，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0: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2: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我慢慢感谢感谢。
0: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过来，你看看好不好？
2: 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0: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2: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呢？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0: 好。
2: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2: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0: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0: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2: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0: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2: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0: 啊。好，
2: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0: 一天200。
2: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价。
0: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2: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1: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2: 啊？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
0: 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2: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2: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2: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1: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1: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2: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2: 不用说了。哎呀，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那你浇花去啊。
2: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看，看你们啊，

0: 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1: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1: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给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这个钱还给你花，我现在给我来撒谎是不是？
2: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我操你给我的！
2: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2: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3: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2: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2: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2: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4: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5: 我准备让你跟小沈阳重新组个队伍到那儿比赛。
6: 我自己去就行了，我还带他干啥呀？
5: 你这心咋这么大呢？是人家带你。快走，快点。
7: 我叫小沈阳，一名也叫小沈阳。
8: 沈是沈阳的沈呐、啊，
9: 阳是沈阳的阳。
6: 欢迎光临苏格兰调情啊，不是情调大饭店。喂，你好，是我们沈老板不在啊、哦？那你就打他的手机号吧。啊，你记一下，139，白酒、啤酒、葡萄酒。哎呀，又一个要账的，我这一上午啊胡说八道300来遍了，这饭店是够呛了，我这半年都没开支了，你说我这老板也不知道上哪筹去了。

0: 老板，你说你大中午的你不搁咱饭店，你上哪去了？
1: 啊，我饿了，上对面饭店吃口饭。
0: 老板，你说你都

0: 上对面饭店吃饭，你说咱这饭店还有开的必要吗？
1: 必须开，要的是面儿，明白了吗？啊，门口服务员呢？小红呢？
0: 跟厨师跑了。
1: 小花呢？
0: 跟保安跑了。
1: 你咋不跑呢？
0: 一共就俩男的，我没抢上啊。
1: 你不用跑了，我跟你说件事儿啊，我多年不见的团长杨树林来找我来了啊。老杨来找我呀，肯定没别的事儿，找我演出来了。到时候吧，你就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2: 小孩
1: 来了来了
0: 来了来了，猫起来呀，快点。
1: 你猫啥呀？
0: 咋的？
1: 我猫起来啊，我给他个惊喜。
0: 你藏起来干啥呀？
1: 你快顶住啊。
0: 大哥，人家来找你，你让我顶住。
3: 到了。
0: 好像变样了呢。
3: 整容了，这是这个儿咋还缩水了呢？张良啊，
1: 我在这儿呢。老杨，
3: 吓我一跳。你说你咋你怎么
1: 这么有劲呢？现在
3: 不是你咋穿这身衣服呢？
1: 刚从迪拜回来。哎
3: 呦我的妈，这家穿的，我给你个惊喜，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耶，这大个儿一点没长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助理鹅蛋，
0: 比我大一号。
3: 我叫杨树林。
0: 杨树林啊，这名起的太茂密了。那你媳妇儿是不是叫花树皮呀？
4: 对，她姑娘叫一把火，都烧没了。
1: 吃饭了，老杨？
3: 我那个没吃呢。哎，
1: 早晨不吃了吗？
3: 早晨也没吃。
1: 昨晚吃没？
3: 昨晚吃了。
1: 那行了，对。
4: 你拿我俩当骆驼呢？吃一顿顶一个月呀、啊？
1: 一顿饭供不起你呀、啊？你小样的是，叫点外卖吧。
3: 对。
1: 吃啥？
3: 你呀、啊，就给他点点韭菜盒子就完了。
1: 吃啥馅儿的？
4: 酸菜馅的。哎呀妈，韭菜盒子啥馅儿的？锅包肉给他包锅得了呗。
0: 喂。订份外卖，来一份酸菜盒子，然后再做锅包肉啊，再包个锅。
3: 哎，那个锅就不要了啊。哎
1: 呀，不差钱，没事儿。这个饭店我现在开就是玩儿，副业，这玩意儿不显摆，开着玩儿呗。谁知他是怎么回事儿啊？咋的？哎呀，大饭店玩儿的。
4: 这样就上吊啊！哎呦，哎呀，有钱人都哎呀。这有刺呢啊，这家。哎，
3: 那个小沈阳，你别多心啊、哦，他这是咱团拴狗那练的，那个我没说你。
1: 啊，没事儿，要我也得换掉色了。
3: 那个沈阳，哎，你现在这买卖做的这么大，演出啥的还忙不？哎
1: 呀，那相当火了。我就本想啊，把我那些照片跟大腕合影的给你们看看。
3: 你得让我们看看呢，这大老远来的不就想看看你吗？
1: 看看呢？
3: 看看，
1: 拿出来吧。
0: 有吗？
1: 你自己放那儿了吗？啊，
0: 来，杨茂密，你请看。
4: 黑背
1: 狼狗，咬死你啊！
3: 这明显这是赌神嘛，你没看这大背头吗？大背头，
4: 你头发不也背过去了吗？
3: 你哪那行？
1: 看第二张。
3: 这个那肯定是个外国人，
1: 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大胳膊。哼，
0: 这胳膊多粗。
4: 现在照相不用跟那个明星照脸是吧？
0: 有啊，有一张有脸的，那是我老板与世界首富的一张合影，大家请看。
5: 是不是这儿叫的外卖？
0: 是这儿。
5: 怎么还要个锅呢？干啥呀你们这是啊？哎呀，都是明星啊！你们这是啊？我说口味这么重呢，照个相呗。
1: 好，
5: 谢谢啊。好，
1: 来吧。哟，快来，
5: 来。
0: 啊，照照照。啊，
1: 我先给你们合一个啊。
3: 对对，来。
1: 老杨啊，哎，你帮他给我合一个。
3: 行，哎，
5: 不用了，照挺好啊。
1: 这啥呀？
0: 他忘要钱了。
1: 这外卖送的得赔死。
3: 那个沈阳啊，嗯，我这次来呢就是一个事儿，嗯，欢乐喜剧人呐第二季

0: 马上就要开始了，
1: 一比就第一，一比就第一，啥意思？我就不去了，你把我的价格给杨团报一下。
2: 不去了还报啥呀？
1: 让你报就报。
2: 我老板一般是公吃公住300，要不公吃的话就
1: 350。这个300万这个数啊，可能是天价，但咱是朋友，是不是？我给你打一个9981难的折呢，那个3万块钱吧。
0: 多少钱？
1: 3万块钱。
0: 这折打的一步一个坎儿啊，这是。那个小沈阳啊，你咱这都老哥们了，对不对？都老感情了，你就当帮我个忙，
1: 少一分钱不能去。
2: 人家现在腕儿大了，请不起，你赶紧走得了吧。哎呀，
1: 在呢吧？
0: 不在的了。沈阳啊，我们俩这次来呢，其实啊就想来看看你。一看你这饭店开的也这么火，演出还这么忙，我俩就不打扰了。
2: 别走啊！哎，别走啊！你看你，站着。
1: 把我送送。
2: 送啥呀？干啥呢你啊？不就跟他们去比赛去演出呗？你还搁这装啥呀？你说你非得当老板经商，你是做买卖的料吗？这去年嘛，非得要倒倒霉，从吉林拉煤上山西大同去卖去，回来非得借钱开着饭店，那厨师啥都跑了，你不知道啊？哪还有人啊？
1: 那你也跑呗。
2: 我不就因为我喜欢你吗？所以我就千辛万苦地走到你身边，但是没想到你变了，你变得观众不认识你，朋友不认识你，你自己还认识你自己吗？
1: 我还要啥面子？我得往回找啊。什么也不说了，老杨，明天我把这饭店我兑出去，我要做回真正的小沈阳。过来，咱俩还得组合呀，论成败，英雄豪迈，大不了从头再参赛。
0: 哎，这句话说的最好，只要你们俩组合去比赛，肯定能拿好名次。
2: 那不行，我也得去啊。
0: 抓紧时间排练，小沈阳，看着没，我把设备都带来了，让你们想当年的山丹丹花开再次红遍大中国。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高安乐古韵悠长的乌拉街古镇，领略文百年历史。接下来呢，咱们当然要尝尝地地道道的美食。
2: 没错，说到乌拉街哈，乌拉满族火锅绝对是当地响当当的特色，也是关东美食里的经典代表。
1: 哎，这火锅可不一般哈，历史悠久，早年呢还是满族皇家贵族喜爱的吃食，一代一代流传至今呀。
2: 它讲究锅底醇厚，食材新鲜，以本地姜鲜、山珍、鲜肉为主，铜锅炭火一烧，热气腾腾的，满屋子啊都是鲜香。
1: 哎，不同于普通的火锅呢，乌拉满族火锅吃法传统，摆盘讲究，荤素搭配层次分明，越煮味道越浓郁。围坐在铜锅旁，一口热汤，一口鲜肉，暖身又暖胃啊，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满香风情。
2: 说的没错哈，所以说朋友们，如果你们来我们大吉林的乌拉街，一定不要忘记品尝这独有的满族风味火锅，把这股烟火暖意揣进心里，带走属于乌拉街的独家记忆。
1: 好了，朋友们，时间有限，欢乐不停，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放松心情，来看一段精彩的小品吧。
3: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斐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

0: 现在才来？
1: 上班去了。
0: 哎，这是什么呀？
1: 毛巾。
0: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1: 烧鸡呀。
0: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1: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0: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1: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
2: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你干啥去？
3: 呀，小倩呢？
2: 你没看着我吗？
3: 我以为是树呢。
2: 你讨厌。我送你一个礼物呀。
3: 我不要。
2: 你要呗。啊，
3: 不要。
2: 你要。
3: 我真不要。
2: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3: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2: 你没带毛巾哈？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3: 什么？
2: 我给你叠个鸡。
3: 小倩，
2: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3: 你要干嘛呀？
2: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3: 有个铁盆。没有，
2: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3: 没破呀、啊，
2: 我帮你缝上。
3: 哎，不用，
2: 来，
3: 不用，
2: 小倩，哎，
3: 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我想给你叠个鸡。
3: 叠什么鸡呀、啊？
2: 彩晨，彩晨，
4: 姥姥，
3: 你在那干什么？
4: 我都是按小美教的做的呀。
3: 小水让你把人家扩了啊！
4: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3: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啊。小斐，再教他一招。
0: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2: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0: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2: 那倒没有。
0: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5: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0: 你坏。哎，
5: 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0: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5: 这，
0: 你听。

0: 世界太厉害了，看我的。
1: 哎，别闹。
0: 猜我是谁？
1: 我摸摸啊。二叔啊。
0: 女的。啊，
1: 我好好摸摸啊。粗糙的皮肤。咱舅妈。
0: 是我。呀。
1: 小倩呢？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0: 雪见，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雪见，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要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我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

文馆，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

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看什么呢？怎么了？好像有贼啊！真稀罕，都拖到老方。

0: 吃这么多，你消化得了吗？
1: 啊，长块儿啊！哎，快赶上史泰龙了！
0: 哼，我看你像是。来来来，去把烩肉做了
1: 啊。
0: 你这一天到晚撒谎撂屁的，你不说去检票口趴活了吗？你去哪个检票口了？
1: 你看着面。
0: 金角银角那俩兄弟，你们跟的怎么样了？
1: 跟了有一个多月了，不是我抓不着，人我都见着了，但他们确实没想偷东西，他们这回啊，就是想给您送点礼。我说实话，要不是因为我啊，
0: 早就被抓了。
1: 行，那就是我没本事。全大原铁路局都知道咱俩的关系啊。您得想想，我这徒弟一直这么没本事，您这师傅脸上挂得住吗？
0: 我什么时候认你是徒弟了？跟我喝顿酒把我喝醉了，磕俩头，我就是你师傅了。
1: 您这么大岁数不能耍赖啊。方慧不会说谎，待会儿你回来你问他。是谁喝多了以后一直拉着我手跟我说我像他年轻的时候？是谁喝多了以后一直抱着我说我年轻有为？
0: 讹我呀？
1: 啊，这哪是讹你，这是事实啊。哎，不行，我今儿还得加强一下肱二头，我没练痛快。要不是咱俩关系好，我真以为你是骗子，哪有抓小偷先学偷东西的。哎呦，换气儿了还。哎，换气儿。
0: 哎，
1: 行啊，哎，
0: 你拿开，
1: 你拿开，练光
0: 一会儿炸了。
1: 是，
0: 拿开。
1: 没有明火，炸什么呀？是胆儿那么小。哎，你看，你看，你看。你说的，只要我得了手，就算我赢。怎么样，我这本事？

0: 哎，送你。真的假的？这我得干好几年呢。
1: 愿赌服输。
0: 哎呀，来，这个你也拿到。
2: 今天修不完的坡路了，哎，这大门口的路咋又给挖开了？
3: 哎，怎么了这是？
2: 把脚都给崴了。什么坡路啊？
0: 老乔，
1: 怎么了？
2: 老大，
0: 这李冰夫啊。我说买五根，你爸非说买三根，也不知道够不够。

0: 来，找给我。
1: 我爸呢？
0: 门口陪下棋呢，今儿心情不太好。表刚输给我，开玩笑的，他喜欢我，这以后就是咱俩的了。哎，行了，别跟他较劲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回头再给你买双新的。
2: 哎呀，你这么抠，也就对我姐大方。
0: 哦，您要发表意见了？我不对她大方，对谁大方？她我媳妇儿。再说我对你也不薄啊。行了，鞋送你了。
2: 我要一双新的。
0: 可以，等你当姥姥的时候，我送你一双新的。
3: 我先给你钱买啊，
0: 来，来，你先拿根新冰棍吃。
2: 满嘴泡泡吃。

0: 让你爸接电话。
1: 师傅，我早上起来就到了啊，然后方慧的事儿我跟历城这边的公安也都说了，人家也帮着咱们一块儿找。谁跟你说他让传销给骗了？
0: 没准人家下海当大款了呢，他妈挣大钱了。
1: 我是得靠靠边站了，但你这老汉人家肯定得养啊，好事儿啊。
0: 行，吃药了啊。
2: 鹏哥，你平时是不是只穿这种暗色系啊、灰色的衣服？你为的就是混进人群里，不让贼发现你的身份，对不对？
3: 而且我发现了，你身上就没有亮色的东西。你看你的发型、衣服、裤子，而且我刚刚查了，你说这个线说小它不小啊，你怎么肯定就能找到那伙贼呢？你说是碰运气，那概率多少你算过吗？你还说吃火车饭的就那么几个人，那当地公安能都认识吗？太牛了。你怎么了？这药还得上闹钟吃啊。
2: 肾亏。
3: 你这年纪还好吧？怎么肾亏了？
0: 话说太多了，嗯。
2: 说，
3: 鹏哥，我看电影里边，他们那贼是怎么训练的？是真像电影里边开水里捞肥皂吗？
0: 不是。他是这样，他在油锅里边啊，捞钢镚，滚烫的，嗯，粪坑里捞绿豆，对着太阳看草莓籽儿，拿鼻子毛开锁，

0: 是不是低血糖啊？要不要来颗糖？
1: 坤哥，你这个重走一遍案件重演可以啊，蒙的还真的。
2: 蒙的。
3: 我看啊，就是那瓶子的事儿，要不是好酒舍不得喝，早被别人喝了。
1: 你这跟卖彩票一样不一样，十次能中几次啊？啊？
0: 到底怎么了？
2: 哎呀，我估计啊，就是水土不服。

0: 哎，怎么开这么多药啊？我就是水土不服，好像不用吃那么多药吧。我是这样，我有病，我也在吃别的药，我怕这些药我还得再去问我那医生，我怕有对冲。
1: 吃什么药有对冲？

0: 这是什么的药？肝移植，你得去大医院。
1: 谢谢。免疫抑制，血液浓度，生活规律，这个我确定。你不是高材生吗？这点外文来看这么长时间？
2: 你这太专业了，我得找个词典翻译一下，查完给你。
1: 这事儿别说出去啊！你以前的肝呢？挤公交的时候给挤丢了。是不是你以前抓贼的时候怎么了？
2: 你为什么要当反扒警察呀？咱这行有鄙视链，你不知道吗？
1: 累个贼死也立不了什么大功。你觉得抓小偷很帅吗？
2: 我就是喜欢反扒。 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我家里没人干警察，我是第一个。当时同学都想去报刑警啊、重案，但我就觉得反扒挺好。你不适合。我怎么不适合？
1: 当反扒警察要扎在人堆里看不见，你瞅你这样，当电视台主持人都可以了。
2: 这身衣服我不便宜吧？
1: 你家里是干嘛的呀？
2: 卖马桶盖。
1: 所以你喜欢白色是吗？开个玩笑。你呀，现在别回头，用你的左膀胱看墙上的影子，就是跟你来的。手里有刀，待会儿顶你的时候，你要冷静，听我的。你越紧张，你下手就越慢。别动！我没动。
2: 别动！给我钱，10块钱。
1: 我屁股兜里有钱包，那是右边，兄弟。
2: 你钱拿走，钱包留下。你也别动，还不动？他刀子是假的，
1: 假的，你为什么不动？
2: 你让我别动的呀。
1: 哦，我让你别动，你就别动啊。
2: 那现在动不动？
1: 你动他干嘛呢？
2: 我是警察，我不抓他，他抢别人去了。
1: 他毒瘾犯了，走不了两步就得摔在那儿。 做事情不要那么冲动，他就是毒瘾犯了。他说话有气无力的，一脸大鼻涕，左右兜都分不清楚，这明显就是毒瘾发作。国家给我们发工资是让我们养好手脚去抓贼的，你跟他较什么劲啊？戴手铐了吗？
2: 戴。

0: 哎，你好，先生。我的房间里面，我的证件、钱，还有我戴在手上的手表，睡觉的时候被偷了，啊，最重要，我是眼科医生啊，我的眼角膜被偷了，帮我报警。
1: 身高不算高，穿黑色的紧身裙，还有黑色的长靴，头发是卷的，不知道是天生卷的还是烫的，反正就是黑色的。啊，你们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盒子里面放什么，肯定是以为里面放钱呢。啊，我们在同一个车卡里，他肯定是一上来就盯上我了。
2: 列车已经到达终点站历城站，下车后请在安全线内行走。出站时应用地下通道出站。需要中转换乘的旅客，请您到售票厅办理换乘手续。需要。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心点啊！
2: 没事吧？
3: 搞错啊！
2: 实在不好意思。
4: 有贼！前面那人偷了东西。这箱子里面其实是放的是眼角膜，将要被移植的眼角膜啊，只能放1个星期到10天，找不回来就完了，就废了。
5: 完了，
4: 东西是在火车上丢的，哼。
6: 啊，是贼从你身边把东西给拿走了，是吗？
4: 是啊。
7: 你昨儿报案在哪儿啊？酒店吧。
4: 这个重要吗？东西就是被偷了。
6: 我问你，东西到底是在哪儿丢的？火车上还是酒店里？
4: 我就跟你说这个不重要，你知道吗？我那个女生长什么样子，我就跟你说啦。完了以后，我们再同一个车开了，你还要问什么呢？我还要手术要做，那病人不做会死啊。
6: 哎，不是，你别急，你别急，你这担心的不是要找眼角膜吗？那洗那也没有办法，先把这事解决了呀，爹。
4: 你确定你在火车上能看清楚这女的是吗？有什么关系？
6: 你在车上上过厕所吗？当然没有啦，那么脏还要蹲？蹲不是很靠近自然吗？假设你上过厕所，经过它，亦或是没经过，你才有可能会近距离的观察它。 隔着1、2、3、4排座位，我是看不清楚，而你却能清楚看到他穿的是什么鞋。
4: 你厉害呀！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什么，就是你的信息不对位。
1: 你说你在车上一直在看书，你也没注意他，然后你把这女的的这个所有的细节都形容得这么清楚。你说他下车了以后你还追他，我都去问过了，乘务员、出站口的检票员，没见着过像你穿的这么讲究的小列装在奔跑过。你是不是有什么事隐瞒了我们？
2: 眼角膜的移植对象。

0: 说实话，这眼角膜烂了再找不着。大家都是成年人啊，就那些事儿，我们对你的隐私也没有兴趣。但是为了办案，你得跟我们说实话，说吧。
1: 新人丢。
0: 什么丢？
2: 仙人跳。
3: 哎呀。
4: 新人丢，这是他挖的坑啊。圈套，这肯定是设计好的，以前就听说火车上就有这么干的，提前挖好坑等你跳，你们不知道吗？
5: 最紧要你中意啦，好睇冇用噶，最紧要好使啊嘛。大哥唔得噶喎 ，movable 啊嘛。All the chicks in Legion are different. It takes courage for you to explore. Come on, just go to the bar. You just sit there. They'll come to you like flies to candy. Yeah. Next time when you come here, I'm gonna make you king. 趕住返醫院，唔同你講住。Yes. Something on my face.
6: 你的声音很耳熟。
5: 什么？
1: 其实我也觉得你很眼熟啊，我哋见过。
6: 唔知咧。
1: 啊，你怎么看都不像本地人，是后生啊？
5: 我又猜错。其实啊，我也没来历城几次，
1: 但是啊，人生路不熟嘛，每次出站啊，我都走错路。
5: 一个朋友都没有，真的是。今天啊，见到你，不知道可不可以？
6: 要给我电话号码。
1: 可以吗？
6: 你有烟吗？
5: 我要火。

0: 哎，我还没记到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蝴蝶。

0: 所以眼角膜的保存时间是有限的，我能等的是病人不能等了，啊！说完了，没有瞒着了吧？现在我不想找到眼角膜吗？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面了，你们还不信我吗？嗯，你怎么样？
1: 好多了，就是还有点恶心。嗯，那你这案子现在怎么想啊？啊，是这样啊，我觉得大夫着急，病人着急，但是贼更着急，因为这眼角膜它不是金条，没法变现，想要变现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还得再回来找大夫。
2: 那什么意思啊？
1: 麻烦你配合我们一下。
0: 螳螂捕蝉，你再鸣，我们再按，才能把东西找回来。嗯，这个不合适。我跟你说啊，这个就是配合。
3: 这就是利用我，因为我很忙，我手术是一台接一台的，啊，还有这个事情你们不能往外说，要是你往外说了，以后我医院我就进不去了，啊，辛苦你们了，有消息就马上通知我，我要回医院。
1: 不是你搞个男女关系，怎么就进不了医院了呢？啊！
4: 哎哎哎，您干嘛？您干嘛？我尿尿啊！
1: 55、36、110这三组数字你要记清楚。
4: 好。

0: 这种鸟不是快冬天才来的吗？怎么现在就来了？
1: 我们这虫子多，这黄雀机灵得很，可不是哪里有虫就往哪儿去啊。
0: 哎，来了，慢点啊，慢点。哎，麻烦你啊。
2: 好。

哎，你好啊。

昨天那个说明书我全给你翻译好了，上面说了，过量服用可出现精神错乱、激动和注意力障碍，通常不会有意识丧失，较常见的不良反应是过性的幻觉，尤其是年纪大的人。鹏哥，你别不当回事儿，就是要严格用量，按时用药。昨天我还查例子，查到一例肝病患者，就是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就出现了。

0: 小本本上还记了什么信息啊？
1: 55361110，啥意思到底？
2: 身高5英尺5英寸，
0: 体重110磅，36D。这不用我解释吧？
1: 偷眼角膜的女人，
0: 一个有强迫症的女人。
1: 你觉得这女的什么来路？
0: 火车上的罐头。去碰碰运气。
1: 去哪碰？
0: 不知道。

0: 餃鳳爪排骨叉燒包，落個青菜、腸粉、涼粉、甜菜粥一品。
1: 不要甜菜粥，要白粥。
0: 唔要甜菜粥，還白粥。
2: 收到。

0: 这个血浓度我一直查着呢，您放心。嗯，气色看着倒是不错。说你没做过移植手术啊，也像。
1: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这是做了什么。说我是个善人吧。

0: 你说这开膛破肚的，连肝都给换了。说我是个恶人呢，我又遇上您这么个大恩人，好坏我全占了。
1: 还是啊，你善事做得多，要不然呢，四年前你都下不了我的手术台。你们这些搞反扒的，吃饭也没个规律，但注意啊，要有按时吃。
0: 哎，吃吃吃，上着闹钟呢，一响我就吃。
1: 再做个检查，吃药啊要注意两点。第一啊，不能轻易吃药，药物成分你也不太清楚，会不会和我的药发生冲突，这也不知道。第二，注意药量啊。
0: 唐医生，我一直也没问您，我这肝是谁的？这部院管人借了好几年了，我也不知道是谁的。
1: 一个车祸没抢救过来，家属也同意了。以前是个得了绝症的诈骗犯，生前签了器官捐献。
2: 这器官捐赠就是一念间的事情，有的人你觉得他肯定不可能捐，反倒最后就捐了。你换完肝以后什么感受？
3: 亢奋，很难控制情绪，想在血泊中游泳，见到比我弱小的就想欺负，有的时候会想吃小孩。
2: 幼稚，这种怪力乱神的东西拿来开玩笑。
4: 你更幼稚。

0: 那时候就是一个这么大箱子，一头是掏这么一小洞，一只手刚好能伸进去。箱子里边另外一头呢，挂了一个香蕉，中间是十几把刀，全是开了刃的。谁能把手伸进去，把里面那香蕉够出来，手还不拉口子，那这人就能出图了。真的假的呀？
1: 你不是逮了那么多人吗？你自己去问问。
0: 嗨，不是，那都是您抓的，我就是打个下手啊。
1: 很多事情啊，不要光听别人说，你得自己看。谁跟你说的这段评书？你让他给你表演一个。
0: 那就都是假的了。那不是啊，他们说那贼确实有真功夫，这应该是真的吧？

0: 啥意思？
1: 轻功，练好了飞檐走壁。
0: 不是，是信号吧？你是？这什么密码啊？这给贼的？
1: 别老光动嘴，多动动脑子行吗？

0: 出去，拿出来，拿出来！滚滚滚滚滚滚滚！
1: 别再让我看见你啊！
2: 师傅，这是什么谜？你给翻译翻译呗。

0: 为啥呀？到底为啥呀？
1: 所有人都在赶路，注意力都在车票上、时刻表上。这时候你一跺脚，大家都会被吓到，但贼不会。尤其是他们要下手的时候，那注意力全在钱包上、金项链上，天塌下来都不会管的。花姐教我的，
2: 多问是好事。当年我就是不好意思问我师父，靠自己瞎琢磨，等琢磨明白了，火车站的贼都已经认识我了，再怎么跺脚也没用了。你聪明，会举一反三，用你的方式试试看。

0: 你也不知道那里面装的是眼角膜，万一是肝呢、肾呢？万一是哪个大人物躺在病床上急等着要用呢？兜得住呢？Sorry
1: 啦。想要自己一个人单干，可以，说清楚就好。这次的事情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
0: 你又不会啦。
1: 真的呢？救
0: 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眼角膜不能废掉。东西呢？在家呢，冰箱里。
1: 安不安全？你的楼不会停电吧？
0: 这东西放不坏吧？出不了手，会不会过期啊？
1: 喝茶，趁热。

0: 恭喜发财。
1: 哎，你好。
2: 有什么需要吗？啊，
1: 你帮忙看一下从香港买的。
2: 假表里面算做的一般的。
1: 如果不认识的，看不出来吧？是这样，他老婆在这打工，我们好久没见了，戴个表长长脸。
2: 真假不重要，万一他老婆不认得这个牌子呢？

哎，小心，小心。

0: 你干嘛？我抱着小孩呢，你也插队啊？抱歉，在后面去。抱歉。
1: 是我抓的第一个贼，我才上班第二天。你怎么想的？你这偷的可能就是别人的救命钱或者回家的车票钱，好好找份工作不好？
2: 听说过有人盗窃眼角膜吗？这事儿你知道吗？我问你了吗？你就摇头。
0: 你俩别吱声，分两一半。哎，大哥，你们是不是捡了我钱包呀？那是我们公司的货款，如果弄丢了，我也不用活了。哎，你们要是捡到的话，就还给我，当帮帮忙行吗？大不了这样嘛，现金我不要了，全给你们。那张支票真的很重要的，我看一下，就在你这裤里。
3: 哎，撒开，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钱包是你丢的，是吧？
0: 支票呀，私下换证，那上面还有我们公司盖的章，哎，你要不信的话，拿出来看看嘛。啊，对了，两位大哥，帮我作个证行不行？我真的，那张支票对我特别重要，我求你。
4: 哎，
0: 什么情况？
4: 谁？
0: 哎，大哥，帮我作个证行吗？
3: 你要定金，
0: 这
4: 明明是我捡的。
0: 哎，
4: 怎么？
0: 白忙活一场。
4: 走。

0: 来起来。
1: 哎，张哥，
0: 下回别犯了啊。
1: 哎，好好好。哎
0: 呀，那，哎，说你妈妈那么大年纪了，在这儿搞这事，
2: 怎么了？这是？
0: 哦，惯犯。嗯，哎，仗着家里边老妈80多岁，天天偷几块钱，你说判又不好判，你说你这真的是不好。反正好好做人啊！
1: 哎，
0: 行，过来。
3: 哎，好嘞，
0: 好好做人啊！
1: 哎，好，张哥。
3: 哎，今儿偷了多少？
1: 哎，7块，就7块。
3: 那这一天够了哈。哎，叫什么呀？
1: 哎，董富贵，他们都叫我老董。
3: 哦。教育完了？
1: 哎，完了完了，刚才蹲在这儿脚都蹲麻了。那个检查我也写了，今后我不敢了，真的不敢了。
3: 你自己信吗？哎，这别针是谁的？你的吗？
1: 这个不是我的。
3: 那麻烦帮我剪一下。
1: 哦，嗯。

0: 我要换了你啊，趁早金盆洗手，赶紧从良吧。
1: 眼角膜，眼角膜，不是保鲜膜，那玩意儿有保质期的。

0: 都打起精神来啊。
1: 崔局的意思没有假期，10天之内把这东西给找回来。目前是那大夫也不配合，没什么线索，没人买也没人卖。我觉得那天大鹏说的有点道理，就是如果我觉得我要是贼的话，我大概率有可能也会翻回去再找他。

0: 退。
1: Holy moly！
2: 哦，没事没事，我没事。
1: 哎，怎么会在这里啊？很抱歉，我没时间配合你们呐。啊，
2: 不是，不用配合。你听我跟你说啊，我觉得这眼角膜啊，他们拿走了以后也没有用。
3: 他也销售不出去，他也不会安装，到最后他还得联系你，无论是打电话还是见面，你什么都不用管，
2: 你只要接他们的电话或者跟他们见面，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哎呀，
1: 很抱歉啊，我明天就要打道回府了。
4: 你明天不回去？
2: 你一个月来一回，一回待一周，已经坚持四年了。我们调查过，是这样，你要是不接电话呢，这电话就可能打到你任职医院去了，你明白我意思吗？
1: 我来这里兼职了，我也是有交税的啊。东西丢了，你们去找是你们的责任，是你们的工作。我算什么啊？现在卧底啊？你们是香港警匪片看多了是吧？我告诉你们，别强迫我，别骚扰我，别再跟着我。Understand？
2: 是的，是
1: 的。Good。
2: Good。
5: 头部月台，胸部候车室，站前广场，左腿公交站，右腿停车场。红色是重点区域，那这小人是警察还是贼呀？
6: 没别的了，就绿茶行吗？
5: 哟，绿茶我喝了拉稀啊，红茶花茶没有吗？
6: 就绿的，爱喝不喝，不喝就白开水了。
5: 你这分布图拿人体做比喻，是不想干警察，想当大夫？
6: 我这个得先分科，后诊断，再治病。这火车站没别的呀，不就是毛细血管多吗？这小偷到处流动，到处窜，不动点脑筋不行啊。
5: 好，行，还是你们坐办公室的好啊，天天呢也不用东奔西跑，舒服。
6: 哎，谁不是干反扒出身的啊？我当年吃的苦比你少吗？我也是一身泥一身汗的，比你这味儿臭多了。哎，你吃什么味儿啊？离我远点！几天没洗澡了？
5: 我每天都洗澡。
6: 几天没换衣服了？
5: 那倒是有日子了。
6: 回头我送你袋洗衣粉啊。有事说吧。
5: 你看啊，我换过肝，我还晕火车，但是你一声令下，我就来了。我讲义气吧。
6: 你还晕火车？这么多年我不了解你啊，有什么话你就直说，你说吧，让我帮你干点啥？
5: 我媳妇儿丢了，我想让你帮我找媳妇儿。
6: 你有媳妇儿啊？
5: 就差领证了，也能叫媳妇儿吧？老方家的闺女，你见过？你记得有一年？你跟我师父把金角银角的师父给抓着了，你们拿了奖金，你叫我师父出去喝酒，给他喝成。

0: 胃出血了，他俩女儿到你家门口闹事儿，拿石头把你裆还给砸了，你记得吗？
1: 人口失踪，报警报案呢，你得按正常程序办事儿。
0: 这不是想节省时间吗？
2: 按程序。
0: 你看看你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这么大地方，我上哪儿找人去？
3: 我不是人呐！
0: 哎，就等你这句话呢。
3: 那我也不能揽这事儿啊，我又不是管打拐的。
0: 多少想想办法吧。你看，就为这小瓶子，其实啊，它就是传销。他姐喜欢折腾，以前经常从广东进些衣服，拿到大原卖去。后来觉得钱赚的少，就干了这个。但是这传销吧，基本上都是骗自己人。我媳妇这么单纯，能不被骗吗？
3: 就为了这个小瓶子，他连铁饭碗都舍得丢啊！
0: 哎呀，要不然怎么说他单纯呢？瞒着家里把工作给辞了。
3: 你师傅怎么样了？最近？
0: 挺好，腿脚还那样，脑子挺好使。他还让我给你带话，说如果你回大原，他请你吃饭，家里给你留着老酒呢。
3: 那你得帮我把眼角膜找回来呀、不然我怎么回去啊？
0: 盯下去呢，他肯定就报警了。但是又不能不盯，最好是24小时盯着他。我要是那伙贼，我肯定会回来找他。
4: 24个小时，我手里就那么几个长腿的，别担子不破了呀，哪给他找那么多人去？
0: 没办法，领导，只能用这种笨办法。你要实在没人的话，我来也行。您到时候跟崔局打声招呼。
4: 行行行，就这么着。

0: 怪，那个大夫哪儿得有人盯着，就你了啊。
1: 我这两天有事儿，你要不换一个人吧。
0: 行了，你哪儿那么多事儿啊，八个小时一个班，到时候有人换你，就这么着了啊。
2: 说话说谁
0: 电话，你不知道接一下啊，吃饭了。

喂，丁姐啊，我跟你说，我特别忙，有新产品。什么产品啊？又是膏药啊？我跟你讲，我单位的事儿还忙不过来呢，你着急忙慌的，还得回来给孩子弄饭呢。

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家喽，喝一个。

0: 两百，三百。
1: 哥呀，几回几都不止一百块。
0: 那你以后就不要吃了，你看看 DVD 你就看饱了。

张医生啊，在做什么啊？有没有时间出来吃宵夜啊？喂，在干什么啊？张医生啊，喂，张医生啊，对呀，刚来了历程啊。

0: 我回来啦。
1: 江医生。
2: 师傅，跟住前面个牌子。

0: 市医院的地方
1: 让我们来找你开药。
2: 这么多药啊，后边这几个是你自己填的吧？
1: 哎，前面那俩是医生写的。
2: 你不就是水土不服吗？我看你现在状态好多了。
1: 哎，那谁知道以后是不是有个病有个灾的呢，对吧？那而且能报销，我叫你别老来麻烦你。你们这个医务室，我以为到点儿下班呢，平时几点钟下班啊？
2: 今天是晚了点，有点事儿。姓名。
1: 郭沫若的郭，大鹏展翅的鹏，一飞冲天的飞，郭鹏飞。37，男。哎，你这儿有没有什么营养药啊？那个就是报销范围之内的。
2: 你们北方的大夫没有交代过你吗？
1: 异地报销啊。
2: 吃药是双刃剑，好的呢是可以治病的，搞不好的是要命的。坦白说，少了几盒我是可以补齐的，但是对于你来说，不是什么便宜都好占的。你换过肝，很多东西可能对你是有毒的，明白吗？
3: 啊，鹏哥，
1: 你说我是抓你呢，还是不抓呀？哪儿发炎了？
4: 我妈最近老咳嗽，我就想给她弄点药吃。
1: 大孝子，我送你面锦旗。晚上住这儿吗？
4: 不，
1: 门关上。
4: 哦。
1: 你知道有人动过你的药？
2: 不是你动的，是谁动的？
1: 你怎么知道有人动过你的药啊？
2: 对于别的我可以不在意，但是对于药，我观察得很仔细。学校的时候老师教的。
1: 哦，佩服。要不怎么说你们是天使呢？你听到有火车鸣笛的声音吗？
2: 没有。

0: 后，请在安全线内行走。出站时，经由以下通道出站。需要中转换乘的旅客，请您到售票处办理换乘手续。需要您取行李。
1: 这服装城几点开门？
2: 还是以前那点儿。
1: 中。
2: 别看你的表了，看路，看好东西。

我刚出站，刚出站，啊！哎，我不变啊，还是上次我说的，啊，我要最新款。你上个星期的款是我的，不带看的。价格嘛，就是咱俩短信商量的啊。对，哎呀，我要好的，我就去那个十三行了，我来你这里啊。 你就把所有的都给我摆出来，我都看一看，把我的，对，很快就到了，很快就到了，啊。

0: 你老板，哎
1: 呦，老王这么早过来了，
0: 来了。
1: 哎呦，你看
0: 我拖的什么？
1: 哎呦，这正好吗？全都给你清好了，
0: 太好了，太好。
1: 账我都给你算好了，你看。
0: 哎呀，抹个零嘛，
1: 又喊我抹零，这么多年了，我哪次给过贵你啊？而且我这个质量，别的地方进不到这个货的。

0: 大哥，瞅瞅，全是好货。
1: 啊，就这个，
2: 调好旋转啊，给好油就不退不换了啊。看好了，活没问题啊，拿钱吧，80，谢谢。
1: 不是5块吗？
2: 这不写着呢，80。
3: 买一点呢？
1: 我没看清楚。再说我太太钱也不够。哎，要不这样，那个火鸡我不要了，我给你5块钱。
2: 说好打好油，不退不换的，拿钱。
1: 我钱呢？哎，我钱包不见了。哎，刚还在呢，我钱包丢了，钱全在里头。
2: 来，拿好，拿好。
1: 那
2: 表不错，拿钱来数。
1: 不是。

0: 吓唬大碗？
1: 吓唬我了。
0: 老板，吓唬大碗，加个荷包蛋。
1: 我原谈了，打我进去单子，歇了点时间再说。
2: 嗯，知道了。
1: 谁让他喝酒的？
3: 他自己非喝啊。
1: 你不知道他有高血压啊？

救人命了。

0: 哎，恒哥，
1: 又没靠你，瞪着手干嘛呀？
0: 啊，这是舒服呀，
1: 把手张开，
2: 张开，张开。
0: 哎，鹏哥，才刚出来，啥也没干呢，
1: 没开张呢。
0: 不信你搜嘛，走，
2: 抓我去。嗯，
0: 哎呀，鹏哥，
1: 行，请干。
0: 包包队，
3: 滚蛋。
1: 这天还没黑呢，老鼠就都出来了。现在贼一个比一个勤快。
4: 你上收发大厅转一转，让他们都看见，就是他们就不干活了。
5: 啊，妈，那不好意思啊，
6: 没事没事。

0: 也不是第一次了，说吧，装什么委屈？
1: 你们要不先把失主找过来，那老毕我有什么用啊？
0: 跟我扯上啊。
1: 一，你们抓到我现行了吗？二，赃物的价值也不够咱们暂期刑事拘留的最低要求吧？三，那受害者又不愿意配合你们做笔录啊，这是一条也不够刑拘我的呀。

0: 怎么了？哥，没了。哥，头像没了。对不起。
1: 你还嫌我们访谈大队任务不够重吗？就你事儿多。
2: 郭鹏飞呀，郭鹏飞，你说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呢？啊，你是第一天当警察吗？你是猪脑子吗？你这么倒霉，我们都跟着你倒霉。我知道你认真，但是你这是认认真真犯错误，勤勤恳恳帮倒忙，你这是拖了我们访谈大队的后腿。出了这样的事儿，你说你能没有责任吗？你必须得好好反省，面对惩罚。

0: 行，说说吧。您看我干嘛？
1: 不是，我等您看完以后我再说。
0: 什么您您的，赶紧说，丢那么多现金呢？
1: 他吧是这样，就是这俩人呢，从北方过来到南方来打货，回去以后再分发，每次都拿着现金，他是有规律的。为什么让李唐把这个表给画出来啊？一个是他喜欢收集数据，再一个咱能看得很清楚。你看，从1999年到2004年，他们每年来的日期都差不多，然后这个车次几乎一致。这你贼他要惦记上了，那规律让人摸出来了，这就很难跑了。这俩人呢，这胖呢其实是打下手的，瘦的那个是老板。这俩人因为长期啊拿着现金有规律的交易，所以他们这个反盗窃意识非常强。就这种情况下还让贼给偷了，这说明什么呢？诸位，就这伙贼啊，他们真是挺贼的。是啊，不是这不好弄这个。
0: 讲完了
1: 啊？
0: 你这说了半天，这还是你大海捞针。
1: 得捞啊。
2: 省里市里都知道了，都在问，就这么几个人，捞吧。
3: 我扫了一圈啊，反正熟人的可能性不太大。那红旗哥把10年前不干的人都捋了一遍，没线索。
2: 大浪淘沙呀，慢慢淘啊。
3: 你说心里话，淘得着吗？他会不会就是个过路的顺手啊？
2: 反正现在就是抓着人越多，线索出现可能性就大。
3: 嗯，
2: 也只能这么着。
3: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4: 老总真是长得够长的。
5: 啊，您歇了。哎，老板，您请，您歇吧。
3: 这都狗皮膏药。
5: 我操，你这小家伙！
3: 你来他走，你走他来。派出所拿他那边。
5: 就5毛钱，我赶火车。哎，我知道赶火
0: 车。5毛钱才一个鞋。
5: 哎，老板。
0: 问10个人，9个人不答应，还干这么起劲儿。
5: 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
0: 你说这人真傻家傻。
5: 老板，您看您别闹，我要回家。但我有5毛钱，就5毛钱特。
6: 没什么发现。
3: 哎，咱花姐有啊。
5: 哎，老板，您擦皮鞋吗？
7: 擦皮鞋。
5: 哎，您试一试，我跟你说，我擦皮手艺特棒。来，您试一试。
3: 来了。
5: 哎呀，我跟你说，我的手艺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您把包放下，安安心心的啊！我这耽误您5分钟，也只收您5毛钱。我跟你说啊，穿了我擦的皮鞋，我保证您是平步青云，步步高升。哎，我这
8: 干嘛呢？是不是？
9: 怎么了？准备过了。
3: 擦一下。
10: 眼角膜呢？
3: 丢钱了。
5: 什么眼角膜？
10: 别跟我装傻！
11: 我告诉你啊，那东西有保质期，过了7天你也腾不出手，病人也用不上，到时候就重判，你知道吧？
5: 你别乱说呀，我这刚到这儿，没偷过什么病人什么眼角膜的，你别冤枉我呀。
11: 谁都跟我说是刚到这儿，头一回下手。昨天你们干什么了？说。
12: 第2看守所，石井镇潭岗村，昨天下午刚放出来的，你要不信可以去问。
13: 黄历上面都说了，今天不宜出门。跟你讲了多少遍了，就是不相信科学。
11: 少废话，带走。
13: 走了。哎，

0: 就当我们是空气，早上起来怎么走的还怎么走。
1: 鹏哥，我刚刚思维发散了一下，你说这伙贼知道他们的进货规律，那有没有可能是从郑州跟过来的？没法确定啊。
0: 我在干嘛？
1: 办案啊。
0: 我在思考。
1: 然后呢？
0: 别打扰我。
2: 就这么跟着？
1: 中不中啊？就这就破案了？
0: 早上起来你们是这么走的吗？
3: 早上就这么走的。
0: 服装城就在前面，直线最近，拐着一下什么意思呢？
4: 城管抄摊的。
0: 来来，我请大家喝个凉茶。
5: 来杯凉茶。
6: 哎，老板，
5: 来杯凉茶。
0: 多少钱一杯？
5: 3块钱一杯。您来几杯？
6: 甜吗？
5: 肯定甜呢，不甜不要钱。
0: 甜我不行，我这个血糖还有有点糖尿病。
6: 不是，
0: 哎，老板，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啊。这个白天，
6: 大哥，往后站着，我这是做生意。
7: 四杯谢谢啊。哎，哈哈，所以大早来吗？
5: 那天没亮就得来。我跟你说啊，要是来晚了，就得挤后面去。啊，一杯都卖不出去。要是放到城管呢，我这小车啊都被搭进去了。哎，走了，谢谢。
0: 那一般城管都是几点钟？
5: 他们啊才是老板，想几点来就几点来。这个你得问他们去。
8: 也有人瞎喊，今早有人乱叫啊，我鞋都跑丢了，城管也没来。
0: 就今天早晨有人乱叫吗？
8: 就今天。
0: 叫的人您看见了吗？
8: 没看见。
0: 男的还是女的？
9: 行，那声啊肯定是女的。哎，
10: 声音是听的是女的。

0: 来，看出来就给总结总结。
1: 从假城管，再到花盆，再到消防栓，再到这个服装店，
2: 巧合太多，那就不叫巧合了。团伙作案贼有脑子，对不对？
0: 全对。辛苦二位，今天收工了。
3: 那我的钱
0: 再说。
4: 你这个表啊，有个齿轮变形了，必须要换掉。
5: 好，哎，笑一点，笑一点，开心一点啊！来，两个人再靠近一点，笑。
3: 你是外地的旅游的，要不要留个联系方式
6: ？I'm not Chinese。
7: 我哪分清楚哪个是公安，哪个是铁路啊？每城管都问我一遍。再说了，人派出所已经来过了，那俩在我这儿钱已经没了，剩下我也不知道。
8: 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最近呢？最近发生过吗？
0: 女装部在哪里啊？
3: 他们两个人在这儿摆过摊儿，这个是妹妹，这个是姐姐，你们有印象吗？
9: 没有啊，
10: 没见过。
4: 学姐，是找我吗？
0: 戴经理，
4: 大家好。
0: 哎，你好，
4: 我姓黄，黄立青。哦，
0: 你
4: 这儿的经理。
0: 你好，你好。
4: 上午的事情已经和派出所说过了。
0: 我找您有点私事儿。
3: 这两个人也是大员的，卖女装的，在这儿摆过摊儿，您有印象吗？
4: 哎呦，每年在这儿租我摊位的人太多了，一两个外地人，大员的，哎呦，实在记不住了。

0: 老子是不是说过，不准单独行动？第二，抢劫什么性质？别再弄了啊！听到了没？
1: 嗯。

0: 喂，啊，出差，哎呀，在彭川弄个案子。什么案子？我能告诉你吗？我们也是有规矩的，得喽。过几天的，过几天就回来啊。就这样。
1: 你当我傻仔啊？
0: 咩话？
1: 你回头。Hi.

0: 你又有单位又有家，你也跑不了。实话实说就好，为什么要说谎呢？我兵呢？
1: 你哪儿追过？你随便。哇，
0: 放假好不来了哇！
1: 我递一下。
0: 谁呀？我跟你说，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天天都会来你家里。你和嫂子总要回家的吧？赶紧把钱还了，免得看到我心烦。
1: 有钱当然还了，这不是没钱吗？有钱谁愿意当老赖？这不是做生意赔了吗？
0: 有钱，我们还用像只老鼠一样东躲西藏吗？ 雷洪凯西沙，三角债就是这样的吗？谁让你们摊上的呢？当时嫂子借钱的时候，我就跟她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投资一定要谨慎。垃圾桶呢？后面呢？
2: 这个事情我也不懂，生意也不是我在搞，反正呢，该我们还的，我们肯定还，有钱就还，没钱你住这儿也没钱，回去吧，搬回去了。
3: 外来媳妇本地郎应该要开始了吧？哎，你好，我麻烦找一下马明珠，我是他同乡。 妹妹，我，你小卓哥，我问你啊，小春给你发的短信你收到没有？你怎么不回一个嘛？他快急死了。哦，怪不得。对。 我们昨天刚到，星期天你有没有空啊？小春想请你吃个饭。好，好嘞。

0: 自行车还能没了？这年头都偷到楼道里来了！这贼偷东西还分在不在楼道吗？我刚买的车，你几点钟上的楼？下的时候就发现车没了？
1: 你别叨叨了，就这一个破损的，看出来啥证据啊？
0: 我一会儿还有晚自习呢，我怎么去啊？
1: 你骑我上去。
0: 现在也不堵车，肯定出不了道。
2: 哎，放学了别打车了啊！

马上出警过来。

0: 修表匠的手腕都有毛病，红花油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想要彻底好，只能养。
1: 我也想休息啊，但总是要吃饭呀。人就是这样，生来就是受苦的，老毛病啊，我也知道治不好。
0: 还是别白费力气了。人体是很有灵性的一个系统，很多器官损伤了，都有自愈的功能。进入劳损也是一样。
1: 眼角膜呢？
0: 它不是壁虎的尾巴，没有那么多。越是脆弱的东西越珍贵。反过来也是一样。你的想法呢？
1: 公安在盯着那个眼科医生，等一等吧，宁可让他一文不值，咱们也不能冒这个险。

0: 要是不够谨慎，我们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
1: 阿兰这个人是有点冒失，那怎么说呢，我总觉得他喜欢那种危险的快感。反正利害关系都跟他说了，再有下次就不只是说说了。
0: 今天在公共汽车站他喊的时机也不对，应该那两个人一出现他就喊，应该更早。
1: 有什么别的吗？
0: 我就不多说了，已经够烦我的了。
1: 良药苦口嘛，要是这点轻重都拎不清，那他们干脆不要

0: 啥子情况？啊？早停电了！哎呀，
1: 不好意思，您先别着急，没有通知就停电了，应该是出事故了。不光是咱们酒店，这一片全停了。
2: 一个标间，一晚上120一呀！

0: 早饭不管的啊？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住那些小旅社，到你这儿来呢？选你们这儿就是图你们这儿好，啊，图你们这儿安全。那现在倒好啊，这半夜停电呢，眨眼功夫就被贼给偷了，那钱没了，这是公款呐啊！ 刘主任，你别鼓捣这些鸡巢信了，小偷不偷这个呀！你报警了没有啊？
1: 我报了呀，乡长。那个公安说是让咱原地等着，一会儿就到了。
0: 三星呀，这连贼都防不了，真三星假三星啊？自己定的呀。

0: 来，我给你念念啊。检讨书。
1: 尊敬的领导，在这样一个千里驰援的日子里，我怀着十分不安和羞愧的心情写下这份检讨书，夜不能寐，茶饭不思，对自己的问题深感后悔。
2: 行，别念了，别念了。检讨这东西啊，写了就行。领导他要不喜欢你啊，你写再好，他也不想原谅你。你这头两句就行，挺真诚的，挺好。你在写检讨方面有天赋。
1: 这我第一次写，以前从来没写过检讨，那我再添几句，拔高一下。
3: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4: 我叫杨少山，1993年林学院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基层林场，对这片林区的每一个山头沟壑、森林资源状况，我都了如指掌。根据每个树种的不同的习性，可以参考一下的哪些植活绿化呀，一定要遵循它的自然的那种规律。
5: 它那球果和那个云山的球果不一样，
4: 有3个裂口，这是裂叶榆。你去揪一片树叶去，你去拿一个枝儿来，我保证能给你认出来是什么树，树种啊，什么品相啊，生活习性啊，物候啊，这些方面，确实他们真叫不住我。绿化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就和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
5: 啊，好嘞！
4: 那时候进行测量啊，把这块地要圈出来有多大面积，有多少棵树，每棵树都有什么树种，这个树有多粗有多高，全要一棵一棵的给它测出来，真吃苦。进采以后吧，开始造林。20多年之前和20多年之后，环境确实变化很大，荒山荒地呀，林木也都长起来，森林的面积逐渐增加了，而且森林质量也提高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和喜悦感。现在我从事绿化工作，30年的林业工作使我爱上了大山里的一草一木。工作是辛苦的，也是平凡的，但也是快乐的。林业的路很长很长，我会一直走下去，谁让我喜欢呢？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吧？

0: 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智慧联运通达八方，吉林如何以数字化物流网络建设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跃升为向北开放的核心枢纽？交通兴则产业兴，道路通则百业旺。国331吉林团如何依托得天独厚的边境自然风光，构建起一条集观光、休闲、乡村经营于一体的特色经济带？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吉林以智慧化、绿色化、数字化为方向，聚力长春都市圈物流枢纽建设，打造覆盖仓储、运输、铁路、发运全链条的现代物流体系，让吉林制造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奔赴全球市场。
1: 走进位于长春汽开区的中国物流集团汽车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智慧物流园，近百万平方米的场地内有序排列着商品车方阵，每辆车上都贴有一张 RFID 标签，这个小标签是商品车的电子身份证，从下线入库到备车出库，全生命周期信息一扫即知。更为智能的是，这个园区实现电能自给自足，新能源商品车运输车在此充电，构建起绿电生产、储能调节、高效用能的循环体系。
2: 距离长春最近的高速公路口仅有7公里，商品车仅需通过长达8.1公里的商品车专用桥即可，既避免了占用社会道路资源，同时也保证了商品车的安全。
1: 从智慧物流园到铁路发运中心，一辆 L3 级自动驾驶重卡正行驶在商品车专用通道上，驾驶室内安全员高海泉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方向盘自行转动，庞大的重卡依靠自动驾驶精准停靠在装卸位置。目前该项目累计安全运行里程已达20000公里。
3: 在省交通厅的牵头下，项目联合一汽集团、中国汽车物流共同申请，成功获评国家交通部自动驾驶先导应用试点项目，跻身全国18个重点项目之列。
0: 立足东北亚几何中心区位优势，吉林省加速打造智慧跨境物流网络，以数字化多式联运畅通内外循环，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跃升为向北开放核心枢纽。
1: 铁路发运中心始建于1953年，是全国唯一自建的商品车铁路站台，也是国家物流枢纽的重点项目。放眼望去，33.7公里专用铁路线向远方延伸，一列列满载商品车的列车蓄势待发。作业人员手持智能终端，进站扫描指引、防错提醒、港口作业监控等智能管控覆盖全链路。近5年来，这里累计发运商品车达313.9万台。
4: 现在我们日发运量能达到3400台，然后年发运量最大能达到110万辆。红旗、奥迪、大众他们的商品车到达物流园，再通过公司自有的商品车专用桥，然后来到我们铁路发运中心，完成铁路装车之后，通过铁路到达长春南站，发往全国各地。
1: 一张电子标签、一辆自动驾驶重卡、一列火车串联起一个10公里半径圈，平均入库转运距离10.2。

0: 公里，公路发运距高速口七公里，铁路发运直连专用通道，三大节点有机融合，实现了生产端与消费端的高效连通。业务流程覆盖整车仓储、集站、车厢取送、干线运输、目的站台分拨、经销商交付全链路，绿色物流与智能物流并行。眼下，吉林正以科技创新赋能物流变革，以枢纽建设畅通经济循环，让绿色转型塑造发展新优势。
1: 智慧物流不只是园区设备升级，更是都市圈资源统筹的制度创新。通过共建共享物流信息平台，四地统筹布局，冷链分拨，跨境枢纽，避免重复建设，持续降低物流成本。从干线多式联运到城乡末端的共配，数字技术打通了大动脉与微循环，让产业、商品、人才高效运转，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实现功能互补、产业共生筑牢根基。全长1240公里的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串联216个边境村。全线开通以来，一个个边陲村落正从地图上的坐标变成车轮下的风景。以人民至上、造福人民为标尺的政绩观，正在让群众得实惠、边疆换活力从蓝图走向实景。
0: 在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沿线，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有自己的独特韵味。这两天，游客孙红霞就被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糯米的甜香、古朴雅致的朝鲜族民居、缓缓转动的水车迷住了。
2: 沿着国331公路自驾游玩边境线，一路的风景特别震撼，没想到路上偶遇这个朝鲜族村落，民俗特色十足，体验感远超预期，真切感受到了吉林边境乡村独有的魅力。
3: 现在路修好了，我们在家就能接待客人，现在不愁卖货。
0: 果园村是国331沿线重点打造的边境民俗旅游示范村，这样的村庄还有不少。当地以坚持不懈的韧劲儿，把确定的每件事都抓到底。
4: 大通道全线贯通后，自驾游客一路沿着公路直达村里，民宿入住率达到70%以上，一步步完善民宿配套，丰富民宿体验，实现了从低端观光到沉浸式民宿体验的跨越。
1: 真干才能真出业绩，为满足游客需求，国331沿线的各地纷纷优化停车场、新能源充电桩、休息服务区等便民配套，全方位提升自驾游玩的舒适度与便捷度。
0: 入夏以来，珲春市静信镇房川村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游客张军硕原本只打算在房川村待半天，拍张照就走，但是三天过去了，他硬是被采摘园里的草莓、朝鲜族丰富可口的非遗美食给留了下来。
5: 收获是非常大的，能歌善舞的文化来了之后，有一种不想走的感觉。
6: 依托景区庞大客流，游客主动上门采摘，现摘现卖，新鲜直达，让农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7: 交通赋能啊，让房川村从偏远的边境村落变成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实现了因路而兴、因路而富、因路而旺的蝶变。
0: 吉安市这把大吉他因电影缝纫机乐队而一夜爆红，如今得益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畅通，它的热度再次攀升。前不久，大吉他主题广场还入选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
8: 群众想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抓住国331全线贯通的历史机遇，坚持让历史可触、让山水可亲、让幸福可感。我们把高句丽文物古迹、鸭绿江河谷风光、大吉特广场这些曾经分散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打造全域联动的边境旅游环线。
1: 一条国道串联沿江风光，一路烟火激活沿线经济。国331吉林段早已不止通行通道，更是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廊道。公路沿边境疆域蜿蜒，将沿江村落特色景区、民俗村寨串珠成链，凭借秀美的山水风光，吸引各地自驾游客络绎不绝。车行山水间，景在道路旁，业在家门口。国331以交通为纽带，盘活边境文旅资源，让边境群众共享生态旅游发展红利，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百姓富足的特色发展之路。
0: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开通以来，迷人的气质已经飘散开来，古朴文脉与新潮景致正在交相辉映。

0: 德玛观花正在变成漫游身体验，天南海北的游客送到了乡亲们家门口，餐饮业主说人流量和销售额都翻了好几倍，以实干出正经，喜人的变化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日日行不怕千万，一步一个脚印真抓实干走出来的就是这番新景象。不换频道不换目标，实干的每一锤都敲在为民造福这个点上，群众得实惠边疆放活力，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坚持一张蓝图跪到底。国331沿线景区正在升级，业态正在丰富，体验正在深化，一批重点边境旅游村正被精心打造，从旅游路过地变成目的地，夜经济正在点亮，文旅业态正在从单一观光向多元体验拓展，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一通百通，再远的路走着走着就近了，再难的事干着干着就成了，一条路万般景，吉林锲而不舍向前走。
1: 中考大幕将起，吉林省多地迎来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考生及家长备好雨具提前出行平安赴考。
0: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中考期间全省平均气温22度左右，与常年接近，其中27号西部最高气温可达30度左右，全省平均降水量15毫米左右，与常年相近，28号、29号全省大部有降雨，中部地区雨量稍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分析建议，中考期间我省整体气温与常年接近，前期天气较好，后期多降雨，各地考生、陪考家长及相关人员需提前做好防雷雨准备，合理规划复考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
1: 记者从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本届汽博会将于7月11号至20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2: 展会创新打造主分会场，线上线下联动的四维展示模式，主会场设置4大功能展区，汇聚53家主流车企1000台展车，20余款新车迎来东北首秀，低空经济装备、房车、皮卡等特色展品同步亮相。展会首次增设四季南河分会场，打造粉色沙滩、老爷车展、后备箱市集等休闲场景，延展活动将持续至7月末。
3: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依托长白山人身资源底蕴，通化青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李青山深耕人身产业30余载，坚守品质初心，坚持自主创新，构建全链条人身产业体系，奋力擦亮吉林长白山人身金字招牌。
4: 上世纪90年代，拥有丰富国企制药管理经验的李青山，抢抓人参产业发展机遇，创办人参保健品企业。多年来，他把品质放在首位，引进先进生产技术与智能设备，从严全流程品控管理，严把原料、加工、出厂全环节关口，筑牢产品质量生命线。
5: 李青山董事长亲自参与质量标准和检验流程的制定，高度重视生产过程当中的质量监控，同时十分注重员工质量意识的培训，通过召开质量分析会，使每位员工认识到质量管理的重要性。
4: 坚守品质根基，李青山全力打响自主品牌，核心产品青山饮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同时企业积极推进三产融合，联动文旅资源打造人参之路特色品牌，丰富人参系列产品矩阵，年生产人参饮品超5亿瓶，累计利税近1亿元，成为国内人参口服业领域标杆企业。
3: 为满足用人需求，安图县事业单位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现公告如下。
1: 招聘计划此次安图县50家事业单位提供73个岗位，计划招聘74名工作人员，其中教育系统8人，卫生系统11人，其他系统55人。报名资格条件：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及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及以下。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6月23号为准。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有意者可登录指定网址报名。报名时间2020。

0: 2026年6月26号至7月2号14:30。
1: 盛夏时节，繁花绘就万顷风华，云影流转间，山水仿若画卷，铺展出吉林夏日的旖旎风光。节目最后共同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2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在长春会见出席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的各国代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来关注80000人用8年造就尹松工程，改变查干湖的命运，竖起一座不朽的精神。
0: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吉次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
1: 吉林省长白山道地木段灵芝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长春举行。
0: 吉林省各地开展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在长春会见出席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的各国代表。
1: 黄强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发展同中亚各国的关系，提出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吉林将坚定落实习近平主席与中亚各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主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持续深化与各国务实合作，为巩固发展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黄强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林省“十五五”规划确定了我省未来5年发展目标任务。我们将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希望中亚各国加强与吉林贸易往来、人文交流，深化立法机构合作，把美好愿景变为现实，共同造福各国人民，携手开启互利共赢、繁荣发展新篇章。长春大冬会将于明年1月举办，欢迎各国大学生到吉林参赛、观赛、游览、研学，共赴这场青春体育盛会。哈萨克斯坦议会上院办公厅副主任乌阿克帕耶夫、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集中友好小组组长、议会财政预算企业经营与竞争力发展委员会成员普里莫夫、塔吉克斯坦议会塔中议员友好小组组长、议会下院法治、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主席马赫马多夫、土库曼斯坦议会人权与自由委员会主席罗季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参议院农业水利问题和生态委员会主席图伊奇耶夫先后发言。他们表示，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缩影，令人印象深刻，愿意推动本国增进与中国友好关系，深化与吉林在经贸、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促进立法机构交流，共同开创美好未来。王子莲、田景辰、刘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局有关同志参加会见。6月26号，吉林省禁毒委员会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广场举办“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活动，呼吁群众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宣传活动现场设置主题市集区、专题宣传区、互动体验区，通过游戏问答、VR 体验、科。

0: 府宣讲、文艺演出等形式，让参与者了解毒品伪装样式、滥用危害，提升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1: 让我真切感受到了毒品对个人身心、家庭幸福乃至社会安定的危害，应该自觉遵纪守法，为营造无毒健康的社会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力量。
2: 全省警毒部门将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深化源头治理、全域管控、全民宣教，持续深化毒品综合治理，凝聚全民警毒合力，奋力打赢新时代警毒人民战争。
3: 在松原市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一条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蜿蜒在松嫩平原上。50年前，8万干部群众靠铁锹和扁担，用8年时间挖出1226万立方米土方，将松花香水引入几近干涸的查干湖。这项被称为“引松工程”的水利工程，让湖区面积从50多平方公里扩大到500多平方公里，竖起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0: 如果把这些土方堆成一米高一米宽的土墙，长度可以达到12260公里，相当于从吉林松原到海南三亚往返一趟还绰绰有余。而完成这个天文数字的工程，靠的几乎全部是人力。
1: 我们在当时有个什么信心呢？只要得充分响应群众，把群众动员起来，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0: 1976年秋，秦郭县8万名各族群众，上至70岁的老人，下到青年学生，响应号召奔赴工地。干部们也都全员驻场，吃住劳动都在一起。工地上没有大型机械，大家挖土用铁锹，运土用扁担和土篮子。工程资金物资紧缺，群众就自带口粮，自备工具。工地没有地方住，大家就搭起木架子，铺上扇布，或者修起地印子。冬天寒风如刀，夏天蚊虫肆虐，建设者们硬是在松嫩平原上挖出了这条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
2: 一般的马车还使不上，起步就爬坡的，牲畜也拉不上，就搁人抬，顺着小磨道坡子往下抬，手磨出的桨子一撕就撕破了，搁那胶布，这嘎磨坏了，搁胶布这么一缠就完事儿了。
0: 1984年8月23日，这个秦郭县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全线竣工，清亮的松花江水顺着工程干渠奔涌而入，彻底改变了查干湖的命运，也改变了秦郭县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渠道沿线曾经的盐碱地、碱苇塘陆续变成了良田，群众的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3: 引送送到查干湖，查干湖这鱼养肥的，大伙都能种上地，鱼也养肥的，地也多打粮的，面积也多了，这功劳是确实现在看功劳大了。
4: 传递一种我们要坚持奋斗，要埋头苦干这样的一个精神，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嘛，也是要立足我们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0: 政绩观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就体现在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距离上，是站在一起干在一起。衡量政绩观的标准不是看报告写了多少页，而是看群众认不认可。引松工程和当年以傅海宽为首的时任秦郭县委干部们用行动给出了答案。
5: 厚植为民造福情怀是淬炼政治忠诚、践行两个维护的内在要求，更是破解振兴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课题。今天出版的《吉林日报》发表评论《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文章说，50年前投身引松工程的傅海宽等建设者，用实干诠释了基层干部为民履职的价值追求。当前吉林振兴正处在爬坡过坎、攻坚突破的关键时期，要以傅海宽等先进典型为镜，常怀为民之心，常行务实之举，常守清廉底线，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我们就一定能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过硬业绩。
0: 在享有英雄城美誉的四平市，退伍军人赵和平36年如一日扎根四平市烈士陵园，用满腔热忱与半生心血，将英烈安息之地打造成为更续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的教育窗口，生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员守一座陵园、护一城英魂的庄严承诺。赵和平1990年退伍后，来到四平市烈士陵园工作。他积极投身陵园修缮和工程施工，尽力留存珍贵的历史印记。36年来，赵和平带队征集1000余份革命文物，组建100余人的志愿宣讲队，并帮助众多烈士跨省寻亲，让英烈的崇高精神广泛传扬。
6: 22年，央视等着我栏目给我们来函，说查到了牺牲在四平。当时是山东籍的烈士，是来世五兄弟。来世五兄弟的家人来到四平以后，在这个墓墙上找到了他们的名字。当他们家属就是那个脸贴着墓墙的名字失声痛哭的时候啊，心里真的就在想，为烈士做啥，怎么做，都不为过。
0: 为了迎回在四战四平中牺牲的马仁兴将军的遗骨，赵和平10余次跨省奔走，历时多年，用真诚打动家属，终让将军遗骨迁入陵园。同时，他常年深入周边山野，寻访散丧的无名烈士，集中迁葬入园，亲手为每一位迁葬烈士镌刻墓碑，用赤诚匠心为英烈筑起安稳归宿。
6: 已为1700多名烈士找到了家人。

0: 同时呢，我们也让陕白烂帐在外的700多具烈士迎回了陵园，让烈士安心，让家属放心。
1: 在赵和平的组织策划下，陵园里还有一项延续了多年的特殊年俗。自1997年起，每年除夕夜，赵和平都会带领职工留守给英烈点灯敬酒，为这座城市点亮不灭的精神灯塔。如今，四平市烈士陵园已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与红色研学地标。赵和平带领陵园职工正在为陵园二期工程建设奔忙着。
0: 我们的愿景就是在陵园二期准备建一个大馆，四平英烈四季展览馆，把咱们四平籍的英烈在馆里体现出来。目前呢，我们已经整理出来四平籍就是抗联的英雄啊，我们也征集挖掘出来2000多名四平籍牺牲在外的烈士，我们也想在这个馆里头给它隆重地体现出来。
2: 6月25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集四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此次展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国内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新疆14个地州市的近30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其中，由20家省内优质企业组成的吉林交易团，携长白山人参、特色粮油、深加工食品、现代农业装备集中亮相。
3: 集四号嘛，走进这个亚欧博览会，我们把长白山人参呢融入到了咱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产品有人参类的护肤品，还有人参类的这个食品，
4: 林下参、野山参，还有我们的滋补产品，比如说深受年轻人喜欢的人参巧克力、人参奶茶。希望呢，通过新疆丝绸之路这个途径，那实现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走出国门。
5: 产品呢，全系呢都是从种植到加工是全程可追溯的，展现给这个新疆的百姓，让他们能够放心的认知我们吉林的农产品，放心的食用我们吉林的好粮、好米、好油。
2: 吉林交易团共设置20个室内标准展位和40平方米室外净地展区。开展首日，吉林展区人气持续走高，大量境外采购商和国内客商驻足品鉴、洽谈合作，
6: 带了很多产品过来。通过这个舞台，让更多外国的客商了解到咱们吉林的产品，能够选择咱们的吉林产品。
7: 我们在吉林省现在已经打造了一个1万亩的种植面积，然后年产4000吨。7000平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制冷工厂，我们想通过新疆这个展会走向欧洲和非洲。
2: 本届博览会持续至6月29号，吉林交易团将开展产品推介、商务洽谈，释放对外开放活力，深化与亚欧各国互利共赢合作。
1: 今天上午，吉林省长白山道地木段林之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长春召开。活动以聚焦长白新草赋能集郡振兴、共绘长白山林芝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由吉林省郡务学会、吉林省食药用菌协会主办，来自政府、科研机构及行业代表等600余人参会。会议系统展示了吉林省在林芝全产业链的最新科研成果。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李玉教授联合吉林省郡务学会正式发布长白山灵芝孢子粉防伪鉴定技术成果。该技术成果为长白山灵芝产业链的质量安全控制、产地溯源监管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依据与工程化技术支撑。
8: 实现集四号的真正的价值鉴定方式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第一关了。这次这个测试方法最核心的是它的分子生物学的特征，快速检测，用试纸条的方式，10分钟左右就可以鉴定出来它的真伪。
1: 近日，吉林石化年产4.6万吨负缺碳4加轻装纸顺利完成全流程投料生产，产品各项指标全部达标，装置实现一次开车成功。该装置采用加氢精制工艺，原料为上游装置丁二烯残液。今年以来，吉林石化进一步优化产业链结构，最大化提升物料价值，统筹调整生产方案，优化产品指标，重新规划了产品输送路径，将负缺碳四加氢装置产品粗丁烷转供为甲基输丁基醚生产原料，大幅提升了产品综合利用价值。甲基输丁基醚是一种高辛烷值汽油添加剂，它能有效提升汽油抗爆性能，改善燃油效率，减少尾气中有害物质排放。
2: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农防建设设计技术指引有关情况。
1: 日前，吉林省农防建设风格指引与技术导则2026国331吉林段农防设

0: 设计风格指引与技术导则2026，吉林省农防第五立面建设设计指引试行等技术指引文件出台，采用文字加图画的形式，明确农防建设设计风格导向、建造技术要点和实施路径，为村民以及各级各类农防建设参与主体提供简洁明了、科学规范、务实管用的借鉴参考。针对国331延边重点廊道分段塑造特色建筑风格，北段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聚居区主推白墙灰瓦、木构飞檐、规整院落的传统民居形制，中段长白山山林片区倡导大坡度屋顶、原木石砌的原生态山地民居，南段吉安片区打造青砖硬山石砌基座的质朴建筑风格，中部平原保留传统大院、硬山瓦房的田园风貌，西部草原优化改良屯顶、厚重保温墙体的草原特色农房，
1: 结合北方的生活习性、农村家庭结构、农耕生产需要，配套推出50至120平方米的全覆盖、标准化、成套化户型图纸，免费供村民参考，涵盖土建、采暖、电器、给排水，全专业设计，适配不同家庭、不同场景的需求。
0: 户型保留火炕、储物、晾晒等本土实用功能，贴合农村日常起居、农耕生产实际，不照搬城市户型，不搞过度装饰，同时兼顾长远发展，预留民宿微改造空间，实现自住安居、副业增收双向赋能，真正让村民零成本享受到专业设计服务，切实为村民减负、为建房提质。立足兴边富民、对外开放双重定位，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聚焦长白口岸国门核心沿线风貌提升，统筹推进边境破旧建筑分类整治，提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让国门沿线兼具干净整洁的景观颜值与开放繁荣的产业活力。作为当地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长白口岸依托省市专项政策资金赋能，将口岸沿线划定为全县边境环境整治核心片区，靶向破解边境违建整治、风貌改造重难点问题。截至目前，长白口岸核心可视范围整治工作已全部完工，同步完成沿江绿化、边境亮化、道路提质、国门景观节点建设。
2: 经过统一的环境整治改造，沿线的房屋修缮的非常美观，道路绿化亮化都配齐到位，站在江边看国门的整洁大气，整条沿线的环境焕然一新，居住的条件和观景体验都提升了很多。
0: 长白县还紧扣跨境贸易、边境文旅、特色边贸加工三大发展方向，布局口岸周边配套项目，构建环境提质赋能产业、产业集聚反哺边境的良性发展格局。投资2.2亿元、占地近50,000平方米的口岸国际商贸智慧云仓项目，是区域性跨境冷链物流枢纽，规划建设标准化仓储、冷链库房及通关配套设施。项目投用后，可实现跨境特产、日用货品、加工货品一体化智能仓储分拣，联动口岸智能卡口，压缩通关时长，补齐县域口岸现代化物流短板。紧邻长白口岸西侧的全季酒店项目，目前已完成主体封顶，进入精装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联动国331边境旅游，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目前酒店主体已经完工，项目建成后将完善口岸接待配套，形成产业联动，全方位补齐口岸对外开放配套功能。
0: 目前长白口岸已形成国门景观带、智慧物流集聚区、特色产品加工区、商旅配套服务区一体化发展布局，未来长白县将持续巩固边境环境整治成果，全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投产，精细化管护国门沿线风貌，全力打造边境人居环境提升、沿边开放发展示范样板。
4: 日前，在第七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评活动中，由通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送的精稻品种通系953成功获评全国好味道推荐品种。
5: 在此次鉴评活动中，来自全国的126个参评优质稻品种实行全程盲评，从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冷饭质地五大维度逐项打分，最终通系953十位表现得到业内评委一致认可，成功入选。
6: 通系953呢，是我们团队历经12年选育的一个高端优良食味新品种，它的主要特点呢是稳产优质， 食味值特别高。
7: 此次通细953获评，为吉林优质精稻。

0: 品牌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品种支撑，进一步提升了通化精稻在全国稻米市场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1: 据介绍，通系953是适配吉林省种植的中晚熟精稻品种，生育期143天，株型紧凑，分裂能力突出，对本地生态环境适应性强，各项米质指标完全符合国家优质食用稻品种品质标准。通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积极探索成果转化良性循环机制，实现科研反哺的闭环管理，助力科研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2: 目前我们水稻研究的方向是高产优质抗病，为吉林省水稻生产提供基础市场。我们目前创造孤稻资源是1200多份，已经入国家种植资源库。
3: 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我省各地集中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全方位织密禁毒安全网。
4: 白山市创新宣传模式举办禁毒文艺展演，推动禁毒宣传常态化，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5: 今后会自觉防毒拒毒，主动向身边人宣传禁毒知识，共建无毒环境。
4: 辽源、四平、白城、延吉等地把禁毒课堂搬进中小学与大学校园，民警以案说法，通过知识问答、签名承诺、实物观摩，开展沉浸式教育。
6: 现在的毒品伪装性极强，可能藏在奶茶粉、减肥药、电子烟里，隐蔽性超乎想象。我希望大家记住，绝不因好奇尝试第一口，绝不因压力寻求毒品麻痹。
4: 通化市组织公安民警走进企业、商圈、校园，细致讲解各类新型毒品危害，揭秘伪装毒品陷阱，提升群众防毒意识。
7: 做到远离毒品、抵制毒品、打击毒品犯罪，我们也会把更多的禁毒知识传播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4: 靖宇、大安、敦化、辉南等地多部门联合开展集中宣传，引导群众自觉远离毒品，抵制毒品诱惑。
8: 我们将持续推动禁毒宣传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乡村，实现宣传全覆盖，始终保持对毒品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打防并举，综合施策，全力筑牢禁毒安全防线。
4: 近日，文脉共生、书韵相融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四城文献交流展在长春市图书馆开展，展览立足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城地域特色与时代文化风貌，精心设置5大文化篇章，汇聚100余件珍贵实物文献，多维度全方位展现四城人文积淀与时代新韵。同时，四城图书馆现场缔结协同发展合作关系，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惠及更多群众。6月26号，吉林省首个未来交通学院在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揭牌成立。本次揭牌活动汇聚政企校多方资源、行业专家、校企代表等500余人，48家国内外企业参与活动，现场展出飞行器、新能源汽车、交通模型等展品，并集中展示未来交通前沿技术与应用场景。学校与6家行业龙头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同时为行业专家颁发特聘聘书。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非线充电整治，敬请关注。盛夏吉林，长风入夜，繁花逐风而开，远山围衬，流云作伴，缤纷花色勾勒出吉林夏日的秀美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会是零售。
1: 批发，
2: 有知识的人就是敢想，敢想的人才敢干，敢干的人才能够带着我们这个工厂活下去。
1: 这是一大块金山呐，我要拿的是这整个的，是一大块的。
3: 造假，那迟早会砸了自己的招牌的。
4: 心里永远不要有心存侥幸，
5: 否则的话，
6: 鸡毛也别想飞上天。
7: 商，不信不立。

0: 道我们要损失多少钱吗？
1: 你们要什么事？
2: 听到我们找到符合欧洲标准的材料。
0: 这就是你认为对的危机处理。
3: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4: 东北靠吃吉林站，美味来袭。
5: 欢迎欢欢姐，
4: 吉林本地姑娘赵玉欢带领浙江小伙谢新阳完成任务，解锁特色美食。
6: 这么大的桌和这么大的锅，哇！
7: 方菜太好吃了。
6: 你一定要看来碗米饭。
7: 我真是有点爱上了。
6: 哎呦我天，这豆角！
8: 哎呦我天，
6: 哎呦我天哪！
7: 我以前吃的什么东北菜呀？东北菜还是得来东北吃。
4: 6月27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
9: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3: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4: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5: 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匠心铸品质，实力立口碑，诚信服务，安心选择，信丰之选，创富陪伴。
6: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7: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
8: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9: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10: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匠心铸品质，实力立口碑，诚信服务，安心选择，信丰之选，创富陪伴。
12: 三省通衢，
13: 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0: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中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29摄氏度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9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0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主要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新能源装机将成为电力装机主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到2030年，我国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能源体系的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预计2030年，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将成为电量主体。为实现这些目标，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
2: 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预计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昨天，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
3: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0: 记者近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于12月1号与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

0: 监督管理规定同步实施，明确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范围，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清晰的合规指引。
1: 清单共有99种产品，包括玩具、婴幼儿用奶瓶和奶嘴、移动电源等质量安全风险较高的日用消费品，也包括化肥、农用地膜、安全帽等群众关心且可能通过网络购买的农业和工业生产资料。
2: 清单优先选取网络销量大、覆盖面广、群众高频使用的工业产品，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关注易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高风险产品，紧盯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1: 纳入清单的一共有3类重点产品，主要依据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结合产品功能属性与适用对象进行系统归类。
2: 纳入清单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共计9类20个品种，主要以建筑用钢筋、水泥、化肥等为代表，主要是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体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工业产品。
1: 纳入清单的实施3C 认证管理的产品共计13类57个品种，主要以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燃气燃烧器具及安全附件等为代表。
2: 第3类是不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和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但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且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工业产品。纳入清单的共计9类22个品种。
0: 省内方面，在松原市前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一条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蜿蜒在松嫩平原上。50年前，8万干部群众靠铁锹和扁担，用8年时间挖出1226万立方米土方，将松花江水引入几近干涸的查干湖。这项被称为“引松工程”的水利工程，让湖区面积从50多平方公里扩大到500多平方公里，竖起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3: 那早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呢，我们富有草原民族之称的查干湖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
4: 时间过去了50年，在位于松原市前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吉拉土乡的引松工程手札，经常有人前来聆听和追忆那段艰难岁月。引松工程全长53.85公里，需要完成土方量1226万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方堆成1米高1米宽的土墙，长度可以达到12260公里，相当于从吉林松原到海南三亚往返一趟还绰绰有余。而完成这个天文数字的工程，靠的几乎全部是人力。
5: 我们在当时有个什么信心呢？只要得充分响应群众，把群众动员起来，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4: 1976年秋，前廓县8万名各族群众，上至70岁的老人，下到青年学生，响应号召奔赴工地。干部们也都全员驻场，吃住劳动都在一起。工地上没有大型机械，大家挖土用铁锹，运土用扁担和土篮子。工程资金物资紧缺，群众就自带口粮，自备工具。工地没有地方住，大家就搭起木架子，铺上扇布，或者修起地印子。冬天寒风如刀，夏天蚊虫肆虐，建设者们硬是在松嫩平原上挖出了这条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
6: 一般的马车还使不上，起步就是爬坡的，牲畜也拉不上，就搁人抬，顺着这小磨道坡子往下抬，手磨出的桨子一撕就撕破了，搁点胶布，这嘎磨坏了，搁胶布这么一缠就完事儿了。
4: 1984年8月23日，这个前廓县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全线竣工，清亮的松花江水顺着工程干渠奔涌而入，彻底改变了查干湖的命运，也改变了前廓县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渠道沿线曾经的盐碱地、碱苇塘陆续变成了良田，群众的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7: 引松送到查干湖，查干湖这鱼养肥的，大伙都能种上地，鱼也养肥的，地也多打粮的，面积也多了，这功劳是确实现在看功劳大了。
3: 传递一种我们要坚持奋斗、要埋头苦干这样的一个精神，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嘛，也是要立足我们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4: 政绩官

0: 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就体现在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距离上，是站在一起干在一起。衡量政绩官的标准不是看报告写了多少页，而是看群众认不认可。尹松工程和当年以傅海宽为首的时任前郭县委干部们用行动给出了答案。
1: 立足兴边富民，对外开放双重定位，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聚焦长白口岸国门核心沿线风貌提升，统筹推进边境破旧建筑分类整治，提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让国门沿线兼具干净整洁的景观颜值与开放繁荣的产业活力。
0: 作为当地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长白口岸依托省市专项政策资金赋能，将口岸沿线划定为全县边境环境整治核心片区，靶向破解边境违建整治、风貌改造重难点问题。截至目前，长白口岸核心可视范围整治工作已全部完工，同步完成沿江绿化、边境亮化、道路提质、国门景观节点建设。
2: 经过哈统一的环境整治改造，沿线的房屋修缮的哈非常美观，道路绿化亮化都配齐到位，站在江边看国门的整洁大气，整条沿线的环境焕然一新，居住的条件和观景体验都提升了很多。
0: 长白县还紧扣跨境贸易、边境文旅、特色边贸加工三大发展方向，布局口岸周边配套项目，构建环境提质赋能产业、产业集聚反哺边境的良性发展格局。投资2.2亿元、占地近50,000平方米的口岸国际商贸智慧云仓项目，是区域性跨境冷链物流枢纽，规划建设标准化仓储、冷链库房及通关配套设施。项目投用后，可实现跨境特产、日用货品、加工货品一体化智能仓储分拣，联动口岸智能卡口，压缩通关时长，补齐县域口岸现代化物流短板。紧邻长白口岸西侧的全季酒店项目，目前已完成主体封顶，进入精装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联动国331边境旅游，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目前酒店主体已经完工，项目建成后将完善口岸接待配套，形成产业联动，全方位补齐口岸对外开放配套功能。
0: 目前长白口岸已形成国门景观带、智慧物流集聚区、特色产品加工区、商旅配套服务区一体化发展布局。未来长白县将持续巩固边境环境整治成果，全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投产，精细化管护国门沿线风貌，全力打造边境人居环境提升、沿边开放发展示范样板。
1: 6月26号，吉林工商学院会计与审计学院举办了首届快审材质青春领航会计知识大赛暨注册会计师行业胜任能力挑战赛。
0: 本次比赛由吉林省财政厅指导，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协办。大赛对标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全方位考核学生会计、审计、财务管理核心知识与岗位实操能力，全院三大专业六支队伍巅峰对决。
4: 这个比赛的过程中，加深我们彼此的友谊，也同时就是提升我们的能力，给我们提供一个成长的舞台。
5: 常态化开展学科竞赛、行业讲座、实务实训等活动，培育更多懂理论、精实操、高素质的复合型财会人才，助力吉林省财经行业高质量发展。
1: 国际方面，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多国气温创下纪录。
6: 法国已连续数日遭遇热浪，法国西部气温已升至43摄氏度，创下法国六月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夫雷说，25号当天，法国1.3万所学校停课或实施特殊课时安排以应对高温。巴黎警方负责人表示，为了应对高温带来的影响，从当地时间26号中午起，全市禁止在公共场所饮酒，因为医院正面临大量因高温而入院的患者所带来的医疗压力。法国农业组织估算，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造成该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死禽清运处理系统不堪负荷。两大主产区的政府正考虑允许养殖户就地掩埋死禽。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5号发布的消息显示，本轮热浪期间，该国伊比利亚半岛地区日均气温已创下有记录以来六月份最高值，南部、中部及东部多个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多个省份红色及橙色高温预警。

0: 持续生效。英国气象局表示，英格兰西南部地区25号气温达到36.7摄氏度，创下了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气象部门已将红色高温警报延长至当地时间26号，覆盖英格兰南部大片地区。
1: 继去年经历过一轮蛋价上涨之后，最近韩国鸡蛋价格再次明显上涨，韩国民众纷纷开启比价买鸡蛋的模式。
2: 韩国媒体综合韩国畜产品质量评价院、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数据报道，截至本月中旬，韩国一盒30枚装鸡蛋的零售价为7506韩元，约合人民币33元，同比上涨7.1%。一盒10枚装高档鸡蛋本月平均零售价升至5229韩元，约合人民币23元，比5月上涨16.7%，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近40%。报道称，本轮鸡蛋价格上涨主要由冬季禽流感疫情导致供应减少引发。为了寻找便宜鸡蛋，韩国民众纷纷货比三家。据韩国商业电讯24号报道，在上周末，韩国各大零售商在门店上架的进口鸡蛋迅速售罄，凸显了最新一轮鸡蛋通胀的影响。有的门店不得不限购，一人只能购买一盒鸡蛋。
1: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市一座商业建筑发生大规模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当地消防人员随即赶赴现场展开灭火作业，附近多处住宅受到影响，民众已被要求从家中撤离。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人员伤亡情况尚不清楚。当地时间24号，因机长飞行途中突发疾病丧失行动能力，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起飞的航班被迫改道，降落至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据悉，事发时机上载有61名乘客，在机长丧失行动能力后，飞机由副驾驶操控，最终该航班安全着陆，机长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正式竞赛项目。滑雪登山是一项发源于雪山山区居民出行方式的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区非常流行。在比赛中，选手需要踩着或背着雪板向上攀爬，在沿赛道滑行而下，用时短者胜。
1: 携程安全头盔，佩戴安全头盔是必选项。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夏日炎炎，这种折叠头盔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那么它的安全系数有多高呢？又能否守护我们的安全呢？
4: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5: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其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
1: 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纸、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5: 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

0: 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1: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2: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3: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1: 对对对，
3: 两个人轻便啊，内容要安全就好了。
0: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
4: 据统计，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因为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到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那么，戴这种折叠头盔有何隐患呢？继续来看。
0: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5: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全程认证。
6: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7: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
4: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这两天各地陆续公布高考成绩，高校的招生工作也进入了关键期。今年不少高校在招生中针对考生和家长的关切，加大了对新增专业特色培养模式的宣讲力度。
8: 今年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九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所高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9: 2026年招生的专业主要有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人工智能等专业，学科方向深耕 AI 与无人系统、智能决策、国防大数据的交叉创新。我们还招收人工智能精英班，通过小班培养，本硕一体。
8: 教育部发布的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新增专业38种，其中既有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服务未来产业的专业，也有半导体工艺与装备等专业，响应国家战略需求。此外，为培养国家战略急需的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目前全国累计建设了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目前，教育部探索建立了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设置机制，为中央最新部署、高度关注的战略领域开辟及时响应的绿色通道。去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6所高校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专业，都是突破常规流程设置，有组织地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培养。
4: 近日，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教育部也发布提示和预警信息，防范相关诈骗。
8: 近日，有考生说

0: 到冒充省教育考试院的诈骗短信，内容为：经 AI 监考系统检测，您在高考中存在作弊行为，依据相关规定，拟取消考试成绩。短信末尾还附有一个申诉链接，考生一旦点击链接进入链接网站后，就会被诱导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信息，从而掉进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教育部提示，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切勿轻信点击链接。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以志愿规划管理中心与高校联合为噱头，号称手握考试院内部录取大数据，资深招办老师一对一规划，精准锁校做到一分不浪费，保底公办本科等等，向考生和家长收费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部分机构墙上挂有高考志愿咨询师荣誉证书、高考志愿规划师、教育学会某讲师团成员聘书等，以骗取考生及家长的信任。教育部预警，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高考填报志愿前，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都会发布当年高考成绩统计情况、近年来各高校录取情况等，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2026年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各地各校也将组织各类线上线下咨询服务。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近日在北京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扎堆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的观众。
2: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6月26号起全国上映，影片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我们的名字根据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人民警察冯忠诚在执行任务时为保护群众生命安全与歹徒英勇搏斗不幸牺牲，他的女儿在探寻心中缺席的父亲的过程中重新认识父亲的故事。今年暑期多部国产动画影片轮番上映，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 盛夏吉林，长风入野，繁花逐风而开，远山围衬，流云作伴，缤纷花色勾勒出吉林夏日的秀美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这是要占地开发呀。
1: 可惜这个套下的有点低级。
0: 是不高级，不是谁都跟你一样老奸巨猾。
2: 这还不好办吗？都不用你二位出马，我就把他给拦了。
3: 这个事情啊，好玩了。
2: 哥，你想怎么玩？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刚才你们听他听的后边完了就骂，他一听你那天跟着顶烟四个缝，严重分家啊！再来。

2015年8月6日，农安县黄龙戏新编历史故事剧《兴国皇太后》在长春大众剧场首次对外公演。作为编剧的王福义和作曲赵贵君，在一起搭档的30多年时间里，两个人也共同亲历了黄龙戏的荣辱兴衰。

0: 家是我母亲自己住的，从小就在这块儿。农安的主要标志就是这个塔，塔在这块，这块没塔，这个塔这儿还。到农安来，在这看看就。
1: 在辽金时期呢，咱这块这是一个庙，是个庙，就是你有塔就有寺。
0: 对，
1: 塔必须在寺院之后建塔。
0: 这塔是历经沧桑了，整个农安的一千年之内的任何一段变化，这塔都是见证的。
1: 想过去的一些过对，81年，第一个合作的作品是《连心平剧》，那时候，评剧连心无，
2: 那时候你也是小伙，我也是小伙，
1: 对于那一段的回忆也挺有意思的。回忆起黄龙母是我创作上的飞跃，也是你创作上的飞跃。他的作曲那更是很艰难，那手法非常艰苦。 屋里面有个柱子，要不是这个柱子要不支了，就房盖就有他的危险。
0: 支着领子，这个时候抱着柱子，这个时候写着笔。让我把你寻一下，让寻人闹，就是唱点唱曲的那关系。他也最愿意跟我合作，因为我写这东西都比较符合他的这种想象中的那种效果。
1: 我也真欣赏他的唱词，太棒了！
0: 我的剧本所体现的东西，包括我写剧本时候有一些个内在的东西，心里面想到的那些个效果，
1: 他都能理解，
0: 他都能把我给我表现出来。这就是说，心有灵犀一点通。
1: 就他的唱词吧，特别美。
0: 宝藏第一堂黎明写。 踏碎圣母，宝藏第一堂黎明写。

吉他碎，哎哎，声音不忘。哒哒哒哒哒，这是《当爱生》这个戏的一个序曲。

0: 咱们农行这块儿得说一千年前了，在辽金时代，就是金人侵犯这个中原的时候，挪来一些财物和工匠，工匠里边包括皮影艺人，他在军队里边给士兵取乐，有一部分流入到民间，求生。
1: 农安县位于吉林省中部松辽平原腹地，隶属长春市。1958年12月，农安县文化主管部门根据吉林省文化局关于创地方新剧种的指示精神，决定创建本地戏曲剧种。1959年1月，编演了大型剧目《樊梨花》，次年9月公演时获得好评，新剧种受到肯定。1960年9月，被正式命名为《黄龙戏》。农安古称黄龙府，是全国辽金文化遗存最为丰富的地方之一。因南宋著名抗金将领岳飞的誓言，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小玉华夏，黄龙戏因此得名。黄龙戏是以东北皮影音乐为基调，并充分吸收和借鉴本地萨满乐舞、民间说唱、口头文学、民间小调等艺术手段融合而成，形成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与黄龙戏同时诞生的原黄龙戏剧团，现已更名黄龙戏传承保护中心。多年来共创作、改编、排演了大中小型黄龙戏100多台。
2: 你竟出此逆谋！
3: 八位江山归了我，皇后大印你掌握。
4: 我是北魏朝的文成文明皇后，冯素素就是我。
0: 我们自己有编剧啊，那王辉老师这个编剧是非常不错的编剧。他在7、8年前就把这部戏写完，那时候叫《鲜卑皇后》，就写的北魏时期冯素素写这个人，他在这个乱的时候如何反腐，如何立法治国，如何改革创新。总比就是几天时间，也一周吧，就把它写完了。但是还是粗线条的。后来的加工，就是我和我的学生，我就把这结构完了之后，把它粗略的写上之后，等到排演哪块不舒服了，哪块不得劲，征求演员意见，他那边刚好就修了。
5: 我从小就认识赵老师，他的姐姐和他都是我们剧团的，就是老同志。我爸那是剧团的拉大弦的嘛，那是老同志，从小就接触就认识。那是我这当兵90年服完以后回来以后吧，头一个戏就是他写的《红缨黄龙府》，那个我叫拉主弦儿。完了是福玉老师，王福玉老师那个编剧嘛。2014我们又排了，紧接着排了，隔了2年排了一个大幕中生，又是什么盛明楼，又是人逢万事等等等，都是赵老师的作曲，都是我的主弦儿。这么样我拉黄戏多了，赵老师就感觉我这个叫唱腔啊，哎，这种味道，主弦拉的还不错，说是哎，能不能对作曲没啥兴趣，培养培养你，看看你行不行？就这样就尝试的，就写写的小段子，啊，赵老师我师傅一看，哎，还有点意思，说这个能吃这碗饭，说你好好琢磨琢磨，完以后跟我教教你，我说那你得啥，我得收你为徒，你得拜我为师，要我不行，因为作曲很辛苦。从我叫教师傅那天起到现在也得有个10来年。
1: 虽然赵桂君已经从黄龙戏剧团退休，但师徒二人关于黄龙戏的交流并未因此间断。此次公演的新编历史故事剧《兴国皇太后》，王颖也参与其中。
0: 修改的部分也处理的都不错，在传承的情况下要出新东西。
6: 剧本修改完了，校爷就得多想一想这个在创作上有什么自己的。

0: 新东西，大胆一些，大胆一些。
1: 现在我这方面还是没有师傅在这，还是多是把老东西我先寄养一下来，尝尝下来。
0: 从小你这个脑子里，什么明年什么唢呐曲啥的，你这个你这个就直接管。那这个东西，民间的东西就是土生土长的，本土特色东西非常非常。这个我脑里头就是非常匮乏。
2: 你用得着这个曲子了，你才把它想起来；用不着的不也不去考。
1: 对，但是你得有，
2: 对对，
1: 用到了，哎呀，不然这曲拿来合适。没有你咋想都得想起来。
0: 里边也都多多少少都渗入一些了，对民间的东西。像我走江湖卖艺那时候那些曲牌，我都用。现在我脑子里边还有很多很多没用，但将来也得整理出来，整理出来看看以后后人谁愿意用。可以这个。
3: 舞台上，流光溢彩背后隐藏不为人知辛劳；舞台下，铺建传承之路。凝聚几代艺人努力，天地长白之黄龙戏中人正在播出。

0: 2007年到现在吧，没拍过大戏了。原因也很多，主演啊，主创队伍啊，包括经费问题啊，场所问题，现在也都没有场所了，县委乡镇终于还有经费了，才想才敢拍，以前就想不敢想。
1: 这块就低调完，他一转身走，他一转身打。
2: 我唱了将近35年的二人转，看过很多大戏，但是自己亲自在舞台上演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首先是人物的驾驭，第二是黄龙戏唱腔的驾驭，这都是一个很难的难题。而且我没演过大戏，这是第一次，面临的就是我50多岁的人来挑战这一次的大戏，所以说我做了很多的思想斗争。练过有一些什么刀枪靶子呀，包括台步啊、拉山膀啊、翻身啊，就是这些东西小的时候都练过，但是真正在舞台上驾驭的那是难度挺大的，所以说会自己会很担心自己会驾驭不了这个角色，会完成不了。而且我觉得黄龙戏发声方法跟二人转的区别太大了。

首先是二人转，它是歌谣体，它那黄龙戏是从那个皮影发展起来的，而且它是板腔体。刚开始来练唱腔，就是大约练一个星期，我早上三点多就起来开始练唱腔，从早晨到晚上到第二早上三点钟起来开始学习唱腔。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句唱腔，一段曲调，都饱含着创作者对黄龙戏的极致热爱。
1: 敲竹打板，等那个等节奏，紧打慢唱那种散板式的，非常激烈那种极度的悲伤啊。晚上夜深人静，有点声音都能听到，我就梆梆梆梆梆敲，然后呢。

0: 这个敲着桌子的声音。完第二天我们邻居问我，哎，你们家怎么半夜前还跺脚毽子，怎么跺的这么，哎呀，我说实在对不起，我说我在搞点创作，我这创作完了多少天都回不来，就是那种也是在人物里边那种情感里边出不来，不能自拔的那种。
1: 对，你一定要很敬业，一定要很痴迷，一定很热爱，你才能做得更好。我曾经离开了两年去做买卖，天南海北，那是送货呀，要货要让。两年以后，我记得我非常清楚，我在云南昆明给我师傅照顾去，半夜了我才打的，我师傅想你了。当时我感觉就是，哎，想这个黄蓉戏，想大家，想这个音乐，想家乡那种乡土乡情，有这个很深的情节。

0: 最贵的一段，
1: 这块散满那块还是
0: 这
1: 是字里面摆的，
2: 我在
1: 合理，
2: 在六里
1: 块快，你快慢，别走别走，你别走哦！我这块刚想
2: 搞，再整再整。
1: 老九，我就是一个牛。瞅瞅瞅喂，谁能陪我喝一口哦，喝你酒杯都是哥们儿，谁也别解牛，别觉着没有菜就喝不进酒，划两拳整点气氛一样挺得油。
2: 这锅生米，
0: 这个我的字要摆的，就是你这个散的字，这个摆的要舒服。这刷了壳，别那个。
2: 这锅生米还，
0: 这锅生米还，哎，米的还一定快
2: 啊！这锅生米还没煮熟，
0: 哎，这个舒服。
2: 再来，别来
3: 小。
2: 我知道自身条件有点小毛病，但也能将就着组建个小家庭。为你洗衣服做饭烧炕，
0: 已经拉了将近得上百步了。黄龙溪的音乐唱起来各种特色，已经脑子里还就是装得满满的，所以这也是丰富的积淀的过程，才能写出东西。哎，是黄龙溪，或者是挺对路的，或者挺适合这人物。也没有这个过程，就是很难很难把握。
4: 这里有个对低音吗？还有
5: 别提，
4: 对，不大别提吧啊。

我五十了，是最年轻的唯一的作曲，目前还没有发现有作曲方面的人才和苗头。这个作曲它不像一般的，像你学学点什么乐器啊，什么唱歌就练，挺难的。它不是说你想学，我愿意学，我努力学，你就能学好。因为我也这个年龄，我是说身体也不太很好，到现在还没有后继人，就是非常。

方的记忆，这些年始终在沉寂着。沉寂的原因呢，有几方面，不是经营不善的问题，是整个大形势，全国都是这样。像中国360多个剧种，现在不完全统计啊，不到200，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像我们杭州戏，俗称叫号称叫天下第一团，这个其实这个概念有点偷换了这个意思。所谓天下第一团呢，就是一个剧团支撑一个剧种，就是一个剧种只靠一个剧团去支撑。你想想这种危险性，太说没就没了。

0: 赵桂君曾亲历黄龙戏最辉煌的时代。1985年，黄龙戏被收入中国戏曲年鉴，荣获文华奖、梅花奖等国内外各类奖项数不胜数。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生事物不断涌入，黄龙戏开始由辉煌走向没落。2001年，赵桂君出任黄龙戏剧团团长时，黄龙戏已几近谷底，濒临消亡。如此巨大反差，让从小对民间艺术有着深厚情感的赵桂君寝食难安。赵桂君的二姐赵桂荣是当年黄龙戏剧团第一代演员，彼时剧场内座无虚席、掌声雷动的情景，赵桂君至今仍历历在目。为改变黄龙戏低迷现状，赵桂君开始四处奔走，农安县委县政府也同时投入人力物力，着手拯救工作。几经努力，戏剧市场逐渐回暖。2008年，黄龙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沉寂十余年，兴国皇太后的公演对于黄龙戏剧种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 帷幕开启在即，演出能否赢得满堂喝彩，承载无数期待，戏台可否重现昨日辉煌。天地长白之黄龙戏中人正在播出。

0: 对，你正好是能瞅这个光斑还。对，你就瞅你那点儿，再往前一步，往前一步。
1: 往前，你们跑的时候呢，往前跑，一定要贴在布上，几乎就人脸要撞到布了，完了才能转身往里跑。
2: 因为这些细节，你要是不把它研究透了，不把它弄明白了，将来就砸锅都砸得上了。啊、哦，大家一定要有一种黄龙人的精神啊，把那个我们这场演出把它做好。
3: 人们把黄立行都要淡忘。
4: 留成绩肯定是行，但是应该没那钱。
5: 我给你留六张票，够不？够了。哎，对，跟那个翻院六张，我还留一张激动的，这是手嫩的，这打开手。七点，得去300张票，没想到，
6: 那能不能有不来的呀？
7: 你现在
6: 不来的，
7: 谁敢说他不来呀？
4: 伤脑筋了吧？
7: 伤脑筋，脑袋想破了，得等他补座了呀。
8: 你心里高兴吗？
5: 也挺忐忑的。
3: 这个剧种啊，经了3代作曲家呀努力，到他这会儿成熟了，激动倒谈不上是激动。

0: 当时就觉得啊，这个孩子行，成绩比较好。
1: 黄龙戏创建至今50余载光阴，绽放过，枯萎过，然而凭借几代黄龙人不懈的倾注灌溉，又滋长出勃勃生机。

要是把黄梅戏传播出去，把农安传播出去，把农安的历史文化通过这种载体、这个平台

0: 好吃吉林站，美味来袭。
1: 欢迎欢欢姐，
0: 吉林本地姑娘赵玉欢带领浙江小伙谢新阳完成任务，解锁特色美食。
2: 这么大的桌和这么大的锅，哇！
3: 我跟
2: 你讲，你一定要看来碗米饭。
3: 我真是有点爱上了。
2: 哎呦我天，这豆角！
4: 哎呦我天！
2: 哎呦我天哪！
3: 我已经吃的什么东北菜了？东北菜还是得来东北吃。
0: 6月27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